0: 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伊朗有通讯社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交结束战事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事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另一间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指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目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的敌对行动。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指出，在星期日收到伊朗的回应后，巴方已转交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上午8时，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89，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801，人民币离岸价6.795，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687.4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南湾隧道往九龙管道内的快线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青沙公路进金主角。较早前清水湾道往西贡进牛池湾文娱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待车多。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房。路面的情况，港岛玉多利道往伯福令道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进宝雅路车多，龙尾在梅树坑游乐场及汀泰路。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洗澡的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省下10公升水，还可以省电呢，真是一举两得。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2: 雨果；
1: 周六下午2点，
2: 严重天；
1: 周日下午2点，
2: 明明。
1: 温故知新，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2: 音乐。
3: 早上8点零七分。欢迎回来，好样音乐。有雨波在普通话台。

到下一期呢又很想把这种节奏带上来哈。Diana Ross Tame Impala Turn up the sunshine， 把阳光摇起来。当年是不是有首中文歌叫做摇太阳，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

Justin Timberlake 也在平行宇宙当中的 Michael Jackson 的跨时空合作 Duet 版本的合唱版本的 Love Never Felt So Good。 感受万物连接的美好，8:14

把这种生命力融合在音乐当中了。来自 Daft Punk Random Access Memory 专辑当中开场曲 Give Life That

翻译一种呢具有模拟意味的编曲呢，真的是很让人去放松啊，也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担忧和愁虑，尽情活在当下，玩一把 Play the music The fly back the music， 然后最新的致敬翻唱。

这本版权拿了很久啊，不过呢坚持呢就把它成功翻唱出来。2026年的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的 Sicker 版本的生肖便利爱啊，这首歌曲的兼容性呢是比想象中还大哈、啊、生肖可以，正午可以，晨早也可以，到8点22分。

和蔡依林出道时候的经典呢 Don't Stop、原曲来自于、S Club 7 Bring It All Back。那么就不如接上一曲 I Want You Back。

0: 是 S 尝试的把 NSYNC 跟 Michael Jackson 的版本合在一起 I want you back。 晚上8:29，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3: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56.92， 瑞士法郎 0.778， 加元 1.369， 人民币 6.801， 人民币离岸价 6.795，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美安是卖出价4687.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南湾隧道往九龙管道内快线的交通意外已清理，大意车多。较早前，荃湾路往九龙进京新丰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在有线电视大楼。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理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海洋公园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西九龙政府合署。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沙田医院。路面的情况，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马料水码头。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洗澡的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省下10公升水，还可以省电呢，真是一举两得。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出生活精彩。
1: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0: 星期一至五，
1: 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8:34回来，阿波尔好洋音乐，继续有雨波在普通话台，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看看呢，今天天气情况。高空反气旋正在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在覆盖广东。上午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1-2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到星期五呢，天气是会不稳定啊，骤雨增多以及有雷暴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现在录到是2到4，健康风险属于低到中等，紫外线指数2，强度属于低。继续用音乐来 connect，大家把手牵起来，享受这一刻。

听众张惠妹牵手，音乐因此而连接，来到五月的11号啊，更加放胆的来放五月天。

0: 周杰伦的派伟俊的 try。8:47，
1: 好像英俊。
0: 沉浸音乐当中，继续雨波，在普通话台。

始终坚持自己的一个音乐创作理念啊。刚刚也在他的音乐会上面呢，跟他的粉丝进行了派对般的互动，听过有黄岩的派对后派对。

音乐与声音，也是一种光的体现，和光同尘。有刘文君的《featuring小雨》，把声音和光结合在一起，行走在这宇宙空间。云多了，又想念阳光。我们一起等晴天，很快会来。周深，等晴天。

收声2026年4月最新作品《等晴天》，聚焦失恋之后的心理疗愈过程。听过有周深新歌结束今早的好洋音乐。未来两天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啊，会有晴天。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光顾之心，有经典呢，有新作。每早7点到9点，星期一至五，有余波的好样音乐。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本周访华，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三晚抵达北京，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回国前会与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凯利表示，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也正在努力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设立一个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及能源产品，两国也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伊朗有通讯社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交的结束战事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事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另一间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指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目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的敌对行动。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指出，在星期日收到伊朗的回应后，巴方已转交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者谈判的讨论，也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相反，伊朗的目标是保障民族权利，并以强硬的态度捍卫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

0: 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及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事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及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与英国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以及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及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无论战事还是和平的时期，只有伊朗能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并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有关国家不要令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上午八时，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10.648，瑞士法郎10.064，澳元5.664，加元5.721，新西兰元4.662，欧元9.213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2,989点，升276点，上升0.43%。港金报43,635元，比上日收市跌42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97.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青马大桥往九龙桥面的慢线有坏车，一带车多。荃湾路往九龙进新方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启德尊新村。再来是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丽莎伯医院。

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岛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博兰。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酒吧荔枝角车场。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英宜花园。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沙田马场车多，龙尾在马料水码头。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数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会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5月12到13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5: 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
0: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5: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0: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7: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8: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9: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当咖啡粉遇上热水，呈现的不仅是一杯咖啡，更是一种生命的精气神。来听听飞跑创办人、形象顾问冯耀恒老师的分享。
10: 大家都是一个咖啡粉，每一个人都是优秀有自己的能量的。咁但是日常生活里面会有啲压力啦。
11: 嗯。
10: 做运动其实都是有啲挑战同埋压力噶嘛。咁就系热水。当我哋咖啡粉遇上热水，我哋就会融入咗呢个空气里面，散发一种香气、一种精神，可以帮到其他人嘅。咁我哋就将呢个咖啡精神同跑步结合咗，就变成啡跑啦。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1: 我是杨紫荆，
12: 我是麦尚中，
13: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本港报章摘要，
14: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4: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4: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4: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5月11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打工网约车牌照数量业界倡议循序渐进，发牌数量将会公布。商报财政司司长说，大湾区 AI 加制造加金融三重优势撑港发展。南华早报专访孙玉涵说，地盘全面禁烟，烟头可成有力证据。明报筹不应求，中医院有望四度加额。青岛过万港人受访，接四成亲友曾经堵外围。东方洪水桥议员村民安置三年没搞定，下周三死线，防暑配屋仍直修。文会飘色造型曝光，西游记对上莺歌舞。信报北水流入缩55%，减持科指买内银。经济资金捧 AI 板块，专家挺中资科技股。

0: 早间的9:15，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信报的新闻。据了解呢，政府最快今天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网约车发牌数量。当局在考虑乘客需求、司机生计、路面负荷等因素之后，以至少10000个牌照作为网约车车辆发牌数量的起步点。有议员呢就认为，首阶段发10000个网约车的牌照合理，但是有的士业界则担心面对市道疲弱和客量减少，10000个牌照呢恐怕数量过多。据了解呢，当局认为无论是网约车平台 Uber 提出的30000个牌照，或者呢是的士业界提出的3600个牌照，两者都不可取。一方面呢，目前本港已有1.8万辆持牌的士，若牌照太多甚至没有限制，可能使得的士和网约车司机的收入骤降，也会要顾及到道路的负荷。另外一方面，如果牌照数目太少，令得市民难以招车，会引致社会不满，同样不容小觑。因此呢，当局就认为网约车的牌照数目上限应该至少10000个，相信是合理的起步点，未来会以小步慢走的方式推进网约车的制度。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1: 9:16，由小孟带各位关注大公报。网约车合法营运进入最后的倒计时。立法会去年通过网约车规管的主体法律，确定平台车辆和司机的三方持牌制度。政府计划今年上半年以附属法律敲定网约车的车牌牌照数量，首批的持牌网约车平台最快有望于第四季投入服务。随着发牌数量即将公布，有业界上月初倡议发放30000个网约车车辆许可证，引发社会争议。有立法会议员担心，如果牌照的数量暴风式的增长，或会压缩传统的士业界的生存空间，引发行业的动荡，也可能影响市民日常的出行体验，加剧路面的负担。这是来自大公的关注。
0: 经济日报的新闻。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呢按年增长 5.9%， 经济数字亮丽。但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承认呢，各行业的体感温度是有落差的。这轮增长餐饮业回升的速度较慢，但是呢起码已经扭转形势平稳，认为相关的行业呢需要转型。陈茂波昨天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是本港出口强劲，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和灵活，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出口有相当的部分属于 AI 及通

0: 讯相关的设备。他表示，过去几年的投资增长只是单位甚至低单位的数字，但是今年首季投资按年增长 17%， 反映市场看好前景。数字当中呢，除了部分是买机器等，有部分呢是与建筑相关，也反映楼市回稳，而且稳步向好，预期建筑行业的恢复力度更加大。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星岛日报。昨天母亲节是子女答谢妈妈的大日子，不少市民早上与妈妈外出饮茶庆祝，或是到花墟买花送给母亲。有酒楼负责人表示，早市的生意理想，只是晚市的定做只是及去年的一半，拉均生意只有去年的3/4。至于花店，有负责人指人流略虽减，但客人较为舒爽，一次购买多数鲜花，整体生意不错。这是星岛的关注。
0: 商报的新闻。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及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昨天在香港四季酒店隆重举行。会议呢宣布世界品牌大会香港宣言。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是支持本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的重要里程碑，意义深远。他强调，国家提出建设品牌强国，香港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背靠祖国，连同世界，是国家企业和品牌走向全球的重要平台。这是商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明报。香港中医院开院5个月，前2个月服务过万人次。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接受明报专访时说，三度增加门诊的酬额后，市民的需求仍然很大，已经在就增酬额与政府进行商讨，并且透露日间住院服务采用的密集式治疗，治疗效果见惊喜，呼吁收集数据研究，长远设立标准化的临床指引，日后住办证和治疗。该院正在筹备今年底开展24小时的住院服务，拟供自理能力差、需要多团队监察病情的病人入住。这是明报的新闻。
0: 东方日报的新闻。大埔宏富苑大火之后，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何安将于明天及下周三先后举行2场网上直播业主简介会。何安表示呢，为了加强网络安全，简介会已采用优化安排，每位参加者将获发专属的 Zoom 连接及登入资料。他还提醒呢，每个 Zoom 连接及账户都是个人专用，并且只限一部装置登入。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文汇报的新闻。大埔宏富苑5级大火引起外界对工程围标问题的关注。大律师工会主席毛乐礼表示，工会已经成立法律研究专责小组，审视竞争法、刑事法和其他方面的范畴，稍后会在火灾独立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后，因应报告提出技术性的修改法律的建议，并且提出短期可以先修订竞争条例，对围标及分割市场等严重反竞争行为加入罚则，建议以最高判囚7年作为标准，长远则针对围标研究订立专门的法律。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0: 明报的新闻。政府在疫情之后曾经力鼓夜间经济，但是反映夜经济市道的酒牌数目近2年从高位持续回落。食环署数据显示，2023年本港酒牌的数目9312个，是近年最高，但2024-25年分别跌至8989及8578个，也就是2年累计减少734个，也就是大约8%，减幅比同期的普通14牌照大约2.8%的跌幅更高。有酒吧业界表示，当中呢属酒吧的酒牌数目较疫情减少了近200个，表示大部分酒吧受到疫后市道不景及港人报复式外游等影响而离场，但是呢去年中有稳步回升的趋势，相信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这是明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南华早报的新闻。政府正在修例全面禁止在地盘吸烟，劳工及福利局长孙玉汉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说，烟头可以被视为有力证据，对相关人士提出检控，预计修例草案今年年中提交立法会，有望9月前能够实施。这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新闻。
0: 东方日报的新闻。越车南下计划自去年底实施以来，不时有内地驾驶者因为不熟悉本

0: 证和防范身份盗窃。据了解，金管局建议银行处理摇具开户时，除了要采用现行的电子身份认证的做法，也需要增加多一重的身份认证，例如利用至方便的多重身份认证功能，或具有类似严谨的认证方法，如以护照作为额外的身份认证。金管局正在与业界商讨首阶段的应用与摇具开户的安排，并计划在年内展开测试。这是星岛，这是信报的新闻。
1: 关注到来自文汇报的新闻，香港有不少独特的传统节庆，继近日在多区举办天后诞的庆祝活动之后，常州各个街坊会呢是汨罗紧鼓，积极为本月底举行的太平清教做最后的冲刺。有常州飘色师傅昨天展示呢，预计今年的太平清教到访的香港市民和海内外旅客都较往年增加，并且透露今年将会出动三台以西游记莺歌舞做主题的飘色巡游。有旅游界代表指出，传统节庆文化活动一向都能够吸引海内外旅客到访，相信只要持续加强举办及宣传，将可以让更多的旅客感受到香港的好玩之处。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6，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明报》的社评：习特会前夕，中方一再谈及台湾问题，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更加呢将之形容为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在台湾，所谓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日前接受外电专访，坦言担心台湾被列入中美元首会谈的菜单上，暴露了民进党政府内部的危机感。特朗普奉行交易主义，如今有求北京甚多，在台湾的问题上会有什么新姿态惹人关注。社评表示，期盼世界两强的关系有重大突破是不现实的，维持斗而不破已经相当不错。特朗普此行也许不会牺牲台湾，但是应该会有所交代。长远而言，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台湾的一味以美是不可靠的。今天不上菜单，不代表明天不在菜单之上。台北当局不能再一味的操作抗中，而是应该寻求两岸交流与对话。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1: 来关注信报的社评，政府把网约车的牌照数目定为至少10,000个，可以说是审慎而合理的起步点。尤其是网约车车牌是营运的生财工具，牵涉不同的利益，过多过少皆非理想做法。政府采取审慎的态度，以中间落寞的方式推进，相信可以获得社会的支持。以小步快走的方式推进，也有助于顶住各方制造的舆论压力。其实网约车服务规管只是刚起步，车牌数目虽然引起市民的关注，但并非重点。重点是能否设立一个灵活有效的调整机制，定期检讨。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0: 大公报的社评：立法规管网约车发牌数量的多少是关系到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必须要坚持以民为本的核心原则。社评表示，香港在网约车发牌问题上要采取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策略，以温和适度的方式开放市场，并且建立常态化的监察机制，密切追踪市场的营运情况、市民叫车的成功率等指标，并且根据实际需求适时的调整。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

0: 再来关注商报的社评，超级联系人的升级版除了建筑产业协同的有形发展，也牵涉到规则衔接的无形联通，作为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互与转换平台。网志里又提及三大例子，分别是香港、东莞可以持续航空燃料投资合作，北都粉岭绕道东段的行人天桥部分全球首例采用国产高强度的钢材制造，以及国家认证标准建设的玛丽院胸痛中心把病人由到院至恢复心脏的血流时间的中位数大大缩减一半。这些事实证明，一方面反映国家的高端产品和技术，可借香港这个对接国际标准的平台连通世界，而另一方面相关接轨国际标准的成功经验，也可以借香港这个国际都会展示世界，当中还可以促进国家与国际的标准互联互通以及互相的借鉴。这是来自商报的视频。
1: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社评，本港经济首季预估增长 5.9%， 出口强劲，港府筹足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值得肯定，而香港服务内地企业出海不能只做提供转口和融资的收费站，更加要深度参与其价值链，借机推动本土的产业升级。社评表示，香港能否在北部都会区培育出检测认证、工业设计、供应链管理、绿色再制造等环节，让更多手脚和脑袋并重的岗位落地，将取决于这股出海红利能否由少数专业阶层流向普罗大众。这条落实经济转型的路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5月10日在浙江开幕。本次大会呢，以品牌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搭建品牌交流对话平台。浙江省政协主席在致辞中表示，浙江将着力打造品质卓越、技术领先、服务优质、文化先进、市场竞争优势明显、社会美誉度高的浙江精品品牌矩阵。同日呢，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该发布遵循品牌评价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坚持科学、公正、公开、公认的工作原则，迄今已持续举办13年，得到社会的关注与认可。记者了解到，今年参评的品牌数量达到1063个，涵盖了大部分行业的龙头企业。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近日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确认三星堆遗址七号祭祀坑出土的铁制残片为纯铁制品，这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的最早云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前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此前中国早期的云铁文物大多集中于北京、河北、河南等中原及北方地区，西南青铜时代一直缺乏使用证据，三星堆的发现一举填补这项空白。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1: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泰国前首相达信将于5月11日假释出狱，预计呢将会有至少1000名红衫军成员到场迎接达信出狱。据报道，支持者已陆续抵达有关的地区。泰国警方发布公告说，由于这次的集会预计将导致严重交通拥堵。达信呢是因为贪污滥权罪被判八年徒刑，但入狱第一天就转送到医院住院治疗。他之后呢获得泰王特赦，刑期减至一年，但是因为不曾在监狱待过一晚而引发争议。最高法院去年9月裁定，达信住院治疗期间不得计入刑期，判他重新服刑一年。达信去年9月入狱服刑，今年5月将完成三分之二的刑期，符合申请假释的资格。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6306点，跌87点，跌幅0.35%，成交金额326亿。内地股市开市方面，上证报在4193点，升13点，升幅0.3%。星期的早间电话接通，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上好。
3: 哎，小孟，早上好
2: ，Dicky。这个星期呢，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中美元首会面。今天大家在上班的时候，新闻也推出来了哈，基本上板上钉钉，具体的消息等候。

0: 据这样的一个跟进。这是从年初就开始判的一个事情，似乎在1月2月3月4月都有不同的主题之后，把这个事情市场上淡淡的就把它消化掉了，因为整个的环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太过激烈啊，特别是中东的局势到现在还是没有能够最终的结束，所以大家都有点忘了哈。所以 DK 我们4月份的时候曾经聊到的这个事情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哦，中美元首这个五月份还要会面，特别是大家可能会关注这一个星期的会面，如果真的出现的话，会不会聊及到中东的关系？包括美国曾经也喊话说，中国你要做事情啊，要帮我们和伊朗谈啊，等等等等。想问问您了 ，Dicky， 大家关注的这个中美元首会面，会不会如大家所期待的出现非常多的能够对这个市场利好的因素，还是说可能还是像您之前所说的，大家各自的观点非常清晰？只是坐下来谈一下而已 ，Dicky。
1: 真的，这个星期呢，就是留意的事情也蛮多。首先就是在周末的时候，还是在看 UFO 嘛，就是这个特朗普就是把这个 Peru 就是公告了很多有关于就是UFO 的一些档案。当然呢，就是焦点离不开特朗普，因为首先这个先要讲一句，就是这个美伊的这个谈判呢，基本上还没谈就破裂了，因为呢，就是对于特朗普就是最近说的，就是对于这个就是伊朗方面的回应，就是说完全不可以接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就是这个美伊战争。可能还是要继续要打，这个以色列方面也说，就是跟美国的针对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还没有结束啊。当然呢，就是市场目光跟焦点所在，肯定其中一个就是放在就是中美两国的元首的会面啊，因为呢，就是我过去常常就是把这个中美的这个博弈的关系形容为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就是肯定不是敌人，不过呢，还是不可能成为朋友。就是这样子一个这样子的关系，某程度上呢，就是两国对于对方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依赖，不过呢，就是特别是在这个不论是半导体啊的领域上，就是出现一个很微妙的变化，就是首先啊，美国方面还是担心就是最新的技术落在中国手上，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形成挑战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就是很简单，就是从来 NVIDIA 的 Blackwell 啊，或者 Rubin 的芯片也不可以就是卖到中国市场。好了，可以卖到中国市场的还是比较低端的，像这些 H20 啊，就是 就是200啊等等。现在来讲呢，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美国还是不愿意卖就是高端的芯片。
0: 对，
1: 坦白说，现在到为止了，就是中国政府也不太希望就是中国的科技企业太过依赖就是美国的技术，所以呢，就是还是希望啊，什么 GPU 啊，可以国产的比例越来越好啊，越来越高就好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对于美国来讲，特别是这一边，它也是带来了一个就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商机，对于很多内地的就是企业来讲。还有就是美国的企业来说，因为呢，就是这一边，特朗普应该就是，跟随他就是来到中国访问的，还是有很多，顶尖的，美国的企业的管理层，可能包括呢，就是 NVIDIA 啊，或者是说 Apple 等等。不过呢，我觉得这个谈判。或许不是谈判了，就是这个元首的会面，肯定是全球焦点目光所在。不过呢，我觉得就是谈肯定是这个气氛是良好的。
0: 对，
1: 不过呢，就是博弈的这个关系呢，我觉得还是永远都存在，这个也是没办法，还
0: 是
1: 难以避免的。
0: 大方向不会变，但是短期内两国关系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舒缓。五月十三到五月十五已经确认了啊，外交部今天也是公告。特朗普将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所以这个星期大家周三到周五的时候会有一些消息不断的弹出来哈。当然这个消息还有一个另外的关注，就是弹出来的就是鲍威尔的任期，联储局是大家最近关注到的一个

0: 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首先大家看到之前的美国的四月份非农啊，这是高过预期，包括三月的数据向上修订啊，包括上个月的失业率维持到 4.3， 大家会认为联储局未来一段时间呢不用干活哈，不用干活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维持利率不变的机会会比较高。所以这个星期呢 ,Dicky 也算是交接力棒了哈，这个鲍威尔任期呢这周五就届满了，然后沃什呢将会出任下任联储局主席的提名，这个星期呢将会有参议院的全院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确认的投票，也会听到很多联储局的官员有发表讲话了。你怎么看这几个数据对于联储局接下来的政策的方向，然后包括沃什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说特朗普影响不到他，我们之前的预估不是这样，您怎么看联储局的相关话题？嗯，也挺大。
1: 对啊，这个还是焦点目光所在。
0: 嗯，
1: 当然呢，就是从现在刚才提到的，就是非农的数字来讲，也反映了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表现也是非常好。而且呢，就是你看，就是这个通货膨胀，从这个美伊战争打了到这接近十个星期，国际的油价还是居高不下，这个肯定影响到全球的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肯定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从现在为止，基本上联邦储备局就是所谓的就是降息的这个空间，基本上也没有太多。
0: 是
1: 从就是 Fed Watch 的角度，到年底还需要维持现在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
0: 嗯。
1: 到明年呢，第一跟第二季度更加有就是反过来加息的这个就是担忧。当然呢，就是对于就是沃什来讲，他也曾经不止一遍说过了，就是未来呢还需要继续缩表的，因为呢这个过去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在就是好像对上一边疫情的这个时候扩大到一个太大的这个水平了，所以呢就是从一个比较理性的这个从理论的这个角度，他如果就是一方面继续加大力度缩表的这个时候，就是把这个联邦就是在资产负债表就是慢慢在减小的话，就是如果真的要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反过来说真的要降息，基本上就是这个空间就是宽松的力度也没有市场预期那么大，所以呢也不可以就是完全说啊，沃什就任之后不可能我完全没有这个降息的空间，我也不要这样子说，因为就是每天事情也在变化。不过呢，如果真的从现在的角度，美伊的这个战争如果真的继续下去的话，这个
0: 是
1: 波尔木兹海峡还是没办法通航的话，这个肯定影响到就是油价继续居高不下的这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呢，之前就是这个埃伦尧宣布了单方面离开了这个 OPEC Plus 了。过去可能因为在 OPEC Plus 的时候，就是沙特阿拉伯肯定有最大的这个影响力嘛，因为他们就是也是全球最大的这个产油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就是有部分的国家还是不服他们啊这个配额的这个季度啊，你可以只要生产那么多就是那么多了。
0: 对。
1: 所以有部分的成员国也是不满意。不过呢就是当这个就是阿联油就是离开的时候，这个油价还是没有下跌的。市场普遍认为就是你离开可能说目标就是可以增产了。不过呢正常的这个情况呢基本上不全在，因为这个海峡还是没有通航。
0: 对。
1: 所以呢就是什么阿曼湾啊什么红海啊也是改变不了，就是供应有一个很大的就是短缺的这个情况。所以呢这个也很难说未来的这个货币政策，我觉得就是不论是沃什在未来就任之后还是要继续观察按兵不动的这个纪律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0: 明白。在美股上一个星期道指是两连涨哈，两个周都在涨，包括标普 2.3%， 纳指 4.5%， 真强啊，连涨了六个星期，所以美股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如此。港股呢全周是累计升了 2.4%， 科指升了 4.8%。Dicky 回到港股这边了，港股最近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吗？到了五月份的时候，还跟去年差不多的是，今年五月好像 没有往常那个五月那么差。之前聊到过，四月份已经够差。

0: 的时候五月份差不了到哪里去了。你怎么看最近港股的氛围 ，DK？
1: 总的来说，如果说半导体有关的、芯片有关的，基本上也是表现很好啊。其中我今天就是在报章推荐的部分，就是 GPU 的概念啊，或者是说人工智能的概念，还是做得比较好。不过呢，恒生指数方面还是在这个26300点到26500点的，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阻力。这虽然上个礼拜曾经突破站稳，不过呢最后还是站不稳。总的来说呢，恒生指数也是一个突破的这个形态。不要忘记，就是基本上香港股票市场比就是外围市场已经跑输了蛮多了。这个也反映了，就是因为好像韩国啊，这个一支 SK Hynix 一支 Samsung 已经可以拉动了股票市场创新高，再创新高了。
0: 对，
1: 台湾也有台积电，美股这太多了，所以呢，就是香港的话，没办法，就是因为一些传统的，就是经济旧经济的这个股份表现也不太好。
0: 对，
1: 也反映了就是这个市场担忧这个整体这个业绩，可能好像今个礼拜阿里啊。腾讯呢也宣布财报，他们宣布财报的时候，市场有一个担忧，不是他的这个成绩表现好不好，有一个担忧就是对于他们未来的这个资本开支啊，还是有机会继续增加。这个方面呢也影响到投资市场的对于这两个个股的气氛。所以为什么就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这个就是个别的科网股还是走低，只有一些人工智能产业链上的一些硬件的股份是做得比较好的原因。
0: 是
1: 啊，今个礼拜当然呢，他们拍成绩表了，我觉得也是没有一个太差的这个状况。不过呢，就是市场上去把目光放在他们未来，就是对于这个解答说，就是对于未来资本开支的这个增长，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现金流？这个是我过去曾经提出过的担忧，我觉得可能已经反映过了。所以呢，应该今个礼拜，不论是他们的业绩，或者是整体的这个这个财报后的这个表现，应该可以维持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情况。
0: 是确确实实，最近的这个晶片股的强势，包括 AI 概念股的回吐，是在上周尾段比较明显的一个态势。包括今年年初新上的一些个股，包括 AI 相关的概念，确实成为了大家非常热议，包括在找方向的一些题材和选择。包括最近百度旗下的这个昆仑新哈，也开始在这个创科板有一个上市辅导哈，大家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异动在晶片这边。内房方面啊，想问问您，有一个楼市回暖的状况哈，我最近也在内地出差，然后公干，然后也在看这个大家对于楼市的态度，包括新盘的情况。我看最近内房的一些相关的龙头啊，包括龙湖华润啊，包括中海外越秀，上周五的时候都有很多的买盘追捧。想问问您，内地的楼市回暖是在期待政策吗？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内地的政策最近好像缺席，是不是中美关系或者中美两国元首会面之后，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政策出来，令到内房继续有一些前进的动力？Dicky。
1: 好的，就是之前一个星期，黄金周的这个期间，我们看到呢，就是不同，省市跟院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整体的销售也是蛮好的，其中有部分的地区也是继续放宽，放松了，就是一些限购啊等等的过去调控的政策。
0: 对，
1: 所以呢，就是中央要就是支持房地产发展的这个方向肯定不变，对于房地产股来讲，也是带来了一个就是迎来了一波的这个反弹。当然呢，如果说从一个比较理性的这个角度来看，比较受惠的也是一些就是背景比较安全的一些央企背景的房地产开发商，好像中海外啊、华润置地啊等等所以呢，我觉得也说明了就是市场也有一个就是预期，就是整体房地产市场慢慢稳定下来。不过呢，如果说民营企业啊，一些就是高公干啊，或者是说财政账方还是比较差的，我认为还是观望比较好。
0: 明白。另外大家最近也在看

0: 段永平买泡泡玛特的新闻哈。这个段永平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就是中国巴菲特哈，特别大家看他很多的一些长线投资的概念，包括与时间做朋友的一些想法，也是一步一步圈了很多的粉。泡泡玛特呢在上周有一定的受到追捧，特别是周五的时候的那一波。你怎么看段永平买9992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前景的预估会不会影响到市场？
1: 这是这样子，这是他的这个也不是直接买进嘛，因为他是还是一个就 short put 而已。当然就是如果说要说明这个期货或者说期权的这个策略啊、理解啊，怎么是就是 short put 啊，这个很难就三言两语说明白。因为我过去就是教投资课程，现在也教一个就是有投资资金就是香港的政府的认可。跟就是自助在就是补贴的一个课程当中，还是要说就是最少三个小时才可以说明白。简单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建议大家放在他们的这个盈利的这个基础跟这个业绩。当然呢就是这个个股盈利的增长还是很高速，很这个肯定的。不过呢就是如果真的要去比较高峰期会不会已经出现呢，现在已经是明显滑落了，或者是说增长有机会从这个最高的这个水平放慢了，这个就是这 PEG 的这个 ratio 的方面会不会已经反映了就是这个个股最快速增长的这个就是时机已经过去啊。
0: 明白。
1: 就是未来市场愿意给的这个 PEG 的股可能也是没有那么高啊。就是当这个个股见顶的时候，我在我的就是报章卷的文章特别写了一个文章说这个个股不要再买了，可能见顶了。好了，就是滞后跌了超过一半。当然现在就是从估值上也是没有之前那么贵。不过呢我觉得就是市场对于这个投资者的一个就是 short put 这个操作的这个看法可能就是过于乐观了。
0: 明白，非常感谢 DK 我们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看，这周确实事儿挺多，大家也多看看新闻。谢谢你，我们下周再谈。
1: 谢谢，
0: 拜拜 DK。
1: 好，拜拜。
0: 早间的9:5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3: 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4: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英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于周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与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满伊方的回应，认为是完全不可接受。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同时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将会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泰国前总理他信上午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现年76岁的他信长期流亡海外后，在23年8月回国，被判监8年，随后获泰王把刑期减至一年。前年2月，他信因年过期时身患重病，并已服刑满6个月，获得假释。这是继续关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在上午十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6306点，跌86点，跌幅0.3%，成交金额740亿。上证4200点，升24点，升幅0.6%。9988阿里巴巴135块，跌4块。700腾讯467块，跌4块。2800富基金26.44块，跌6分。981中芯国际76块，升2.6块。1347华虹半导体138块5，升7.7块。1024快手50.4块，跌2.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3.4块，升7.2块。1810小米31.4块，跌3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692.2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捣蛋。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留心别捣蛋，走路要注意安全。
1: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2: STEAM 教学创未来。
5: 咁立方卫星咧，英文叫 CubeSat， 系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所以致力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9个钟头砌到出嚟。
6: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衣食住行样样行，
8: 掌握资讯你就赢。
7: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午10:06分，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的新紫荆广场。阿中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早上
0: 早散早散呢、啊。母亲节哈，母亲节，昨天母亲节，不知道这个行内情况怎么样哈？讲的是叫个消费行业，消费行业怎么样哈？阿中啊、你要这个哈，就是昨天我知道你很忙碌哈，有孩子的妈妈，有自己的妈妈，还有
1: 外母
0: 哈。对，三位妈妈，
1: 三个妈妈，
0: 哎，你可以吗？你做的大家满意吗、
1: OK 的
0: ，OK 啊，
1: 算是有
0: 人有、你做了什么？大家如此满意？
1: 没有说满不满意啦，他没有说不满意就 OK 了嘛，
0: 嗯、
1: 他不用
0: 对对对对，
1: 他不用说，哎，好满意你今日个安排啊，咁、你知道啲妈咪都系比较内敛一点的嘛，
0: 而且妈妈，其实妈妈很简单的，只要呢你稍微有点安排，甚至打个电话，然后呢。你看如果在一个城市生活的一起的话可能
1: 就
0: 安排一点对安排一个活动、哪怕半天都好
1: 对
0: 哈应酬哈妈这没法应酬啦哈
1: 看到他们笑就开心了哈
0: 对然后呢就母亲就很满意了、对啊母亲是很容易满意的
1: 是
0: 太太满不满意呢孩子他妈妈满不满意呢可能就我不知道会不会就稍微难低了怎么样哈哈
1: 都开心的哈那
0: 开心就好
1: 了每位都送上一束花哈、
0: 哦、
1: 选择一站
0: 可以啊
1: 选择一间就大家都 OK 的餐厅就吃了个晚饭哈大家聊聊天这样就
0: 哎送花那花架怎么样
1: 花
0: 昨天我没收到花所以呢不知道那个收到花也不知道花架怎么样哈你送花的来讲讲了、
1: 花架还好因为我昨天呢上午的时段呢因为有些事情要去内地啊，那所以呢，就在内地买花了。
0: 哦，
1: 对，
0: 内地买花的花价怎么样？
1: 内地买花呢，我买了三束，每束大概是20块钱。
0: 哇，这么便宜吗？
1: 漂亮的，因为它不是那种已经捏啦，已经什么样的？我是去一间
0: 那绝对不会
1: 大商场去买的，那它有一些的，已经是做好了的吧，叫做就一束束让你去那里选。然后就20块钱一束了
0: 哇这个
1: 康乃馨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非常非常的

0: 成了一个竞争市场。
1: 对对对，
0: 因为香港来说呢，这个通常母亲节啦，
1: 嗯，
0: 还有情人节了，那这些呢花价都特别高，都昂贵，
1: 都昂贵的，
0: 哈，一束花动辄几百块钱，
1: 嗯，
0: 甚至上千块钱，
1: 是，
0: 哈，这个是好似六七百蚊一扎花，五六百蚊一扎花了，
1: 嗯，
0: 好似都成咗常态咁样，曾几何时，
1: 嗯，
0: 哈，但现在呢，好像已经这个。不太可以了，这个价钱，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大家呢都
1: 有竞争了，
0: 对，有竞这个竞争确实，而且还这么大的一个竞争，
1: 是
0: 你想想，你二十块钱一束花，嗯，这都不会，这一扎啦，咁样系嘛？
1: 对对，不会一朵这样子，
0: 都系一扎花啦，咁样。那在香港来说呢，就根本不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价钱了，
1: 嗯，根本不可能。
0: 所以如果呢你在深圳，深圳呢现在有些呢，你 order 你就是在网上叫，
1: 嗯，
0: 叫了之后他送到关口，你去关口拿就可以了，
1: 嗯，
0: 这可以如此。的方便，价格也如此的便宜，
1: 嗯，
0: 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花墟这边呢虽然是人头涌涌，也向就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去表达这个爱意哈，
1: 嗯，
0: 但是呢也是因为呢受累于这个全球油价高企嘛，鲜花成本压力很大，进口的鲜花的成本呢增加了有三成，
1: 嗯，
0: 所以呢有花店的负责人就说呢，在经济不景气以及呢北上消费都这个双重夹击下呢，现在呢也不敢加价了，
1: 嗯，
0: 就反而呢都是在这个减价促销，
1: 对，
0: 在这个夹缝中生存，
1: 至少先把货卖出去哈。
0: 对，而且呢他们另外的一个应对的措施就是减少这个外来，
1: 嗯，
0: 就是国外的一些花朵，他们在
1: 国外的品牌，
0: 对，国内的，对，都是这个内地品牌，
1: 嗯，
0: 然后内地的花朵，
1: 从这样
0: 就是昆明的花特别多，
1: 嗯，
0: 而且呢也很漂亮，
1: 嗯，
0: 也这个成色啦，它颜色也比较多，
1: 是
0: 它可能在这个培养的过程中有了很多的染色吧，看你喜欢不喜欢了哈。
1: 是是，
0: 但是真的很多，不，
1: 嗯，
0: 很多品种，很多花朵，
1: 嗯，
0: 所以但价格也便宜。
1: 对 对, 对，
0: 玫瑰都便宜了大一半啦，
1: 成本就算下来就便宜很多了嘛哈，
0: 是
1: 相比起外地的一些花种。
0: 对，这也是花店为了生存了，
1: 嗯，
0: 所以现在不能。加价，
1: 对，
0: 反而还要减价，并且呢，也多了很多来自这个商家也改变这个入货的策略，
1: 嗯，
0: 减少了有一成外国进口的花，
1: 是，
0: 转为引进比较便宜的内地的花卉，
1: 嗯，
0: 这样也就是
1: 上来求生啦，
0: 对对对哈，
1: 那个生意
0: 据说内地花它的耐放程度比外国花要逊色一点点，
1: 嗯，
0: 我自己两边都有用，
1: 啊，
0: 我没有太大的这个觉得。我没有差什么，没有太大的差别，
1: 嗯，
0: 啊，但是呢可能花的品种呢有些内地品种是没有的，
1: 是，
0: 但比如说玫瑰会长得会有点不太一样，
1: 嗯嗯，
0: 就是可能有些是比较肯雅的玫瑰，它的丝绒会比较浓一点，
1: 嗯嗯，
0: 但现在呢内地以前呢是它比较单薄，比如玫瑰哈，但现在反而呢它品种都有改良了，
1: 嗯，有改良的，
0: 对，有改良了，也是很浓密，你知道玫瑰花是希望这个圈一圈圈，
1: 嗯，
0: 它的那个开花它里边是比较浓密的嘛，以前是内地会比较单薄
1: 一 点,
0: 一点
1: 的，
0: 但对
1: 少
0: 的了，再好起好起单薄的了，
1: 嗯嗯嗯，
0: 但现在呢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有改良了，
1: 品种
0: 对那个品种有改良呢
1: 改
0: 也非常的漂亮，
1: 是因为我昨天呢那两束花拿回来之后我还要加工一下嘛，因为他没有时间帮我去包扎，
0: 哦，
1: 他自己给了两张花纸啊，然后那个，
0: 嗯，
1: 那个丝带这样子啊，然后回来自己加工，那我在剪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外面的那个卡纸剪掉的时候发现里面呢，
0: 嗯，
1: 它有附赠一包叫鲜花保鲜粉，
0: 嗯，
1: 好，那他就说啊，那个鲜花保鲜粉再加水然后融合一下，你就可以把那个花插进去那个花瓶里面就可以保鲜了，
0: 是的，
1: 那这个可能也是他们应对的一些手段
0: 都有的，其实花墟也有的，
1: 它也会
0: 有，我们
1: 有
0: 也有的，但，
1: 嗯，
0: 有时候，但是它不会放在，因为在花墟购买的话呢，
1: 嗯，
0: 它你看你两种嘛，一种是你可以单支购买，
1: 嗯嗯嗯，
0: 你自己去挑选，
1: 是，
0: 然后你自己去包装，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一束花，
1: 嗯，
0: 好，你可以是，我现在发现呢，花墟多了很多一束一束的花，
1: 嗯嗯，
0: 它甚至呢还会喷一些的这个金粉呐，
1: 啊，
0: 弄些这个。
1: 啊
0: 种得漂亮，我自己就喜欢自己揀花的，
1: 嗯，
0: 就是我对我自己喜欢就挑，对，对对对，我就喜欢我自己去挑，
1: 嗯，
0: 这个不同的鲜花不同的花朵这样子，但是呢它也会有这个小那个营养
1: 啊，
0: 对，花的那个营养，
1: 嗯，
0: 你可以放到那个花里边，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啊，
0: 但内地它也想到非常仔细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主要是我觉得是实在竞争太大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价格好像都没法比啊， 哈。
1: 对对对，
0: 如果呢你整好到内地去的话，那个花真的是可以带

0: 回来。但是呢，你故意过去的话呢，好像呢你就算上那个成本了。
1: 对，
0: 让你搭车都有钱了嘛，还没。
1: 没错。
0: 所以呢，还是要去班乘。
1: 刚好的话。
0: 对，就留港消费吧。
1: 留港消费。
0: 对，就班乘我们的话
1: 去好。很多人都是因为我上去只是三个小时哈，回来的时候刚好是四五点钟，很多人回来。因为我听到有些人哎翻了一啦咁样。
0: 昨天晚上。
1: 昨天下午了四五点。
0: 对，昨天晚上我大概七点钟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罗湖过关了。哎 ,OK 了还行。
1: Okay 了
0: 对、
1: okay、
0: 还可以了。
1: 我在深圳湾那边很多人，有些人就我听到旁边在说啊一阵间去边间餐厅食呢咁样。边个 book 咗了咁样。对吧，那所以去内地玩没问题，但是回来还是要帮衬一下，支持一下香港经济啊。
0: 我们是希望了哈，希望大家。但香港的这边的消费还有这个价格，然后也希望可以盯得住了、哈。好，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1: 好，今天五月十一号星期一呢，十点钟过后继续有讨论区的时间。十点半过后，今天爱成长的精致版呢，今天我们请来是许愿医生、亲子书籍作家哈，我们讲一讲这个话题哈，带不带孩子去社交？在社交场合孩子们的一些表现又会不会令到家长们很头疼啊，等一下来分享一下许愿医生的一些看法。十一点钟过后呢，今天我们有灿烂人生，今天我们请来了太古地产的前高层自学画家冯小玲女士啊，帮我们啊和我们说说这个将艺术融入社会的话题啊。
0: 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十二点钟。

0: 社会热点，
1: 说东说西，
0: 七嘴八舌，
1: 新港人讨论区，
0: 新港人讨论区。
2: 现在呢，我们电子支付呢是很普遍了啊，在哪里都可以用电子支付了。我也曾经好像是一个星期钱包里边都没有钱，但是好像也都能生存了，都能够生存，也都能买到东西，
3: 能够支付得了东西。
2: 而且不同的平台，那就开始呢，大家要留意了，因为原来呢，我们在嘟嘟嘟怎么样，在某某老爷，事实上呢，可能收取了各种各式的这个手续费，
3: 是，
2: 而你并不在意的。那现在消费者委员会呢调查了有五款比较多香港人使用的电子钱包，如果以钱包接余或者是银行账号来付款的话呢，有关的交易呢一般是不涉及这个额外的费用。但是如果将用跟信用卡连接在一起，
3: 是，
2: 又或者呢这个电子钱包进行付款的话呢，那么可能你就会被收这个手续费了。
3: 对，
2: 例如哈，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我们去做的士吧，然后呢，如果你用电子钱包来支付的话，如果你是一个 debit 卡，或者是
3: 直接是银行
2: 户口
3: 哈，
2: 或者是
3: 户口，
2: 对对对，那么就
3: 不
2: 用手续费。
3: 对，
2: 但是如果呢，你的那张卡是连接你的信用卡的，你知道现在有 MyPay 个嘛，
3: 对对对，
2: 很多个嘛，它是连接的是信用卡的话呢，那么可能就会收手续费了，
3: 没错，
2: 而且非常的昂贵。
3: 看看它是几个 percent 啊，
2: 因为对，最近现在都说呢，大概最高3%，三个 percent， 但是呢，最近我家人呢，明显的看到他坐了一程的这个出租车，然后用的就是什么 Pay，然后呢，结果惊讶的发现收了他四个 percent 的手续费。
3: 哇，那确实是挺贵的。
2: 那他对他那里写着4%的手续费，
3: 那他最后有没有换另外一个支付方式？
2: 他给了呀，
3: 他给
2: 了，他
3: 给了
2: 之后他才
3: 发现，
2: 他下了车之后他才猛然醒悟，多给了4%咁样。哈，可能你50块钱并不是很多哈，这4%冇多，但系就系个 percentage 好高咯，哈，就很高了哈。好，那这里呢，消费者委员会又提醒大家，如果付款人不慎转错了这个账户，大部分的钱包呢不支援付款人撤销相关的转账。
3: 是，
2: 对，
3: 就是
2: 你不能说
3: 付了之后就
2: 哎呀，对，我要
3: 换一个，
2: 能不能给我退回来哈？然后呢，我再另外给你钱，那大部分是不行的，需要向平台或者是相关的银行申请退款。而收款人呢也有法律责任，这个退还这个款项，否则呢也可能构成了这个盗窃罪。
3: 是，
2: 但是就会麻烦了哈。他有一个，他现在就是，是违法的，违法呢有可能就是而且是刑事，
3: 是
2: 盗窃罪嘛，它不是个民事，它是个刑事啊。
3: 对，
2: 所以一旦罪成呢，最高可以被判监禁10年，所以这个大家都要留意了哈。
3: 是，
2: 所以切勿自行转账归还。好，那这个也应该向相关的这个电子钱包的这个机构呢提高这个报告。
3: 是，
2: 反正你
3: 说
2: 对，
3: 如果你收到一笔意外之财哈，有个人转账给你哈，你不要自己就不要先自己转回给对方哈，先向这个电子钱包提交一下，我收到这一笔钱，看看后续的安排是怎么样子，要不然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法律问题出现了。
2: 是的，
3: 那
2: 是的，
3: 我看到最近，因为我在交那个比如说家里面的一些钱嘛，比如说什么煤气费、水费之类的，我现在
2: 各种费用
3: 啊，各种的费用哈，账单。我现在都看到是那个信用卡哈，它后面就会写着，如果你用信用卡的话，3%这样子。但是有一些机构呢，可能是和那个的支付平台它有合作。那有部分的机构，比如说我交电讯费用的话，它就不会说信用卡要收我钱的。有这样的一个区别。那所以大家可能在支付你账单的时候，还是要看清楚，你的预设付款方式是信用卡，还是余额，还是你的这个银行账户。你先看清楚吧哈，可以换的哈。如果你看到在收款之前他会写着手续费多少，然后那个实际账单费用是多少，
2: 对，
3: 它下面还是可以先换掉哈。
2: 对对对。

0: 他比如说他的那个打表可能是29块，
1: 嗯，
0: 但是呢可能你到时候银行可能收了你30块，
1: 是
0: 这样，我举例了哈，
1: 了
0: 我不知道，要举例了哈，
1: 嗯，
0: 我没有计他那个 percentage 多少了，嗯，就收了你30，你会马上会发觉哎怎么多收了1块钱，
1: 嗯嗯，
0: 这个你会警觉。但是呢如果你是用银行就整个用卡去拍的话呢，
1: 嗯，
0: 你不能马上可以看到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你不能马上可以看到他究竟付了多少钱，
1: 嗯，
0: 因为呢他只是银行收你的钱，而那个的士司机他不知道银行收你多少的，
1: 嗯，
0: 最终收了你多少钱的，
1: 是那个手续费哈，
0: 对呀，啊，不关他的事，
1: 嗯，
0: 他没所谓，所以我就在那里想你给什么，他都说没所谓的，你喜欢给什么就给什么
1: 对吧？他收了就收了嘛。
0: 因为他为什么有时候不想收那个 credit card 的那个就信用卡了，
1: 嗯，
0: 是因为他不能马上拿到他的人工。
1: 对对对。
0: 因为信用卡呢，他会经过这个银行，他可能会有好几天才能够，就好像我们在商铺消费也是一样的嘛。
1: 嗯，
0: 你给了信用卡，他也不是马上拿到钱的。
1: 对。
0: 他可能要三几天之后，
1: 嗯，要有入账时间。
0: 账对，入账时间，然后还有就那个账才可以转到他真正的户口上面去，
1: 嗯，
0: 所以呢他不太想你用，并不是因为他要给手续费。
1: 对，
0: 我一开始呢以为那个手续费是来自是不是司机给，
1: 嗯，
0: 原来真的
1: 不
0: 是，
1: 啊，
0: 是你自己给。好，那这个那么有老三弟了哈。好，另外一个消息，今年大学生求职越来越困难，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提供的最新的数据，
1: 嗯，
0: 各行业提供给毕业生的全职的工作机这个机会，我记得我们上期也有讲过了，
1: 对
0: 哈，这个就是暴跌，
1: 嗯，
0: 暴跌啊，到就是比去年相比嘛是3.07万个，
1: 是
0: 那现在呢就是说呢关键是
1: 某一些的比如说
0: 某
1: 些大学学系是哪几个大学学系是出现了这些求职困难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哈，
0: 嗯，
1: 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
0: 好，
1: 比如说哈，有读信息工程的一位同学哈，他说今年求职就很困难了哈，
0: 嗯，
1: 他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求职哈，申请他去申请一些的职位，涵盖了比如说有网页设计啦、活动统筹等不同界别，他都想试，但是可能递了几十份的申请，只获几次的面试机会，那暂时还没有获应聘。
0: 嗯，
1: 那另外比如说有读翻译系的同学哈，他也有表示说自己会延迟毕业一年，啊，所以呢这一年当中呢希望
0: 找一些的，因为他怕找不到工作，他越迟越难找，这个 AI 越来越成熟的话呢都不需要翻译了，
1: 啊，那因为他可能一些原因要延迟一年，
0: 嗯，
1: 但他最近有找一些实习工作哈，希望就有一些工作经验，但是也是暂时未能够找到，啊，
0: 嗯，
1: 这个也是比较困难了现在。
0: 嗯，看来这几个行业呢可能职业呢都还是挺受这
1: 个
0: AI 的影响的，
1: 嗯，是
0: 那这里呢就是说究竟哈，大家在未来，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也开始报这个不同的一些学科了嘛，
1: 对对对，
0: 究竟是哪些学科可以让大家就对将来来说，
1: 嗯，
0: 你在求职的市场上呢可以有这个
1: 好的发展，
0: 有发展并且呢能够找到工作，
1: 是
0: 哈，那这个可能大家可能都要真的要要认真的去思考一下哈，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看到新的 AI 浪潮嘛，冲击了现在一些就新的大学生的这个全职工作，
1: 嗯，
0: 好，那这个要特别的要留意哈。说三年呢是暴跌有6.5%，
1: 嗯，
0: 我讲起这个 AI 呢，我都不知道它的出现呢，现在那么迅猛的发展呢，究竟好事还是坏事？
1: 是
0: 哈，当然也看到有好事了，因为很多工种啊，这个它都可以帮忙去做了，
1: 嗯，对，
0: 但是呢。坏事也就来了哈，
1: 嗯，
0: 出现了。说最近呢，南京有个律师叫李小亮，
1: 嗯，
0: 他呢就有一天特别无聊，在百度上搜索一下自己的名字，啊，发现呢 AI 智能回答他，并且呢将这个肖像与犯爆炸罪被判3年的虚假的信息就关联在一起了，他的头像跟他的名字变成了一个罪犯，
1: 嗯，
0: 并且还被判了3年。
1: 对，
0: 所以呢，他就起诉这个平台啊，
1: 嗯，
0: 百度这个平台，并且他胜诉了。
1: 是，
0: 那百度呢以 AI 幻觉无法预见作为理由上诉，
1: 嗯，
0: 但二审呢还是维持了原判，
1: 是
0: 就觉得他的平台没有做好这个监管。
1: 对，
0: 所以呢还是
1: 肖像权。
0: 对
1: 呀，
0: 啊，但是呢，好了，问题就来了，
1: 嗯，
0: 因为 AI 它是乱生成的，
1: 嗯，
0: 你每天你打什么东西AI 都给你生成很多的这个资讯，
1: 相关联的一些资讯给你，
0: 资料资讯哈，然后呢你也不太知道。

0: 道，
1: 嗯，
0: 它也降低了事主的社会评价，因为它生成出来的资讯，嗯，我们都以为这个就是资料了，
1: 就是，对对对，
0: 我们认为它都是对的，
1: 这是真实的，
0: 因为它是大数据，
1: 对，
0: 它大数据，现在就算那我们没法就是去跟他去纠正他，
1: 嗯嗯，
0: 告诉他这个不能那个不能，因为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系统了，
1: 嗯，
0: 所以他就是
1: 自动截取一些信息过来哈，
0: 没错，
1: 帮你统合了一些资料哈。
0: 而且呢，现在
1: 变爆炸犯的，然后最后
0: 好，那说是 AI 幻觉嘛，但这个不能成为他解释的理由。而且不仅仅是李小亮这一单事情了，
1: 嗯，
0: 并且呢，有好几位律师，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律师，
1: 嗯，
0: 都已经是被这个AI。
1: 被冒认成
0: 罪
1: 犯
0: 了，也跟罪案连在一起了。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6265点，跌128点，跌幅0.5%，成交金额997亿。上证4208点，升29点。升幅0.7%，9988阿里巴巴134.5块，跌4.5块，2800盈富基金26.4块，跌1毛，700腾讯465.8块，跌5.6块，981中芯国际76.8块，升3.4块，1347华虹半导体138.6块，升7.8块，1024快手50.8毛5，跌2.1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3.2块，升7.2块，9992泡泡玛特170块，升1.9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691.50美元，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父母与孩子所经历的时代不同，容易带来价值观的差异。当各自的想法与做法不同，该如何处理呢？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建议。
6: 不同年代的人价值观是不同，我又觉得很难讲话是哪个对哪个错，就是父母呢他们那个年代呢他们觉得这样是对的，他们做了几十年人，他们有他们待人处世的方式，但是呢年轻人呢又可能他们那个世界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可以不理解，但是要尊重咯，父母要尊重年轻人有他们的做法，年轻人呢也都要尊重父母他们那个年代有他们那个做法。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7: 我是金丹。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衣食住行样样行，
8: 掌握资讯你就赢。
9: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荆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0: 上午10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中央紫荆和你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白天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到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白天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并且有雷暴。今天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报28度。
1: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27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达到7，高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在上午的10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广场 Go Go Go。
1: 好，在十点半之前呢，我们有提到说 AI 造谣律师哈就被判刑了，但判的真的 AI 是谁没有人知道哈，它只是一个生成的一个资料的一个工具哈，但判的是平台了，
2: 嗯，
1: 好，平台要被罚款了，因为
2: 责任哈，
1: 对呀，他当然了，
2: 这个工具是他的，
1: 是的，因为他另外还有个律师也被他也被 AI 呢也生成了是这个威胁法官，
2: 是，
1: 还有这个介绍贿赂，然后呢还有伪造印章，
2: 是。
1: 这些罪名你想想，那律师总裁出来行的，
2: 是不是？哇，你这个律师做那么多业务，
1: 啊、没，人家一查就说，哦，这个律师是个犯法律师，我们不能让他做业务了，不能让他去，对，不选他了。
2: 啊、
1: 医生也是啊，如果呢，你真的这个医生跟那个医生也混在一起的话呢，说这个医生呢，他那个手术又失败过，那个对呀、啊，他有很多的那些医疗事故的话呢，那所有的这些专业人士的他。

0: 他的名声都被你损坏了，
1: 是，
0: 所以呢，再加上如果是有这个犯罪记录的话呢，嗯、那就更加再不用走啦，是不是？好了，不用捞啦，这样、
1: 啊。
0: 好，那这里呢，就是现在呢，就是百度平台它在采取这个补救的措施、
1: 嗯。
0: 不过现在目前为止呢，还是没有这个有这个书面道歉。因为事主希望有这个书面道歉、
1: 嗯嗯、
0: 还有看看符合情况会有哪些的这个补偿啊之类
1: 的
0: 了哈。对，是的。那所以呢这里有一个提醒、
1: 嗯、
0: 大家改名字的时候呢、
1: 啊、
0: 不要改两个字的名字。
1: 啊、
0: 因为呢重名太多了。
1: 重名率很高。
0: 对啊，重名率实在太高了。三个字现在都已经堪舆了、
1: 嗯、
0: 已经哈就是。不知道重名也是很多的，
1: 是
0: 非常多。你看李小亮这个名字呢、嗯、我相信在我们中国呢真的可能一万几千，真的好多，太普通了。
1: 对，
0: 所以现在你看到有些明星、
1: 嗯、
0: 他的名字是四个字的、
1: 嗯、
0: 对呀、
1: 啊、
0: 以后说要五个字了、
1: 啊、
0: 能不能六个字啊，在重名没那么劲啊，这样。但是呢这里也引发了大家的思考了、
1: 嗯、
0: 究竟AI 的出现对我们的整个社会会不会造成了很多这个虚假资讯等等这些的危险、
1: 嗯、对，
0: 好，那这里是值得我们大家去看看究竟怎么去可以善用 AI、
1: 嗯、
0: 而不是让 AI 去控制了我们。
1: 嗯，
0: 可一个中医生什么也怎么也给我
1: 想说什么说什么。
0: 对呀、啊，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啊、
0: 而且你还不能判他，你还不能罚他，你不知道他是谁、
1: 嗯、
0: 他想怎么污蔑你就污蔑你哈。想话雷还没人就没人。
1: 对、
0: 啊哎、
1: 希望这一次啊也是被形容说是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侵权的第一案件、
0: 哎、是对他这个幻觉，因为他随时他的幻觉你都不知道怎么控制哈。好，这是一个社会事件了哈、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汉服嘛，现在很多人都在穿汉服来拍照、嗯、而且呢说哪个城市最近的旅游在哪里穿汉服是最不尴尬的城市呢、
1: 啊、
0: 这个呼之欲出了、
1: 嗯、
0: 当然就是西
1: 安
0: 了哈，就长安。
1: 对
0: 啊，在长安这个也是受长安十二时辰长安的励志等等这些的
1: 些影视剧哈热播
0: 这些就是影视作品的影响了、
1: 嗯、
0: 所以呢很多人都去这个长安哈，就盛唐的长安，吃喝玩乐民俗粉文化、
1: 嗯、
0: 都掀起了这个唐风国潮，所以呢长安很多的游客呢都会先去西安呢，先去化了一个妆、
1: 嗯、
0: 穿上这个租来的汉服，然后再去拍照打卡。
1: 是
0: 哈，这也是
1: 很多景点都可以去，
0: 很多的景点。对，那这些古迹就是天然的啊、就古迹嘛都成了汉服拍照这个天然的这个取景地了。
1: 嗯，
0: 甚至呢就每个人都去了现在不同的地方，我发现大家都去拍一集照片回来、
1: 啊、
0: 可能有些是少数民族的，可能有些就是当地的一些民俗的，只要他们是有哈这个当地的民族服装
1: 的、
0: 嗯、都能够这个给你拍上一集这个照片回来，而且非常的漂亮。
1: 民族秀啊，你未必去西安 对吧哈，因为西安它一来是十三朝古都，这个是一个的原因之一。但你说除了西安之外，你去其他地方，比如说去云南啊，
0: 都可以
1: 啊，
0: 云南很多可以啊，
1: 等等这些。
0: 对
1: 呀、
0: 啊，去云南当然就去扮演一下阿诗玛了，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啊对啊，还要做大象的等等。那所以这些都
0: 是可以的。做大象已经不是现在说的是拍照、啊，
1: 拍照 对，
0: 他们就是化妆
1: 拍照，扮上这个的装扮，然后又做个大象哈、啊，那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
0: 而且呢，给你弄得特别年轻哈、啊
1: 嗯，
0: 六七十岁。对，都能够拍出二十岁、十八岁的少女的模样来、
1: 嗯，
0: 而且动作都会教会你哈。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旅游哈，去旅游现在特别有趣的地方哈，让自己又年轻了，又有活力了哈。
1: 对、
0: 啊。讲起汉服哈，这里不知道大家对著名的美国的汉学家宇文索安他的这个认识的程度有多少？
1: 嗯，
0: 真是非常不幸哈。过去的五一劳动节。著名汉学家宇文索安呢，在美国麻省剑桥逝世，享年79岁啊。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著名的这个汉学的教授。他呢是这两年身体都不太好了，好、
1: 嗯
0: 啊、那也突然离世呢，让大家感觉十分的震惊。今天为什么想说 Stephen Oven 是 Steve Oven 是 它是美

0: 人，但是他是专门研究汉学的，哈佛大学的这个荣休教授，他自己呢一生呢都是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抒情诗，还有呢比较诗学的这个研究，
1: 是
0: 尤其呢是在唐诗、宋词以及中国文坛的领域的造诣都很深厚，被誉为是英语世界唐诗研究的权威。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整本的这个杜甫诗集啊，他都这个英文全译本
1: 翻译了，
0: 都翻译过来了，对，全部都翻译过来，足足呢我已经拿到他的网上的那个原本了，就每一首的杜甫的诗词，然后呢五言七律，都变成了这个用英
1: 文，
0: 对，把它翻译出来。好，去看看哈，这个在那么你知道我们的诗歌，他用词很精细，
1: 对，
0: 而且很讲究的，就哪怕你看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究竟是怎么翻译出这种的气势来的呢？用英文是怎么可以表达出来的呢？那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看一
1: 看
0: 哈，去找一找，对，就是可以找到就是杜甫诗集的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这个全部是由他翻译过来的，好，可以去我们去找这个英文版本来看
1: 一
0: 看，读
1: 一
0: 读。好，那这个就是非常遗憾的哈，一代的这个汉学大家就离开了我们，幸亏他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里边去学习更多了。

0: 好，上午的10:50呢，每逢星期一，我们有爱成长这边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亲子作家哈，许燕医生来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许医生你 好，早上好，
1: 早上
2: 好，
0: 早晨呐，嗨，今天呢我们讲哈，这个孩子带孩子也一起去社交的问题。首先呢，想请问许医生啊，要不要带孩子去社交？所谓的社交呢，就是说可能就妈妈约了几位妈妈、母亲或者朋友啦，
1: 有什么场合对吧？
0: 有朋友，对，就说啊，大家都一齐带细路一齐去见下面，认识一下呢位 auntie 就系、是乜乜嘅呢个啲专业人士，咁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咁样啦，或者一齐食饭咁样，咁我哋就觉得呢种都系社交啦，或者参与啲咩活动啦，咁呢啲咁如果系啦啊，许医生你会点样去睇？这些的操作呢，个家庭上的这个啊，大家的建议是怎样的呢？
2: 我自己就比较少带两个女儿去社交的。
0: 嗯，
2: 是啦，即是因为我两个女儿都不是那么喜欢的。因为譬如我自己跟自己的朋友吃饭大人啦、啊。如果你带两个小孩去呢，
0: 嗯，
2: 那其实他们很难融入我们大人的话题，我们讲的东西他们又不识。
0: 是的。
2: 那如果我们去特登去迁就小朋友，跟他们讲小朋友的话题呢，那我跟大人的相聚就没了啦。即是我的社交就没了啦，变成他们的社交。咁所以如果是另外一个情况，譬如说是很多个家长，很多个小朋友，很多个家庭，是啦，开 party， 或者是即是出海啊，或者去哪里啊，咁呢就都未必是经常会做，我们都很少会做的。因为很多时候呢就是譬如家长自己很 friend， 但是不代表小朋友玩得埋的。可能完全的小朋友是不同的学校啊，不同的兴趣啊，咁傾唔埋嘅。
0: 系。
2: 咁但如果是小朋友自己本身好，即是好朋友咁啊，同学仔咁样样咧，咁、一起出去咧，家长又未必啱傾嘅。
0: 嗯，系
2: 啦。咁所以好难，大人小朋友都是好朋友，呢个情况是好少好珍贵嘅。
0: 系。
2: 咁就我就冇乜咁样样嘅小组咯。
0: 嗯，咁会唔会咧？有时即系譬如话，你认识咗一啲系好值得即系例如即系我自己的家长啦吓，例如譬如话啊，我认识咗一个科学家，咁我又觉得佢好值得介绍俾我仔去认识，因为佢阿仔又可以同佢倾下偈啊。可能我哋讲紧嘅已经十几岁啦，咁样嘅年纪啦吓，即系 B B 就梗系未唔系啦，即系可能到十几岁啦，就又大学啦，咁可能佢都要出社会，可以认识一啲。
1: 嗯、
0: 会不会将来对他都有用啊？或者是即系依家成日都话识人好过识字啊嘛，系啦。咁你会唔会又会有咁样咧？即系啊，特登介绍话识得一个咁样嘅朋友，想介绍俾你嘅女婿，咁你会唔会又有呢啲安排嘅咧？
2: 而家我大女都系14岁，咁就未到呢个年纪，咁当然我希望第时有咁嘅机会，我都会

0: 帶佢去，譬如話啊呢位 uncle 或者 auntie 或者哥哥姐姐嚇，同、啊、你有興趣嘅將來有興趣嘅科目啊，或者係讀書啊，係佢、可以俾到資料俾你嘅喎、哦，咁即係我都希望可以咁樣帶佢去，咁但係咧一定係有個原因咯，就唔係話啊純粹去飲飲食食，
1: 係啦，
0: 或者有個場合，有啲大場合，即係我想帶佢見識下，咁、如果我就要俾一個好實際嘅原因，譬如話你去呢度咧對你有咩好處，或者你出席咧對我有乜好處，咁樣樣即係講一個好實質嘅好貼地嘅原因，點解要去？咁去嚟我哋個目的係乜嘢？咁我講道理咧，佢哋會肯嘅，係啦。咁但係就要預先同佢講清楚啊，到時有啲咩人，嗰啲人係點樣樣，佢哋可能會問你啲乜嘢，你又點答，或者你應該要點同佢哋互動，即係要講好咗先咯。因為佢哋本身好忙，佢哋自己讀書啊、瞓覺啊、課外活動啊，佢哋自己嘅社交，佢哋都唔夠時間。
1: 嗯，
0: 所以要有好实在嘅原因先至，先至肯出嚟咯。
1: 系，即系系啦，即系依家吓，即系小朋友自己嘅社交圈子啦吓，咁未必系即系同大人一样。咁会唔会有啲家长咧就点解我今日想谈呢个问题咧？因为有啲家长咧都会提出嚟就话，哎呀，我有时带小朋友出去，佢哋又显得好冇礼貌啦，或者佢哋又唔中意啦，但我又想啦咁样，咁点样同小朋友去沟通咧？咁你个想，如果你讲完之后个细路都系唔想嘅话咧，咁你系咯，咁个家长系逼佢啊，定系大家发晒烂渣啊，定系定系互相尊重啊咁样？系咯，咁应该点样处理咧？
0: 你好难逼嘅，如果佢去到佢真系觉得好闷或者唔关佢事咧，咁就佢就会匿埋一边玩手机啊，或者系黑我黑面啊咁样，因为佢自己有自己嘢做噶嘛，即系所以要讲清楚点解要去，对大家有乜好处或者有乜特别嘅原因，譬如亲戚嘅聚会啊，或者系有啲即係你哋需要出席嘅嘢，咁講清楚，咁然後呢，如果你去呢，就要求佢，譬如話唔好玩手機，或者邊啲時間先至可以玩手機啊，啲菜上嚟你哋要擺低個手機啦，或者有啲小朋友特別細嘅，你要照顧下佢，或者有啲邊個你要特別應酬下佢，講好咗先，咁然後表現好呢，我就會之後我會衷心感激嘅，我會作出有報酬啊，或者我獻佢一個人情咁樣啊，你今日表現得真係好好，我好感謝你咁樣，即係要即係講清楚咯。但係如果純粹真係大家去玩嘻嘻哈哈，但係其實啲細路又同嗰度啲人唔識唔夾嘅，咁如果佢哋唔想去咧，就唔使一定夾硬要拉埋佢哋咁樣。
1: 咁許醫生，你擔唔擔心咁樣嘅因為我都知道你係一個好自由自主，或者係互相尊重嚇，一個界線都幾分明嘅一個家長嘅教育啦咁樣。咁你會唔會咁小朋友將來會唔會有啲擔心佢？咁佢第日會唔會喺社交上會唔會都比較地唔夠去應該點啊 flexible 啊？定係例如即係第日佢出嚟做嘢啦，可能老闆就話啊，你要去今日可能有個客人要，我唔知佢將來做咩工作啦。我舉例啦，未必係你個女啦，可能係第二啲小朋友啦。咁要應酬一個客人啦。咁但可能佢又唔。佢話啊，我唔得嘅喎，咁樣或者你會唔會有擔心佢喺社交上會比較地唔夠去靈活咧？係啦，唔夠靈活咧，咁樣咧，又需唔需要擔心咧？嚇，
0: 我覺得佢哋如果真係因為工作或者任何原因需要學習社交咧，係佢哋自己出去學咯，就唔係我做父母教佢。我自己嘅社交我都唔係喺父母身上學嘅，我係自己大過咗，自己喺出面學。咁我就會俾佢多啲去參與佢哋自己嘅活動，譬如話啱啱星期六，佢上緊一個叫一個香港資優學院嘅課程，叫做水下考古及文物修復咁樣。咁星期六佢哋成班出海，家長都可以跟埋嘅。咁我大女本身係一個比較內向同埋文靜嘅人。咁但係當佢係同自己呢一啲即係興趣相投嘅同學啊，同埋老師咧，佢就會主動佢自己會有嘢同佢哋講嘅，就唔需要我去示範俾佢睇，你應該點同人哋傾偈咁樣。咁所以喺佢適合嘅地方，佢要學，佢有需要學，佢要自己去學。我都係自己學嘅，我唔係父母教我，所以我希望佢會

0: 有一個即係自己學一下，喺翻佢自己嘅圈子嗰度學佢個年紀嗰個社交咯，
1: 係啊。就是说呢，如果这个孩子他自己有兴趣的话呢，他自然也就会多说了，他就能够打开他的话匣子了。如果呢他没有兴趣的话呢，你逼他也没有用。所以呢，就是许医生的建议哈，你自己的教育的理念就是说还是尊重，就还是要互相尊重。尊重孩子他自己的这个意愿会更加的比较你觉得是更加合适啦，或者合适自己的女儿啦，咁样系。
0: 系啦，出嚟玩如果唔开心就唔好啦，都系想开心啫嘛。
1: 对对对对，好，谢谢许燕医生今天给我们的建议哈，也说出你自己的这个教育的想法，谢谢你许医生，
2: 谢谢
1: 我们下周再见，
2: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医管局主席范宏麟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典礼致辞表示，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后，急诊室的整体求诊人次较改革前减少约1成到1成1，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2成2。截至上月底，超过224000人获批费用减免，也接近到近3000宗每年10000元公营医疗服务全年收费上限申请。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3到星期5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于周3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4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习近平进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5返回华盛顿前，会与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满伊方的回应，认为是完全不可接受。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同时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1-2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4星期5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6283点，跌110点，跌幅0.4%，成交金额1249亿。上证4211点，升31点，升幅0.75%。9988阿里巴巴134.6块，跌4.4块。2800富基金26.42块，跌8分。700腾讯466块，跌5.4块。981中芯国际76.7块，升3.3块。1024快手51.5块，跌1.4块。1347华虹半导体137.3块，升6.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0.7块，跌3.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60块，升14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83.87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1: 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来到星期一上午的11:09，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每逢周一，我们有灿烂人生，又是听故事的时间了哈。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环节哈。那么正能量啊，吸收正能量。那今天呢，阿中和紫金为大家请来了前地产集团的前高层，地产集团前高层，还有画家哈。今天他的身份是以画家的身份出现在直播室里，冯小玲 ，Baby，Hello Baby， 你好，
2: Hello,
3: 你好，你好，
2: 早
3: 晨，
2: 早晨，
3: 你好，
2: 早
3: 晨，
1: 我只人叫你 Baby， 人叫你 Baby，
3: 我都会应嘅，
1: 你都会应嘅，
3: 我一定会应，
1: 系叫你肥啲啲，你应唔应咧？
3: 会噶，
1: 都会应嘅，系咪会唔会
3: 有
1: 人叫？
3: 还
1: 是你 BB 来的哈。好，那真的哈，今天很荣幸可以请到 Baby 来到这里哈。作为这个太古集团的前高层，你自己呢是曾经站在权力与资本的一个交汇点，因为当时呢你因为有地产的资源，所以呢也催生了一个艺术方哈，作为当时是在地产公司是专门做这个艺术的，那也是为无数的这个创作者呢是打开了通往观众的这个大门。但现在呢你退休之后，你开始接触了艺术，你走进了这个艺术的这个环境里边，然后还提笔作画，有了肥嘟嘟那个在那个 baby 了，那个诞生哈。就也有人说你是以前是给机会给艺术家的人，你现在成了一个争取机会的人。你退休之后的角色是一个画家，你要争取这个是画展啊，好多机会啦吓，即系角色又调换咗啦咁样。呢、这个就系今日要请Baby 嚟到同我哋分享嘅其中一个原因啦吓、当然啦，仲有肥嘟嘟呢个咁正面嘅角色嘅创作，系啦，
2: 对
1: 对的诞生是怎么来的呢？咁亦都系要请你嚟分享嘅。咁啊，想问啦，当时退休之后，个个都享晒清福噶啦。咁啊，你又应该系我哋认识嘅一个高层嘅退休，就应该去旅行啊，周游列国
2: 啊，
1: 去
2: 玩
1: 啊。
2: 对吧，
1: 但系你反而攞起咗画笔，咁啊，呢个系点样会有呢个咁嘅逆转嘅咧？
3: 我退休之前咧，嗰五六年咧，我断断续续都有画啲画嘅。我好记得咧，每一年农历新年嘅时候咧，咁我都会俾开工利是俾啲同事啦。咁我当时咧，我都系自己接一啲利是封，同埋喺利是封面咧，我系会画个画俾。譬如嗰年系，我记得我有画个牛年啦、兔年同埋虎年啦，
1: 自己画
3: 嘅。系哦，咁我就会画因为当时我要俾开工利是嘅同事有廿几位啦，咁我就会将嗰啲牛啊、兔啊、虎咧，画咗廿几款唔同嘅形态。嗱，开工利是咧个馅就一样嘅，但系嗰个利是封咧，我就俾啲同事拣咯，咁样样。咁而嗰阵时就即系都有一个呢个种下咗呢个中意画翻嘢咁样样嘅情况。咁同埋公司嗰时有一个咖啡节，咁我咧就都帮。帮公司画咗一套明信片嘅，咁样样咧嚟咖啡节嗰啲人咧，我哋就免费俾佢咁样样。咁而有阵时有啲朋友佢可能生日啦，或者遇到一啲唔系咁开心嘅嘢咧，我都会画啲卡啊，或者写啲文字俾佢。咁所以断断续续都有咁样样画住嘢，但系就真系到退休之后就认真啲、持续性啲咁嚟画咯，
1: 系啦。咁你中意画嘢系受咩影响咧？
3: 我觉得咧系颜色对于我嚟讲有好深嘅影响嘅。我会好中意将一啲看似唔系好搭配嘅啲颜色引埋

0: 咁樣樣。咁而我亦都一路以嚟咧，我好中意香港有位藝術家李慧嫻老師，同埋有一位哥倫比亞嘅畫家同埋雕塑家叫做Fernando Botero 嘅。佢哋兩位都係畫一啲好圓潤嘅一啲角色啦，同埋咧好幽默嘅。我覺得我喺心底入邊啦，成日我都覺得佢哋嘅作品都影響我幾多。我就即係我覺得或多或少我都要好多謝佢哋。肥嘟嘟呢個構思都有啲係來自佢哋嘅。
1: 係，那退休之後呢，就開始真的從事即係叫做即係拾起呢個畫筆啦，係咪？之前都係興趣畫下嘅啫，咁樣。咁其實你有冇諗過有一日你都成為畫家噶？
0: 好老实讲，真系冇谂过嘅。我觉得好感恩咯，即系有一啲伯乐，即系又即系我觉得其实都呼应翻我以前即系嘅工作咧。我觉得伯乐好重要，同埋有人俾机会你系好重要咯吓。因为你就算几有才华，其实我相信香港系有好多嘅唔同范畴嘅艺术家，但系你嗰个机会唔系人人都有咯。
1: 系，咁依家就要讲翻，就我想真系知道肥嘟嘟系点样构思出嚟嘅吓。依家崇尚呢个瘦蜢蜢嘅社会咧，个个都话自己系肥啊，个个都唔中意肥啊，但系咧你嘅笔下呢个肥嘟嘟咧就好 colourful 啦，好开心啦，同埋亦都系好幽默啦，咁样吓，咁好多人都好中意吓咁样嘅，即系一个形象啊。你点样谂出嚟嘅啦吓？
0: 所以同我头先讲话，即系我受嗰两位艺术家嘅，其实真系都有好大影响嘅。我当时就系见到佢哋嘅作品，哇，圆碌碌、肥嘟嘟嘅人物咧，你其实睇好自然，你就会有种开心嘅感觉嘅。同埋我成日喺我嘅心入边，我觉得圆形嘅嘢咧，或者圆，因为我自己我真心我都觉得自己系圆碌碌咁样样，咁我就觉得系好似一个好圆满、好乐天、好正面嘅一个感觉嘅，咁所以我谂一开始都几自然咁样样啦。我睇翻咧，原来我喺2020年嘅时候，我就真系画咗第一个肥嘟嘟。咁当时其实好随意，咁我就画咗一个挛毛短头发嘅肥嘟嘟嘅女生，咁佢咧就照镜，咁我仲记得我当时我就佢嗰个标题咧，我仲写咗一句好短嘅说话，就写住话点解冇爆咗个镜嘅咁样样，我觉得我画完同埋写完之后，我自己都笑咗，我觉得即系感觉到系好似有个感染力喎，呢一种咁样样嘅方向咁样
1: 样。即系肥嘟嘟嘅呢个形象咧，都系大家都话会唔会这个接受，令我哋大家望完之后，我哋开心，我哋觉得好有共鸣，有共情。佢你写啲嘢有共情啦，然之后亦都系鼓励我哋啦，因为代表快乐嘛。其实肥嘟嘟真系会代表一个快乐，肥嘟嘟都系咁啊吓，即系你会望见你会觉得系。你想带俾大家个快乐，同埋会唔会亦都系话接受一啲不完美嘅自己啊？呢啲信息都喺入边，
0: 都系绝对系，因为我觉得佢都代表咗一个接受唔完美嘅一种豁达嘅心咯。同埋好有趣，我当日画肥嘟嘟嘅时候，冇谂过对于真系比较肥嘟嘟身形嘅朋友仔咧，佢哋睇我啲畫嘅時候咧，佢哋特別有感覺噶，因為咧佢覺得我係為佢哋發聲嘅。但係咧嗱，好坦白講，我作為嗰個原創者咧，我畫嘅時候，我其實絕對冇諗呢一樣嘢，我純粹就好似頭先 Joyce 講，我希望人哋睇咗會好開心，就算有啲遇著一啲乜嘢好大嘅挑戰，當刻望住肥嘟嘟都係開心嘅。咁我覺得係呢個係我好原本嗰個諗法，但係我亦都好驚喜地見到。 真係比較身材比較肥胖啲嘅女仔啦，佢哋睇到我啲畫，佢真係好似覺得有一個好有共鳴，同埋好有一個療愈嘅感，呢個係喜出望外嘅，我覺得。
2: 但你畫的時候，你要想一些靈感的嘛，你有很多，比如說你畫裡面出的那一位肥嘟嘟嘅女士之外，她有很多的動作，很多不同的場景，那些場景你在畫的時候你是怎麼想的呢？
0: 因為我又中意食嘢啦，我好中意食嘢啦，尤其是茶餐廳嘅嘢啦，譬如菠蘿油啊、餐蛋治啊，其實所有呢啲都出現喺我畫嘅內容入邊嘅，咁樣咁而亦都有夾雜咗，因為始終我以前喺公司都做咗好長嘅年期啦，咁我就好多時候喺我自己中意嘅嘢，即係食物。即係食嘢當中就夾雜咗一啲職場上邊嘅一啲人生百態啦，但係就好含蓄嘅咁樣但係咧，翻緊工嘅朋友咧，如果佢睇我啲話，又好容易有共鳴。
1: 是的，是的。那 Baby 你自己也沒有這個受過正統的這個畫畫的訓練，即係冇受過正統畫畫嘅訓練噶嘛？咁你自己喺畫嘅時候咧，有冇啲咩困難咧？會唔會遇到？哎呀，呢條線條我腦入邊就出咗嚟啦，但係咧我好似畫落去又唔係。又唔係畫到自己咁如意咁樣，會唔會有呢啲階段㗎？
0: 有個 Joyce 就係呢個其實都會，我都想分享一下。以前喺翻工嘅時候啦，我就好唔怕醜咁講一句咧，就喺我要做嘅範疇入邊咧，我好有信心嘅，即係我真心講咧，我唔覺得有啲咩嘢我係唔識得做。咁我只不過係覺得嗰陣時太煩。同埋太忙啫，咁但系畫畫就唔同咯，因為我真係冇學過，所以喺技巧上邊咧，我知道自己有好多不足嘅位咯，所以自信心呢樣嘢咧，對於我嚟講，我要好去要適應，但系我又好清楚咧，我知道咧自信心呢一樣嘢咧，唔係人哋讚你一兩句你就有自信心嘅，我覺得反而係我要諗方法，要點樣衝破。我自己对于自己冇信心嘅呢一个关卡，而先至可以去获得更加好咯。咁头先你讲嘅话，先啦，或者即系嗰个我哋讲嗰个画嘅嗰个 perspective， 你个远近啦，因为我冇学过咧，我呢方面系几差噶，咁但系咧。我就覺得自己真係有啲小聰明，我因為唔識畫呢樣咧，我會諗咗一啲好人哋睇會覺得哎呀咁怪，有啲即係唔係好傳統嘅方式表達出嚟，咁反而就幫我嘅作品咧做咗一個獨特性出嚟咯。呢啲係 Baby 畫噶啦，因為佢唔識，即係好怪嘅，因為你會見到我嗰啲空間感啊，啲人啲比例啊，或者個構圖啊，嗰個即係都係唔係你平時會見到人哋嘅處理方式咯。
1: 系咁啊，会唔会形成咯？你觉得自己系咪形成咗你自己嘅风格咧？我哋画家成日讲风格啊嘛，咁
0: 冇错冇错，
1: 系哇，都非常之有趣啊吓！咁嗱，60岁开始作画，好多人都话咧，哇，60岁先至开始踏入艺术嘅呢个殿堂啊，即系高不可攀啊咁样。咁你有冇被自己嘅年龄啊，或者系依家会唔会迟咗？即系先至开始起步啊，追逐啊，会唔会有压力咧？
0: 我自己就咁睇，其实嗱，老实讲，由6岁到60岁，甚至你系80岁、90岁或100岁啦，咁我觉得真系嘅，年龄真系从来都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因为。人生是真的不是很需要一定要追求很完美，但是一定要很开心，好像我说的肥嘟嘟那样，就是一定要开心。我很觉得退休呢真的不是那个终点来的，而是反而跟自己说，哇，你终于可以不用听人家说了，你可以纯粹为自己而去生活而去开始。我反而是会觉得你会发现原来人生的下半场呢才是真真正正属于 我自己的作品咯，
1: 嗯，
0: 所以我是很开心的。
1: 嗯，这句话很值得我们回味啊！就人生的下半场才是我们自己的作品，哈、啊，上半场都系为人
2: 为
1: 人
2: 为
1: 生活的，

0: 冇错，为生活，
1: 为人哋而去、而去活着吓，
2: 系
1: 啦。依家我哋应该系开始自己嘅日子，系、
3: 嗯、
1: 啊，自己嘅作品啊、嗯，自己交俾自己嘅作品。
3: 没错，诶、欸，我想问一下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这个肥嘟嘟第一次公开亮相嘅地方喺边度咧？是在社交媒体，还是已经是在那个画展里面的呢？
2: 第一次公開亮相咧，我記得就係、是、又係啦，好多謝我呢位伯樂咧，就係、是、因為當時工作嘅關係。

0: 佢當時都有睇我諾貝諾喺 IG post 嘅啲畫咁樣咯。咁佢咧就好多謝佢咧，佢邀請我幫佢一本新書，就係一個穿 cancel 的女人嘅嗰個音樂劇嘅劇本集。佢就邀請我幫佢畫嗰個封面同埋嗰個插畫入邊廿幾幅插畫嘅。其實呢個有個好有趣嘅故仔。當日咧，陳偉忠老師嚟揾我嘅時候，佢就唔係咁樣講法嘅，佢就淨係因為佢有見過我以前畫嘅作品啦，咁即係亦都有見過我以前畫嘅入面有夾雜咗一啲肥嘟嘟嘅一啲嘅唔同嘅形態，譬如做運動啊，做得好辛苦啊，或者起飛腳啊，佢又起唔到啊咁樣，咁所以佢就好中意。咁佢嗰次咧，佢出呢本新書嘅時候咧，佢就同我講話：，佢話 Baby 啊，你介唔介意借你某一啲嘅作品俾我呢本書？咁我當時就講啊，借我覺得嗱，因為你咁辛苦出一本書啊嘛，我覺得係哇，要重新畫過先至係對得你本書住。咁當時咧，咁咧好得好有趣啊！阿陳偉忠老師就以為我一口拒絕，因為我話嚇借咁樣，因為我個心入面就諗我嚇點可以借啊？你一本咁偉犀利嘅作品，我點可以怎借俾你？我梗係要同你畫過。咁於是我就膽粗粗，我話陳老師，如果你唔介意，我同你畫過啊，你話俾我聽，你會想係點樣樣咁樣？咁佢就話係好中意我嘅肥嘟嘟嘅，即係呢一個咁樣樣嘅構思。咁於是咧，我喺呢本書就幫佢畫咗個封面同埋廿幾幅插圖，有啲咧都比較纖瘦嘅，但係咧有兩幅係特別係肥嘟嘟係襯托翻佢音樂劇入邊嘅一啲角色嘅。咁我相信。呢次就係喺2024年，當佢做呢個新書發布會嘅時候，就係第一次肥嘟嘟同一啲我唔識嘅人，而去介紹阿肥嘟嘟出嚟啦，
1: 出場啦，第一次出場啦，係啦，走出社會啦，係啦，成咗一個特別有趣嘅角色啦，咁樣係咁哇，即係都係一個故事嚟嘅。咁好励志啊！我觉得系啦，好多信息带出嚟啊！第一咧就我哋六十岁先系我哋人生嘅开始，我哋要为自己留低我哋自己嘅作品吓，呢个先系真正我哋自己嘅作品啦。咁啊，当然有困难要克服啦吓，但系咧要坚持啦。咁啊，另外咧就系话肥嘟嘟咧，原来系有咁多人去共鸣嘅，引起咁多人个共鸣嘅吓，一个又圆满嘅快乐嘅女性，跨越咗时代。与国界的快乐女性，人人见到都会很喜欢的，这样圆润可爱乐观又鬼马，这样另外呢就是除咗系咁咧，其实艺术咧就会融入社会，仲有好多嘅一啲功能喺度嘅。咁啊 ，Baby 咧都系努力喺度做紧。不过咧，我都想请问你啊，因为你系由一个企业嘅高层。就變成咗當時就叫畫壇新人啦，依家就開始就為人熟悉啦，已經係嚇咁有畫家成畫家咁樣。咁你當時你覺得最難適應嘅係乜嘢呢？
0: 我頭先都有輕輕講過，就係我都係覺得自信心咯，因為以前就好似覺得手到拿來啦，喺自己個範疇，即係只不過係當時咁你喺職場上有好多妖魔鬼怪啦，有好多你未必即係咁容易肯嘅一啲挑戰啦。咁但係我就會覺得自己冇乜嘢係真係我唔識做嘅，只不過即係你願唔願意去做，頂唔頂得順嗰個好煩啦，同埋即係工作好忙咯。咁但係作為真係畫壇嘅新人咧。这个自信心我就真的要讲是即是好大影响的。
1: 那几时就觉得自己可以有自信呢？
0: 是啦。都是要讲返头先呢，就是岑老师嗰个新书发布会呢嗰次我竟然因为在座咁岑老师好好呢，佢就即係邀请咗我就去分享一下即係创作嗰个过程啊咁样啦。咁完咗之后呢，竟然真係我第一次啦，即係嗰个感觉我係好记得，就係、我真係唔識嘅呢成班人，咁佢哋嚟支持岑老师啦，我就见到佢哋嚟叫我签名。
1: 有了签名，对。

0: 心心就
1: 我就自信心就膨胀翻到。
0: 系啊，因为真系受欢迎啦嘛、嗯。好，我们听听财经消息。
2: 经济行情报道。

0: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6320点，跌71点，跌幅0.2%，成交金额1439亿。上证4219点，升39点，升幅0.94%。2800富基金26.46块，跌4分。9988阿里巴巴134.8块，跌4.2块。700腾讯465.2块，跌6.4块。981中芯国际77.6块，升4.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0.9块，跌1.8毛。1024快手51.9块，跌1块。1347华虹半导体138.4块，升7.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9.2块，升13.2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688.59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喂，雨水
4: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3: 一起玩吧。
4: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3: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4: 这一定要纠正。
1: 局污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2: 衣食住行样样行，
1: 掌握资讯你就赢。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1: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11:36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啊。今天阿中和紫金为大家请来了前地产集团的高层，也是画家冯小玲 ，Baby 在这里的。Hello， Baby 你好
2: ，Baby 你好，早上
3: 好。
1: Baby 呢也是一个艺术作品啊，肥嘟嘟的的妈妈。
2: 妈妈，
1: 来，咁佢把它产生咗肥嘟嘟这样的一个带给大家开心很圆润。而且没有国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出来哈，让我们学会对自己要有自信，好，我们要爱自己。其实很多的信息在里边的哈。那么其实我知道呢 ，Baby 在很多的地方有不同的展览啦哈，曾经即系你个展品啊，已经系去咗唔同嘅地方嘅。咁啊，头先提到咧，你系地产前高层，亦都系搞艺术嘅，咁就当时就俾机会给年轻人去搞艺术。那现在呢，你自己成了一个要争取机会的这个画家，这个角色的兑换对你来说，你感觉心态上有什么不同吗？
4: 有好好大唔同啊，因为咧以前咧就俾机会啦，咁我就拥有系决定权啊嘛，咁但系而家咧我就要争取人哋嘅共鸣，咁忽然之间咧就由话事人咧就变翻一个小学生咁样，所以呢一份嘅角色嘅调换咧喺心态上我。觉得都是需要好多好多的谦卑和好多好多的勇气咯。
1: 嗯，但你现在的这个身份，你回去申请你自己的曾经的对这个服务过的公司的场地，你觉得容易吗？如果是即换转啊，你去，如果是你去同你自己嘅申請，當時嘅你嘅申請嘅話，你會唔會批俾自己咧？
4: 我覺得我會批，因為點解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當年嘅我咧，我就覺得好難會揾到有個藝術家咧，係做緊最適合當時我要管理嘅嗰個場地嘅一啲嘅藝術嘅，咁難得就會有一個人比我更加認識呢一個藝術場地嘅嘅細節啦，而去因應佢而即係去創作一個藝術嘅展覽咁樣，又對即係公司嘅 KPI 嘅了解咁清晰。因為咧，我好相信咧，我份計劃書入邊咧，一定係即係寫得好精準啦，包括嗰個估計嘅人流啊、定位同埋經濟效益所有呢啲嘢咧，我覺得當時嘅我係絕對冇乜。藉口可以拒绝我这个申请的。
1: 是。你看这个自信不就来了吗？之前说没有自信，你看现在是满满的自信了哈。那如果我也听就看到不同的报道，你也曾经

0: 讲过说，从企业的高层变成了这个画坛的新人。其实前高层这个称呼对您来说呢，你觉得是创作上的一个负担？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
1: 因为咧喺我嘅字典入边咧，同埋即系我嘅定义，即、就、系、是、高层咧系代表好有能力啦，好高质素嘅一个人。
0: 咁你系、哦，
1: 但系咧、到到我画画嘅时候，我觉得暂时作为一个画坛嘅新人咧，呢两个质素都系对于我嚟讲系好高不可攀。当然啦，暂时。我希望终于有一日我会好有自信咁样去即系对人哋对我嘅一啲期望啊，咁我都可以真系做得到咯。
0: 好，那所以呢，如果大家哈有空去看五月的这个 AAF 的画展的话呢，看到Baby 的时候呢，不用叫他前高层，
2: 对，
0: 你叫他肥啲啲，佢就会好开心噶啦。
1: 因为当然如果佢叫我肥嘟嘟嘅时候，因为佢睇到嘅系肥嘟嘟啦嘛，再唔系我以前嘅一个身份啊，咁我一定会系好开心啊。
0: 好，讲到说五月哈，讲有一个艺术展叫 Affordable Affair， 哈，大家都叫简称 AAF 啦，这样的艺术展哈。这个平台呢，我自己非常的喜欢，因为它可以，大家都认为这个画展，画家作品不是过百万就上千万哈，都是那一种的高不可攀。但是在我们现在都推广的艺术可以走进社区、走进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呢，我们希望呢，大家都有能力。去购买到自己喜欢的作品，并且呢，我们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年轻的画家有些是画坛新手，他们是有这个平台去把他的作品介绍给这个观众们，或者是这个喜欢的朋友们，喜欢艺术的朋友们，所以呢，才会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可以给得起的一个平台，一个艺术的平台。那么这是五月哈，也是在香港来说呢，也是一个艺术节了，好，大家可以去参观。Baby 这次呢，也是在这个艺术节里边有你自己的作品哈，带进 AAF 去，好似有副叫好中意，好喜欢上班，好。好喜欢上班的这个作品，你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啊，咁呢幅画咧就佢嗰、那个标题就系写好中意上班啦。咁但系咧有趣嘅地方咧就系咧喺画面上啊吓、你会见到阿肥嘟嘟咧，哇冇嚟精神啦，好不情愿咁样样啦，系啦坐咗喺张凳嗰度咁样。咁其实呢一个咧个标题同嗰个画面上边即系个内容咧呢、个咁大嘅落差咧，都系我一个。特色嚟嘅，我好多时候嘅作品喺今次AAF 入边咧，你都会见到咧，有好多嘅作品咧，你望我个标题同再睇个内容。其实就是会引发你有一个会心微笑咯，咁就希望因为咁样，亦都会容易使人产生共鸣啦。咁你睇得就觉得啊，好似好过瘾、好搞笑咁样样咯。
0: 都很有那种港式的幽默，即系港式幽默啦，吓、
1: 系啊，
0: 即系讲反话。
1: 冇错，
0: 系啊，好喜欢上班，但是呢无精打采。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作品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导赏的
1: 啊，好可以啊！我今次有一个系列我成个系列咧就有38幅画嘅，咁佢入边咧分咗几个系列，其中一个咧今次专登为 AF 而创作嘅就系一个叫做齐齐玩系列啦。咁因为咧喺旧年我八月嘅展览入边咧就多啲咧系只系得肥嘟嘟一个人喺嗰、那个画入面嘅，今次呢个齐齐玩系。你就会见到有好多作品咧，其实系有一个好丰富嘅场景，入边有好多可能系食物啦，有一啲运动嘅器械啦，咁然后你见到有好多个肥嘟嘟可能就混杂于同啲猫猫啊、狗狗啊或者啲小物件一齐，咁有一个逼逼夹嘅感觉嘅，但系咧嗰个整体嘅感觉都系好开心嘅，所以。这个齐齐玩系列咧，其实系再将肥嘟嘟咧同嗰个社区一齐连结一 齐，你会喺入边见到好多日常生活嘅小节，咁、然后咧你就见到啊肥嘟嘟乐在其中咁喺入边咁样，呢、这个就系一个随时系玩嘅系列啦。另外我特别咧就系、亦都有一个叫做花花嘅系列嘅，呢、这个花花系列咧就系、肥嘟嘟就换上呢个最新嘅春夏装啦。咁咧呢个又系有一个小故事嘅。咁我有一次就系即系星期日咧去完教堂之后咧，我行街咁就喺尖沙咀嘅时候，我见到喺个商场有个小店咧，佢卖紧有一啲树枝嘅花做做嘅首饰咁样样。我又系啦，好即系胆粗粗咁就问。个店主话：啊，你可唔可以卖嗰啲即系未做首饰嗰啲散件俾我啊？嗰啲花花啊、草草啊嗰啲俾我。咁嗰、个店主又肯卖俾我，佢又拎咗有啲咧、即系佢未做首饰嘅，就咁散件，但系个形态系好靓嘅。咁我就将佢就布置咗上去阿肥嘟嘟呢个最新嘅春夏装上面，咁就立。睇咯，变咗咁呢个系列就有五幅咁嘅花花系列，就系、都系围绕住咁嘅样嘅。
0: 系
1: 咁，当然亦都
0: 好开心。我听到都好开心。
1: 系啊，所以 Joyce 一定要嚟睇。嗰、那个都系颜色好鲜艳啦。咁、但系咧就有个特别嘅呢个花花系列咧，就喺一幅入边咧，就同我以前嘅作品有少少唔同，就系、我就拣咗五只好抢眼嘅颜色，咁、而每一幅咧就只系用。一隻顏色嘅啫，但系你就有深淺啦。咁、你望落去咧，都系一个好开心嘅感觉嚟嘅。
0: 系你自己在用颜色方面，有没有一些你特别喜欢的颜色，或者呢是即系好 colorful， 因为你颜色都好 colorful 咁样吓。你会唔会话哎呀，特别中意咩色啊？有、那个形象一定系咩色咁样嘅咧？
1: 我基本上都只只色都好中意，不过喺画出嚟咧，容易表达。我觉得黄色我系几经常用嘅、黄色同埋系橙橙地色咧，都系我几经常用，因为我觉得呢两只颜色咧个可塑性好高，同埋尤其是黄色咧，你再衬托一啲好颜色好丰富嘅其他嘅细细嘅点缀咧，佢会衬托得好好咯。咁所以而橙色咧，我觉得佢嘅深浅橙色嗰、range 咧可以有好多，所以亦都会使到嗰、个画作系会有一个好丰富，同埋有一个节奏会出到嚟咯。
3: 您在创作之前会不会先打个草稿一样？
1: 啊，呢、这个都有好多人咧，经常都有问我呢个问题。我咧以前我真系冇噶，但系开始咧譬如今次 AAF 咧，我画嘅齐齐玩系列咧，因为咧嗰、个 size 都比较大，同埋入边真系。好多好多嘢，所以咧我就开始有一个要起一个草稿啊，至少要喺嗰个构图入边，我大致上会知道系点样分配咯，我就会开始会。
3: 通常你画嘅时候有冇划分就分那个时间段？早上、中午、晚上，你会哪个时间段是比较你创作上面的一个灵感迸发的一个时间点呢？
1: 冇啊，其实咧，我咧一讲话嘅时候，譬如 即系嚟紧呢个 AF 啦，我
0: 系
1: 好记得咧，我差唔多闭关咗。都好幾個月，咁咧我嗰個日程咧就係一擘大眼牙都未擦就坐埋喺張畫台，即係你直情見到一個好似癲嘅人咁樣樣啦，咁就日以繼夜咁樣樣嚟畫，咁啊都冇乜即係。好停唔到噶，有一种好停唔到嘅感觉。
0: 这也是好事啊，因为呢，我们就是最怕艺术家，最怕就是没有灵感嘛。但是当你停不下来的时候，那个灵感就肯定是涌泉一样的哈，涌了出来。所以呢，你才会不断的画画画。其实真系好好事嚟嘅。
1: 我好感恩啊，因为系啊，呢个我都有同其他一啲画家有倾偈啦，佢哋都系灵感真系好重要。但系咧，收翻啊。我真係好感恩地，好似係有源源不絕嘅。我只不過係要時間畫啫，暫時就未試過有啲腦閉塞嘅情況嘅。
0: Okay. 因為現在肯定是有最有靈感的時候，因為才剛剛開始哈。那你自己最喜歡肥嘟嘟的是哪一張畫，或者哪一個形象呢？你自己最中意邊個形象啊？
1: 其實佢好多個形狀我都好中意嘅，其中一幅啦，就係咧係我之前即係舊年夏天嘅時候買咗嘅一個作品咧。咁咧嗰個就係、是、見到阿肥嘟嘟咧，呢、這個肥嘟嘟咧，佢面就帶住一個好抵死嘅、好俏皮一個笑容嘅。

0: 佢就冲紧厕所，咁佢就冲咗嗰个 junk 呢个英文字，即系垃圾咧，就落去个厕所度嘅。咁呢幅咧，其实我系好中意噶。咁咧呢幅亦都好多人有共鸣啦，就是、因为佢咧除咗系你表面上睇佢即系好似冲咗啲垃圾落厕所之外咧、其实佢都反映喺职场上边咧，你唔想听嘅嘢，你认为睇唔顺眼嘅嘢，最好就有个掣俾你一按咧就冲咗去。你就最开心
1: 了对对 对,
0: 对，所以我好中意呢一个嘅形象咯。
1: 嗯哼，我觉得，Barbie 是对社会还有对人都有很深的一个观察，并且呢，再说呢，你自己在大集团里边工作哈，可能看到人和事都比较多，现在呢都可以把它画在你的作品里边去了，所以大家就会系有共鸣。那您的画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人认识了，未来有没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展览呢、还有一些疯狂的合作啊。有冇去谂即系未来点样推广咧？
0: 我其实有一个好疯狂嘅谂法，好想做一样就系、因为我一路以嚟咧都好中意一个日本牌子嘅品牌嘅衫嘅，咁、我自己成日都有着，我就成日都幻想就系、如果能够同到呢个日本品牌合作，帮个肥嘟嘟设计一个时装展啦、然后咧就透过日常生活。即係放喺我嘅畫入邊咧，就係、再融合咧，呢、個日本品牌嘅所有嘅衫、衫褲鞋襪咁樣，咁、我就好想好想，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做到呢個展覽咧，咁我就覺得好係一個好快樂嘅事啦。
1: 咁你係諗住主動出擊去揾呢個品牌咧，定係等人哋嚟鬧你咧？
0: 我就都係要慢慢嚇，再要多少少自信心，同埋我想。相信都真系要自己要尝试画咗一个系列去敲门，但系呢个我要俾啲时间俾自己咯，希望即系，但系呢个系我嘅目标咯，我都好希望。
1: 是好，我哋都系拭目以待啊！
2: 拭目以待，
1: 对，希望呢这个品牌，我大概都知道咩品牌嘅。系啊，咁除咗呢个形象啦，肥嘟嘟呢个形象，有冇有谂过构思其他啲艺术形象可以俾观众咧？
2: 有冇闺蜜？
0: 又搵个闺蜜俾佢。我反而系另外一种嘅表达方式。我有因为我其实自己好中意做手工。即是因为现在我开始我的画作里面大家都会见到有一些、立体的小物件在上面的。还有呢、我那个即、那个 texture 方面呢我都成日会、自己自制某一些很厚身啊或者似譬如我成日都画雪糕。咁、我呢就会将那些颜料呢用一个特别的 medium 呢就会使到它很结塌塌咁样你闻落去就真的很有一个雪糕的质感嘅，咁我自己就好想即系开始啊，画一啲比较抽象啲冇人物嘅，但系个颜色好丰富，真系会系谂紧系香港嘅屋企咧。你如果想啊，你唔想摆人物，你想有一幅好抽象、好疗愈嘅，但系使到你望佢咧，你就会好开心嘅，嘅一啲嘅画作，我会好想尝试画呢一种比较抽象系几何的图案咁样样构成的一幅画咯。
1: 哦，点解你会想呢个角度呢？
0: 因为我觉得其实咧图案咧，我自己都系好喜欢去探索佢哋嗰个构图嘅可塑性嘅，因为你线条啦、圆点啦，再配合埋唔同嘅颜色啦、深浅度啦、你个布局啦，其实都好好玩咯。我觉得佢有另外一个天地咁样样。咁而呢一样嘢咧就比较中性啲，因为咧始终咧肥嘟嘟咧可能咧对于女仔睇咧会共鸣感高啲，对于男士咧可能又未必。咁但係一啲图案同埋你睇得好赏心悦目嘅一啲嘅构图咧，我就觉得可能个共鸣感会再更加阔啲、大啲咁样，所以我就向呢方面我都有认真构思緊。
1: 是 ，Baby， 你现在的这个构思，或许你看的角度，会不会跟你之前在这个你在

0: 地产集团，那时候你搞起了 Astree 的这个整个的展览是有关系呢，因为有两代嘛，哈、嗯，那第一代可能就是 focus 在那个视觉艺术，第二代呢就是focus 在表演艺术上，这些会不会在你的这个当时你不是出手画画的那一个，你是给机会的那个人，好，到现在呢你自己呢也是加入到这个艺术家的行列里边去了，但是会不会当时的你对市场的考虑，对你现在作为艺术家的参与是有很大的影响呢？
1: 有啊，有好大的影响啊，绝对因为我真的很感恩啊，当时有这个机会，即系去处理到即系视觉艺术同埋表演艺术呢两大范畴嘅一啲嘅计划书啦。咁对于不同藝術家他們的創意我很早我覺得在我的心裡面已經即是我很尊重他們的創意啦，但是要怎樣跟那個環境或者你的受眾那個認受性你怎樣去提升它，而使到都這麼說啦，一個藝術家他創作一個作品撇除呢個商業性嘅考慮咧，你都係好想有人同你產生共鳴噶嘛？
0: 是的，
1: 呢樣係重要嘅。
0: 所以呢，只要呢你在這個角度上呢，你去努力把它這個呈現出來的話呢，你去找你昔日的自己去批場地的時候呢，要拍到啦，肯定會成功的。
1: 係啊，係啊，
0: 對，因為要推廣不同角度的這個藝術嘛，
1: 哈。
0: 好，那最後呢，想請問哈 ，Baby， 如果呢讓你跟你昔日工作的自己，即以前的你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呢？
1: 我会讲好多谢你去用尽方法去帮好多人去完成呢个梦想，因为你当时去成就别人嘅呢一种嘅经历咧，去成就咗你今日去帮你自己去希望能够达成你自己嘅梦想咯。
0: 好，那你最终你的作品的呈现，大家现在都开始接受了，你想留下什么样的印记呢？有啲咩印记要留俾呢个社会咧，留俾大家咧？
1: 我真的都是很简单，希望別人记得冯小玲 Baby 风的话就是开心的代表，同埋系代表一个好正能量的说法咯。
0: 系好，谢谢你。今天很高兴，但是最后也要提醒大家，AAF 是在5月14日开始，
1: 14日至到17日喺会议展览中心。
0: 系今次亦都有系好多嘅年轻嘅画家系参加嘅，入边有好多嘅作品，大家都可以欣赏一下。好，谢谢你，谢谢 Baby
2: 姐姐
0: 给我们开心介绍了肥嘟嘟给我们啦。
1: 系
0: 啊，多谢你，多谢你，希望你所有嘅心愿都可以达成，系继续努力。好，
2: 谢谢，
0: 好，拜
2: 拜，
0: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3: 好，明天上午10点再见啦，我们明天见，
0: 好，
3: 拜
0: 拜。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及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一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及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香港汲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做出贡献。医管局主席范宏霖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指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之后，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减少大约1成至1成1，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2成2，有助更好服务平及重危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副主任李维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表示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支持香港医疗机构与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研发计划等等，又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3至星期5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于周3晚上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4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5返回华盛顿前，会与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及能源产品，两国也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3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4及星期5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9%，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6318点，跌75点，跌幅0.29%，总成交金额1570亿。

0: 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862点，跌26点，跌幅0.3%。上证综合指数报4219点，升39点，升幅0.94%。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5点，升331点，升幅2.1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48块，跌2分；9988阿里巴巴134.5块，跌4.5块；700腾讯控股464.8块，跌6.6块；981中芯国际77.55块，升4.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0.86块，跌2.2毛；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98.16块，升19.68块；1024快手51.75块，跌1.2块；1347华虹半导体138块，升7.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6.8块，升10.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99毛2分，跌6厘。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英镑10.642，瑞士法郎10.053，澳元5.66，加元5.72，新西兰元4.656，欧元9.2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09。日经平均指数报62582点，跌130点，跌幅0.21%。港金报43745元，比上收市跌3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7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3: 优秀吧，
4: 集合 ULIVE 最新观众
3: Skyler 与优秀嘉宾，能文能武，
4: 声音潮流文化游遍天下，
3: 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4: Lillian 韩流快播紧贴韩潮，
3: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4: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3: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小梦优秀吧
3: 准时上线。
4: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3: 星期一至五，
4: 星期一至五
3: 中午12点，
4: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5: OK， 中午的12:08，欢迎来到优秀帮。Hello， 优秀帮 ，Hello Hong Kong。最近感觉去机场去的比来广播道还多。有人说归属感的意思就是当你离开家去到其他的地方的时候，你会想念一些东西，那种东西可能不是很高级或者很书面或者很官方，可能简单的只想某一样事情，那个事情就是你和这个城市里边重要的连结。有人会想叉烧饭，有人会想早茶，有人会想啊拥挤繁忙的地铁，也有人会想很多很多的东西。说句实话呢，我每次离开香港的时候别的没太想哈，就最想的是做节目。我这么说会不会有点装，但是你也知道我很 real， 不会装的，所以这真的是我的真情实感。非常 miss 这个时间点跟各位分享好音乐的一个小时，这里是优秀帮，我回来了。先做个预告哈，稍后的12:30呢会有 Skyler 的访问，将会专访到电子躲避球教练的专访下集 Sporty Boyke 啊，大家 stay tuned， 12:30到1点的时间。这半个小时呢给大家多播点新歌吧，因为好像几天没有做节目，好多新歌都在我的眼睛里边哈，就是都蛮衍生的哈，然后也没有特别听过，然后也想跟大家一起听听这些新歌。而且我在发现在新歌的曲库里边有好多好多对唱的歌曲，特别特别多，英文歌又有，中文歌也有哈，有普通话的作品，也有广东话的歌曲，超厉害。所以接下来的这半个小时时间里边，我们不妨

上播一播最近刚刚派台的几首对唱歌曲。开场单曲打头阵，天王天后的合唱歌，古天乐、轩轩《无时空之恋》送给各位。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

一首歌带回到初夏的恋爱时段，或者带回到你初中的恋爱感觉，很青春，很洋溢，很美好，而且也很恋爱感十足。我们那天穿什么，周卓莹 featuring 黄明德的合唱作品。尽管我知道他们两个并不是真实的这个情侣关系，但是两个人把这样的一个小情小爱小调子唱成如此一般，真的好喜欢。好像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再听一些老歌特别有感觉，我觉得可能真的原因是因为那首歌里面可能是有记忆的，而且我觉得可能真的在你的记忆当中用音乐或者用音符或者用旋律去描述一个故事的时候，那种感觉是特别特别的美好的。所以我觉得刚刚这首歌应该是让很多的朋友找到了当时那种恋爱的最初的那样的一个模样。所以谢谢两位年轻的朋友们带给了我们一些非常非常美好的感受和感觉。而且呢，我刚刚就一边在听歌的时候临时改变了我的歌单哈，就突然想播这首歌，特别特别初恋的感觉。有想起这首歌吗？南拳妈妈的作品，初恋的粉色系，送给各位。初恋粉色系，一起回到甜蜜的初恋。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啊！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5: 优秀的当然要听
6: 小梦
5: 优秀帮。

Banjo Animal Film Lisa 的作品，12:24啊，继续送出英文对唱作品 Kim Brown featuring Caitlin Brown Beauty and the Beast。

有些经典的旋律一打开的时候会涌泉而出，哦，叫泉涌而出是吧？总之有很多很多的画面都会浮现，这就是很多老歌在被唱出来的时候，一本用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编曲、不同的制作、不同的声线演绎，都会带给大家完全不同的感受。12:27，这里是优秀帮，送出很多的歌曲之后，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同样是一首对唱歌曲，有 50-50 featuring V, Leanne 维鸟和 50-50 的合作 Say Yes。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318点，跌75点，跌幅0.29%，总成交金额1570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862。

0: 点，跌26点，跌幅 0.3%。上证综合指数报4219点，升39点，升幅 0.94%。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5点，升331点，升幅 2.1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48跌2分，9988阿里巴巴134.5跌4.5，700腾讯控股464.8跌6.6，981中芯国际77.55升4.2，2828恒生中国企业90.86跌2.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8.16升19.68，1024快手51.75跌1.21347华虹半导体138升7.26869长飞光纤光缆256.8升10.83033南方恒生科技4.99跌6厘。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日元157.17，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9，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720点，升6点，升幅 0.01%。港金报43745元，比上收市跌3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6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 67%， 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老板做生意要买什么？或许可以看心情，但法律规定，不论雇员是全职还是兼职，也不管他们的合约期或者工时的长短，雇主都要给他们买足额的劳工保险，不然随时会被罚款和判处入狱。雇员如需协助，可拨打2815-2200与劳工处联络。
4: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两元调整为两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两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收费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优秀帮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6: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5: 与你掏心掏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曾纪如，好听的新歌就在优秀帮。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特，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5: 优秀帮准时上线，
7: 欢迎大家收听。
10: 集合 Unit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4: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4: 中午十二点，
1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4: 小梦准时上线。
11: OK， 中午的12:34，这里是优秀帮2026年5月11日的节目，我是小梦。刚刚送出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有对唱歌，也有插播了一首相对老的新歌哈。还有一些老歌新唱哈，送给各位的六首歌左右的时段。接下来的半小时呢，继续有环节做客哈，周一到周五都会有不同的嘉宾主持，你方唱罢我登场哈。接下来半个小时呢，将会有我的搭档 Stella， 将会送出电子躲避球教练的专访。请大家 stay tuned， 在我们的 RTHK 优秀帮。
12: 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李斯花边呢？

0: 大家回到星期一的优秀帮，我是 Skyler。 上一周呢，我们听了一个很有趣的运动，是结合了这个游戏概念，就电动游戏的概念和这个运动项目的一个双结合，我们的电子闪避球。今天呢，我们也继续邀请到了两位教练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当中，分别是 Boyky 和 Sporty。 Hello,
1: Hello
2: 大家好。
0: 那记得上一周呢，你们说了就这个是有什么又可以打怪兽啊，又可以对打的这个团队合作的这个运动啊。今天呢，我们也想问一下，那到底如果平常我想要尝试这个运动的话，我们可以从什么方面去接触到你们呢？
1: 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商场也有跟我们合作。
0: 嗯，商场里面啊。
1: 对对对，所以例如今这个暑假，我们也会在商场里面搞一些暑期班，所以就可以报名去参加的那些公众。
0: 哎，那如果是大人的话呢？大人能参加吗？
1: 当然也
2: 可
1: 以
2: 啊。
0: 哦，可以啊。你说暑期班，我以为只有小朋友才可以参加，就大人也可以玩的。
2: 可以的。
0: 哦，那很好哎。那如果说是，如果你们想要就推广你们的那个运动嘛，不是说我们八月份有一个香港的公开赛，那它是怎么样去可以报名啊？或者有没有说有什么门槛的呢？
2: 门槛现在没有太多的门槛，就是你来玩。你可以玩到那就行了。因为其实也我觉得就是运动这个部分什么运动都是的，听说天分。对对，
0: 太可惜了，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天分。
2: 也不会，对对，
0: 去试一下
2: 就是练习一下，对，试一下。

0: 想知道，因为有一些人他是完全不运动的，但是他其实他那个准心就是那个 aim 的
1: 哦，
0: 方
1: 准
0: 法
1: 程
0: 是
1: 度，
0: 对很好的，其实他不觉得也不知道，但是就是从这个游戏里面他发现到他这个优点，对，所以要试试看哦。
1: 哎，那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电子闪避球里面啊，我这样听我就觉得啊，肯定要用跑啊，然后又要用手很用力啊，这个就我对普通闪避球的印象嘛。如果想要玩好这个项目，想要去把它做好，去锻炼好的话，有没有说对身体上面，或者刚刚上一期你给我们说了什么团队沟通上面，有一些怎么样的要求呢？
2: 其实我会说，就是从一开始呢，你要了解那个这个有运动就是三对三嘛，然后其实对方三个人也可以同时发球攻击过来的，
1: 可以有三颗球？
2: 不止三个，就一个人可以发几只球的。
1: 哇，这个颠覆了我对躲避球的印象哎！我以为是场里面只有一颗球，原来不
2: 没有
1: 是。
2: 没有，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是电子嘛，就是可以复制很多球嘛，同
1: 好
2: 时
1: 刺
2: 间，
1: 激！
2: 对啊，所以。你主要就是要观察对方的动向，你要知道啊，有几个人在攻击你，有没有球会正在射过来攻击你，你要。然后第二点就是那个躲避的能力，就是你需要可能蹲下，可能左右跳去躲避的。
1: 体能要求还是
2: 对，
1: 有
2: 就
1: 的。
2: 是下半身的体能，这个能力可能要 强一
1: 好，我
2: 点。
1: 该去练一练了，该去练一练了。还有这个，就我觉得刚刚你说那个反应力哦，对吧？你要反应很快，要不然人家球打过来，我还傻傻站在那儿。而且我觉得可能电子闪避球它没有那个实感的球在，你就好像怎么说呢？就如果有一个实体的球的话，你会很直观的看到它，或者去感受到它。如果是电子的话，可能对这方面的要求更高吧。
2: 对啊，因为有很多新手都会犯上同一样的错误，就是他们感觉第一次玩很有趣啊，一直在攻击对方，然后对方的攻击呢，那些球射过来他就没有反应，因为打不到也不痛
1: 对
2: 嘛。
1: 呀，对呀，你都感受不到
2: 对啊，
1: 啊。
2: 然后他就一直站在那边，就是顾着攻击对方。
1: 哦，就还要一点时间去适应的。
2: 对，
1: 那除了这方面呢？你说有三个队员嘛，那你们之间互相沟通的话，有没有说有一些可能暗号啊，或者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团队默契的成分在呢？
0: 那一定有的，因为其实每一个比赛只是80秒，
1: 80秒那么
0: 对，
1: 短，
0: 每一场每一局的比
1: 那么
0: 赛。
1: 短，咁啲波咪飞得好快咯，很快
0: 对啊，
1: 耶。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OK，
0: 所以就
1: 继
0: 是
1: 续继
0: 整
1: 续，
0: 个
1: 来来来。
0: 那个整个节奏就是很快很快，你要必须沟通很清楚，就是每一次开始之前，你要想清楚每个人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要有什么策略去做，每一个人都要很清楚，然后那个默契也要特别，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太多时
1: 对
0: 间，
1: 啊，不能说话80秒哦，搞两个都
0: 对，说不得太多的话，所以然后我们的默契就要特别强。
2: 其实也是有点像其他的运动，足球、羽毛球等等，每个人也有自己固定的定位，去什么地方做什么的，所以就不会怕这个完全不知道怎么去走啊，什么位置啊等等，其实有一个一点点的固定的
1: 角色
2: 角色
1: 在，
2: 要对。
1: 那我觉得玩这个运动的话，肯定是要，跟怎么说呢？如果你本来有在做某些的团队的运动项目的话，可能是有点优势的，因
2: 一
1: 为你
2: 定，
1: 习惯了嘛，习惯了就高强度，然后那么节奏快的跟队友在打拼。
2: 没错。
1: 能不能问一下你们自己哦，就是。两位本来也是运动员，也是有在不同的项式、不同的运动项目里面是已经是老前辈了，一位是运动的赛事的裁判，一位是我们10年、20年的这个柔道的这个运动员。有些人可能我很专注的做一个运动，我就一直把它做到极致。那为什么你们还会觉得哎这个电子躲避球还很有潜力，我也想去在这一方面有发挥呢？
0: 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去接触这个运动的时候，我是在一个营地，就是对，在那个
1: 营地哦，
0: 对，怎么说，就是那个 campsite 里面，
1: 露营的时候，
0: 而不是 campsite 里面去玩的。
1: 哦，
0: 然后那个
1: 大家一起的那种
0: 啊，对对对，就是玩玩而已的感觉。嗯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气氛很好、嗯。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有带很多小孩子去、嗯、做那个不同的活动，
1: 是
0: 对。那然后我就觉得哦，其实这个游戏挺吸引我们小孩子，
1: 哦、
0: 就是他们现在都是每个人都是拿手机打
1: 拿平板、啊，
0: 对，拿平板啊打游戏。

0: 是啊，看 YouTube 啊这些东西，但是现在这个运动就可以把他们从这个打游戏的那个习惯换到那个他都是打游戏，但是呢，他的身体是在动的。那个运动，因为 那个身体他不运动的话，其实
1: 就对
0: 就
1: 健
0: 是心
1: 康不
0: 对
1: 好
0: 健康不
1: 嘛，
0: 好。对，那
1: 对。
0: 这个游戏就可以结合运动跟游戏的概念去做成这个事情。
1: 很棒很棒，就是看到了，原来是对小朋友有这么大的影响哎，
2: 我自己就是，其实我自己比较竞技性的运动，就是我上星期说的那些龙舟啊、羽
1: 对，
2: 毛球啊，这些竞技的，所以我看到这个就是我，而且我也很喜欢打电动游戏，所以我就其实我是自己比较喜欢去玩这个运动，所以我想多接触一些去让更多人可以一起跟我玩，所以就
1: 听出来了，他是想要多一点队
2: 对
1: 友，
2: 对对，
1: 肯定
2: 没
1: 是
2: 错。
1: 当初跟你打的那几队不行是吧？想要挑一下，你们两个是队友吗？就你们两个是长期的合作 的
0: 好像
1: 团
0: 没
1: 队
0: 有
1: 吗？
0: 合作过，
1: 没有
2: 没
1: 啊，
2: 有，
0: 在比赛场上面合作过。
1: 那谁是猪队友？我们今天不探讨，不说，我们麦后再说啊。所以就是对于我们的 Boyki 来说，你就是又喜欢打电动，然后又喜欢运动，
2: 没错，
1: 刚好看到它结合了，
2: 是
1: 然
2: 的，
1: 后
2: 是的。
1: 就。啊，也试一下这样。现在应该除了这个电子闪避球之外，也可以就去研究一下其他类型的这样运动吧。就可能羽毛球也可以什么发球啊，变成其他的，也是你打怪兽啊的那种。其实它发展潜力也很大，是吧？
0: 对的。
1: 就应该在香港的话，你们现在有看到它的趋势是越来越多人去接受，还有去想要尝试吗？
0: 对，因为之前就是刚刚我们在那个商场里面做推广的时候，就觉得很多人还是不知道那个电
1: 电
0: 子
1: 子闪避
0: 的
1: 球，
0: 闪避球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借助过之后，就觉得这个游戏也挺好玩，也就是比较容易去接触，然后其实那个但是他玩起来的时候也要需要一些技术在里面的，
2: 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景象，就是我们这个运动叫哈斗嘛，但是他们看到哈斗，其实他们就还跟你看到篮球一样，就是一个名字，他们不知道哈斗是什么来的，然后就要在下面写着电子闪避球，他们才知道。然后呢，有时候就是小孩子见到那个看到那个屏幕很吸引，很想去玩，但是呢，就是家长不想他玩这
1: 他
2: 种
1: 不
2: 游
1: 知
2: 戏。
1: 道是什
2: 对对
1: 么。
2: 对，然后有时候就是家长看到很有趣啊，就推那个小孩去玩，但是那个小孩呢就不敢
1: 反
2: 去
1: 而不
2: 玩。
1: 去。
2: 两个情况都有，因为就是他们大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运动嘛，没有看过，没有试过，所以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做推广的原因，希望更多人接触到，知道这个哈斗是什么样的运动。
1: 它的正式名称是叫做哈斗，
0: 对，
1: 是日语吗？
2: 没错没错，就是。以前有一个游戏，他那个角色去那个出那个波动拳，就是叫 Hadouken，就是创办人呢，就是看到我很想，就是真实也可以做到这个出这个波动拳，然后他就创立了这个运动，然后呢就把他的名字从那个 Hadouken 变成那个 Hado 这样来的。
1: 所以说这个电子闪避球，它其实正确的名称是叫做哈斗，
2: 哈斗，没
1: 是一
2: 错。
1: 个日语来，就是那个
2: 波动的意思，
1: 波动的意思，波动拳。
2: 对，
1: 很有趣，很有趣的现象。那现在应该希望慢慢的到了8月份的时候，会越多人来参加你们的活动。那你们两位在推广也好，或者教学也好，或者自己参加的这个赛事也好，有没有说有遇到过一些有趣的事情，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2: 有啊，其实去年我们也有带队去。参加那个世界赛在上海，然后那个地点呢就是在那个黄浦江，就是在那个上海明珠塔的对面对岸。然后他们主办方呢就租用了那个很大的一艘货船，在上面搭了一个比赛的场地。所以我们
1: 好
2: 比
1: 酷
2: 赛，
1: 哦！
2: 对啊，比赛我们就会站在那个去那个船上面台上面去比赛。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很难忘的体验
2: 我
1: 吧。
2: 是一个很大型的嘉年华嘛，的一个每年一度的世界赛。
1: 那当时你们带领团队大概有多少人？然后是
2: 当
1: 怎么
2: 时
1: 样
2: 有
1: 的一
2: 六个
1: 个？
2: 人，有六个人。
1: 只有你们两位，还有其他的队员这样吗？
0: 我那次还没有去。
1: 那次还没有去，接下来会去
0: 对
1: 了，
0: 对对对，
1: 今年
2: 今
1: 的
2: 年
1: 会
2: 会
1: 有
2: 去。
1: 了，今年会有了。那当时我们，你可以给我们说一下。

0: 当时一些其他地区啊，或者其他国家的选手是怎么样的呢？
1: 那是大概有差不多20个国家参加，就是很多不同地方的，然后就是韩国他们比较特别，就是他们
0: 是
1: 有差不多40人吧，
0: 那么多，我们才有6个
1: 对
0: 哎。
1: 呀，他们其他国家也是只有几个 人，
0: 对
1: 但是韩
0: 啊。
1: 国有超过40人，因为韩国就是比较推动那个娱乐事业嘛，还有
0: 啊，
1: 那个电
0: 是
1: 子运
0: 电
1: 动啊
0: 动，
1: 这
0: 对
1: 些，
0: 的，
1: 对，
0: 对的。
1: 然后他们应该有很多的政府的
0: 资助，
1: 对对对，然后他们
0: 哦，
1: 就带了一大团人来
0: 哦，
1: 参
0: 拿
1: 加，
0: 公费旅游啦，算是来我们上海
1: 那个
0: 旅
1: 我
0: 游
1: 不知
0: 了。
1: 道
0: 哦，所以说也是看到不同团队，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这样
1: 没
0: 就
1: 错，
0: 有一些国家他们可能比较多的选手去参加。
1: 对
0: 那可以给我们说一下当时我们香港的这个成绩如何呢？
1: 啊，我们的目标就是进入8强吧，但是还没有达到那个目标。
0: 可能在香港里面我们这项运动还算比较新，是吧？
1: 嗯，
0: 所以就能够达到踏上这个世界舞台，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可以去到我们上海的这个地方，然后看到世界各地的选手进行一个交流，应该
2: 对，
0: 是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一次经验
1: 没
0: 吧？
1: 错啊，这是很难得的经验。然后经过这一年的一些训练磨练，然后再推动这个运动呢，我觉得今年我们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的。
0: 没错，希望我们接下来也继续努力。那我们的 Sporty 呢？对于你来说，在电子躲避球的这个运动里面，你有没有一件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
2: 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可能是刚刚的公开赛吧，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哈赌的比赛。对，因为之前我也有做很多比赛，但是我那个比赛就是很有信心的，但是这个比赛我是我还要感觉去找一下我的感觉，
0: 因为
2: 对，那
0: 队
2: 个
0: 友
2: 运
0: 是
2: 动的感
0: 新，
2: 觉，对。
0: 是因为队友每一次都不一样吗？
2: 因为我之前就是，我那个刚刚的比赛我就没有下，就是去做比赛的，但是我就做好多背后的那些安排啊等等的东西，然后我就看到好多东西，只是我们只是安排部分也有很多也需要注意啊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我就觉得不是单单一个运动，是这整个运动的产业，对，就是有很多部分去加起来一起去做的。
0: 那对于两位来说，你们对自己作为这个哈斗的运动员来说也好，对于你们自己作为教练的身份也好，你们对于香港或者说这个哈斗电子闪避球有一个怎么样的愿景呢？
1: 我是想把这个世界上就是带到来香港，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然后就是让香港人看到这个世界上是，这个哈斗是怎么的一回事。就是因为去年在去参加的那个世界赛，就
0: 是
1: 是
0: 上
1: 很，
0: 海的那一
1: 对
0: 场。
1: 对，就是很轰动，很多人很紧张，大家一起去看嘛。我就想让大家也看到这个情景在香港发生。
0: 是一个很不错的愿望，我觉得也是一个目标。就它不只是愿望，我们继续去做下去，肯定会有这个一个赛事的一个发生啊。那么 Sporty 呢？你对于电子闪避球一个怎么样的目标呢？
2: 我自己就想更多交流的机会，因为其实刚刚也有跟韩国啊、跟内地的一些就是运动员里面去在那个就是微信里面
0: 切
2: 交流，
0: 磋，
2: 对，切磋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其实这个运动就是很好玩，就是有很多不一这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怎么样去推动这个运动也有不一样的看法。那然后，所以我就想今年有机会跟他们再交流一下。
0: 好，那最后来给我们各位听众说一下了，如果想要做好这项运动，我们能够怎么样去锻炼呢？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准备，然后迎接我们8月份的公开赛这个赛事呢？
2: 首先就要运动啊，
0: 要动起来，先动起来再
2: 对，
0: 说。
2: 体
0: 对对
2: 能真
0: 对，
2: 的很重要
0: 要
1: 的，
0: 跟得上。
2: 对，
0: 如果上下肢也是要去运动一下，对
2: 对，一
0: 吧？
2: 些灵比较要比较灵活，还要有体能，因为就是一天的比赛里面，可能你不止打一场，然后我们打几场的时候，其实那个体能的消耗也挺大的。
0: 对，很累，有点
2: 对，
0: 像那个什么 HIIT 的那种，对吧？就一分钟、2分钟，然后要动那么多，也是蛮不容易的。 我们的 Boki 呢，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做这项运动有没有什么小技巧？

0: 其实我们平常的训练也会教队员一些闪避的动作的，因为在闪避的同时呢，其实你要看准那个机会去反击、去攻
1: 哦，
0: 击
1: 对
0: 嘛。
1: 对对。
0: 对啊，所以如果没有玩过的话，当然就像Sporty 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体能很重要。其实所有运动体能也很重要
1: 对，
0: 啊。
1: 没
0: 然后，
1: 错。
0: 但是在如果已经有参与过、玩过、试过，然后再去训练的时候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攻击呢是怎么去瞄准呢？是用他们戴的眼罩，去用眼镜去瞄准的，就不是你手会动的那个位置方向的。所以呢，我就会常常提点我们的队员，你闪避躲避的时候呢，你也要看着对方，对，因为你就是用那个眼镜去瞄准，然后你也要同时间看到他们射过来的球嘛，
1: 对，
0: 没不那个不能靠感觉，就是
1: 对
0: 你要在那
1: 对对，
0: 个眼罩
1: 摸
0: 上
1: 不
0: 面显
1: 到。
0: 示，对啊，你就是看那个眼罩上面看那些球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你常常就是一定要看着对面，就是你如何闪避也好呢，那个眼睛一定要看着对面的对手。
1: 我觉得如要是我的话，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训练，因为有球就向我扔过来的话，肯定闭上眼睛了。那我觉得玩这个运动，你还要睁着眼睛直面你的恐惧，是
0: 对
1: 吧？
0: 啊，对，没错。
1: 看来也是跟普通的我们实体的闪避球还是有很大的分别哦。那如果在我们听收音机面前的观众啊，如果大家想要去多了解这项运动，也想要去参加我们8月份的赛事的话，记得要去留意我们香港的电子闪避球啦。那今天呢，我们再次谢谢我们两位的电子闪避球的教练 Boyky 和 Sporty 来我们直播间分享。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拜
2: 拜拜。

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白宫公布美中元首星期四会谈，预计讨论贸易、伊朗和台湾等问题。伊朗据报拒绝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特朗普批评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以接受。李家超表示，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的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使用。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到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白宫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上抵达北京，星期四与习近平会谈，预计双方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和台湾等问题。另外，副总理何立峰明天前往韩国，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经贸磋商，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公布，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晚上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与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这次将会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以及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华，也是中美元首六个多月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凯利形容，特朗普这一次访问具有重大象征意义，重点是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考虑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性。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也正努力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设立一个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及能源产品。两国也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另外，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明天至后天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的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及韩国参与会谈。他说，星期二会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星期三在首尔与何立峰举行会谈。
0: 伊朗据报拒绝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会意味着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表示，德黑兰的回应重点在于结束所有战事的战争，要求美国赔偿战争损失，并且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另外，伊朗还要求美国结束海上封锁，保证不再发动攻击，解除制裁，并且结束美国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禁令。特朗普批评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以接受，请听详细报道。
1: 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

0: 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同时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德黑兰的方案包括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伊朗的回应是完全不可接受，他对此感到不满。他又说，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在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被清除之前，对伊朗的战争不能被视为结束。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强调，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有关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不意味投降或者撤退。相反，伊朗的目标是保障民族权利，并以强硬的态度捍卫国家利益。伊朗同天警告，如果法国或英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任何军事力量，伊朗的武装部队将会立即做出果断的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设想进行海上部署，而是计划展开一项与伊朗协调的安全行动。
1: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医疗创新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以及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的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药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他又说，特区政府与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科技和技术带给病人。请听详细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于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致开幕词时表示，目前世界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及人口老化，加上全球区域医疗资源分配不平等，令论坛主题助力医疗健康突破变得格外重要。李家超提到，为期两天的论坛有三个重点，包括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及卫生健康方面的机遇，例如创新药物、中医药现代化及银发健康市场等等，还有前沿的技术，涉及人工智能等医疗领域突破，以及健康创新与投资趋势。李家超强调，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医疗创新策略，包括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及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这一个目标，关键在于推动生物医学研发由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2: In pursuit of medical innovation, Hong Kong complements the strategy set out in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The goal is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health and medical innovation hub. Central to this ambition i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our clinical trial capabilities. The vital engine that drives biomedical R&D from the laboratory to the bedside.
0: 他又说，特区政府及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超过8700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香港汲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为加强应对下次疫情做好准备。他又说，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做出贡献。
1: 医管局主席 范宏麟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之后

0: 后有助于更好服务贫瘠重危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表示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又建议共同拓展务实交流成效，共同开展健康湾区建设。请听详细报道。
1: 医管局研讨大会一连三天举行，预计有大约200名海外及本地专家担任讲者，涵盖慢性疾病管理、医院创新科技、医学教育及全球人才发展等主题。医管局主席范宏霖出席开幕典礼并致辞，表示过去的一年，医管局推动的多项改革措施均快速进展，持续提升服务质素。医管局今年一月起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即正是整体求诊人次较改革之前减少大约 10% 至 11%， 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 22%。 第一类危殆病人继续及时接受治疗，第二类危急病人可于15分钟之内获得处理，而第三类紧急病人的平均轮候时间也由24分钟缩短至20分钟。范宏霖形容改革有助更好服务贫瘠重危病人。
2: We have also set an annual overall medical expense cap of Hong Kong dollars 10,000 for all patients irrespective of means. Up to the end of April 2026, we have received nearly 3,000 applications for this waiver.In short, we are now better able to reallocate resources to serve the poor, acute, serious, and critical patients.
1: 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李维也有出席开幕典礼，并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表示国家卫健委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香港医疗机构与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研发计划等等，又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3: 我们支持香港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组织及医疗科研机构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充分发挥香港专业人才在国际化及外语能力方面的优势，培养并输送更多复合型人才到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工作，希望香港协同内地专家更多参与检查、检验标准、临床诊疗指南与规范的制定，在这些方面贡献中国智慧。
1: 这届研讨会预计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交流医院管理和医疗服务的知识和经验。
0: 法国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了感染症状，5个人目前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以及健康评估。另外，转送邮轮上的人员行动今天会继续，最后一班撤离航班预计今天起飞运送澳洲公民。请听详细报道。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进行撤离行动，邮轮停在港区水域，穿着防护衣的船上人员分批坐小艇去码头，世界卫生组织在现场协调人员转送及相关卫生工作。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星期天在社交媒体表示，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返回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5人目前已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及健康评估。法国一间电视台报道，这一批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会进行核酸及抗体检测。

0: 如果三天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会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天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是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在4月25号，圣赫勒拿至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和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隔离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的人员已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或建议临时隔离及接受检测。转送红地24号船上人员的行动今天继续，最后一架撤离航班预计今天起飞，用于运送澳洲公民。荷兰方面也计划今天派出一架负责收尾的航班，运走届时未被各自国家接走的人员。较早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特内里费岛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一次的事件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根据西班牙当局早前公布的方案，红地24号上100多人当中，大部分会在世卫及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协调之下，接受医学筛查、隔离及分批运送，相关的过程在专门安排的运输体系及隔离设施当中进行，避免和特内里费岛居民有接触。
1: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具身智能被列为其中一项未来产业。有研发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希望，机器人将来可以做到24小时帮助市民买到应用应急生活用品，例如药物。有科技公司推出机器导盲犬，为失明人士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不过，有研究员相信，要推动机器人更全面融入日常生活，可能仍然需要一段时间。请听详细报道。
0: 北京最近一年增设了好几间外形很像太空舱的商店，售卖零食和饮品，销售员是一个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和顾客对话，介绍产品，从货架取货，没有客人的时候也会主动叫卖。
2: 我这是最先进的机器人零售店，但其实一点都不贵，不仅种类丰富，操作还特简单，快来平板上看看吧，走过可就错过了。
0: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具身智能被列为其中一项未来产业。银河通用机器人首席战略官赵余力表示，正在打造由机器人全自主经营的零售店，计划扩展机器人在便利店提供服务，甚至实现24小时应急购物，照顾市民晚间买药的需要。
3: 我们在 Family Mart 在扩张的新品类，比如说像串烤肠，比如说在微波炉里面需要现烤制的，随着业务的更加的成熟，会更加关注功能性的完善，实现24小时应急买东西。有很多的需求是夜间我要买药，国内目前只有10%的药店能够做到24小时营业，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很多药店没有办法去进行24小时营业的，我们也能解决。
0: 阿里巴巴旗下的高德也推出自行研发的机械导盲犬，是全球首款可在开放环境下不预设路线全自主执行任务的具身机器人。高德具身业务部产品经理唐子潇表示，机械导盲犬不单只可以带着失明人士走路，当遇到突发事件时也会自行解决困难。
4: 如果他带盲人去买瓶水，货架上是空了，他就需要想想要怎么解决这个困难，实时的查询附近还有没有其他便利店，他就带着主人去下一个地方去买水，解决现实中的这种开放的问题，才能说他是一个能导盲的一个级别。
0: 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具身机器人中心研究员贾宝雄认为，机器人要走进家居场景，做到与人类互动，可能需要多3年的时间，要进一步提升技能，同时变得更稳定安全，关键在于需要时间不断学习。他又相信中国的机器人产业链完善，在国际竞争当中有优势。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将会与在轨运行的

0: 空间站组合体交接。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早上8:14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且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
1: 泰国前总理他信上午获得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他信走出监狱时，女儿、前总理佩通坦等家人上前迎接并拥抱。他信和家人向国旗致敬，并感谢在场红衫军的支持，随后坐车离开。泰国传媒报道，他信将于曼谷一处住所完成余下4个月的假释期。在9月9号正式获释之前，他信要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直至服满刑期。司法部假释委员会上个月召开会议，容许他信今天获得假释。他信在5月10号服刑满8个月，达到假释的条件。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的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的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当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他建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和至今天停火3天期间，互相交换1000名的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负责的是美国的太空军。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国迟早会拿到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太空军一直有监视，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这些人。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仍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且拆除相关的设施。他说要派人前往并且取出来，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又指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奈萨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是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首季度大幅提升运送能力，达到每天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输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于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且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保障。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季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南偏东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

0: 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中至高，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
1: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5至30度，上海多云，18至30度，台北有雨，21至25度，首尔有雨，12至21度，东京多云，16至24度，曼谷雷暴，25至36度，新加坡雷暴，24至33度，吉隆坡雷暴，24至34度，悉尼骤雨，15至22度，多伦多天晴，3至13度，温哥华天晴，11至17度，纽约骤雨，11至18度，芝加哥天晴，7至11度，伦敦多云，7至13度，巴黎骤雨，10至15度，柏林有雨，10至16度，罗马多云，16至23度，开罗天晴，21至36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窄幅偏软，恒生指数半日高低波数点幅不足140点，中午收市在26318点，跌75点，跌幅大约 0.3%， 半日主板成交金额1570亿元。科技指数变动不大，报5105点， ATMSJ 之中小米靠稳，其余跌近 1% 到 3%， 以阿里巴巴跌幅较大，新东方跌近 5%， 顺宇光学科技跌超 4%， 是半日跌幅较大的蓝筹股。博彩股向下，本地地产和金融股个别发展，联想集团半日升 7%， 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内房晶片多数汽车股份造好。乐动机器人首日挂牌，半日报60.1元，较招股价高大约 1.3 倍。
1: 内地股市方面，今早造好，三个主要指数升近 1% 至超 3%， 存储芯片、先进封装、算力硬件、商业航天等股份向好，航运、贵金属、游戏及旅游等股份向下。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市报4219点，升39点，升幅 0.94%。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5点，升331点，升幅 2.13%。创业板指数报3911点，升115点，升幅 3.03%。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四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1.2%， 升幅较前月加快 0.2 个百分点，高过市场预期。食品价格跌 1.6%， 非食品价格升 1.8%。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上月汽油价格升幅扩大至 19.3%， 影响 CPI 按年升约 0.56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2%， 创四个月的高位。按月比较， CPI 由三月跌 0.7%， 四月转为上升 0.3%， 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升影响，其中汽油价格升大约 13%， 机票价格升超 29%。另外，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升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四月工

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2.8%， 创近四年来的最大升幅，较三月扩大 2.3 个百分点，远高过市场预期。上月 PPI 按月升 1.7%， 升幅扩大 0.7 个百分点。新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预料，上游生产成本未必太快传导至通胀，预计 CPI 缓慢温和增长。
1: 新能源或者是现有煤炭其实都仍然占了整体的中国的能源消费大概 50% 左右，都是缓冲到整体能源的价格的。那我想全部落去的 CPI 来讲呢，可能个速度不会非常之快，油价已经比起之前回落了一点点，但是可能来讲个波动还是大的，即是看多阵究竟美伊双方几时可以结束个战争，然后我们再看不同的能源相关的基建何时可以恢复。
0: 谢嘉熙预计内地 PPI 未来半年仍会在高位徘徊。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十一号下午1:32的时间，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今天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接第一线，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窄幅波动之下，到底今天市场方面除了晶片以外，还有哪一些市场资金的提前部署呢？今天我们看到目前恒生指数在26309点的位置，跌84点，跌幅0.32%，总成交1830亿5000多万呢。今天看到市场方面主要的一个炒作力度呢，继续还是之前的一个板块跟图示。今天我们看到呢，科技股方面呢，这个星期将会公布他们的一个业绩啊，这一期的巨头包括腾讯、巴巴、京东、中芯国际，这个星期密集公布的业绩，到底对于港股来说会是一个启动的力量，还是下挫放水的机会呢？同时啊，刚刚提到今天晶片股方面受捧啊，中芯升3.5%，蓝杰升16.9%，报439块左右位置。今天像是兆易还有纳新微方面呢，都升了不错啊。今天到底市场方面会怎么看后市整体的发展？像中芯、华虹这一些的，我们说比较啊热门的一些的板块，而且呢中流砥柱的这一些的板块啊，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现在估值的最新走势呢？同时，今天我们也看到黄金方面有所大跌，现在强劲的非农数据打压着降息的预期，整体进入到第二、第三季度呢，市场方面极其关注到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候选的这一个联储局方面的继任人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最新走动？另外，线上为大家接通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由我们的资深投资导师吴子轩 Jasper 为大家主持，首名称 Hello Jasper， 你好。
1: 你好
0: ，Hello。这个星期其实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港股今天星期一明显的市场方面在左右徘徊的一个位置啊，高低波数点幅上午一段时间呢不足140点，但是可以看到了十大成交方面已经有明显有一些的个别股份呢，其实受到主题和资金的一个大力的追捧，这些都是短期的一个主题炒作或者说比较集中性的。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的市场方向啊？
1: 我想如果是看恒生指数呢，其实今天个市况就一般的，即是原则上都是轻微下调啦。原则上正常今天是应该扶摇直上，因为原则上大家没有记错，就应该是假期前是美股是升得很犀利的。咁但是跟住今天有个比较爆炸性的消息啦，即原则上就是德克萨斯政府已经拒绝了美国的和平谈判方案啦，咁就讲了原则上是他讲啦，即美国嘅提议等同于要求呢个伊朗咧系屈服于美国嘅要求啦，咁当然就拒绝咗啦。咁所以基本上就之后就好明显就油价上升啦，挨近$98一桶啦，然后跟住就跟住之后啲市况就暂时个市况就一半啦。咁但系咧，其实咧你喺内地个股市就非常之好嘅，见到上证系升咗啦，升咗0.7%啦，跟住深圳指数又升啦，创业板指数又升啦，科创又升啦，其实就内地升得好全面嘅。咁所以咧，今朝咧，其实我市创就一般啦，就跌个两。

0: 百零點啦。咁、
1: 嗯、
0: 但係咧，其實個股票咧係炒股不炒市嘅現象，見到係啲資金咧好明顯係留喺啲之前講過有啲好落後嘅板塊，突然間係上翻嚟啦。講緊落後板塊即係咩咧？譬如可能係啲之前嘅重型機器股啦，譬如係中聯重重科啊，或者係講緊係三一重工啊嗰部分嘅股票啦。咁特別可能係如果你話即係高科係高科技系列嗰啲咧，其實就比較找順值嘅，特別係可能係。見到可能係百度啦、阿里巴巴，百度係比較有點失望嘅。原則上佢講緊係話昆龍芯上市嗰陣時係傳咗係值千億嘅，咁原則上正常今日應該會炒一陣，但係就回調翻落嚟啦。咁我維持翻可能120多蚊嗰啲位可以低吸納啦。咁但係同埋好耐冇見過，就係都係依個月嘅常態，就係阿百度集團嘅股價係高過阿里巴巴嘅。咁、
1: 嗯、
0: 當然就因為大家都頭先講過個昆龍芯片依樣嘢嚟，咁就可能有少少機會，會唔會可能係百度會做好少少啦？暫時咁亦都係炒新唔炒舊嘅股板塊啦。即係你見到騰訊嚟緊會出業績啦。咁我就無謂特別猜度騰訊嘅業績㗎啦，即係如果佢只四日，跟住原則上我就覺得佢就未必會特別好理想啦，係都係其實係創緊陸續係創緊潮緊調整緊啦
1: 嚇，
0: 不嬲都係睇到好多唔同嘅消息，可能大手沽出嗰啲資料，咁就暫時我咁就維持調整啦。咁就你見到可能甚至可能真係最新嗰啲，可能佢個 Minimax 嗰啲都係之前700蚊就。炒過一陣上去，但之後就去到百蚊嗰啲位又回調翻落嚟，咁所以嚟講個高科技板塊都係比較一般少少嘅，變相就其實就大家就要少放焦點去嗰邊啦。咁、
1: 嗯、
0: 但係你見到可能係譬如可能建滔積層板啊、建滔系列嗰啲就非常之強勢嘅。幾樣嘢嘅，首先佢嗰、那個係首先嚟講 AI 公司要同佢哋買相關嘅產品啦。咁你要大家可能要有個準備咧，佢嚟緊嘅話係可能佢投資好多落去相關嘅產品嗰度，即係佢簡單嚟講咧 ，AI 相關公司咧，佢要抌好多錢買嗰啲係嘅結構啊，唔同嘅嘢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個盈利就未必會賺到錢嘅。咁可能有個咁所以嚟講咧，如果真係純做 AI 設備嘅公司咧，可能嚟緊會係會比較好少少。咁所以嚟講，你見到系列咧，可以大家可以放多焦點入邊啦。咁啊，另外有可能係頭先講之前講過，可能係啲充電相關嘅技術啦。咁啊主要嚟講得兩間公司，香港就係寧德時代啦，同埋1211啦嚇。咁我比亞迪啦。咁我自己覺得就寧德時代就簡單啲，因為寧德時代冇乜汽車嘅板塊嘅，冇個背包喺度，即係唔會影響得太多。咁所以寧德時代相對嚟講會好少少。咁可能就如果全系列嗰啲就會係比較惡劣少少嘅，咁所以嚟講我諗就要小心啲嚟做囉。咁我覺得市況好理想啊，因為其實你睇到可能係話譬如話江通訊啊、電力設備股啊、電力股啊、半導體板塊都係原則上係成全部升上晒去，咁但係就甚至可能好耐冇見到嘅內房股某一啲都升得幾理想落去啦，即係華潤嗰啲就話都係比較升咗上去，咁我諗就可以諗一諗啲落後嘅股票，反而領先嗰啲咧，或者之前炒開，或者甚至可能係年頭嗰啲 AI 嗰啲相關嘅股票，就要放慢少少嚟觀察先，再作決定啦。
1: 嗯，其實您現在會怎麼看整體港股方面？剛剛其實說到了科技類股份呢，開始慢慢退居二線，而市場方面炒的是落後，但是晶片呢，其實越炒越有。您怎麼看晶片未來的發展潛力？
0: 我覺得嚟緊如果係嘅話咧，你A 股就要避開佢啦。咁如果係受相關股票係強勢嘅，都可以維持揸住先嚟做嘅。不過就要小心啲，因為我覺得今次係炒上嘅股票，其實基本上咧有個普遍嘅觀點係，首先係之前冇乜升過嘅，過去嗰三個月冇乜升過啦。第二樣嘢係普遍係個市盈率有市盈率嘅，係有啲可能好低啦。你可能見到原則上有啲可能係東方電器升得好犀利啦。咁另外有啲美集團又係升得好犀利下啦，咁你所以就原則上係要有市盈率同埋相對嚟講偏低嘅股票，就會相對嚟講好少少咯。
1: 嗯。OK， 那另外呢，其实也有听众朋友们现在目前关注到现在市场方面一些的 IPO 的走势其实今天 IPO 方面走得非常的不错像是乐动机器人呢，其实整体的一个中午60.1块的位置呢，已经比招股价高 1.3 倍左右了。您觉得现在目前市场资金，尤其 A 股炒得这么的火热的话，资金方面会不会更加落力在一些的 IPO 身上，而不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型的一些的科技或机器人类的板块呢？
0: 我估都系 IPO 为主嘅新嘅资金，但系你要记住佢系净系买 IPO， 即係佢啲資金，如果你抽完 IPO 一路就俾佢到尾啦。咁佢據港交所資料嚟緊，可能有。

0: 100隻以上啦，其实应该超过嘅。
1: 是
0: 嚟緊係排隊上 IPO 嘅，所以你但佢哋淨係抽 IPO 就好少流入去呢、這個普遍嘅市場上面，咁就可能會令到你失望。咁但係 IPO 其實都係大家都理解到，都係基本上都係有少少似抽獎，就你投入資金好多，可能係七個位甚至八個位都未必可能會抽到一手嘅。
1: 嗯，
0: 咁亦都去到尾都唔係淨係 A 組，你去到 B 組都未必有啦。咁、
1: 嗯、
0: 所以嚟講已經係其實普遍聽眾嘅投資者相對嚟講參與程度就會好低咯。咁我諗就。可以參與下抽下嘅，但你如果係現價買嘅，我諗就相對嚟講就會比較風險高一啲啦。咁可能嚟緊，可能你今個星期都有啲IPO 上市嘅，咁可能睇翻，可能相關板塊，可能藥品啊、生化板啊板塊嗰啲會有機會乘住上個禮拜上完，可能係之後會今個禮拜會升上去，咁可能有少少可以諗一諗咯。
1: OK，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其实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大家都在看这个息口方面的走向啊，尤其像是银行啊或者相关的一些的高息概念板块啊，踏入这个五六月份、六月份的时间呢，大家都是提前部署这一类的高息。您个人会觉得未来整体的一个息口，现在目前强劲的非农数据，对于未来降息方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吗？
0: 我自己觉得就息口暂时是比较参差的，原则上即是今年原则上话过会减息口，首先都嚟端过咗五个月啦，咁、其实半就冇乜特别话减息啦，即是原则上平稳啦，但是加息我諗又未必加到嘅，咁你如果换咗联储高主席，我会有冇影响，我就觉得都系睇返基本数据嘅，所以你话我諗就暂时平稳啦，咁所以嚟讲你见到你可能系之前嘅内人股是升了一陣上去，就原則上是因為很低水啦。咁但係你去到呢啲位置，你可能見到建行九蚊樓上都有開始有啲減持啦。咁呢啲位置我諗就要再回翻少少嚟先，再作決定嚟做啦。你變咗嚟講係，如果加唔到息，對個人內人股就比較持平一啲嚟做啦。
1: 嗯 ，OK。那除此以外呢，像是內險方面，最近保險股份呢，資金您自己個人覺得有這樣的一個投資空間嗎？還？
0: 如果你話人壽方面，我自己覺得就都係兩隻嘅啫，即係中國人壽同埋平保啦、平安保險啦。咁我自己覺得就其實就佢哋會受惠於呢個 A 股嘅強勢會多啲嘅，係、即係你見到可能中國人壽好厲害啦，即係由26蚊邊嗰啲位升到上嚟31蚊，咁原則上都係一個星期到嘅時間。咁其中一個原因就 A 股好強勢，而佢哋好大部分都係持有好多嘅 A 股。咁我諗如果係 A 股都係維持強勢嘅話，我諗內險股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同埋開始另一方面就諗下啲內地嘅券商股啦，即係比較可能大家熟悉嘅中信啦，嗰啲可能都係都銀河證券嗰啲，可能諗下嘅股機會可能係炒翻一陣上去嚟做啦，因為其實你見佢中信證券嗰啲咧係27蚊嗰啲位咧，其實都唔係好特別跌到落去嘅，咁我覺得就呢啲位趁低吸納下，搏一段轉上去，可能你10%至15%，咁個機會率就都算係比較大一啲。就但係就千祈唔好買啲可能係啲好落後嘅內房股啊嗰啲啦，就算係都可能香港地產股相對嚟講會好少少。
1: 啊，但係內房股升得好啊，像龍湖這些，我們說這始終還是私營和供應方面的一個問題。像今天我們看到龍湖升了5.5%，上個星期市場方面也曾經小度的炒作，您個人會怎麼看呢？
0: 你摸低嚟升上去 OK 嘅，即係你如果係你好低，可能係9蚊樓下買就好可以揸住佢咯。但係你譬如龍湖嗰啲，你真係呢啲位買，你其實上面個頂都係可能得個5毫子、6毫子度，咁我覺得個風險相對嚟講就會高少少咯。所以你見到其實好部分大部分嘅資金開始就炒啲係之前冇乜特別升嘅股票嚟嘅。咁但係你我自己覺得就暫時宏觀嘅消息啦，同埋賣樓嘅情況就內地其實個房地產個其實你話去庫存都未去到特別好理想啦，即係你可以去買翻啲大嘅內房股嘅，但你要預咗坐一段時間，同埋個風險相對嚟講會比較高少少咯。
1: 嗯，刚刚其实 Jasper 也开始提到了重工啊。其实之前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记得 Jasper 其实也曾经跟我们来推荐到重工现在目前的于吸金的一个能力。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深入的来分析重型机器这样的一个行业板块里面，现在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挑股？
0: 我首先我谂就如果重工，首先你今个季今次个业绩咧，即过去个业绩咧，其实系要首先要赚多嘅钱嘅基本要求啦。咁第二樣嘢呢，就係其實佢有啲可能有未特別可能有冇啲提價嘅能力嘅，譬如啱三一重工上個星期就有個消息講佢又可以喺旗下嘅個產品可以提價，因為嚟平衡返佢嘅原材料上升嘅 價值的成本上升，咁我覺得如果係有提價嘅能力，我覺得就可以。

0: 比較值得多少少嘅，甚至可能沙重工其實呢啲位就我諗22蚊樓下、23蚊樓下嗰啲都唔算特別好貴，當然就喺21蚊嗰啲位就相對嚟講平少少嚟做囉。咁呢啲可以諗下。係呀，咁譬如你話甚至可能你睇返可能係中聯重科，其實中聯重科都唔算係賺丁得好多嘅，其實基本上都係喺呢啲位仲係相對低位，唔係8蚊嗰啲位都算平，因為個頂其實係大概10蚊10個半嗰啲位啦。咁我覺得呢啲就可以留意一下啦，相對都係有市盈率同埋都係比較平一啲嘅。
1: 嗯 ，OK， 我們換一個板塊啊，現在看到能源方面的繼續的上升炒作，您怎麼看油價以及現在電力、煤炭這一些的股份呢？
0: 嗱，其實首先我自己覺得咧，其實石油個價格未必會跌到落去好多，你見到其實可能90蚊樓下、90蚊邊。同埋見到其實去到後尾，其實美國同埋伊朗或者加埋以色列，其實美伊伊失去到後尾嘅結局咧，暫時都係比較唔容易係有個解決嘅方案。咁所以嚟講，我自己覺得就油價嚟講係會比較貴一啲嘅嚟緊。咁所以嚟講，我想維持翻你，譬如話中海油25蚊嗰啲位，我覺得就唔算特別好貴啊，26蚊樓下嗰啲都可以 keep 住揸住嚟上。咁但係你就要等一陣咯，未必好似之前。咁快同埋升得咁急嚟做嘅，咁你要諗住呢個方向嚟做，甚至可能係你睇中2883嗰啲或者係中石油嗰啲，我覺得都可以嘅，嗰啲可以諗一諗。你話煤炭股就要睇住個石油個走勢啦，即係原則上我自己覺得就唔會特別升得好犀利嘅，咁但係你可能會跟住個市況升同埋能源，譬如我就自己留意翻都係傳統嗰啲，可能都係中國神馬，我就比較好少少啦，都係。純粹敲去個市盈率係低過15倍，亦都係有個股息率有5%。咁你如果係喺43蚊嗰啲位，我諗係買少少嚟坐下貨，我覺得就都還可以嘅。係啊，你坐有坐貨嘅心理準備嚟做啦。
1: 嗯 ，OK。那在電力股方面呢？現在 AI 跟電力方面的一個合作極其的重要，尤其現在目前全球方面，大家都在看中國的能源呢，尤其電力能源方面的一個穩健性。最近這段時間裡面，當然大家也關注到一個數據的整體走勢啊，也看到呢，其實電力股現在目前整體的一個發展，大家都在看到底整體的一個上升潛力會有多少？您個人會怎麼看在電力方面應該怎麼樣去挑啊？
0: 我自己覺得電力股是長遠看好的，但是呢你就要看下它有沒有提價的能力的。即原則上呢有些很多情況就是他們賣電力是上升啦，但是它盈利賺了的錢是相對來說是少了的。所以來說你譬如可能是華電國際啊，甚至大唐發電那些，你可以炒個波幅上去，我覺得不介意，雖然現在不便宜啦，即你兩個半不買，你三個兩毫九買，我覺得就唔係咁理性啦，但係你佢就都係會炒浸上去嘅。咁你就都係嗰句，如果你可能喺後低位買，你就喺業績前就要記住走咗去嚟做，因為原則上佢未必有提價能力，同埋都係講維穩啦，都個電價你就算加幅相對嚟講都係溫和一啲嘅。咁但係之前有講過嘅，可能係中港核啦，我覺得就可以喺低位吸納嘅，你三個半留下三個四嗰啲位都唔算特別好昂貴嘅，睇下有冇機會可能係。炒一浸上去，上翻有10% 嘅升幅，呢啲位嚟做
1: 嘅。OK。那另外呢，我们也看一下汽车相关的一个板块吧。今天其实汽车来说的话呢，这个能源方面的汽车比较关注的性比较高一些啊，像是李宁啊这一些宁德时代啊这一些的储能电池，逆势升了2%。您自己个人怎么看？现在新能源方面整体的一个产业链，还是不是以这个储能电池为首要的选择领域呢？
0: 我個選擇都係以呢個電池技術為主嘅，特別可能淨係電池技術好過仲有其他，所以嚟講我自己覺得就寧德時代好過比亞迪嘅，因為比亞迪你要諗下佢賣得多唔多車啦，賣得好唔好啦，賺唔賺到錢啦，啲人就佢啲對手就相對嚟講係會係減價減得犀利，咁要相對嚟講都係會調節翻啦，但係個趨勢都係個可能賣設備嗰啲會賺到錢，但係佢原則上。賣汽車嗰啲就未必賺到錢，咁相對嚟講，所以可能而家個聽眾嚟講就要小心啲嘅選擇相關嘅股票咯。
1: OK， 說到小心呢，其實這兩個星期我們看到港股方面的一個小心程度呢，就是市場方面呢啲鉬鋼產品呢走得非常的好，尤其像是南方海力士啊這一些，您自己個人其實怎麼看，在這樣的一個市場當中，港股方面當然沒有辦法直接去買入這些的股份，但是這一些的鋼鋼產品或者說一些的 ETF 方面的一個選擇，您個人覺得現在市場狀態會是怎麼樣呢？如果參與的話，風險會有多高？
0: 风险一定高的啦。

0: 即係當然就會係你買一個海南方海力士就一定高過呢、這個紅騰科技都高過呢個華虹啦。
1: Okay.
0: 同埋要記住，可能真係要落車翻咯。就有啲可能冇炒得咁犀利嘅，即係可能譬如係啊 ASMPT 嗰啲咧，其實好相對嚟講係比較溫和嘅。咁、因為佢係108蚊嗰啲升上嚟，今日就170幾啦。咁我覺得就半導體可以諗一諗嘅，係啊。咁但係就美股就相對嚟講真係好瘋狂，你可能睇。Sandisk 或者係甚至可能係英特爾嗰啲咧，係嚇死你！英特爾可能上年都係20几蚊，跟住今日已經過100蚊，係香港嗰啲升幅，但係你唔好諗住會跟住咁增啦，係啊，咁所以要適當地落車，同埋要記住要睇住個指示位，再定個指示位嚟買，我覺得就 OK 嘅，但係就唔好過分放得太多嘅資金，畢竟已經係。升咗太夸张嘅情况出现啦。
1: OK， 其实海力士跟三星电子的话，您会怎么样去挑呢？
0: 我只觉得相对嚟讲就三星电子就会好啲啦。比如海力士原则上我自己觉得就争一段距离啦。系啊，咁但系三星电子亦都系原则上韩国基本上得一只啦。系啊，咁啊冇会有其他唔系有其他嘅对手嘅，但系冇去同一个咁大咁，所以讲我就已经觉得会相对会好少少。不过你买一韩。韩国股票或者买美国买都可以嘅，相对嚟讲三星。
1: OK， 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市场方面当然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星期啊，到底科技股方面怎么样去走啊？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其实 Jasper 跟我们浅谈了一下，腾讯方面呢，这一些的大型业绩呢，其实总体来说不太看好啊，尤其现在百度方面的一个走势比较强硬，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这一份的业绩当中风险性会有多大呢？
0: 其实基本上呢，因为其实上次百度嘅业绩呢已经系唔好㗎啦。咁所以嚟讲呢，其实就个影响就唔会太大个业绩嚟讲。因为上次嗰个系比较恶劣啦，即系唔系赚到好多钱啦。咁就纯粹系炒个波幅，基本上暂时百度就大概你个系122蚊对140几蚊嗰啲位啦。个再上面顶就可能150几蚊嗰啲位啦。咁你可能都系喺后最好就可能挨近120蚊嗰啲位买，跟住喺上面就放少少，你纯粹咁嘅中间个波幅上好啲。好似你谂住好似上年咁升完可以再升嗰啲，我諗就暫時就要比較保守啲，同埋要留意返我覺得就係近呢幾個月會上咗市嘅新股啦，或者我哋叫半新股啦，上咗市之後咁嗰啲可能會炒個波幅上，可能會上得更加厲害啲，即係類似希望可以搵到隻類似 Minimax 嘅，咁你原則上都係佢原則上都係200零蚊升上嚟嘅啫嘛，係呀，咁你唔好咁貪心買好多啦，咁我覺得可以鋪下諗下嘅，不過你就要諗下個概念係会唔会仲系高科技正环，是可能头先啊特首讲话会喺个健康方面啊，或者系电方方面，可能喺啲疫苗啊各方面会发展。咁我觉得各方面会多少少咯，相对嚟，因为冇乜特别升得太犀利。
1: OK， 那另外呢，您自己现在目前其实觉得对于整体的一个港股发展当中啊，如果真的要在一些我们说像云端啊这一些的板块里面去挑选的话，您个人会怎么去做呢？
0: 我就如果是真的，我就会比较保守少少的，因为其实呢我就好怕嗰啲系升得好急嘅市况嚟嘅，特别其实你个恒生指数系咪好理想呢？唔系，因为其实呢上个星期都喺个26600点，跟住就回调得好急下，同埋都有个上升裂口嘅，喺星期五嗰啲位嚟做。咁个上升裂口就系26400点嗰啲位啦。咁我谂就其实个恒生指数咧，如果唔系特别好升得好犀利，或者 keep 到喺26500点楼上嘅，咁我谂就暂时去到再挑战27000、28000嗰啲位咧，暂时就比较虚无啲。系啊，咁我谂就炒个别位股票为主，同埋你见到啲资金都系炒嗰啲咧系。可能市盈率好低啊，點為之低？可能15倍留下，或者又起碼可能係半新股，就可能係6031嗰啲有呢、這個比較低啲嘅市盈率，就20几倍嗰啲位啦。咁我咁覺得就可以諗一諗嚟做咯，相對嚟講。
1: OK， 市場方面一些的風險呢，還想請教一下 Jasper， 現在目前黃金方面的走勢啊，因為中東方面上個星期也跟大家提醒了，就是短期的一個和善啊，其實並沒有做到一個最終決定，沒有簽署，沒有真正完全的止火停戰的話，都沒有結束。而且我們看到了油價方面持續高企，大家對於通脹的一個反彈比較憂慮。再加上美债现在整体的一个收益率呢，仍然在历史上的一个高位，都影响着黄金的表现。您个人会怎么看金价方面呢？如果再跌了4690美元的话，其实市场方面会比较紧张啊。
0: 我覺得黃金基本上咧，其實唔會跌得太多。其實你見到挨近4000點邊啊，4200嗰啲位，其實已經有個反彈，都好理想下。特別可能係睇喺白銀嚟講，白銀就更加細咧，其實。

0: 最低過可能70蚊嗰啲位啦，跟住上翻去都唔係好短時間就已經上翻去80蚊美金嘅安士。咁我覺得就其實貴金屬嚟緊暫時都係維持強勢嘅，咁你可以吸納少少咯，低價嗰陣時。咁但係你話真係好似上年咁升一倍或者升兩三成，我諗暫時就比較難啲嚟做法。個條件就首先要個油價好低啦，你息會持續希望會減到息啦，同埋其實個市況係比較好一啲啦。咁暫時三樣嘢都係好缺乏嘅。咁你話貴金屬？我觉得系睇好嘅，但你话真系会升得好犀利，暂时就未睇到会升得好快啦。
1: 嗯，贵金属里面其实除了黄金以外，当然我们知道像铜啊、银啊这一类，其实 Jasper 现在目前比较看好的细分的贵金属会是哪一些选项呢？
0: 我自己觉得铜咧就其实真系升得太夸张啦，咁我自己觉得就其实之前系炒有啲炒过龙嘅现象嚟嘅，咁我就觉得如果你真系铜价睇好嘅，咁我觉得。江西铜你可以諗一諗嘅，但到你見江西铜都好波動啊，其實由50蚊直跌到落去33蚊反彈啦，就係38呢啲位，咁你可能33蚊嗰啲位諗一諗囉，咁會好少少。咁你話即係貴金屬，咁暫時嚟講我心目中即係得即係黃金啦、白銀啦同埋呢個白金 Platinum 咁三隻，咁其他嗰啲就相對嚟講就個意義性就唔係太大，係跟風上去同埋升得好犀利。咁我諗銅價就暫時我諗佢未必會創到之前個新高咯，咁呢個就大家要小心啲有冇轉咗個玩法嘅。
1: 嗯 ，OK， 還有兩分多鐘啊，其實現在 Jasper 會打算就是部署一些戰爭類型的股份嘛，尤其是像是德國股嗰邊其實軍工比較多的選擇啦，現在此時此刻會不會有可能也在這一方面有一些的水位呢？
0: 我係等緊 LMT 嘅，係啊，我係等緊，但係佢。跌得好犀利啦，因為原則上好似講緊美軍個科技或者戰爭科技都可能有所轉變啦。咁原則上我自己覺得就暫時要觀察先作決定啦。原則上港股就應該冇特別同戰爭相關嘅股票嘅。咁我諗就大家就要等多啲就再作決定。頭先嗰啲設備股啊，特別重工股，我覺得原則上都係有少少影子可以跟下嘅。咁我覺得就會。可以趁住低納吸納囉，就唔使特別好緊張，但亦都係注意個持倉唔好帶重倉，因為其實應該會好波動下。
1: OK， 鋼鐵這一類的股份呢，您自己個人覺得是不是還是少碰為妙啊？
0: 我覺得睇個股市個上落而再決定啦。暫時我覺得比較穩嘅呢都係抽新股嘅，不過只係抽到個機會率真係好低。咁但系我觉得就都好嘅，不抽下都冇所谓嘅，系啊。
1: 嗯 ，OK， 好的。那么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想问一下 Jasper 啦。整个五月份的时间呢，来到了月中以及下旬这一段时间，您个人觉得了 A 股方面的一些的资金或政策的一个影响性，会影响到港股某一些的板块吗？
0: 我觉得会嘅。你特别可能系 AX 股一齐上市嘅板块，我都可以留意下嘅。我觉得可以谂一谂啦。系啊，咁我觉得基本上都会跟住个升幅嚟做啦。咁同埋头先讲个券商股就可以諗一諗嚟做嘅。咁你睇下有啲真係差得好犀利嘅股票，就会原则上你可能有成三四成嘅，咁我觉得就可以諗一諗，即係我讲係 H 股係平过 A 股三四成，咁我觉得有个幅度可以諗諗。咁但係最重要係都未必係一定会跟得升上去嘅，但我自己觉得其中一条嚟緊有机会行嘅路线呢。
1: OK， 还是 IPO 在这个此时此刻来说啊，市场方面的一个盈利能力呢会比较强。今天非常谢谢 Jasper 的专业分享，钢铁有微股份 Jasper 个人持有吗
0: ？OK，OK，Thank、
1: okay, okay. you Jasper，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Jasper， 拜
0: 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新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以及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一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以及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成茂表示，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检疫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做出贡献。医管局主席范宏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李致辞，指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之后，急症室的整体求诊人次减少大约一成到一成一，其中非紧急的个案大跌两成二，有助于更好的服务贫急重危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副主任李维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表示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支持香港医疗机构与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与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研发计划等，又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涉及全球2亿7500万名用户。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表示，香港部分的院校使用这个平台，他认为这类平台由于较集中化，容易出现单一故障点风险，平台也拥有大规模用户和个人资料，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以及出现第三方服务商网络安全缺口，因此当出现黑客攻击的时候，院校较难以介入，角色较为波动。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2点，升8点，升幅0.03%，总成交金额2041.9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6295点，升2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224点，升44点，升幅1.06%。恒生国企指数报8892点，升3点，升幅0.04%。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2点，升326点，升幅2.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54块升4分，9988阿里巴巴134.2块跌4.8块，700腾讯控股465.2块跌6.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1.16块升8分，981中芯国际77.1块升3.75块，基金09XL2南方海力士97.6块升19.14块，1024快手52.3块跌6.5块，1347华虹半导体135.7块升4.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99分4跌4厘，6869长飞光新光缆无258.4块升12.4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0，英镑10.642，瑞士法郎10.053，澳元5.666，加元5.722，新西兰元4.654，欧元9.2049。美元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0。

0: 6.8，港金现价报43,410元，比上海收市跌65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66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进行升旗仪式时，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时，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把用完的旗帜收集妥当，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送交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从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冰箱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内的省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吧，认准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当咖啡粉遇上热水，呈现的不仅是一杯咖啡，更是一种生命的精气神。来听听飞跑创办人、形象顾问冯耀恒老师的分享。
5: 大家都是一个咖啡粉，每一个人都是优秀有自己的能量的，但是日常生活里面会有一些压力啦。
6: 嗯，
5: 做运动其实都是有一些挑战和压力的嘛。就是热水，当我们咖啡粉遇上热水，我们就会融入了这个空气里面，散发一种香气、一种精神，可以帮到其他人的。那我们就将这个咖啡精神和跑步结合了，就变成飞跑了。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8: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2: 非遗武道馆，
10: 黄飞鸿嘅洪拳咧，师傅教落8个字嘅啫，就系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只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1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11月11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又来到了一个全新的礼拜了，
1: 没错。
0: 然后呢，今天呢也是星期一的一天，开启我们这个星期的开始啊。
1: 是的。
0: 然后呢，今天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1: 没错，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2023年托尼奖的最佳音乐剧，然后在那一年的音乐剧奖项当中也是摘获了非常多的荣誉啊，这样一部音乐剧作品，然后也是比较新的这样一部作品，然后也关于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吧，一个情况，一个我不能说患者吧，反正稍后为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很神秘的一个获奖的音乐剧了。然后呢，同时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也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马来西亚的连线。
1: 是的，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马来西亚在这个五月的最开始，刚刚过去的这个劳动节庆典呢，他们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水上音乐节，然后是获得非常多的关注和热点啊，包括呢，马来西亚在未来呢，因为今年想要打造出一个旅游城市这样的一个品牌，所以呢会在很多的方面进行一些更详尽的规管，包括是街头摄影啦，还有很多的街头叫卖，各个方面都会有一些新规出台，就会带大家来关注一下。
0: 看来今天是被音乐开启的一天啊，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也带来周华健的一首新歌《那一夜》。

0: 丝滑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天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美国密西根州的阿尔皮纳市近期通过了一项法案，为了应对市区内不断增加的无主猫流浪猫群的问题，市政府虽然全面禁止喂养流浪猫的行为没有通过，但已经明确地推出规定，有任何进行喂养行为的居民会被视为该动物的饲主，承担起照顾的义务，还必须自费替猫咪结扎。根据外媒的报道，密西根州阿尔皮纳市议会正式通过了这样一项对城市流浪猫管理条例的修正案，虽然表决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但最终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相关的修正案。阿尔皮纳市长强森为了确保会议的顺利进行，在会议的开头便提案将发言时间缩短至了三分钟，最后呢也使得提议获得了通过。他还表示，由于申请发言的人数众多，此举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而非剥夺发言权。修正案的反对派人士就指出，这一项条例名为管理，实则增加了救助流浪动物的困难度。有居民直言，最新修正的版本比原先更加令人感到不安。他也批评到，这样的一个条例实际上禁止了居民在自家的院子里设置猫窝，剥夺了流浪猫基本的庇护场所，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也会将使这些生命在寒冬当中面临死亡的威胁。不过法案也获得了部分受流浪猫骚扰之苦的居民的支持，有居民说，邻居长期喂养并且提供庇护所给流浪猫居住，却导致猫群聚集在了他自己家的院子里，造成了卫生问题和景观的破坏。尽管自己有养狗并且妥善的管理，但流浪猫在他的花园里随地的便溺令他感到困扰，因此呢，他会支持建立更加明确的责任制，以维护社区的环境和公共卫生。相关的工作人员表示，在修法过程当中参考了居民、倡议团体还有专业机构的意见，试图在人道对待、数量控制和长期有效性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目前的版本呢，也并非采取强硬的全面禁止喂养，而是转向建立起责任制，让居民在关怀流浪猫的同时，也必须履行起饲主应尽的其他社会义务。如果未来有更加详尽的事实或者创新的管理建议，也不排除针对条例内容再次进行修订和优化，以便能够更加妥善地解决当地的流浪猫问题。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带来有密西根州的一个新的措施啊，对于流浪猫的一个新的措施。其实每一个新措施，我觉得实施的时候一定会有各种的声音传出来，就有好的，也有就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但是如果你深思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它一定是为了可能整个社会啊，或者它为了猫猫们也是做出一个平衡。
2: 你做任何的修正法案，它肯定都是有相关的考量嘛，
1: 对，
2: 会取得说各种，比如说有效性啊，或者真的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
1: 对，然后因为就大家说，哎，很不人道，不让我们喂啊，或怎样的。其实它可以一方面的杜绝可能流浪猫不断的繁殖的这个事情，因为它有说，哎，你也可以喂，但是你要肩负起就是对它的责任。就你可以有这样子的，
2: 你不能只喂，
1: 对对，你不能只喂不养。然后呢，他们可能一直延伸下去、繁殖下去的话，对于他们来说，缺乏照顾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说，哎，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善心，你可以真的去选择去饲养它，然后呢去为它做出一个绝育的选择，然后呢不要让它就是可能越来越繁殖的话呢，就变成更多的生命是没有人管的。这样子对于可能猫猫们也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哎，如果它是在一个幸福的环境长大的，当然我们希望它可以传宗接代啊，可以和子孙满堂啊，但是如果

0: 如果他本来自己可能已经不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底下，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子去繁殖了以后，会让更多的生命在这个环境底下更不好的再生存的话，可能也不是一件大家想要看到的事情了。
1: 因为生态的平衡和这个环境的长期的维护，不是说你只照顾到其中一个物种就可以的。
0: 对的，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当然一开始的话一定会有一些的声音存在，但是如果深思的话，可能是取得平衡的一个起步吧。今天也把这样子的一个新措施带给大家。那么送上有 Aline 的一首绕路。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406点，升12点，升幅0.04%，总成交金额2209亿，3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6307点，升4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224点，升44点。恒生国际指数报889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2点，升339点，升幅2.1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54块升4分，9988阿里巴巴134块6跌4块4，700腾讯控股464块6跌6块8，7709 XR2 南方海力士96.4块升17.5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1.16块升8分，981中芯国际77.5块升3.7块，1024快手51.75块跌1.15块，1347华虹半导体134.8块升4.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99块2跌6厘，7747 XR2

0: 南三星148.6块升9.65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28，英镑10.639，瑞士法郎10.057，澳元5.663，加元5.724，新西兰元4.655，欧元9.20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816。港金现价报43,410元，比上海收市跌65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671.24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已经推出了。
2: 对呀。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以获得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与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上限为12,000港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请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拨打2969-0446。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68%。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
2: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

0: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今天跟大家预告过了，要给大家推荐2023年的托尼奖最佳音乐剧的这样一部音乐剧作品、Kimberly Akinbor， 然后它的中文名呢叫金伯里阿金伯，也其实就是、这部作品当中的我们的女主人公的名字、那她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和病症，就是她是一个16岁的女孩，但是她的样子和她身体的年龄已经到了70岁的水平。
1: 哇！
0: 然后这在医学上呢可能会称为类似于衰老症这样的一些症状、然后呢他因为身患这样的一种病症呢，所以他的预期寿命可能就是在16、17岁的状态、所以呢当我们进入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哪一天可能生命就会迎来一个终结，但是呢他可能自己的生活当中呢也面临着说一些、家庭需要去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啦，包括他作为一个16岁可能刚刚开始、青春期萌发的少女，他有一些对于爱情的渴望，然后他也可能有心仪的男生，在校园里面呢可能有跟其他人之间相处的一些摩擦啦，或者是关于他自己成长的问题，我们就一起来进入这样一部音乐剧作品吧。

0: 故事开始就发生在新泽西州，然后当地的一个高中生的聚集地，这样一个溜冰场。然后呢，很多高中生会在这里溜冰啦，然后大家一起可能社交，然后可能一起玩耍之类的，
1: 非常欢乐的气氛、啊。
0: 没错，那我们的女主角 Kimberly 呢，她就也来到这里。但是我们刚才介绍了，她虽然是16岁的年纪，但她看上去像是一个70岁的老妇人，就她衰老的程度可能是正常人的4到5倍。所以呢，她来到这里的时候，她本来想融入说大家都是高中生的年纪，但是就遭到了大家的一些抗拒，大家会觉得说有一些害怕、啊、然后会觉得说有一点他好像跟这里格格不入。但同时呢，也有一个比较内向的男生赛斯觉得说可以带他一起来玩，然后呢也就这样子成为了 Kimberly 生命当中的一点点小小的阳光，然后觉得说在大家都拒绝自己的时候，有人可以接纳自己。

0: 刚刚这首《Make a Wish》其实是女主角展现自己内心世界很重要的一首歌曲，然后呢，她其实就在写自己心目中的一些愿望。
1: 对，
0: 如果问思敏的话，就是可能说跟她是这样的状况，然后就可能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走到尽头的话，你会有哪些愿望想要写下来？
1: 过好每一天，
0: 过好每一天，但是不知道说就是还有几天可以过嘛？
1: 就
0: 是没有哪些就是一定想到立刻要去做的事情。
1: 我觉得如果说我把它写下来，但没有做，会成为一个遗憾呢。所以说我宁愿就是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0: 但是说过好当下每一天是怎么去过呢？
1: 就是
0: 你每天肯定还是会想着说，我今天要去做什么事情啊？
1: 对啊，就做自己当天想要做的事情啊，就想完就完。就是、想吃
0: 就
1: 吃，就
0: 暂时想不出来。
1: 没有啦，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不要有，就我可能不会想什么很远大的理想啊或者梦想，就是可能短期内可能是我今天要去溜冰，我要就是马上做演习型，我就要去溜，然后我就看电影就马上去看，这种状态吧。
0: 对，就其实 Kimberly 她的很多写下来的愿望也都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是可能一些少女啊，她想要说我想要做一天的时尚模特，然后呢让大家看到我很漂亮的照片呢、
1: 啊，
0: 或者是说她有想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愿望，就是她想要去做一次公路旅行。然后呢，其实大家听到说什么公路旅行不是要环游特别多的地方啊，她想要去的目的地其实也就是离她居住的城市大概一两个小时车程地方，所以也都是一些很平凡的愿望。
2: A-C-O. Oh. I'm going to start with the K firs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hardest letters. Oh. Ka, ka, ka, ka. Oh. Ka, ke, ki, ki, kilo. Oh. Kill, killer, cola, E. coli. Broken, yo, yo, yo, yoko, ya, yam, yak, glam. Oh, I just found Mac.

0: Clever, ever, clever. Wait a minute.
1: I like your point of view.
0: Clever, cleaver, limber, Kimberly.
1: I like.
0: Kimberly Lovaco turns into.
1: I like.
0: Cleverly akimbo.
1: You.
0: Cleverly akimbo.
1: You.
0: That's a pretty good one. I did my grandmother's name and got Arabian beard.
2: 刚刚这首《拼字游戏》其实是我在这部剧里面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首先它很有那种青春校园的感觉，
3: 对，互相玩呢，
2: 没错，就他们在用这些单词啊字母去拼凑一些自己可能看上去是想要解出一个拼字的题或者是玩游戏，但其实他们说出来的很多词汇也是他们对自己的愿景啦，或者是对生活的期许。就像 Kimberly 他写出来的，虽然说他自己可能有这样的早衰症啦，但他依旧是在想要拼出 love life 这些对他而言他想要去达成的这样的一些词汇。而刚刚说到说 akimbo 这个词汇呢，其实它的原意是双手叉腰的这样一个，就是手肘向外的这样一个姿势的意思。那用在他身上，其实这个单词它的本意是双手叉腰，然后其实也是想要表达的就是一种不服输和倔强的这样一种状态和态度。哪怕说他可能说自己不知道未来还有多长生命可以走，但他依旧想要说利用这一段的时间去做到他在这个年纪想要做成的很多事情。
1: Father Time, slow down the day.

这部作品呢曲风非常多变啊，它有最开始的一些非常青春活力的流行的曲风，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细腻的纯粹的民谣的感觉，当然也有这样的抒情的歌曲。所以呢这部作品其实也在那年托尼奖上获得了最佳配乐的奖项，同时还有最佳剧本的奖项，就那年的大奖其实都被这部 Kimberly Akimbo 给包揽了、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可能就是它的题材嘛，刚才说它有最佳剧本也是因为说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有聚焦到可能很多的观众在看之前不会了解到的一种病症，然后呢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症状之下想要呈现出那种身心割裂的状态，其实是很少在其他地方能够去体会和经历到的。

0: 而且有讲过这个故事设定嘛，就 Kimberly 她是虽然是心理年龄是16岁，但她外貌是60岁的这样一个中年老妇人，所以其实在呈现这个舞台剧作品的时候，大家看到那个演员也是年纪相仿60岁左右的这样的演员。
1: 我以为是年轻然后化老妆。
0: 没错，然后她作为一个本身就有这样一个年纪，我觉得更难的是要去展现16岁的那样的心理状态啊，相关情愫啊和很多情感的产生。我们在下周就继续带大家分享吧。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以及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以及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数千万人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成茂表示，香港吸取

0: 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疫检控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进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做出贡献。医管局主席范宏麟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指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之后，急诊室整体求诊人次减少大约一成到一成一，其中非紧急个案跌幅大约两成二，有助于更好服务贫及重危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香港港澳台办副主任李维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支持香港医疗机构与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以及研发计划等，有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涉及全球2亿7500万名的用户。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李少斌表示，香港部分的院校使用这个平台，他认为这类平台由于较集中化，容易出现单一故障点风险，平台也拥有大规模用户和个人资料，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以及出现第三方服务商网络安全缺口，因此当出现黑客攻击时，院校较难以介入，角色较为被动。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南偏东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86点，跌7点，跌幅0.03%，总成交金额2395.6亿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6285点，升1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升幅1.08%。恒生国企指数报8885点，跌3点，跌幅0.04%。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335点，升幅2.1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5毛2升2分，9988阿里巴巴134块跌5块，700腾讯控股464块4跌7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6.6毛8升18块2，2828恒生中国企业91.1毛2升4分，981中芯国际77.1升3.75块，1624快手51.8毛5跌1块1，3033南方恒生科技4.99.85升跌，1347华虹半导体135块升4块2，7747 XL2 南三星147.65升8.7。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47，瑞士法郎10.062，澳元5.668，加元5.724，新西兰元4.659，欧元9.2118。美百日元对港元4.98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814。港金现价报43610元，比上日收市跌45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677.5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

0: 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2: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1: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2: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1: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3: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啊。
1: 嗯，
0: 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一个特别的现象。
1: 哎，
0: 在香港呢是很难看到的，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可能在这段时间呢，那个日出的时间呢是越来越早了，然后日落的时间呢是越来越晚了，
1: 天黑的越来越迟了。
0: 哎，对，但是呢，我们这个情况呢，可能是因为快要踏进夏季的原因嘛。
1: 是的。
0: 而在这个地方呢，就有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像哦啊，就是这个日出跟日落的这个现象呢，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在这段时间呢，就是一个奢侈的存在了。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会没有日出跟没有日落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带来有周杰伦的一首《太阳之子》。

0: 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呢，就在刚刚就进入了一个不夜天的这个状态。
2: 嗯，
1: 那么呢，它在刚刚的十号的这个凌晨1:48，
2: 哎，
1: 享有了他们近期以内的最后一个日落。
2: 嗯，
1: 然后呢，在凌晨的2:57
2: 呢，
1: 过了一个多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黑夜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他们就进入了一个日出的时间。
2: 嗯，
1: 然后呢，这个太阳升起之后呢，他们将开启84天的永昼模式。
2: 好难想象，
1: 就是这个太阳84天它不下来了，
2: 嗯，
1: 它不休息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在这个时间我们能看到月亮吗？
2: 可以看得到月
1: 亮
2: 吗？
1: 月
2: 亮
1: 应该看不到，但月亮一定是存在的
2: 嘛，一定是存在，只是说可能光太强的话就不会那么明显。
1: 对，但如果说可能阴天的时间会有就下雨的状态吗？如果有的话，可能还是会看到太阳跟月亮同框的这个画面吧。
2: 就我们平时其实日常的话，有的时间点那个如果天空比如云量没有特别多，或者是天色比较清澈的话，也可以看到有月亮的时候是白天，然后就可以被观测到。
1: 对对对对对，没错啊。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还蛮神奇的。如果说你的就是你去到这个地方哦，然后84天是完全是那个太阳不落下来，你会觉得说特别精神，
2: 我应该先不去
1: 了。就你很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夜晚的存在，对不对？
2: 就很奇怪呀。嗯，就如果说每天就是天亮着，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人的生物钟应该会在长期的那个习惯下已经形成了，
1: 嗯，
2: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白天好像就不应该睡觉，就天亮着的话，你停顿了一下，眼神躲闪了一下，不能以你的标准来了。
1: 嗯嗯嗯，
2: 就其实大部分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可能白天包括是太阳正当午的时候，
1: 嗯，
2: 就是要么是工作的时间啊，要么是学习的时间啊，
1: 嗯。
2: 然后晚上的话，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晚上除了休息的时间，另外一个我觉得对现在很多人来说，晚上是大家放松的时间，
1: 就 emo 的时间呢，啊。
2: 就感觉进入了这个夜晚的话，就是可能手机也更好玩一点，啊，或者是说好像更适合去放松啊，
1: 嗯，
2: 或者大家聚会啊，就是不然你会觉得说，比如要大家去，比如唱歌啊，
1: 嗯，
2: 或者是什么看电影，或者是什么聚会一起聊天啊，如果是什么大白天约的话，很奇怪啊。
1: 不是啊，很多人就大白天约啊，只不过你进到室内以后，你就会享受那样子的一个可能比较黑暗的状态吧。
2: 那比如大部分呢，就是如果要上班的朋友们，
1: 嗯，
2: 他们要工作日要约的话，他们只能约就是下班后嘛。
1: 下班后
2: 一般都是那个默认的。已经是天开始黑的状态。
1: 我觉得有两派人，有一派就是觉得说，哇，好好用哦，这个白天的感觉，
2: 嗯，
1: 就是大家就感觉就是有太阳的时候特别的精神，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嗯，我可以就是满满的一个工作状态。但是有些人说不行的，我喜欢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你现在就不让我休息，然后我也没有那个可能独自 emo 的时间呢，看月亮的时间呢，看星星的时间呢，或者是什么夜晚的宁静的那种感觉就完全没有了，
2: 嗯，
1: 在这个时间。
2: 但如果你刚才说的他们如果太阳就是一直挂在空中，他们就永远特别精神，
1: 嗯，
2: 他们没有就是想要休息的时间了吗？
1: 嗯，我觉得会让大家感觉到比较精神，他们可能要用一些器材帮助自己入眠吧，就是可能那个遮光帘要用的特别厚啊，或者要戴眼罩啊，因为有些人的睡眠是直接会受到那种光线的影响的，
2: 嗯，
1: 就有人可能有太阳就不能睡觉啊，或者难以入睡的一个感觉，就需要这些来辅助一下吧。
2: 就科学上是有依据的，就是说如果你开着灯睡觉的话，其实是不如关着灯，对你来说睡觉保持着休息和达到恢复状态更好的。
1: 而且说睡觉的时候如果开着灯，可能他的脑部就不会说有一个停顿的状态，或者很难去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深度睡眠的一个状态，
2: 就大脑可能不会判断说现在是睡觉状态了。
1: 对啊，所以说我们的身体还是很聪明的，但是不知道会不会说，哎，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哦，就是他们那边的人会按照他们那边的一个天气或者一个这个特别的状态来做一些调配啊。
2: 我想当地人应该已经习惯了吧，
1: 习惯了，对吧？
2: 就是如果每年就差不多要来这样一段的话，就是那他们就相对应的会有那个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太阳升起来。
1: 我觉得会有，然后呢，他们应该也会有相关的一些节庆去，就是迎接太阳来啊，或者就是送太阳去啊那种感觉啦。
2: 但是84天，哎，三个月的时间，
1: 嗯，
2: 然后就是太阳一直挂着，就看不到 日落吗？
1: 对啊，看不到日落，
2: 看不到日出日落的景象，我觉得很可惜耶。
1: 嗯，对啊，你就但是就是你反过来想，就是你看到它一直挂在那边的景象也蛮有趣的。
2: 但这样子时间概念就会感觉很混淆啊。
1: 对啊，
2: 因为我们的话平时就觉得一天一天是这样子判断过去，他们的话怎么来判断就一天过去呢？
1: 是
2: 表更重要了。
1: 表现在任何就是电子工具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表了，但是就无法看啊、就是天黑啊，或者用这样子的一个日出的状态去、判断一个时间啦，就不能哦，我天黑了，我要回家了那种就、没办法去判断了，就真的只能靠这个时间的存在告诉他们说现在是几点了。所以说，哎，对于他们来说，这个 AM 跟 PM 的显示很重要。就我们现在看手表，可能 AM 跟 PM 我们就直接看，哎，
2: 不用去注意了，
1: 不用去注意，就是晚上十一点跟早上十一点，我们是一定能分得出来嘛。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个 AM 跟 PM 的存在是蛮重要的，一个蛮特别的地方了。但是如果说大家也想看到说，哎，用就是这个时间不日落的这个景象的话呢，也可以趁着这段时间去到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相关的存在喽。当然有蔡依林的一首《日不落》。

0: 水上音乐节还有马来西亚在未来会即将推出的一些关于旅游方面的新的措施。
1: 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潘宇谦的一首碎转星球。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389点，跌三点，跌幅0.02%，总成交金额2535亿2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6301点，升3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升幅1.08%。恒生国企指数报8886点，跌2点，跌幅0.02%。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335点，升幅2.1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54块升4分，9988阿里巴巴134.1块跌4.8块，700腾讯控股465块跌6.4块，700腾讯控股465.2块跌6.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1.14块升6分，7709 XR 南方海力士96.44块升17.96块，981中芯国际77.5分升3.7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5块升2厘，1024快手51.8块跌1.15块，1347华虹半导体134.4块升3.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8.2块升12.2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28，英镑10.648，瑞士法郎10.064，澳元5.668，加元5.727，新西兰元4.657，欧元9.214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815。港金现价报43610元，比上收市跌45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676.50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9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让他喝一点酒试试，不要紧吧？
3: 不行，青少年喝酒会影响大脑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和损害身体健康。家人或长辈别让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不要趁高兴就给他们酒喝。想了解更多年少无酒的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看看吧。
2: 酒精害处要清楚，还没成年不喝酒。
0: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敏。
4: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0%。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马来西亚电台的主持人 Koi，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马来西亚最近刚刚举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水上音乐节的活动，包括呢还有他们即将在旅游方面，包括是道路安全方面即将推出了一些新规定和措施，就会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5: 带来晚安丽丽的一首《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0: Sesame.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马来西亚电台的主持人 Chloe。Hello, Chloe, 你好。
2: Hello, 所有香港电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Chloe。
1: 是的，今天首先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劳动节假期呢，马来西亚也是举办了非常具有马来西亚特色的劳动节庆典和一个非常热闹的水上音乐节，吸引了非常多的朋友去参与啊。就想请 Chloe 跟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个水上音乐节相关的情况。
2: 是的，因为呢，今年2026年呢是马来西亚旅游年哦，所以呢，我们的旅游部呢，他们就非常的积极在打造各种各样的一个活动。希望可以吸引更加多的游客。那这个一连三天的国际劳动节庆典暨 Rain Wave 水上音乐节呢，就在我们吉隆坡市中心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叫做五级免灯。那五级免灯呢，其实是聚集了很多的一些shopping mall， 也就是我们的购物商场啊，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摊贩啊，就是我们算是市中心的一个地方了哈，在那边呢几个晚上都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且呢每一天基本上在我们的 social media 上面都会看到有很多人分享了去这一场水上音乐节的一些活动这样，然后大家都全身被喷得湿湿的，享受在音乐里面呢，所以呢这一连三天的活动基本上在网络上面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这个评价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张庆信呢也向所有的这个参与者呢发出未来之约，希望说可以继续的办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可以吸引全球的目光，因为他觉得这场活动呢已经让我们的吉隆坡市中心火起来了，而且不单单只是一场音乐节，更是一个城市的嘉年华。那当然这个台前幕后的这个通力合作啦，国际 DJ 的一些表演啦，带动现场的气氛啊，其实同一时间呢也带动了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经济，因为在附近呢其实有很多的美食，有很多的创意作品，然后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酒店啊，有很多的一些摊贩啊，小区啊等等，都因为这场活动呢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经济收益。那我们看到呢就是马来西亚入境旅游协会他们的一个数据呢，就说水上音乐节呢成功带动了2亿令吉的一个旅游收入，然后全球是有14亿次的网络点击量，这让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旅游活动当中呢，让很多可能世界各地的一些朋友们认识到马来西亚这个地方，然后未来呢也希望说可以打造一个让大家有想要来马来西亚旅游的一个冲动哦。那这三天的活动呢一共有18万人次的参与，所以再加上劳动节的一个连假注入的这个经济动能呢，其实为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旅游业呢带来了很不错的一个回响跟发展。那当然其实这三天的一个活动呢在我们的这个言论上面呢或者是在宗教上面其实也是有引起一些压力的，因为这毕竟是马来西亚第一次办类似一个活动嘛，然后再加上是 DJ 打碟啦，然后还有这个音乐的项目啦，然后再加上水啊等等，那就有一些人会拿这件事情来做一些话题的讨论。那对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单位也是公开支持的，就想说这种各种压力跟不同的意见其实在办这些活动的时候它必然会发生，但是呢这个经济效益你无可否认的，它的确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回响，然后当然在国际方面在旅游客游客方面呢他们也是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的，所以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这场活动能够在接下来2027年2028年也继续的

0: 带动下去，希望能够成为这个年度的品牌。
1: 哇，是啊，听上去就非常的热闹啊，然后在第一次举办这样的盛会就有一个非常亮眼的数据，期待说这样的一场音乐节在明年包括之后的举办都可以更加的盛大，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更多的参与到其中。那刚刚Chloe也说到了，今年是马来西亚的国际旅游年，所以呢，为了说把吉隆坡打造成更加安全有序的这样一个国际旅游城市啊，像马来西亚也有在开会讨论推出说未来可能考虑把街头摄影划入需要执照的范围，并且去划定一些指定的拍摄区域，就想请口语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0: 是的，我相信可能大家去旅游的时候呢，都会面对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不单单只是吉隆坡，可能有很多地方呢都会有所谓的街头摄影。那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去到一个旅游景点的时候呢，maybe 就会有一些摄影师啊来问你，你要不要拍照啊？或者是他只是帮你拿你的手机帮你拍照，就跟你收一个费用这样。我相信可能去到不同的地方旅行，都有一些游客会遇过这样的状况。像我的话，我去过泰国啊，清迈啊，也遇过。就是他帮我拿手机拍，然后呢就跟我收一个100泰铢这样子。那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在吉隆坡也有的。那现在呢，我们因为想要说在2026旅游年可以给国际游客更加多舒服的一个旅游体验，所以呢我们的政府就探讨说，如果在街头招揽顾客的这一些摄影师们，他们都有执照的话，是不是就能够在更安全的或者是更加有规范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去管制这些街头摄影，然后有一些地方它是指定的拍摄区域，那就不会有说就是这些摄影师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游客的活动范围内就一直不断的招揽顾客啊，或者是抢顾客啊等等的一些问题，让游客们可以安心的旅游。那当然这个是现在现阶段正在讨论的一个建议展开的内容啦。那当然吉隆坡市中心呢也希望说可以强化我们数码监控的一个能力，提升风险预警还有应对能力，就是说呢也希望可以增加10000台的闭路电视，让马来西亚让吉隆坡成为一个更安全更有秩序更具吸引力的国际旅游城市，也希望说游客们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最安全的一个体验，以及对于马来西亚的印象是好的。
1: 是的，我想这种街头的摄影啊揽客的这样子的问题和困扰肯定在很多的热门景点都是存在的。那像马来西亚说想要来够推出一些相关的政策和规管的话，能够打造出一个更加安全的这样一个旅游城市的风貌。那说到了这个安全，还有另外一个关于安全和交通方面的最新的提醒，就是在马来西亚呢，未来如果是在一些交通的路口向路边的小贩去购买物品，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都会属于一个违法的行为，就想请Chloe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0: 是的，其实这个情况呢或许香港的一些朋友们会比较陌生一点点哦，因为以我去香港的经验呢，其实好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在马来西亚呢会有一个状况，就是那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比如说你停在那个交通灯的前面呢，会有一些小贩呢，他们会拎着大包小包，有时候是芒果啦，有时候是虾饼啦，有时候是什么的，会来跟每一辆车子兜售，就是趁着那个交通灯它是红灯的几分钟，然后呢希望可以做一些生意这样。那这些街头的小贩呢，他们当然是没有执照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他们是流浪者啦，或者是露宿者啦，会讨一些捐款啊等等，都会在这些交通灯这一边发生的。那有的时候呢，像我们开车的话呢，比如说想要做些善事啊，或是看到他们兜售啊，一整天在那边晒太阳非常的可怜还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会想说做个好心可能买一点东西。但是呢现在我们的这个警方就提醒说，如果你在停在交通灯的这个入口处的时候，或者是在红灯的时候，像这些小贩或者是路边的兜售者去买东西的话呢，是触犯了道路的交通法令的。那如果被逮捕的话，是最高会面对2000令吉的罚款，以及最长6个月的监禁的。所以以后呢，不管是司机或者是乘客，你只要在车里面向路边的小贩进行交易，都会构成这个违法的行为。希望说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或者是以这样的一个规范去打造一个更加安全的一个道路使用啦。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挺危险的，因为在那个交通灯，你不知道那个绿灯什么时候它会 立刻开始通行嘛，对不对？那对。

0: 于这些在路边兜售的小贩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那当然对于这个开车的朋友们来说呢，它也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为了要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我们就尽量的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也希望说透过法律的一个惩罚可以去制止这样的一个行为了。
1: 是的，交通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啊！像是这样加大执法力度，变得更加严格的话，也可以去真正的去守住交通啦、路口各种道路的安全。也可以从今天的分享当中听到说，无论是像是盛大的音乐节啊、热闹的相关的旅游的活动，还是说这些比较细致的城市管理和一些严格的安全执法，都能感受到马来西亚想要从各个方面打造出更加具有国际吸引力，然后给旅客带去更好的体验。那么当然在环听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每个月都会带来马来西亚的连线，分享当地最新的相关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 Chloe 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马来西亚电台主持人 Chloe 的分享啊，把马来西亚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带到了我们身边。
2: 是的，
1: 我觉得比较要注意的是那个开车不要就买东西的这个状态啦，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们去到这些地方想要自驾游的话呢，觉得说哎呀好像蛮新奇的，
2: 感觉可以体验当地风情。
1: 对，殊不知可能一开窗就被抓了，因为感觉就不太好了，所以要注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遵守当地的一些规则啦。那么今天呢也把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 Mira 的一首 Attention 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与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在会谈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表示，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法国卫生部门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女子从西班牙离船回到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天晚上开始感到不适，检测之后证实确诊。美国卫生部门就表示，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当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医管局主席范宏林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指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之后，

0: 正是整体求诊人次减少约一成至一成一，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两成二，有助更好服务平及重危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副主任李维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表示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支持香港医疗机构与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研发计划等，又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6399点，升5点，升幅0.02%，总成交金额2787亿6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886点，跌3点，跌幅0.03%。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升幅1.08%。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335点，升幅2.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56块升6分，9988阿里巴巴134.4块跌4.6块，700腾讯控股465块跌6.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1.12块升4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7.32块升18.84块，981中芯国际76.65块升3.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5块升2厘，1024快手51.55块跌1.4块，1347华虹半导体133.8块升3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9.4块升13.4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英镑10.651，瑞士法郎10.062，澳元5.671，加元5.728，新西兰元4.659，欧元9.219。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06。日经平均指数报62417点，跌295点，跌幅0.47%。港金报43610元，比上收市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6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6: 你也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嗎？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號下午5點半。
7: CIBS 人人廣播。

0: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0: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2: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0: 下午四点的时间啊，又来到今天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3: 我是 Crystal 姐姐，
4: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0: 下午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又迎来了我们校园悄悄话的时间。今天我们悄悄话的主题是什么呢？
3: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当有人在背后议论你的时候呢，你会是选择上去主动问他呢，还是说我装作听不见呢？
4: 嗯，哦，蛐蛐我，
3: 对，
0: 哎，不，我觉得不是议论，我觉得有两个，就是他是讲我，一定系咪一定讲坏话先，是不是？是这个，
4: 要先澄清一下，
0: 对，
4: 定义一下。
3: 我觉得是不好，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说好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在你背后偷偷说你。
0: 比如说在哇，他真好靓啊，就他这个皮肤好红啊，就也有可能，我不知道，所以我要定义一下你的这个议论是不是在就是讲坏话先。
4: 褒义的还是？
3: 就可有好有坏，但是你是怎么样看别人是偷偷在背后说你这个样子的一个情况？
4: 有些时候我自己觉得啊，比如说那个人他可能在外面得了个奖，然后回来可能也会有很多人去议论的呀。就比如哇，那个人这个比赛成绩那么厉害，他平时怎么做的呢？然后可能一开始是正常的讨论，但讨论着讨论着，然后就有很多其他的人加了很多声音进来，好像又变成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有些时候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3: 了，传着传着就不一样了。
4: 对啊，
0: 那我先问一个问题哈，大家就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的人吗？
4: 就先说自己，
0: 先说一下自己。
4: 我自己觉得我应该不算吧，
0: 不算。
4: 对，我会议论人，但我频率应该不算高，
0: 不高。
4: 对对对，
0: 因为男生嘛，一般通常好像那个刻板的，就是感觉好像某个八卦给
4: 可能转个头已经哎忘记要说什么了。
0: 那 Crystal 姐姐，你呢？你自己想的问题，就是很爱议论别人。
4: 这个笑是，
3: 之前在悄悄话的时候也说我是一个非常八卦的人，所以这个结果呢就不言而喻了。
0: 那你是会讲别人坏话的人？
3: 没有，我是去讨论那一件事情，但是我不会说，个人咁衰噶咁样咯。
0: 那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这里有钟钟哥哥，有天籁姐姐，你选一个人，你比如说你有可能会在背后讨论。我们比如说哪一些点呢，就举例而为，举例
4: 拿来议论的，
0: 就我们先有定个心理准备先嘛，就大概是什么方向，
4: 随便说。
3: 哇
0: 我不是让你真的说我们，
4: 对对对对对，
0: 我只是说以我们为例，比如说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你有可能会在背后说些什么话题。
3: 我可能会想知道，就是可能平常在办公室里面的那种，
0: 不好意思，那些话麦讲不懂，
3: 那我知道那种不能说，但是我想知道
0: 办公室的东西太丰富了。那你自己会讲什么呢？比如说，对啊，有一个男同学，比如说钟哥哥是你的可能同学这样子，
4: 你会拿我的哪一个
0: 点
4: 部分，或是拿我什么东西去和别人议论？
3: 如果是钟钟哥哥是跟我同一就学同一个学科的话，我可能先会去就是说我想看他的作品这个样子，然后从这个作品里面，然后再去可能讨论到其他，就比如说，
4: 又或是我有作品已经让你看了，然后你会不会拿我这个作品去和其他人去议论，或是去分享，或是去讨论一些东西？
3: 我通常都会去跟别人讨论说这个文章怎么样怎么样的。不过通常如果是这一种去看别人的作品的话，通常都是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学，就不会说这写得好差，
4: 就拿着那一句觉得
3: 不行不行不行。
4: 对，就是你是一个比较，如果看到一些作品的话，你是一个正面的讨论的心态去和别人去分享。
3: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即使是别的可能八卦什么东西的，我都会先说那个事情，就哎呀，我见到佢点样点样哦，他怎么样怎么样哦，然后我们可能再会去问一下别人到底咋了这个样子。
4: 不过在我觉得在我们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想问一下你，就如果你的这个讨论在讨论完之后有结果也好没结果也好，你会不会和我说回来这件事情？喂，我嗰日我那天拿着你的作品去问了其他的一些，
0: 我断估应该唔会啦，唔make sense呢个对话系。
4: 我会的，我。

0: 我会的，我会的。
1: 哦，就那天哦。
0: 对，我就如果不是说那种所谓叫八卦或是不好的东西的话，比如说啊、有个人，比如说我拿 Crystal 姐姐举例，你拿了一份可能数学卷子给我，然后我看完参考完之后，哇，这个答题方式很新颖诶，我会和其他人讨论之后，我就会回来去和你去分享我们那天在讨论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解题思路。我反而会这样去再和你引起一番的讨论。
2: 那我感觉这个像学术讨论。
0: 对，就如果
1: 就如果
0: 你是拿这样的东西来说的话，
2: 那个、
0: 但当然我就说区分开嘛。如果你是说其他的八卦的话题，或者是那个人本身就不想就拿来被讨论议论的话，那当然就不要和他说、啊。
2: 对，
1: 那我也想你要这样，我也想厘清一下，就两个情景。
0: 是，
1: 这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就传统意义上的，说别人坏话。
0: 是，
1: 比如说我跟 Crystal 姐姐说，哎呀，你知道那个阿宗啊，宗，我就那天下午看到他什么，就是或者是什么做了一件，哎、对呀、啊，他秒我啊，然后就是或者就是怎么样，就是这种纯粹就是背着你，
0: 是、
1: 然后说你的坏话的。第二种呢，也是背着你，但是我觉得我更倾向于什么呢？就是
2: 羡慕，
1: 不是陈述事实。
0: 嗯
1: 那比如说，可能我刚刚跟阿宗，可能我们发生一些冲突，吵完架，然后我下一秒钟我看到 Crystal 了，那我就跟他说我刚刚就是为什么跟你吵架，就是怎么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你讲了一些什么话，我就告诉给他听。你觉得那如果比如说后者，你觉得这种算是背后在蛐蛐，在背后在议论他人吗？你觉得这种算吗？
2: 我觉得也算是。
1: OK， 那我就大概知道怎么样回答这个题目了啊。一首歌，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三位哥哥姐姐都是什么样的人，好不好？

0: 那刚刚为什么我要问清楚那个情景？因为我第一种我是一般不太做的，就是单纯在背后去说其他人的坏话啊，是怎么样？我如果我真的要去吐槽的话，我会跟就是完全不认识你的人，你懂吗？就如果我真的是要，比如说吐槽，我是会跟可能我
1: 私底下
0: 圈子的朋友，可能中学的同学去讲，就是同事，我说哎呀，我要个同事 A 呀、啊，这个点嘛，因为他完全不认识你这个人嘛，所以我就像倒垃圾一样，我就单纯倒给他。但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共同都认识、
1: common friend，
0: 对你的话，那我通常会做的，我会说事实，就我发生过一些事情，所以我是会被，就是如果你这样说的话算。那如果是按你这样的情况来说的话呢，那我就要分开来去回答你的问题了。如果我是单纯听到，我们那个场情景，我们变厕所好不好？就厕所啊，两个人在那个洗手台那里，然后我们刚好在那个隔间里面，
1: 是，
0: 我就听到了，可能啊 ，Crystal 跟比如说紫月姐姐，紫月姐姐不在。比如说跟紫月姐姐在说我的坏话的话，那我就会不出来，
1: 就先
0: 我就
1: 默默的，
0: 我也不会默，我就你们俩快走好不好？对，
1: 不要在我
0: 后
1: 面议论我这样子。
0: 对，
1: 但你会不会说，就是比如说你听完之后，你自己会做一些什么动作或有一些什么行为，会不会有其他的出来
0: 报复吗？就是我，
1: 就或者是。就你刚刚说你不会说直接出来嘛，但是你听完之后你会不会说哎我之后可能不和他们两个玩啦之类的？
0: 我会看，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这种不出来，因为我觉得这种是比较主观的情绪的宣泄，比如说可能 Crystal 在说、哎呀他真的天乱真的很坏呀、我真的好讨厌他，我真的很不喜欢他，就如果是这种话，就我出来就干嘛呢？我出来也没有、就是不要出来会比较好一点。那可能后续我要么我就是会反省一下我自己，就如果我觉得我表面上可能跟他关系还 OK， 我会反省一下，就咦，这为什么？对，我最近做了什么？他为什么会就这样讲我呢？那如果跟他关系不好的话，那我就以后就不要跟他有来往就好了。但另外一种情况，我就选择会不一样了。如果他跟比如说我们还是紫月姐姐，哎，紫月姐姐你好，我们有聊到你，就比如还是紫月姐，她跟他聊，可能他跟我发生了一些事情，那如果我觉得他说了一些和事实不符的，那我就会出来，就是
1: 要来
0: 更正一下了。我觉得你就是在造谣，
1: 是，
0: 那我当好被我听到了，那
1: 添油加醋的，
0: 对，那我就
1: 不
0: 行，我就说，妈呀，当时那是不是我要跟紫月姐姐说
1: 不符合事实的东西？
0: 对，所以我要分。如果你是单纯的情绪的发现，你真的很讨厌我啊，就是骂我啊，讲我脏话了，我就那好了，我就待在里面，我就不要出来了，然后之后再说，看看怎么办。
1: 分场合，
0: 分场合或分情况，
1: 分情况。
0: 就我的选择是这样了，
1: 是。

0: 啊，不如我也分享一下我的那个选择吧，就还是在厕所藏起。
1: 还是厕所。
0: 就如果我也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可能我的另外两个 common friends 在外面，如果他们在议论我是陈述事实，比如说啊，我的脾气好坏啊这样子，我可能也会出来吧。就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平时会听不见的一些东西。就因为你知道啊，和你是朋友，有很多东西可能是碍于面子，或者是碍于我们之间的一些情感，或者是碍于一些的可能大家都是朋友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未必会和你说，很直面的和你说。但你知道，有些时候他和另外一些人去讨论的时候，哎，阿忠是很脾气很臭的一个人。但如果我听到这样的话，我会出来。然后可能先对着他们两个，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那个场景，就是先笑一笑，
1: 好瘆人哦。
0: 但是我下一个可能就是说如果是真的话，我要先和说我的那个人讲一声对不起。我会这样子，就如果他陈述的事实，那我也是知道我的那个脾气很坏的话，我会先说对不起。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知道了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改变的一个机会。就我也不想之后你再和其他人说我是怎么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如果比如说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他们两个人在讨论，然后说了很多添油加醋的东西，这样的情况下我反而是不会出来。
1: 就你跟我是不是有点反过来？
0: 我是有点反过来的。我觉得和你的处理情况就是我会反过来，我就会想到底为什么那个人他可能也说了一些事实，但是另外就他也加插了一些事实以外的东西进去。我会在想，我会在可能在里面站在他的角度里面在想，为什么他要和另外一个人说一些完全不是事实的东西。
1: 好吧，
0: 对，因为那种情况，我觉得我出来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1: 不是要出来吵架？
0: 对啊，就
2: 要出来吵架。
0: 就除了出来吵架之外，好像没有一些其他。
1: 出来吵架，你出来干嘛？我的想法。
0: 出来澄清，出来吵架，就我感觉好像出来澄清那一下子，好像会令到他和另外那个人在说的那个人会觉得啊，你肯定是被说到了一些东西，所以你要出来吵。就以我的这个心态来说，我觉得会这样子。好像会导致那个东西就更一发不可收拾的。
1: 好，那最后来问一下 Crystal 姐姐了，你呢？
2: 我曾经有一个被误会成蛐蛐的那个人的一个情况。
1: 什么意思？
2: 就是当时中学的时候嘛，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就是中文科的科组长，我们就需要去每天就收中文的那个作业。然后呢，我们俩收完之后呢，我们会打算一起上去交给老师。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跟那个中文科的另一个组长，其实我们是好朋友，是刚认识，因为我们是刚一起升上来这个中学的，我们是新认识的朋友。他有一个在同班里面有一个不太喜欢他的人，也可以说是有点死对头的感觉。然后呢，当我们俩站在一起在点我们的那个中文的那个作业的时候呢，他突然间在我们后面拍桌子，然后在骂我们。我们当时候还不知道，我们就想怎么突然间这么大声，然后我们扭头一看，他在瞪着我们，然后我们就想怎么了怎么了，然后他就说你们在说什么？然后我们心想我们什么也没有说，我们就没有去争辩，我们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对方看起来有点像那种大姐大的那种、
1: 哦、
0: 嗯大姐头的感觉、
1: 嗯、你想认清现实再去做回应，
0: 对对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2: 那所以说呢，就是一头咩冇讲人，这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人坏话呢，
1: 啊，
2: 也要躲一躲。
1: 说曹操，
0: 曹
1: 操
0: 的
2: 最好是不要碰到这个上述的情景出现。
0: 嗯，
2: 但是万一出现了的话，那不知道同学们你们又会怎么样面对呢？那稍后回来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让我们来一起听听同学们的心里话吧。

0: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今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406点，升13点，升幅0.05%，总成交金额2884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884点，跌4点，跌幅0.05%。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升幅1.08%。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335点，升幅2.1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54块，升4分；9988阿里巴巴133.9块，跌5.1块；700腾讯控股464.4块，跌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1.08块，没有升跌。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97块，升18.52块；981中芯国际76.6块，升3块，2.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98块，没有升跌；1024快手51.6块，跌1.35块；1347华虹半导体134块，升3.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9.4块，升13.4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日元157.04，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417点，跌295点，跌幅0.47%。港金报43610元，比上收市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7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本集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享景天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

0: 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1: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3: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1: 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4: 我是 Crystal 姐姐，
5: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1: 下午好。今天我们悄悄话的主题是，
4: 我们今天的悄悄话主题呢，就是当有人在背后议论你的时候，你是会当面跟他去说清楚呢，还是说是装作听不见呢？
1: 刚刚呢，我觉得我们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其实都还蛮不一样的，
2: 对，不一样。
1: 当然了，我就说了，最好呢，我们还是躲着点儿。
4: 对，
1: 我们尽量，我们不要让这样的情景就是出现，好尴尬。我觉得不管出不出来，
2: 都
1: 好尴尬。就这件事情一旦发生了，
5: 对，因为是发生在我们的头上，
1: 对对对，他就
5: 议论的人是我嘛，
1: 对，就好尴尬。我出了，反正我听到了。
2: 嗯
1: 啊，我不管出不出来，反正心里肯定是有点不舒服的。
5: 对的，对。
1: 那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小朋友们，他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样面对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0: 校园悄悄话，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如果有人在后面议论我的话，我会直接冲上去跟他理论，因为我觉得他们议论我的话会让我很生气，不尊重。比如他在那边说完我之后还，然后我上去理论，他还照样说我的话，那我就会直接告老师。如果他在那边说我，然后我听到我冲上去他说没有的话，我也会告老师。老师说，如果第一个情况，我就会跟老师说，这个人说完之后我跟他去理论，他还要再说我。然后呢，如果第二个情况，他说完我之后，我冲上去跟他理论，他说没有的话，我就说这个人在撒谎，得看是好还是坏嘛。如果是好的话，我就不会管；如果是坏的话，还是跟他理论，因为不尊重其他人。
2: 我也会去跟他理论一下，他可以当面和我说，我有点做的不好，我可以改的。他这样子在背后议论我，还和别人议论我，我听到我会感觉他很不尊重我，这样子就有点令我伤心。然后我就会跟他说，你可以在我面前这样子说的，没必要在后面和别人理论。我觉得这个行为他非常的不好啊，因为他这样子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那些人可能就会被他带偏，以为这个人是一个很坏的人，然后他在班上就变得很冷清，像个小透明。
3: 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分一下他是说好的还是坏的。说好的话我就不会怎么理他，但是如果说坏的话，我会直接上前跟他说，你为什么这么说我。还有因为是他如果这么说我，被我的好朋友听到，那我的好朋友就不会再相信我了。印象之中最深刻的那几次就是我在学校里正常的学习嘛，然后就有人说我还都装学习，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干嘛说我，然后他就说就不行了呀，但是我却坚持不理他了之后。

0: 校园悄悄话，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我觉得如果是平常人的话，我是不会理会的，因为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性格，就随着他吧，反正他说我坏话最多只是让人不跟我玩，有几个好朋友就已经很好了，不用管他那么多人，不会因我的朋友不会这样。这个行为得看严不严重，如果听的话那他就随便说吧，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和讨厌的人嘛，毕竟没多太大影响我，如果是严重的话会直接报警。
2: 我可能会也会和他理论一下吧，因为其实的话本来说别人就是已经不好了，而且他在讨论的观众是我，我听到他是在讨论的我的话，我可能会很生气很不高兴，我会说为什么你要说我坏话，如果你有什么对于我有什么意见的话，你可以和我说出来，为什么要在背后嚼我舌根呢？因为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如果发现我不好的点的话，他们会跟其他人说之类的。
3: 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如果他们是在夸我的时候说的是好的时候，我就不理他们，如果是在骂我说我怎么的时候，我会直接冲上去跟他打个招呼，然后跟他说你在说我吗，因为这样会让他尴尬，然后又可以不和他议论。就是我有一个同学就在跟我说，就是另一个同学怎么样，就是他很坏，就就想他，就是平时我记得他也不会这样啊，怎么会这么想他呢，就是一种不太好的人。就正常如果别人做错什么或者怎么不好，你通常就直接跟他说嘛。

0: 校园悄悄话，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我得看情况吧，如果是好的话我就默默记在心里面感谢他，如果是那种说坏的话，我会直接上去跟他说，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呢他在背后说我忍受的话，他有可能会变本加厉的说我，这样子有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但你直接去跟他沟通的话，他有可能会改变这种行为。当时我就在正常的走路，跟我的朋友想着一起去上个厕所，然后后面那个人呢就说我又怎样怎样又怎样怎样子嘛，然后我当时呢是觉得非常的生气的，然后我就上去跟他议论，他就说喂，凭什么不可以说你嘛，我就说但是你这样子说别人，别人真的会好吗？而且别人都不是这样子的，你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就去诬陷这个人呢、啊、然后他呢就尴尬了，没有说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情绪嘛，如果就是日常那种说一说的话，那就还是可以的，但你是恶意针对那种人呢，这种行为就不是很好了。
2: 我觉得呢我应该会不管他，因为呢他爱说就给他说吧，但是如果他就是说的很离谱的话呢，那我还是会告诉家长或者告诉老师的。但是呢如果他没有说的那么离谱的话，那我选择不管他。如果呢他一次再一次的说我的话呢，那我肯定会肯定会上前去问他的。因为呢因为他平时的时候呢对我挺好的，而且呢他也没有怎么说过别人的坏话，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次会说我的坏话，所以呢我就想着原谅他一次。后来的话呢有时候会心软吧，但是有时候呢也是想着不想管他，两个人都不想跟对方玩了。他又跟很多人说我怎么怎么他，然后呢我曾经说什么什么很离谱。

可是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做过。他们如果一起说我的话呢，那我也不想再理他们了。如果再去追究的话，就没有意思了。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1: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做爱。

0: 完了一圈，好像正面刚的比例
1: 更多，
0: 要高一点，就是现在的就是忍不了，忍不了不内耗，
2: 对呀、啊，
0: 忍不了一点，
2: 就有什么事情就立刻就要翻出来，
1: 嗯、
2: 不要翻旧账，对吧、
0: 嗯？
2: 就立刻要说清楚。
0: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好像也要看自己的性格、
2: 嗯。
1: 对，
0: 如果你是那种，比如说你听到了。因为回去几个晚上睡不着，一直想一直想，
2: 嗯、
0: 哎呀，啰啰绿，还不如就吵一架算
2: 了，隐忍了，对吧？
0: 对对对 对, 对。那当然啦，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在背后哈说别人坏话的这个行为，总体而言呢是不好的，
1: 对，
2: 对
1: 没错、
0: 啊。但是姐姐也明白呢，这个是人性，有的时候吧，确实呢好像是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2: 嗯，
0: 所以呢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又会怎么想呢？那今天我们补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就先到这里了，明天下午4点补出校园精彩，我们再见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食环署将会在这个月的十八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呢七月内会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署方今天举办首场的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以及条件等等。署方在会上说，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的时候，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或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块牌照修订费用。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署方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大致完成。署方说，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的时候，土拓署会在海怡半岛、基尼地城、石澳村等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当天文台发出水位预警的时候，在特定地方向市民提供沙包。而今年当值人员数目增加至大约100人，署方会在封季之前向人员讲解并进行预演。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这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

0: 国元首将在会谈当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法国卫生部门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女子从西班牙离船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天晚上开始感到不舒服，检测之后证实确诊。美国卫生部门就说，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当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外一人对于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普遍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9度左右。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颇大。信息录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今天收市是报26406点，升13点，升幅为 0.05%， 总成交金额2884亿9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884点，跌4点，跌幅为 0.05%。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升幅为 1.08%。 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335点，升幅为 2.156%。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6块5毛4升4分，9988阿里巴巴133块9跌5块1，700腾讯控股464块4跌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1块08分没有升跌，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7块升18块5毛2，981中芯国际76块6升3块2毛5，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9毛9分8没有升跌，1024快手51块6跌1块3毛5，1347华虹半导体134块升3块2，6869长飞光纤光缆259块4升13块4。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 7.829， 英镑 10.659， 瑞士法郎 10.059， 澳元 5.67， 加元 5.729， 新西兰元 4.66，欧元 9.21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8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803。港金报43610元，比上日收市跌45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70.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6: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7: 一线金融网。

0: 5月11号下午5:08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5点到6点啊，跟大家关注港股收市以及美股开始之前的整体最新表现。今天我们呢，跟大家看到港股方面，首先是升了13点，26406点啊。上下午的一个波数点幅呢，始终在一个窄幅波荡的位置。但无论如何，今天港股方面始终站上了一个稍微上升一点点的方向。到底这意味着资金对于未来后市方面会怎么看呢？今天升了13点，总成交2884亿9000多万啊！不要忘记，今天整体方面的波数上低上下的一个成交方面呢，其实整个区间不多过150点左右。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是大成交金额股份当中的资金继续关注在晶片啊，以及像是一些的高杠杆的一些活动。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像是不少一些的杠杆性的产品呢，其实风险性非常的大，大家对于市场风险的一个把控呢，必须要做好。对于现在目前市场方面一些的资金，短线投资仍然是不少专家朋友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部署倾向，尤其是对于这一些的杠杆啊，千万呢要追踪市场方面的最新表现，以及呢我们专家朋友们的最新分析。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整体市场方面，大家也会关注到这个星期将会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啊。这一次的会晤呢，其实对于市场后市到底怎么样看中东地缘政治以及全球方面的一个整体的发展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也会首先呢将会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谭朗威先生，跟大家来看到股市方面的最新发展。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那么今天5点半时段了，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外汇分析专家卢准 Jasper，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现在目前呢对于整体的一个外围啊，大家都关注于到底通胀数据未来会怎么样。这一次的 CPI PPI 方面的一个数据，其实为市场带来非常大的一些的压力，到底后市方面前期的可能性，以及现在呢黄金方面的不断下挫，油价继续有所反弹，对于后市整体的一个投资情绪有什么影响？各大央行啊，在5月、6月份的时间呢，都会急剧关注到美国联储局未来的一个息率步伐之余，也会看一下在特朗普的一个就任之下啊，到底新任的主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领悟，以及市场方面的一个操作。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谭朗威先生以及陆泉 Jasper，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继续关注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3: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3: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3: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3: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3: 理财第一线。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来到今天5月11号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首先跟大家来看到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向啊。今天26406点的位置收市，升了13点，升幅0.05%，总成交2884亿。今天内房方面其实表现的比较强劲啊，因为看到了现在市场方面呢，龙湖集团方面呢升了8.42%收市啊，华润置地也升了4.46%，中国海外方面收报升2.83%。同时呢，现在市场方面也对一些的高杠杆的活动呢表示非常的支持啊，像今天我们看到，海力士方面呢升了23.6%，非常的厉害。同时呢，也看到三星电子方面升了1.47%，但是也提醒大家啊，虽然说呢这一些的行业电子方面都具有庞大的储存业务敞口，但是呢对于现在目前市场方面风险性非常的大，甚至他们的风险性啊比一些香港本地的一些半新股一些油股来说风险性会更加的大，所以专家也提醒大家。

0: 要密切留意风险方面的把控。同时这个星期有很多科网方面的一些的公司将会公布他们的业绩，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五月份了，五月中旬的时间呢，整体市场方面这周的表现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福成证券联席董事谭朗梅先生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 Hello 谭桑。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现在市场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啊，大家其实比较喜欢玩一些的高杠杆的一些的活动。坦桑，其实现在目前怎么看这一些的杠杆为市场带来的风险性呢？
1: 市场现在无论是在韩国、台湾、日本还是美国港股，都在炒一些 AI 硬件啊相关和一些芯片股份啊、半导体等等啊。当然啊，因为内急的升幅已经很多啊，我觉得如果现在还去高追的时候了，可能啊蒙受的风险啊现在是挺大的。我觉得如果大家啊觉得这个 AI 的故事真的很坚固的时候了，还是要再等一等啊，因为短线来说类级的增幅真的太夸张，甚至啊外头来说有一些啊泡沫的一些说法，我觉得短线来说的确是明显的。
0: 是，但这一些的泡沫呢，大家都关注于电子方面的发展呢。回归看到港股方面，本身我们所拥有的一些的芯片相关的股份呢，这两天蓝企做得非常的不错，中芯跟啊华虹方面呢继续有一个强势的表现，但中芯明显落后一些。您会怎么看芯片现在已经炒得这么热了，继续往上走的话，会不会很快就步今年我们看到第一季度 AI 方面的一个后尘，会让市场有一个情绪方面的降温呢？
1: 我觉得如果比较美股上市的一些半导体相关的一些公司了，他们很多大的订单，虽然呢那些大的订单也不是一定可以 justify 现在的一个高估值，但是如果说要一个比较坚实的业绩等等的，我觉得可能美股相关的是比较可信性比较高一点点啊。如果说这边呢，我主要是关注 ASM 太平洋，然后是华虹，它是明显是强势一点点啊，也是一个重来走强的一个趋势。好像你刚才说中芯是落后一点点，好像是最近十天八天才补落后的最落后的一个情况。如果没有这几天的一个行情的时候，它也是挺弱势，而且它过去一两个季度发布的业绩增长也不是特别的高。我觉得先不要混为一谈啊，说啊因为美股的芯片股份很强势，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无论任何因素去追高啊，我觉得中芯的可能它的一个基本因素可能要小心一点点啊。如果真的相信它是转强啊，有一个趋势形成的时候了，也是需要带它消化一点点超买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如果喜欢中芯的朋友们，如果可以等候到大概69块吧，可能到时候的一个防守性会相对提高一点点的。
0: 刚刚其实提到像海力士啊，他们其实主要也是跟美股方面有一些的合作，像您刚刚所说的，其实现在目前呢，像英特尔这一些的代工这一些的相关的一些的技术性，您自己个人觉得带旺香港本地的一些的板块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吗？未来有这样的一个部署吗？
1: 我觉得当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因为他们如果真的一个代工的订单呢，所受惠的一个股份呢和板块可能都在外头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国产替代这个故事也是比较长远的一个故事，而不是在反映在十天八天的类级新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需要小心啊。我是觉得如果刚刚提过 ASM 华虹中芯，如果说真的要信靠他们的基本因素，我觉得 ASM 在欧美市场尤其是在美国市场的一个占比和他在外头的一个订单是比较可靠性高一点点。那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522的时候，我也觉得应该等调整啊。譬如说如果后市有大概160块左右，那我觉得它的一个基本因素去支撑现在的估值就让我比较幸福一点点啊，但是也要等啊消化了超买在160。

0: 时资金去关注。
1: 嗯 ，OK。那除此以外，我们也看到呢，像优必选方面，其实他们也有一些的正式的一个战略合作。很多这些的战略合作在不断的出台，尤其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之下，您觉得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大家看到这一些的机器人公司，更多的是关注到底有没有收入，还是会关注他们的一个合作性在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对于尤其是北水方面来说，哪一个会更重要呢？
0: 对，如果说这边比较受散户，尤其是散户关注的一些机器人相关，可能是优必选，可能是三花，可能是一些相关的一些公司。但是我是同意你刚才说，当然它的基本因素我们也只可以看订单，只可以看它的收入的一个增长，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归选因为当然呢，因为现在是一个前期的一个投放阶段没有那么快去变成一个盈利，所以我觉得是短炒而已了。如果说优必选来说了，现在也没有特别的一个转长的一个行情，只是从之前三月到四月的一个杀跌，我觉得它现在开始平稳吧。我也没有特别的关注，到现在为止可能如果说要接受一些科技相关因为很多平台股份很差劲，然后这些机器人也是非常的分期，可能也是关注刚才我们提过的一些阴线阴线然后等他们调整的时候，不要特别在因为等他们没有下来的时候去买别的，我觉得别的 quality 那些基本因素还比不少吧。
1: OK， 那除了这一些的相关行业以外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目前 AI 方面的一个投资主题，大家更加多关注在一些的安全身上同时呢，也有一些人在说了，未来还是这个云端以及大数据方面会是一个云计算非常重要的领域。您会怎么去部署 AI 这个板块在港股方面？始终没有美股那么热，不能够一个板块炒到底啊。
0: 对刚才已经发表了我对芯片半导体那些硬件的一些看法。那我觉得如果跟 AI 相关呢，除了一些芯片除了一些云服务，还有一些数据中心吧我觉得云服务这边呢也没有特别真的很好很强势的一些选择，可能看的是数据中心的龙头万国数据吧，9698吧，因为它也是非常吸引基金，无论在港股无论在美股上市的也是它是比较强势的一个例外因为同业来说也是走势非常的分期，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布局，尤其是一些现在我们憧憬习特会嘛中美的一些元首的一些见面的时候，可能谈到一些芯片半导体的一些供应其实他们供应充足对数据中心业务的一个长期发展也有相当的一个好处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万国。那万国现在没有特别的一些超买，在现在这个水平43、44也是横行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水平去吸纳也是比较吸引嘛。
1: OK， 那这个星期呢，我们很多人都在关注的就是现在目前科技股份方面的一个业绩。很多人都说不要抱有太大的一个希望。始终呢，像百度方面呢，其实他们的一些的相关的一个股价呢，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了。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一轮的业绩惊喜跟惊吓和平稳发展？您会怎么预测呢？
0: 我觉得预期方面应该都没有特别的一个上预期或者是逊预期，譬如说可能在百度，因为它在有一个传闻说分拆这个昆仑芯片，在阿里巴巴方面其实它也有平头哥嘛，虽然它的一些分拆的故事也没有特别的一个进展，但是呢它总比腾讯好很多，因为你可以看见就星期三就有这个腾讯跟阿里巴巴的业绩的一个发表，但是为什么腾讯到今天为止

0: 警力在不断的测试一个52周的一个低位不断的创新，最主要可能是因为市场关注一些硬件、一些芯片的和潜在分拆，但是它好像就没有这个概念，而且平台经济相关又没有令人注意到啊它的增长，所以我觉得腾讯是比较疲弱，也有它的道理。如果这个这么疲弱而且没有基金去跟进的一些股份呢，大家就不要太在业绩方面之前呢做太多的一些头部的部署吧。
1: 嗯 ，OK。其实回观看到最近 A 股方面的一个走势啊，确实还算是挺好的。尤其今天我们看到整体方面是比较活跃的。相反来说，港股呢，其实在一个下行区间，在不断的反复的挣扎。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北水对于港股方面的一个心态？是港股没有什么可以挑选的一些的内容了吗？只剩下了一些像内房的这一些落后板块了吗？
0: 内房的最近几天特别的火热，也是升幅相当夸张。当然我们需要看的是可能是央企国企背景的一些内房，我觉得基本因素啊在近代所有的一些因素会比较健康啊，比较信靠一点点，但他们也有一个非常超买的一个类型的升幅。然后其他还在谈论什么重组啊、信贷问题的，大家就不要太坚守了。然后如果说最近也有看见一个人民币吧，人民币的离岸价也是在这两天突破了6.8对美元，这个可能也是短线利好啊，包括内房、包括内银啊，或者是整体 A 股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因素吧。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在板块和股份上面去特别挑选啊。好像刚才说过，北水特别追逐的一些股份很多超买，但是我不是说我不看好啊。好像刚才没有分享过，我觉得恒生指数挺好的。虽然如果大家每天跟他去韩国啊一些指数来比较的时候，好像我们挺慢的。当然呢，因为我们成分股份里面还有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他们都是拖后腿的。但是我在上一次在这个节目里面分享，我觉得之前呢很多地缘政治相关的一些因素已经消化了，然后比较企稳25600就可以有一个脱险啊，短线短长的因素，好像到现在为止也是维持这个涨幅，所以我觉得只要恒生指数没有特别在大穿25600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先不要做空，然后呢就寻找一些比较利好的一些板块去附着吧。
1: OK， 那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想问一下了，您现在目前对于一些的传统板块，包括能源、大金融这一类的话，您会有一些的部署吗？尤其最近我们看到重汽方面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始终这一些呢，其实比起科技啊和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些的板块，好像没有那么的热门，公司和资金都在寻找落后板块啊。
0: 对可能如果大家看十天八天的一个升幅，他们是非常的闷局，然后没有特别的一个往上爆发。但是呢，你刚才说过的一个重汽呢，其实过去半年也是一个非常强势，而且大家应该都熟悉一些的，好像哈尔滨动力啊，很多电气设备股份，其实他们也在过去的半年非常强势。当然他们强势的背后也有一些很挺强的一些业绩啊故事去支撑的，所以我觉得短线的闷局呢，正是大家应该关注去抄底去部署，然后等待上涨的情况。那如果说金融板块啊，我觉得之前我对中国人寿啊、平安等等上年第四季的一个业绩是看法挺谨慎的，然后他最新的一个季度的业绩也是做好了一点点，让他们的股价也是平稳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关注。 当然我最喜欢的跟金融相关最主要

0: 卖拐友一定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1: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五月十一号下午的5:34了。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未来这两天呢，可能天气方面呢还会维持在像24度左右的位置。明天早上呢，最低气温大约24度，最高呢大约30度左右。而且呢，下午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啊，大家出门记得带伞。到星期三的时间呢，会阳光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骤雨跟狂风雷暴啊，但所以呢，大家要密切留意天气方面的消息，也要留意股市方面的最新走动。今天呢，将会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来看一下外汇方面的最新发展。有我们的资深外汇评论员呢，也是我们的投资人，是我们的卢纯 Jasper，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现在汇率方面的最新走动。现在地缘政治迎来了一个转折点，到底这一个转折点是特朗普的口述呢，还是真正会有东西落实呢？两者方面的一个预测会对汇市有什么样极端的影响性吗？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 Jasper 跟他进行专业的分享。那么在此之前，为大家送上我们的第一线新观察，看一收日周市场方面的重点消息。
1: 第一线新观察，
2: 第一线新观察，本周焦点带您观察，我是郑子燕。华尔街呢，最近是越来越相信呢，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呢，将会在今年下半年持续受到阻碍。市场对于供应冲击长期化的预期明显升温。根据高盛集团最新的调查显示，多数受访投资者预计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干扰至少会延续到6月底之后，其中 43% 的受访者认为要到7月份以后才有可能恢复正常。高盛的 Marking Market Field 调查同时指出，1/3的受访者预计今年底布兰特原油价格将会落在每桶80到90美元之间。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陷入僵局，令到投资者更加认真评估这条全球石油咽喉要道的长期风险。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大约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自从2月底战争爆发以来，实际上已经处于关闭状态，造成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即使未来重新开放，石油贸易商也警告战争的余波仍将持续数月。该行在5月4号到6号期间访问了837家机构客户，调查结果显示，如果海峡恢复通航，最受市场青睐的交易是做空石油，其次是做多欧洲以及新兴市场的股票。尽管地缘政治紧张氛围持续，期权市场仍然显示交易员正在积极对冲紧张局势突然降级的下行风险。总结来说，高盛的这份调查反映出市场对于中东能源供应恢复的时间表已经明显拉长，油价高位震荡的格局可能会延续更久。这不仅影响全球通胀的预期，也将继续左右能源板块和相关资产的投资策略。第一线新观察，郑子燕带您观察，欢迎您继续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收听一线金融网。
1: 第一线

0: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1: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1: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1: 全球市场先机。
2: 一线金融网，
1: 周一金钱本色，
2: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1: 周三科网专题，
2: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1: 周五美股一周看。
2: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1: 携手下午一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2: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最强财经阵容
1: 和你走在
2: 理财第一线。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3: 来到我们今天金钱本色的时间，5月11号了。一周市场方面呢，很多人都把焦点呢继续放在了外围市场的走动，包括中东以及现在目前的中美元首会晤。同时啊，还有一些的美国方面的一些的数据呢，也让大家觉得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了，到底通胀方面会何去何从？对于市场带来的曲折来说，会要多少的一些的美国民众的消费或者说身体方面的一个经受到一些的困扰啊，包括吃不饱穿不暖的事情，会不会继续影响着大家对于未来通胀方面的忧虑呢？也看到现在能源价格持续震荡下行，贵金属方面呢有一个显著的反弹，这个星期的市场方面延续到底会是如何？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下这周市场方面对于外围尤其对于外汇方面的最新走势。电话方面为大家邀请到独立外汇分析师卢准 Jasper 在这里为大家主持，是我名称。 Hello Jasper。
4: Hello, 大家好。
3: 最新美国四月份方面的 CPI 啊，我们也看到了市场方面普通变呢都是预测增速 3.7% 啊，前值 3.3% 啊。战争开始之后呢，我们看到整体数据上也是特朗普想尽快去结束这一场战事的一个原因。再加上上个星期美国非农报告呢比预期要好，这个就业市场方面相对而言稳定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这次减息几乎呢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通胀升高显而呢来说这整体的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又有不一样的方法性，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美国是不是处于两难的局面呢？
4: 其实都可以咁讲嘅。我谂一件事，因为那个伊朗嗰个局势嗰边都系仍然都系胶着状态啦。咁啊，油价都冇话即系曾经跌过，但系又都弹翻上嚟。咁所以变咗令到美国啊、环球各国嘅通胀咧都系高，即系暂时都系叫高居不下啦。咁所以变咗喺咁嘅情况下，你话要咁嘅情况要美国减息，根本就冇乜可能噶啦。咁啊，而家调翻转，即系大家只系諗同埋去問啊，究竟而家美國減唔到息，咁啊會唔會掉頭加息咧？咁呢一個亦都有不明朗因素啦。另一個不明朗因素就係話，啱啱亦都係聯儲局嗰邊咧，亦都有人事變動啦。咁啊，鮑威爾兩任任期屆滿，咁啊5月15号咧，咁啊完啦。咁啊跟住16号就有個新嘅主席上台，咁啊沃什。咁啊究竟新主席上台，咁啊究竟佢會傾向點樣做咧？啊，咁呢個都係市場裏邊咧都係個觀望嘅，因為始終俾人即係沃什俾人觀感咧，都佢較為獨立嘅，就唔會話一定係親特朗普，咁所以變咗咧，咁啊先至叫做能夠順利叫當選啦。如果你話佢形象佢全面都係特朗普講乜佢做乜嘅，咁啊應該過唔到國會嘅啦。咁但係好啦，咁啊呢件事目前嚟計，咁啊究竟佢究竟佢會點做咧？呢、這個都係市場所關注嘅。咁所以我呢覺得嚟計咧，咁就話你又單係睇翻上個禮拜嘅美國經濟數據咧，咁啊其實都睇唔到啲咩蛛絲馬跡。究竟聯儲局嚟緊嗰個息口去向咧，究竟會唔會加息啊？甚至乎維持利率不變，定甚至乎不變一段時間再減息咧？咁呢個大家都係暫時都係個觀望。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咁啊而家現時息口不變都係一個硬道理嘅啦。問題就係話15号之後啦，我哋另一個關注嘅焦點，除咗油價到時嘅升跌，咁啊另一個關注焦點就係沃什上台咧。我諗佢都應該會有好多記者有興趣，即係追訪佢啊，訪問佢啊，咁啊問佢究竟而家咁啊嚟緊嗰個嘅貨幣政策會點咧？咁啊有啲乜嘢同大家講咧？咁所以到時佢嘅言論咧，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幾受大家關注嘅。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大家留意翻啦。當然聽日都公布 CPI， 咁啊 CPI 預期都會急升嘅。咁所以變咗聽日嘅 CPI 一旦急升，我諗短線嚟計咧，咁啊有機會咧對個美匯有所幫助嘅。咁除非你話唔係呢頭公布 CPI 急升嘅時候，你已經就市場可能炒加息，咁啊你。

0: 好過美匯，咁但係轉過頭，原來美伊局勢緩和啦，咁大家握手緩和簽署一個協議，咁油價暴跌，咁啊變咗咧，咁啊就會蓋過咗嗰個所謂 CPI。因為點解咧？如果嚟緊一旦油價暴跌嘅話，大跌嘅話咧，咁啊我諗市場都會覺得，呢刻中個 CPI 高啫，原來油價咧而家落翻去八廿幾蚊啊七廿幾蚊，咁啊就大家就會諗，咁啊變咗咧，大家都唔會覺得咧，呢一個嘅所謂急升嘅 CPI 咧帶嚟聯儲局嗰邊嗰個嘅所謂加息壓力。咁啊，除非你話最糟糕嘅情況就係咩咧？呢頭升晚出 CPI 好嚴重好高。咁啊，轉個頭嗰邊，原來美伊咧又再打，咁啊油價又急升。如果咁嘅話咧，咁就導致個市場方面咧，到時咧都會令個美匯咧有一定嘅一個嘅急升嘅可能嘅。所以變咗而家有時真係要睇住幾範，一住咁啊，聽日啲數據啊，油價嘅表現啊，嚟緊喐實有啲咩講。咁所以各邊咧都會各邊各樣嘅變化咧，都會左右住個美匯影響。所以你見得到，亦都美匯咧，亦都受住咁多樣嘢嘅困擾啊，或者係影響咧，咁啊暫時都唔明朗住咧。咁所以你見到而家已經將企定定唔喐嘅。所以變咗我只覺得聽日開始咧，我相信嗰個美匯方面咧，咁啊會有一定嘅波動性啦。
1: 那您觉得呢？其实最近这一两个月，大家都关注到底这个美国联储局的独立性状态会不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会受到人家的非议啊？这一次有特朗普方面的一个影子，也没有人跟特朗普在对着干了，最多只是数据跟他对着干。您会怎么看未来这样的一个市场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息率的一个重要性呢？
0: 特朗普我相信他都不会改他的本色的了，因为很多我想他不理包威是哪个，都是一道疲劳轰炸精神虐待，联储局主席是不断扭计减息减息减息，不减息又说很失望，不减息转个头又可能要炒他这样。所以其实基本上我想这件事就都不变的，但是不变得来呢，我想市场方面都我想麻木了，二方面就是说究竟喐实能不能够顶住特朗普的压力，继续做他自己独立的联储局主席，所以变成一度都大家留意，咁但系我自己傾向咧，喐十都似系應該都會獨立行事嘅啦，咁啊都應該未必會受到特朗普干預，咁特朗普咁當然佢講乜講乜，或多或少，咁啊都可能會對個市場有少少影響，但係始終嚟計，你就唔好期望佢講乜之後咧，喐十就會聽佢講乜就做乜咯。
1: OK， 除此以外呢，您现在目前其实觉得对于这个美国来说，这整体的一个通胀数据方面，您觉得在未来这一群的一些的数据将会怎么去影响未来美国经济的一个承受能力呢？
0: 当然通胀而家嗰个上升，我想各国都头痛嘅。咁如果你话听日美国公布出嚟嘅通胀数据，哇，逼向即系预期中嘅逼向 3.7、3.8， 甚至去到4嘅话咧，我谂短期嗰个嘅美國嗰個經濟嗰、那個嗰、那個負面影響咧，就開始嗰個浮現嘅啦。我諗最大當然最大當中個負面影響就應該睇住個股市先，因為最近美股咁樣屢創新高咧，咁其實呢一樣嘢咧，咁如果一旦嗰個通脹嗰個惡化嘅程度，咁會引發市場係推算咧，如果會加息嘅話咧，無論對經濟同埋對而家近期屢創新高嘅美股咧，都係相當不利嘅。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大家留意翻。咁啊好啦，如果經濟好不利咯，咁經濟好不利，咁啊好咯，咁可以減息。咁啊，但係呢刻中，如果你話如果通脹高企而去令到經濟差，而令到炒減息咧，呢度又係陷於兩難。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個情況發展。咁所以我自己覺得留意住呢刻中個情況。大前提咧，你問我最關鍵就話、是，喂數據好高喎，定係油價影響啊，定係喐實講嘅影響？其實講到尾咧，其實最關鍵頭先所講嘅嘢咧，最關鍵影響就係油價。你無論通脹數據幾高，喐實出嚟放鷹，突然間油價急跌嘅話，落翻去60几、70蚊或者70零、80蚊，其實基本上乜嘢都唔需要擔心咩鷹嘅啦，因為油價落翻嚟嘅話咧，自然通脹落翻嚟嘅咧，我諗聯儲局好或者金融市場人士好，都會覺得咁落翻嚟嘅話咧，咁就唔使加息咯。咁因為而家呢啲數據可能係叫滯後嘅啦，咁所以變咗呢一樣嘢，我覺得都係一個大家留意住啦。咁所以變咗我哋頭先話齋，咁一邊留意住聽晚嘅數據8:30出嚟咁點咧，亦都喺嗰刻中咧就留意住個油價當時嘅表現。如果油價 如果到時油價有啲數據原來冇預期中咁嚴重，咦咁個美匯咧應該就會挨打。咁另一邊上我哋都留意翻，今個禮拜都係習主席迎接特朗普啦，呢個貴賓。咁就中美元首會面，咁啊會唔會元首會面前，咦咁啊真係美伊嗰邊有機會全面停火呢？啊咁啊係嘅話咧，我相信咧都係一件好事啦。咁大家兩方面領袖會面。

0: 肯定好事啦，咁亦都所以變咗，我哋都有市場裏面好或者我好咧，我都會有傾向就係話喺呢個呢一個嘅達特會之前咧，伊朗嘅局勢咧係有機會緩和嘅。
1: 嗯 ，OK， 那这一次其实相关的一些的因素啊，除了影响着美国方面的一些的走势以外，包括美元等等以外呢，我们也看到，其实欧洲方面的央行呢也在等待着这一些的相关消息啊，包括如果和平协议方面取得突破啊，也包括明天呢如果公布美国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来说，大家都觉得呢欧元呢可能会突破 1.17 美元的风险性会更加的大，再加上现在六月份的一个加息预期呢，在现在大家都在限制着欧元对美元会因为伊朗的战争忧虑而下跌的一个幅度，如果油价持续高起的话，这个欧洲央行有可能会继续保持一个强硬的措施。其实 Jasper 现在目前怎么看欧洲的一个经济状况以及现在外围因素对它的影响呢？
0: 其实欧洲央行某程度都算是有少少陷于两难的，因为经济真的麻麻地，真的在欧洲来计，譬如我们所做的三大货币瑞士啊、英镑啊、欧洲公布的数据出来呢，是真的很显著，都是麻即是几令人失望的。咁所以都令到欧洲央行上一次意识都唔敢加息住啦。咁但係都暗示緊嚟緊可能会加息。咁所以我哋都会推断呢，其实欧洲央行六月份呢係有加息嘅可能嘅。咁所以变咗呢一个呢，其实短期间呢，我諗或多或少呢都会对欧元有一个利好作用嘅。咁但係当然欧元能唔能够升，能唔能够每跌，咁都要睇住美汇啦。咁美汇另一边相应都睇住油价。咁所以变咗其实而家现时呢，我諗大家都要留意住嗰个一环扣一环咁嘅情况。咁如果你话哦冇乜特别嘢炒，咁純粹炒呢、這個基本因素，歐洲央行嗰邊嚟緊有加息壓力嘅話咧，咁其實始終都係對呢個歐元係有利嘅。咁況且我自己覺得咧，始終個局勢咧最終都會緩和嘅，唔會話即係同你打勢咁樣啊。咁如果緩和嘅話，油價回落翻嘅話咧，咁呢一個都係對歐元有利嘅。咁所以歐元個匯價，我只覺得咧，短線嚟計咧，咁啊睇睇個上位大咗嚟 1.1850 咧，1.1850能夠成功突破嘅話咧，咁其實成個歐元嘅走勢咧，應該都係會重拾升軌嘅。咁所以變咗大家咧，大家留意住呢一個嘅1.1850咧，能唔能夠借住今個禮拜啲所謂嘅有潛在嘅利好消息，咁啊可以突破翻呢個位上去啦。
1: 除了欧元以外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英镑方面的走势啊。其实如果说是在英镑方面呢，其实现在目前 Jasper 会怎么看英镑的一个关键信息呢？是始终这个英国方面政治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进一步攀升啊。可能对于英镑来说，自身的问题才是最大的一个影响率。您怎么看呢？
0: 是啊，英鎊嗰邊都幾多古仔講嘅。一方面一如其他非美貨幣都可能有啲嘅貨幣政策嘅變動啊，加息啊，令英鎊反覆向好啊，咁呢啲一路都係炒緊嘅。其實基本上數據都唔錯，最近英國公布出嚟嘅數據咧，我都跌眼鏡，我都以為咧應該都係同歐洲差唔多啦咁樣，反而佢啊真係好翻啲。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咧，這個情況你見到英鎊咧一路都係反覆做好，甚至乎大家都睇到啦，英國地方選舉，工黨保守黨都大敗，呢一個嘅改革黨就大勝，個形勢簡直係勢如破竹。咁好啦，咁大家都會擔心，咦？咁呢啲情況咪應該對英鎊不利咯？個政局不穩咁樣。但係你見到個鎊個匯價咧，冇話咩呢啲所謂即係誤以為嘅負面因素咧，咁啊導致下跌，反而咧都叫做反覆向好嘅。咁所以變咗呢個大家就千祈唔好搞錯咗，有個誤會就係話改革黨今次嘅大勝咧係對英鎊不利。但係因為反而改革黨嘅大勝咧，其實可能咧對英鎊咧有啲潛在嘅利好因素嘅。咁因為一陣時困擾英鎊嗰啲嘅基本因素就係咩咧？我諗最令到投資者覺得英鎊嘅投資價值嘅困擾就係咩咧？就係英鎊發多，啲英國發多太多債啦。OK， 佢嘅發債嚟緊咧就越發越多，咁個債息就越升越高，債價就越嚟越跌。咁所以變咗咧，呢個都係導致到嗰、那個投資者咧卻步啦，驚英國嗰邊咧嚟緊都會評級會被降級啊等等。咁所以變咗呢個對英鎊嘅困擾啦。咁好啦，咁佢要發債，咁最主要就係咩咧？佢自己本身工黨有好多嘅無厘頭嘅公共開支要支出嘅。咁所以一旦如果呢個另類呢一個嘅改革黨能夠執政啦，咁大家就會憧憬乜嘢咧？其實都唔係如果啦，基本上大勢所趨咧，改革黨嚟緊都會做執政黨噶啦。好啦，佢執政嘅話咧，咁大家就會覺得佢就可能都會學似特朗普啦，咁啊英國優先啦，反嗰啲嘅非法移民啦，反嗰啲嘅非法假難民啦，咁所以變咗咧，如果真係將鐵腕去應對呢啲嘅非法移民嘅話咧，假難民嘅話咧，我諗英國政府每年咧都可以慳唔知幾多十億英鎊噶啦，咁所以變咗佢，我諗佢。

0: 嘅政策方面咧，都會大刀闊斧去 cut 一啲、減省一啲咧，就叫做喺納稅人眼中一啲無謂開支。咁啊令到嗰個財赤會舒緩啦。咁亦都可能喺經濟政策方面咧，可能都會行一啲英國優先嘅經濟政策啦。咁啊，導致英國經濟可以得以可能有個嘅刺激作用啦，可以話。咁所以變咗而家現時睇嚟市場咧。都冇嘢喎，即係絕對唔係一啲有啲嘅坊間有啲嘅分析就係話，哇嗰架黨勝出嚟，係英鎊會暴跌啦，英鎊會英國會直情係講到好似冧檔咁樣，咁、所以其實調翻轉，我先覺得咧，嗰架黨嘅勝出咧，其實可能咧有機會咧，俾翻英國國民咧有個信心，因為而家有時英國國民咧投資者咧對工黨咧完全失咗信心噶啦，咁所以一旦嗰架黨真係一兩年後、兩三年後咁啊成功成為執政黨嘅話咧，我諗佢哋都會可能咧都會個信心翻翻嚟啦，咁啊似翻啲樣啦，咁啊所以變咗咧，我反而覺得英鎊後市咧。就不妨可以提高，我對英鎊後市比歐元更加睇好嘅，咁、所以變咗歐洲貨幣當中英鎊，咁大家密切留意住啦。如果未來當中市場又炒改革黨嘅一啲嘅減省嘅一啲嘅財政措施，又或者係炒英國加息，呢啲都係對英鎊後市咧可以喺歐洲貨幣當中咧可以突圍而出嘅。咁而位方面咧，暫時亦都係啦，咁啊都係睇睇上面一個嘅阻力位啦。1.3850 呢個位睇下能唔能夠成功突破，成功突破嘅話呢都係嗰句，咁都係可以呢帶動英鎊嘅匯價呢進一步攀升。
1: 嗯 ，OK， 那澳洲指方面呢？您现在目前怎么看他们的一个走势？最近也是受到中东的地缘政治所影响居多，对于后市来说，您觉得他们的一个状况会站得更加的硬吗？
0: 我想澳元方面咧，澳洲紙方面咧，其實我後市咧，咁啊都係繼續睇好嘅，我都嘅近呢幾個月都係持續睇好，曾經跌過，咁啊幸好都叫升翻曬上嚟，升得有多，咁啊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咧，澳元嗰、那個走勢咧個基本因素完全冇變嘅，第一咁啊佢個央行都係繼續好強硬去應對通脹去加息啦，咁啊連加三次，冇一個央行可以比得上噶啦，咁啊後市方面咧，大家都會估計咧佢應該會再加息，好啦喺加息過程當中，佢會唔會好似其他央行咁，喂棘住啊，陷於兩難啊，經濟又差。加唔到息啊！咁絕對唔係啦。經濟數據方面咧，係有差嘅數據，但係佔少數嘅啫。絕大多數澳洲公布出嚟嘅經濟數據咧，都較為強勁嘅。好啦，咁喺咁嘅情況下咧，我諗澳洲儲備銀行嗰邊咧，都幾無後顧之憂咧，去繼續加息去應對通脹嘅。咁所以變咗我自己個人覺得咧，澳元咧咁多非美貨幣當中咧，我諗唔單止頭先所講嘅英鎊噶啦，咁其他貨幣咧應該都比唔上佢噶啦。我自己覺得澳元後市咧，咁大家咧絕對可以樂觀啲睇啦。咁啊無論你係做一個嘅margin trading 啊，咁啊睇好澳洲紙對美金，又或者唔係啊，我係進取啲噶，我做交叉盤嘅。咁啊你揸澳洲紙沽一啲嘅低息貨幣做啲套息交易又得，又或者我保守啲嘅，我唔炒嘢嘅，不過咧我都會買啲澳元做定期嘅，這個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因為澳元定期咧，第一係咁多個貨幣當中最高息，咁有啲個別銀行咧去到一個月嘅定期咧去到五厘幾嘅，五厘三、五厘四嘅，好誇張嘅，咁兼夾就係賺價又賺息啦，即係唔單止息口回報，咁啊匯價方面咧，似乎後市咧應該再上嘅。如果你話純粹講翻上半年嗰個短線嘅目標咧，我諗而家再上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咧下個位咧去到0.76咧。0.7660咧，咁啊先至有阻力位，咁所以變咗我就覺得喺嚟緊呢個幾月咧，即係六月底之前咧，大家不妨可以再睇睇澳元咧有冇機會再爆上去啦。
1: 最后这四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可以说是最精彩的日元了。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呢，多次的干预市场啊，其实现在目前您怎么看日本经济以及现在目前日元的走势？
0: 日本经济都叫做飘忽嘅。因為啲數據都時好時壞，咁啊公司總裁嗰邊我諗都叫做靜雞雞，不斷喺度谷嗰個嘅刺激經濟措施嘅啦。咁啊，但係問題就唔敢大肆宣揚，咁啊可能就驚俾人哋知道佢嚟緊要大舉發債咁樣，咁啊導致日元受壓。咁啊，所以變咗日本嗰邊咧，其實就調翻轉，咁啊即係唔係調翻轉，都係有加息可能。咁啊，問題就係話，始終市場都唔會覺得日本央行嗰個加息嘅好積極啊。就算我俾佢加完之後，其實升完嗰陣都係跌。咁所以變咗大家都唔會太過理解。大家唯一係擔心干預啫。干預方面咧，大家要留意翻。咁啊，會唔會作出第三波干預咧？我覺得就未必會啦。如果未必會嘅話咧，咁啊，你話整體嚟計個日元咧，邁向翻1.60咧，我覺得機會較大。
1: 嗯 ，OK， 那除此以外。

0: 那您现在目前怎么看日本央行方面的一个取态呢？
1: 日本央行的取态，我想相信连续两次干预之后呢，佢我想都会留翻啲弹药咧，等嗰阵。
0: 到底会不会对于中东的一些的地缘政治方面会有不同的口述出现呢？也再次提醒大家，现在中东所有的事件呢都是在口述当中。中美元首方面的一个会晤呢，虽然好像已经初步定型啊，但是上一次呢其实也是改时间进行。所以呢，对于现在目前的外围外交整体的一个政策方向，大家要注意市场方面的最新消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一线金融网。明天下午五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将会跟大家来关注地产以及港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明天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夜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食环署将会在这个月的18号开始接受14提交申请，预计七月内会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14。署方今天举办首场的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以及条件等等。署方在会上表示，14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的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或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块的牌照修订费用。食环署将在这个月18号开始接受14递交容许狗狗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14，确实日子会适时公布。在实施的初期将会设有一个月的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14。署方今天举办首场的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了规管的框架和条件等等。参与简介会的14负责人李先生就说，参加简介会最大的目的是想知道现实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的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之前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署方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大致完成。署方说，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的时候，土拓署会在海怡半岛、坚尼地城、石澳村等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当天文台发出水位预警的时候，在特定地方会向市民提供沙包。而今年当值人员数目增加至大约100人，署方会在封季之前向人员讲解并进行预演。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这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当中讨论伊朗的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2 角，日元 157.16，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7， 人民币 6.796，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及美安市卖出价为 4659.13 美元。

0: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影响南海的北部。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普遍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9度左右。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约110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颇大。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消息，加士居道天桥往红磡方向进至骏发花园呢是有坏车，现时呢唯一的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排到灯打士街，各位开车的朋友呢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了。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中区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车龙就排到湾仔运动场，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就排到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的位置，左转尖拿道天桥车龙就在东区走廊进着海丰园，尖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呢车龙就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理工大学对出的位置，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车龙就排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薄扶林道较早之前呢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已经清场，现时呢往中环方向进至新光学校至嘉林阁一段比较多车，而深水湾道往黄泥冲峡道仍然是比较多车的，各位开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保持忍让了。回到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较早之前呢进至观塘码头的交通意外是已经清场，现时介乎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来回的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至康德道一段都比较多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的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左敦道往加士居道车龙是排到联翔道进至油麻地交汇处。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龙义村。蓝田呢是有水管急修，平田街和安田街交界的位置呢禁止蓝田圣保路中学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是不能够从平田街左转进入安田街。城八的122号线、98的15、5号A、38号、38号P、88号X 还有603号线呢都需要改道行驶的。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的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还有沙头角公路嘉景花园去沙头角的方向。消防处也提提各位，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唔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0: 爱不是给的多就能得到，努力去爱人，但不要勉强别人来爱自己。
1: 你还要我怎样？
0: 我是蒲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认真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蒲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辛晓琪，用音乐给你一个领悟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维里安所演唱的这首《别说没爱过》。说到情感的遗憾和纠结呢，往往也会造成一些伤口，而这些呢回忆都是真实存在的。即使这个结局不是很完美，但是呢曾经付出还有遇到的一些痛楚呢都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也说呢，只要发生过的事情，爱过的人都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印记，而这些印记呢也无法的抹灭，只有随

随时间慢慢去淡忘。当然呢，在面对生活的时候，遇到不开心，你是不是愿意用微笑去面对解决它呢？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莫名我就喜欢你。
2: 相爱，不要忘记曾经的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一直守候到永远。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6:30，香港电台邮政紫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14，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63.8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势正在影响南海的北部。现时呢，路德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跟进一下最新的交通情况了。荔枝角到往旺角的方向呢，进着长沙湾警署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车龙呢就接近清丽苑。而较早之前，加士居到天桥去红磡的方向呢，进着骏发花园的坏车就已经离开现场，一带还是比较慢车。其他隧道情况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而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呢，车龙是排到中环广场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接近理工大学一段多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接近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是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就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的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下去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着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往油塘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观塘绕道往油塘的方向进至观塘码头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海滨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海滨会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葵冲公园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是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龙义村，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丽园村的。提提各位留意，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的方向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会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5月12到13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

0: 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1: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孙耀威，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爆爆。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挂念好友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小女人，她说要送给大男人的歌曲。小女人呢，在留言上面说呢，她说她知道应该要放手，可是知道跟能不能是两件事情。她说面对目前的关系，她一直都很努力在经营，即使到现在呢，她都没有放弃过。她想跟大男人说，常常呢装作不在意不在乎，只是越想要她越做不了。她想让大男人知道，她说自己呢从来没有离开过，因为真的很想你，只要你想的话，小女人都在。小女人说她愿意等。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王多利，他说也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问候小龟。他说一直恨不得一天24小时里面都可以贴近在你的身边，希望呢这个时间可以过得很快，因为呢这样才可以让两个人在很快的相遇。而多利呢也希望可以好好的拥抱小龟，但是呢他是很希望两个人关系可以越来越好，同时呢也希望牵着彼此的手呢永远不分开，他希望可以跟小龟一直的走下去。当然呢王多利也谢谢小龟一直以来对他的疼爱，希望呢未来的路上也一直会是多利陪着小龟一起走。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宝宝。

晚上的6:52，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署名是 KY， 他说想跟 K 一呢说很多的话，但是呢 ，KY 说他现在发现呢，可能 K 一呢已经不想再听了。所以呢，今天他就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干脆点播歌曲给 K 一听，同时呢他想跟 K 一说呢，不用担心他会继续好好的过。他说如果有一天你想我的话呢，就不如望着天抬头看看。 KY 说他会一直等待着你。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佳怡，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里面问候两位好朋友天雪还有佳琪。他想跟两位说，能够遇到你们算是呢在苦中的时候有一些些的甜味，也感谢你们两位呢每天给他很多的欢乐，希望呢大家一天比一天更好。虽然减重很辛苦，但是呢为了健康努力一下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食环署将会在这个月的十八号开始接受十四提交申请，预计呢七月内会开始容许狗狗进入获准的十四。署方今天举办首场的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以及条件等等。署方在会上说，十四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已知危险狗只是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的时候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一米五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的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一千个的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一千，食环署会抽签分配，或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块的牌照修订费用。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说，预计在七月内会开始容许狗狗进入获准的十四，确实的日子会适时公布。在实施的初期将会设有一个月的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获批的十四。署方今天举办首场的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等。参与简介会的十四负责人李先生说，参加简介会最大的目的是想知道现实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的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之前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署方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大致完成。署方说，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的时候，土拓署会在海怡半岛、坚尼地城、石澳村等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当天文台发出水位预警的时候，在特定地方向市民提供沙包。而今年当值人员数目增加至大约100人，署方会在封季前向人员讲解并进行预演。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在调查当中，暂时没有人被捕。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这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在会谈当中讨论伊朗的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的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的作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57.16，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7， 人民币 6.797， 英镑对美元 1.3

0: 1.36， 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672.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普遍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9度左右。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的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是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颇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4: 有些人的名字会一直刻在你的记忆里，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但是每次想起他，心动的感觉永远不变。

0: 省心的音乐抱抱。
1: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2，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阿玲所演唱的《幸福了，然后呢》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江胜，他说他的好朋友 Polly 呢非常喜欢这首歌曲。不过呢，今天他想用这首歌曲，希望 Polly 开心一点，不要再生他的气了。他说这段时间 Polly 都没有跟他联络，他非常担心，希望今天呢 Polly 听到这个音乐抱抱的点播之后呢，能够赶快跟江胜联络。而江胜说呢，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他也非常想念，就是尹彤。他知道尹彤呢最近换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希望呢尹彤做事的时候不要再那么冲动，在新的环境里面可以一切顺利。当然呢，他也希望尹彤可以保持联络。今天呢，也借这首尹彤喜欢的歌曲，希望呢尹彤会喜欢这首《欧若拉》。

晚上的7:18，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黎太太，她说希望能够在月光情话里面跟黎先生说，知道你一直对他非常的关心，对他非常重视，也很在乎，所以黎太太想让黎先生知道，他其实感受到你的爱。而今天呢，他希望能够在月光情话里面送一首歌曲给黎先生，让他知道黎太太呢永远是你的紧急联络人，也表达他对你的爱。

看到有听众朋友嘉颖呢，他想跟五月份过生日的 YY 先说一声生日快乐。他说知道 YY 呢最近要换到新的环境里面去生活，他除了生日祝福之外呢，也希望 YY 可以早点适应新的环境，同时呢天天都会有好心情，没有任何的烦恼。他也希望呢很快可以跟 YY 呢再重聚，而最近呢天气变化大，他希望 YY 要注意身体健康，当然有空的时候要保持联络。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是菜菜，他说很想念一群呢好朋友，不过呢这群好朋友呢最近不在他的身边，他希望呢今天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呢送上这首歌曲，然后呢跟所有的好朋友说非常想念大家在一起玩的日子，期待呢大家都能够把每天的任务给完成，然后呢很快大家可以相聚，所以呢送上这首歌曲跟大家说晚安啊。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今天就在晚安莉莉的歌声当中跟你说晚安了，明天晚上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方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的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娃娃机和弹珠机店。麦美娟说，监管制度要与时并进，更切合现实社会的需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与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在会谈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与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凯利形容，特朗普这次访问具有重大象征意义，重点是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考虑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性。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也正建立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设立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及能源产品。两国也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
1: 本港方面消息，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的时候说，目前世界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以及人口老化，加上全球区域医疗资源分配不等等等，令到论坛主题助力医疗健康突破变得格外重要。李家超提到，为期两天的论坛有三个重点，包括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及卫生健康方面的机遇，例如创新药物、中医药现代化及银发健康市场等等，还有前沿技术，涉及人工智能等医疗领域突破，

0: 以及健康创新与投资趋势。李家超强调，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医疗创新策略，包括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以及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这个目标，关键在于推动生物医学研发由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1: In pursuit of medical innovation, Hong Kong complements the strategies set out in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The goal is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health and medical innovation hub. Central to this ambition i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our clinical trial capabilities. The vital engine that drives biomedical R&D from the laboratory to the bedside.
0: 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及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超过8700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就说，香港汲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为加强应对下一次疫情做准备。他又说，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做出贡献。
2: 医管局研讨大会一连三天举行，医管局主席范宏伶出席开幕典礼并致辞，表示过去一年医管局推动的多项改革措施均快速进展，持续提升服务素质。医管局今年一月起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较改革前减少约10%-11%，当中非紧急个案大跌12%，第一类危殆病人继续计时接受治疗，第二类危急病人可于15分钟内获处理，而第三类紧急病人的平均轮候时间也由24分钟缩短至20分钟。范宏伶形容，改革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病人。
3: Rationalizing resources such as preserving the accident and emergency or A&E departments of public hospitals for patients in urgent need. There has been an overall decrease of about 10% or 11% in attendance at the A&E departments, with a significant drop of 22% in non-urgent cases.
2: 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李维也有出席开幕典礼，并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表示国家卫健委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香港医疗机构与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研发计划等，又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4: 我们支持香港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组织及医疗科研机构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充分发挥香港专业人才在国际化及外语能力方面的优势，培养并输送更多复合型人才到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工作。
2: 这届研讨会预计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交流医院管理和医疗服务的知识和经验。
0: 转看一下其他方面消息，法国卫生部门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其中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公布，一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的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的女子从西班牙离开船只，乘坐专机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天晚上开始感到不舒服，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李斯特说，这名患者在回程的航班上就已经出现怀疑病症，至于邮轮上的另外4名法国公民，目前的检测结果是阴性，但是仍然会继续留院隔离最少15天。他说，法国政府将开会评估疫情的形势，不排除会加强

0: 强隔离的措施。至于美国卫生部门就说，从邮轮上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当中，有一人出现轻微病症，另外一人就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当局说已经在撤离专机上隔离这两个人，飞机上的17人会一并前往内布拉斯加州一处医学中心分别接受临床的评估。英国有20名公民已经回国，正在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的医院集中接受医学的观察，全部人暂时没有病征。另外有4名的德国乘客已经回国隔离，也暂时没有出现病征。至于红迪厄斯号仍然是停泊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对开的水域。邮轮营运公司泛海探险发声明说，邮轮加注燃料以及补充物资之后，将会前往荷兰鹿特丹深度消毒杀菌，航程预计需时5天。
1: 再回来本港，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包括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底大致完成，如工程完成前有超强台风，预测本港受风暴潮及月浪低影响会安装临时挡水设施。署理土木工程处副处长张永康表示，土拓署已做好准备，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时，土拓署会在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
2: 土木工程拓展署一直都有按过往的经验去持续优化行动计划的，当值的轮班工作人员已经由2022年的55人增加至2026年的100人，为了加强沟通，我们都在今年风季之前提早为有关的工作人员进行讲解，提供指引和工作清单，也都进行了预演。我们今年除了继续联同承建商准备足够的沙包之外，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公众填料库也都准备了约50000个再造料填包，并储存在辖下的将军澳和屯门填料库作紧急应用。
1: 署方新发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列出不同保护措施选项及例子，纳入海港工程设计手册，并向物业管理等持份者介绍相关改善措施及应急准备等。本港去年共有257宗由降雨引发的山泥倾泻事故报告，略高于近年每年平均的约200宗。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及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出现水淹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地点，协助应急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0: 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以及相关条文，规管夹娃娃机和弹珠机店，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的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本届政府将以事不避难的态度处理这些历史积累的问题，让监管制度与时并进，更切合现实社会的需要。选委界议员林林就关注有没有豁免的安排。麦美娟说，如果游戏性质不是用来做生意，这种博彩是合法。
3: 见到我啲学校入边咧，都会摆一啲夹公仔机，学生做得好咧就储印仔，就可以去夹公仔机咧就攞一啲奖励。亦都有啲餐厅咧都会有类似嘅机嘅。咁呢度想厘清一下，
4: 如果譬如话开生日会，家长摆部机喺度俾小朋友玩，然后等小朋友夹啦咁。咁佢唔係做生意啊嘛，又或者學校喺嘉年華嗰度又擺部機喺度俾小朋友俾學生去夾，咁呢個亦都唔係做生意啦。咁呢個咧佢哋係冇，即係唔需要去攞牌，亦都係咧我哋容許嘅。主要就係佢係咪鼓勵咗人哋參與呢個遊戲，佢要收錢啊？
0: 九龍西議員梁文廣就關注，會否對相關店鋪有更多的限制，例如和學校的距離？麥美娟回應指會再聽公眾的意見。
5: 而家遊戲機中心佢都有個限制，嚟學校附近幾多地方佢唔可以有呢樣嘅設備，獨立咗出嚟有一個牌照規管佢之後，會唔會都有呢一類嘅限制？唔係話唔俾佢玩，不過我哋期望佢唔會喺裏邊。

0: 過分沉迷。
1: 佢嗰個要求比較嚴格嘅，喺個遊戲機中心大門口嘅100米嘅範圍裏邊咧，係唔能夠有其他嘅中心啦，或者咧係教育嘅場所嘅。咁如果我哋用呢個咧，可能咧就會對於而家要經營嘅咧，可能即係有啲困難嘅。公眾咧去大家去俾意見，點樣喺中間可以取得嗰個平衡嘅？
2: 另外，当局认为网吧的功能已经从以往收发电邮以及社交互动等等，转向以提供网络游戏为主，建议规管原则从现实的自愿遵守提升至强制性。麦美娟说，过去的一段时间巡查发现一些的网吧容许顾客留宿，稍后会检控涉嫌经营非法宾馆的网吧，强调会加大力度打击。
3: 伊朗据报拒绝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同时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德黑兰的方案包括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伊朗的回应是完全不可接受，他对此感到不满。他又说，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在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被清除之前，对伊朗的战争不能被视为结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有关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不意味投降或撤退。相反，伊朗的目标是保障民族权利，并以强硬态度捍卫国家利益。伊朗同日警告，如果法国或英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任何军事力量，伊朗武装部队将会立即做出果断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设想进行海上部署，而是计划展开一项与伊朗协调的安全行动。
2: 回到本港方面，网上教育管理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组织入侵，涉及全球超过2亿的用户。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指出，这些事故发生之后，已经主动通报有机会受影响的本港院校。至今有五所的院校或者是机构就资料怀疑外泄通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关注，受影响师生可能面临后续钓鱼或冒充攻击，建议受影响的院校或机构暂停使用有关的平台，并检视目前使用该平台的情况，同时提醒教职员以及学生，尤其提防声称和 Canvas 学校或调查有关的可疑电邮讯息或来电。港台记者访问了黎少斌，听一下他的建议。
4: 本身 Canvas 咧就係一個教育機構好常用嘅一個教育管理平台啦，主要負責係老師們係用呢個平台咧去放啲教學相關嘅資料啦、安排課程啦、考試啦等等，咁所以牽涉到學校同埋係學生方面嘅一個使用嘅。咁而本身 Canvas 咧係一個我哋叫做 SaaS 嘅形式啦，即係本身嚟講咧係一個雲端上面嘅服務，所以如果呢個雲端一有咩問題嘅話咧，佢影響就唔係就係一間個別嘅機構，而係好多機構都會受到影響啦。
5: 如果呢一類型嘅平台佢哋入侵嘅時候，院校嗰个角色系点样呢？即有冇嘢系可以做到嘅咧？
4: 咁无论系 Canvas 啦、Moodle 啦，或者其他相类似嘅呢啲所谓 SaaS 嘅平台解决方案咧，其实都系类似嘅，都系本身嚟讲系云端，所以学校本身只系作为一个使用方。咁本身成个云端佢个系统嘅管理啊、安全啊，都系本身嗰个提供呢个服务嘅一个供应商去负责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嚟讲咧，学校其实系可以话唔系太多嘢直接可以做到。 好咧，可以影響到安全，就反而係去翻學校本身嚟講，喺最初揀平台啦，或者係佢哋使用方面咧，有冇提議翻啲用家咧係喺要注意安全去使用？咁喺今次呢個攻擊事件嚟講咧，其實學校咧係個被動一方嚟嘅，因為本身咧佢唔係透過一啲所謂 social engineering attack， 而係本身嗰個平台咧係有一個漏洞啦，咁而黑客咧係所謂係利用咗呢個漏洞咧去攻入咗呢個系統入邊嘅。
5: 估計而家呢一次事件對於本港院校嘅實際影響係點樣咧？
4: 咁因為呢個咧就好視乎翻本身嗰個院校咧使用呢個系統咧係用緊幾多啦，個牽涉面就會係因應而去調整嘅。即係如果假設佢淨係一啲好少部分嘅課程去用呢個系統嘅話咧，個影響嘅面因為佢本身有一段時間係唔用得啦，個影響會細啲。咁如果佢係牽涉到更多嘅學科啊或者學生嘅話咧，咁個潛在嗰個影響就會大啲。咁但係因為本身嚟講咧，今次咧都係黑客咧係入咗個系統啦，咁變咗都係我哋要留意翻，會唔會當中喺呢個系統入邊有啲個人數據咧，可能已經被黑客獲得咗，咁變咗都要follow 翻相關喺香港一啲要求，譬如話向私隱專員公署去報備翻啊咁樣咯。
5: 針對今次呢啲事件啦，有冇啲咩建議可以俾翻受影響嘅機構同埋師生咧？
4: 咁受影響嘅機構咧，我諗就要係特別係睇翻自己喺嗰個系統入邊嘅相關啲數據有冇顯示到個人數據啦，有嘅話就要同私隱專員公署去報備翻啦。咁另一方面咧，亦都會可能喺暫時嚟講，會唔會有咁嘅可行性係暫時唔用住呢個系統咧？因為現時都未係知道後面仲會唔會有其他嘅二次攻擊啦？咁如果唔可以嘅話咧，咁我諗重要一點就係要即時去通訊翻俾無論係自己嘅師生啦、教職員啦，或者係學生咧，就要特別注意翻喺呢個階段任何有關呢個系統嘅電郵啦、text message 啦，只要係叫你登入呢個平台去做某啲動作咧，都係要特別注意睇下本身下面嘅連接係咪一個似樣係真係去呢個平台啦，或者更加好咧就直接同校方咧去做嗰個確認，去確認一下校方係咪真係發過呢個電郵或者呢個要求咯。
5: 即係留意到呢一類平台，其實可能唔單止係學生會用，即係一啲職場上其實都會用噶嘛。要用呢一類型嘅平台，機構去揀嘅時候需要留意啲乜嘢咧？有啲咩防範工作係可以做住先嘅，唔會咁容易受到攻擊咧？
4: 我諗有幾方面啦。第一方面就係過往可能有一個機構會更加考慮嘅，可能係本身嗰個功能啦，係咪啱用啦，又或者係咪嗰個價格係合適啦？咁喺呢啲嘅前提之下咧，而家都要考慮翻，就係本身嚟講呢個提供嘅系統，佢背後嗰個安全嘅手段係有幾多啦？一啲敏感數據佢有冇加密啦？咁佢會唔會定期去更新佢嗰個平台嘅啲漏洞啦？咁呢一啲咧都會係一啲好重要嘅考慮因素，變咗佢哋要一個更全面嘅一個考慮咧，先至決定究竟係用邊一個解决方案会比较合适。
2: 昨天呢是母亲节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妈妈庆祝呢？谢谢妈妈多年来的辛劳。埃塞俄比亚呢有一位的母亲呢，苦等12年成功怀孕并诞下罕见的五胞胎，所有的宝宝呢都非常健康，她称之为上天的恩赐。另外呢，要说到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呢，挪威、丹麦和冰岛这些的北欧国家的名字会频频出现，不过呢同时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生活成本很高。英国呢有一项研究，就是把负担能力计算进入去考量，到底哪一个国家才是最宜居呢？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0: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由联合国资助发布的2026年世界幸福报告两个月前出炉，北欧国家继续稳居前列，其中芬兰连续九年排名第一。北欧之所以长期排在前列，除了这些国家比较富裕，同时也有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风景优美，犯罪率低，但生活在这些国家，生活费用一点都不便宜。英国一间提供国际搬运的公司根据世界幸福报告分数以及各国的每月生活成本和平均每月租金进行综合排名，分析哪些国家最适合居住。虽然一些传统的名字仍然保留，但对于那些想离开英国同时希望降低生活成本的人来说，这份名单也带来了一些惊喜。排第一的是美洲国家墨西哥，幸福指数以十分为满分，达到 6.98 分。单身人士每月非住房开支包括水电、食物、交通等大约是518英镑，市中心一间一房公寓的租金约563英镑， 意味着一个人每月花费大约1081英镑，折合约11500港元，就能维持基本生活。

0: 另外，当地的气候、食物和足球文化都是吸引外国人移居的重要原因。排第二的芬兰，虽然每月生活成本较高，达到近1475英镑，即约15750港元，但芬兰的幸福指数高达7.74分，位居榜首，得益于完善的医疗和教育制度，以及低犯罪率。居民也十分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乐于亲近大自然，因为当地森林与湖泊众多，很多人都住在附近。第三至第十位分别是新西兰、瑞典、比利时、丹麦、澳洲、挪威、荷兰与瑞士。不过，搬运公司负责人提醒，任何考虑移居海外的人，都应该先在心仪目的地像当地人一样生活一段时间，了解日常开支、住房成本和整体生活方式。在埃塞俄比亚哈拉里州，35岁女子阿德姆等了12年，过去的星期二晚上透过剖腹产终于成为人母，而且一生就生了4男1女的5胞胎。医院方面表示，阿德姆是自然受孕，自然受孕怀上5胞胎的几率大约是5500万分之1。5名婴儿的体重介乎1.3至1.4公斤之间，全部都很健康。阿德姆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知道成功诞下5胞胎之后，她与丈夫都无法用言语表达喜悦，形容是上天的恩赐，也令她回想起之前曾经充满沮丧和痛苦。初为人母的阿德姆说，她的丈夫与前妻育有1名小孩，丈夫过去经常跟她说，生一个就足够，叫她不要担心，但她内心深处却备受心理和情感上的双重折磨。因为两人结婚12年，一直膝下无子，全村人都质疑她无法生育，那段日子非常煎熬，她只能躲起来，不停祈祷，希望能有小朋友。阿德姆说，最初只是祈求有一个小朋友，被告知怀有4胞胎时，已经欣喜若狂，到分娩时发现还多了一个，形容是相当惊喜。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很快的呢，和各位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呢。港股今天收市呢是报26406点，升13点，主板成交金额大约是2885亿元。科技指数就报5106点，升3点。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是报4225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5899点，升335点，创业板指数就报3928点，升132点，升幅有3.5%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是正在影响南海的北部，而在晚上的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海域。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还有很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比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4至6，健康风险水平为中，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则为6，健康风险水平呢也是中的。而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会是低至中，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会是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3到30度，北京天晴16到31度，台北有雨21到25度，首尔有雨15到22度，东京明朗16到25度，曼谷雷暴26到37度，悉尼骤雨16到23度，多伦多天晴3到13度，纽约天晴11到16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食环署将会在这个月的18号开始接受14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会开始容许狗狗进入获准的14。署方今天举办首场的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的框架还有条件等等。署方在会上就说，14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的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或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块钱的牌照修订费用。立法会去年通过规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和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指出，政府会继续听取各界的意见，从满足市民出行的需求和乘车的体验、相关实际运力对道路资源与公共交通生态影响等做出考虑，以便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限报公告当中，就可发出的车辆许可证数目订立上限。文件提及，的士业界对于网约车的数量没有主流想法，个别业界组织认为发牌上限应该定于数千台的网约车，有个别的士车队营办商建议发出最少10000个车辆许可证，至于网约车平台普遍建议发出数万个的车辆许可证。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政府厘定网约车数量上限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市民需求以及乘车体验，根据运输署相关需求调查，如果只发出数千个车辆许可证，不能满足需求。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之前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署方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年底会大致完成。署方说，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的时候，土拓署会在海怡半岛、坚尼地城、石澳村等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当天文台发出水位预警的时候，在特定地方向市民提供沙包。而今年当值人员数目增至大约100人，署方会在封季前向人员讲解并进行预演。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57.13，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7， 人民币 6.797， 英镑对美元 1.361， 欧元对美元 1.177，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673.58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影响南海的北部，在晚上的8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颇大。信息路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0: 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0: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4: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5: 就是 Science 科学
4: Technology 技术
5: Engineering 工程
4: Arts 艺术
5: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和实践教导学生
4: STE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伯强老师曾宪刚老师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节目主持人林伯强老师林 Sir
7: 好大家好我是主持曾宪刚曾 Sir 喂林 Sir 今集呢 STEM 教学的主题是讲这个 AI 音乐啦咁我知道你都是音乐人来的开正你的饭啦
6: 是啊 AI 音乐呢是利用算法和机器学习技术创作演奏和分析音乐的领域来的
7: 嗱，医学技术咧，除咗可以生成旋律啦、和声、节奏之外咧，甚至可以模拟咧一啲特定嘅风格嘅音乐作品可以。咁啊，好似我呢啲咁嘅五音不全嘅，唔知可唔可以做歌星嘅咧？
6: 绝对得啦，系啦。AI 音乐工具咧，通过分析大量嘅音乐数据啦，学习不同音乐风格特征咧，从而创造出新嘅音乐作品。
7: 知好多咧，坊间啲软件咧，佢利用人工智能咧，可以用喺咧音乐推荐啊、版权管理啊。音乐教育等等领域提升了呢啲用户的体验同埋学习效果
6: 㗎好啦今集上嚟同大家分享嘅嘉宾就係流行音乐创作人李正浩老师。Sian, 你好啊。
8: 你好两位主持好。
6: Sian, 首先你自我介绍下。
8: 好咁我叫 Sian 啦自己做咗歌都超过十年㗎啦咁自己写歌啦亦都有做编曲亦都有做监制。呢十年嚟都推出咗六十几首嘅歌曲啦音乐劇同埋一啲嘅电影嘅主题曲嘅。咁自己最出名嘅作品包括有吴若希嘅三人之境同埋 JW 嘅分手后的治愈疗程嘅作曲嘅。
6: 我認識嘅 Sian 呢都即係好耐㗎啦。知道你呢原本係学呢个古典音乐弹钢琴啦。咁后来呢亦都从事呢一个嘅流行音乐创作啦。今日我哋个课题即係 AI 音乐啦。可唔可以讲下不同类型嘅音乐呢有咩分别但同埋有咩共通点同埋点解你会从一个古典嘅领域呢係会即係转移到去流行曲啊甚至而家呢係即係用好高科技 AI 创作嘅呢
8: 因为当年我那个年代好多人都要学琴呢咁就会去学唔同嘅乐器咁我自己就学钢琴为主嘅咁去到考完八级去到大专去到读书嘅时候諗下可唔可以做到一啲更加多人欣赏嘅歌曲呢即係可能一啲大家细个听莫扎特听肖邦听巴赫咁但係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其实身边人系鍾意听流行曲鍾意用流行嘅音乐去表达自己嘅情绪表达自己嘅情感可能我唔开心嘅时候会听歌开心嘅时候又会听歌。咁所以去到大概大一嘅时候就开始写歌啦咁就做唔同嘅音乐制作啦。开始都系主要用一啲嘅电子琴去做编曲。咁去到后期嘅时候就越嚟越多唔同嘅工具唔同嘅器材去帮手啦。即系除咗电子琴之外你可以用一啲我哋讲叫做 DAW,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可能林 Sir 都会听过例如话系 Cubase 啊 ,Logic Pro 啊呢啲唔同嘅方法去做编曲。咁去到2020年之后呢就越嚟越多啲新嘅工具一啲 AI 嘅工具可以帮助我哋去做编曲甚至做创作。可能我写一啲文字就已经可以出到一啲简单嘅音乐喇。咁所以成个历程就可能一开始古典希望将音乐带到俾更加多嘅人所以就想写多啲唔同嘅歌喇。
7: 啊或者我作为呢个行外人呢我想认识多啲真人创作同埋你用 AI 创作嗰个分别系点同埋 AI 创作其实个流程有咩唔同咗呢其实。
8: 真人创作可能我哋要做一首歌啦平时做广东歌我哋最鍾意就係要首先写咗个旋律写咗个我哋叫 hookline 写咗个副歌可能之后就慢慢去搵填词人然后再做编曲然后再去录音啦咁呢个係成个正常

0: 簡單化嘅流程。咁而家 AI 咧，佢就可以將好多嘢一體化，因為 AI 係學到好多唔同類型嘅曲風，例如你可以揾到啲非洲曲風嘅嘢，一啲係可能民族風嘅嘢。咁佢因為分析咗好多大數據，所以變相佢你可能寫一啲 prompts 落去啦，一啲字詞落去，我想寫一首關於夢想，但係我要係用印度風嘅歌，寫一首廣東話夢想嘅歌，咁佢都可以出到嚟。咁呢個就會係你用一個文字就可以直接出到一個可能三分鐘至五分鐘嘅 track 出嚟咯。
1: 咁樣我都認同啊，因為我自己嘅認知啦，即係因為我自己都有嘗試過作曲啦、填詞啦。如果要生成一首即係歌曲啦，做一個嘅 MMO 伴唱音樂啦，咁但係需要自己喺個電腦入邊咧，就係輸入一啲嘅音符啦，跟住咧就揀唔同嘅樂器啦。咁呢個就係以往咧做編曲嘅做法嚟嘅。但係而家咧我都嘗試過 AI 編曲啊，就係話只需要咧你簡單用文字去講，我要係有咩曲式嘅音樂，譬如要係pop 嘅，要係 jazz 嘅，跟住咧你就講下你想嗰個歌詞嘅意境係點，佢已經係可以幫你生成，真係好快靚正。同埋我自己做過啲 AI 作品咧，真係好專業噶。AI 音樂同人嘅創作咧有咩比較咧？我自己做音樂，我寫歌仔咧都會用呢個1645啦，係咪？等等嘅 chord cycle 和弦格式啊 ，AI 都會唔會即係用呢個和弦格式？定係話佢真係好自由天馬行空，即係飛嚟飛去，同我哋平時聽開人創作係有啲唔同嘅咧？
0: 首先要理解咗 AI 創作嗰個背景，即係如果你無論係做音樂又好，你可能叫 AI 出幅圖都好，佢都係 base on 一個現存擁有嘅嘢，佢去 modify 或者去改變啊。所以有時你會聽到好多 AI 嘅音樂都係有嗰個曲風嘅味道，例如話可能喺外國嘅歌，佢哋中意用1645或者用唔同嘅四嘅 chord pattern 去 loop 一首歌，可能叫 chord loop， 咁佢就可以 keep 住呢一個 chord loop， 你可能整完首歌出嚟，佢就會有唔同類型嘅 chord loop 出咗嚟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好難去 monitor 到製作出嚟嘅成品係咪你想要嘅嘢？例如話我 AI 出嚟，我想要一首歌，咁我想要一個我當係歐美風嘅歌曲。咁但係歐美風嘅歌曲佢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嘢，咁然後作為一個製作人，你就要去揀究竟邊一種嘅音樂先係你想要嗰樣嘢，因為佢似一個黑盒，佢唔係可以你控制到佢入面所有嘅節奏、旋律、唱法，佢反而係你一入完個 prompts 落去，佢就成首歌完整咁俾咗你出嚟。即係令到如果我作為一個製作人嘅角度，就會佢係可以俾到好多靈感嚟。但係如果你想將佢係好想自己做一啲同自己有關加啲元素落去呢，咁就會相對比較困難囉。
1: 我唔知我嘅理解是否錯誤啦，咁生人可以俾我即係糾正下。咁我之前呢就學過一個 AI 音樂嘅製作工作坊啦，咁佢就需要你呢輸入一啲嘅大數據嘅 database 嘅，譬如我要寫一啲類似 Beyond 嗰隻嘅曲風嘅，咁我就要俾佢聽好多 Beyond 嘅歌啦等等啦。咁會唔會就話如果我要佢模仿某一類型嘅曲風，某一隊樂隊嘅風格，我就首先要輸入好多佢嘅大數據，然後呢就可以能夠創作啲類近嘅嘢。但如果冇呢個大數據嘅時候，佢就係無的放矢咁樣呢？
0: 兩樣都有嘅。啱啱講到你話大數據，你其實可以喂好多歌俾佢，即係你有個 library， 我可能將我鍾意嘅類型嘅歌擺落去，咁佢之後嘅製作你就可以叫佢喺個 library 度攞一啲嘅元素出嚟，令到佢首歌似嗰個 library。咁另外另一種就係因為成個大數據網上已經好多歌，所以佢就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風格都可以俾你去撳落去。其實可能你唔明點樣去打啲 prompt， 佢就已經有好多 preset 嘅 prompt 俾你嘅，即係可能我想打一啲係 futuristic 嘅歌，我想整首 hip hop 嘅歌，整首 R&B 嘅歌。咁你加完落去之後，你再喐一喐嗰啲字眼咧，咁佢都可以出到一啲嘅類型出嚟咯。咁所以就係兩種唔同嘅做法，有啲就係可能 for idea generation， 我希望去用其他嘅歌去學習下，究竟我想做呢首歌係咪即係想將首歌變做另一個風格。另外一種就係啱啱林 Sir 講到，我想做一首 Beyond 嘅歌，所以我就喂養佢用 Beyond 嘅形式去俾佢聽熟佢，然後整出嚟咯。
1: 咁如果好似你咁講嘅時候咧，其實 AI 音樂除咗可以係作為一個模仿某啲風格嘅歌曲創作軟件之外咧，亦都可以俾啲音樂人一啲嘅 idea， 激發佢哋一啲新嘅創作意念喎。
0: 咁呢個絕對同意嘅，因為喺我哋做歌，可能平時自己框死咗自己做慣嗰樣嘢啦。咁而家 AI 都已經幫咗我揾到唔同類型嘅歌，例如可以揾啲可能中東風嘅嘢，究竟係點樣整出嚟？例如話我將唔同嘅一啲嘅 culture mix 埋一齊，可能我想要 J-pop。

0: 乐再加一啲广东话嘅元素，都系之前可能会平时难去谂到佢嗰个乐器系点运用咯。
1: 咁或者我谂作为一个听众嘅感觉啦，好多时对于一首好嘅歌，就最主要系佢可以触动到我嘅心灵啊，切入到我的情况啊。咁呢啲咧，我谂系比较人味重啲，就多过技巧嘅。你作为创作人去应用 AI 嘅时候，其实你嘅角色系点，同埋你点样将你嗰啲人性咧摆落嗰首 AI 创作嘅歌里？
0: 首先，我哋要将嗰个创作或者你 AI 角色定位咗先，因为究竟你想用 AI 嚟帮你做啲乜嘢？因为 AI 你可以帮你唱 demo， 你可以揾佢 AI 帮你做编曲，可以揾 AI 帮你去做一啲嘅成个 idea generation。如果你想去点样帮到我哋人性化啲，其实就系我自己嘅做法啦。中意一首歌，做咗一个简单嘅编曲，可能我用琴再人或者你去唱一首歌，唱完之后再用 AI 帮佢 enhance 到成个一个完整嘅音乐。咁呢个我觉得系会比较贴近人性化，因为你一开始已经有咗个预想我首歌想点样做。如果你话纯粹由零开始，我就打啲 prompt 入去变 AI 做一首歌咧，咁呢一样嘢我会觉得唔系好人性化嘅。
2: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伯强老师、林 Sir 同埋曾显光老师、曾 Sir 主持嘅。
1: 好啦，今晚嘅嘉宾咧系流行音乐创作人李正浩老师 Sian 嘅。
2: 阿 Sian 啊 ，AI 咧音乐而家越嚟咧就越广泛啦，究竟个版权系属于边个嘅咧？
0: 而家其实版权系边个仲未有一个好清楚嘅定论，只可以话好多嘅 AI 音乐嘅平台为咗可能佢吸流量又好，佢去帮自己宣传又好，就话如果你系俾咗钱嗰个 AI 软件，佢系俾你去 commercially 去使用呢一样嘢去维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喺成首歌入边制作过程入边用咗 AI， 咁暂时都未有定论。例如话首歌系几多 percent 系人类去制作嘅，几多 percent 系 AI 去制作，甚至有啲时候 AI 制作嘅嘢都系based on 前人制作嘅嘢，所以呢个先会成为一个暂时都未有一个定论嘅议题咯。
2: 头先讲到 AI 音乐创作咧，都可能系利用大数据喺互联网上咧，就系参考好多现有嘅作品。咁现有嘅作品都有版权噶嘛？咁而 AI 嘅作品亦都系参考咗呢啲有版权嘅作品。所以如果一个 AI 音乐出咗嚟嘅时候，那个版权个分成系点咧？呢个值得探讨。你同我而家咧都系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嘅成员啦。Cash 对呢个 AI 音乐嘅版权有冇一个嘅规定嘅咧？
0: 暂时据我所知都未有规定，但系平时你去 Cash 我哋要播一首歌嘅时候，佢就会话究竟你个 percentage 几多系你自己制作嘅。咁如果你嗰首歌系 100% 你自己作曲嘅，咁当然你可以写落去啦。咁但系如果佢有啲部分唔系自己作，系 AI 写嘅话，咁都系仲系要讨论嘅。
2: 所以呢个课题咧都有待探讨。
1: 或者我谂另一个咧，我哋老生常谈，成日喺课堂里面都问学生嘅，其实 AI 越嚟越普及咧，惊唔惊抢咗你创作人嘅工作啦？咁我哋知道过往好多新嘅科技嚟到啦，咁好多职业都可能会冇咗啦。咁你惊唔惊？喂，有 AI 创作之后咧，你哋创作人嘅工作会越嚟越少咧？
0: 我觉得个角色会唔同咗嘅，因为其实个科技系不断进步，而人类社会所有嘢都不断进步紧。由当年开始有 MIDI 咧，即系呢个嘅音乐制作可以用电脑嚟编曲，嗰阵时都对成个嘅业界都几大冲击。由之前乐手我要即系搵人弹吉他、搵人拉小提琴、搵人打鼓，去到而家根本上系可以一部电脑、一个 notebook， 你用一个 software 就好容易帮你做晒成个编曲，亦都成个时间快咗好多。咁而家去到 AI 呢个年代，我哋反而系会将嗰个嘅重心摆喺点样去选择，点样去揀到一个适合嘅歌曲出嚟，因为我哋编曲嘅时间系大幅缩短嘅。
1: 咁作为一个音乐人咧，你会有咩忠告俾佢哋咧？其实喺一个新时代咧，要学啲咩嘢，令到啲音乐越做越可以都更加受到听众嘅欢迎咧？
0: 其实我哋系要谂下观众想要啲乜嘢。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成个乐坛不断变紧，因为觉得香港啲嘢唔够新。咁我哋可唔可以参照翻其他一啲成功嘅案例，去将嗰啲元素加埋落去咧？因为AI 带俾我哋最重要嘅一个改变就系，我哋去揾一啲新嘅元素或者编曲系容易咗好多，因为之前可能会受限于一啲每个人有自己嘅乐器库唔同，例如可能我自己弹琴嘅，我最主要会用钢琴去做编曲，但系因为有咗 AI 呢样嘢，佢可以去揾到好多唔同嘅声源，甚至可能用一啲非洲嘅乐器、一啲拉美洲嘅乐器都可以加呢啲元素入一首歌入边咧，咁呢啲就会带俾我哋听众有更加新鲜嘅体验。
2: 香港咧而家个流行音乐咧，都即系逐渐去参考外国嘅曲风，譬如韩风啊、日风啊、欧美风啊等等。咁而其他地方咧，已经系出现咗呢个 AI 歌手啦。 你覺得香港會唔會真係將來都會有 AI 歌手？因為喺其他嘅地方咧，譬如有 AI。

0: 嘅主播啊等等噶啦、啊啊，你覺得呢個趨勢會點樣咧？
1: 我覺得 AI 歌手呢一樣嘢係容易發生嘅，因為你可能好多片啊都容易你揾首歌揾啲嘢講，佢已經可以將佢變咗一個好真實嘅樣貌出到嚟。但係喺成個樂壇咁多年嚟講，佢哋都係中意嗰個明星，可能中意佢成個人嘅包裝人設，中意佢一啲嘅態度，佢嘅觀念。除咗音樂當然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去令到你認識嗰位歌手。最尾你都係鍾意個歌手嗰個人，鍾意佢製造出嚟嘅嘢。所以而家我哋反而係諗下點樣去 brand 一個歌手，點樣去宣傳一個歌手，令到佢係可以有更加唔同多嘅面向，可以透過一啲新嘅科技，令到佢出嚟嘅效果會更加完美
0: 咯。我都認同啊。譬如而家咧好多嘅音樂歌唱比賽啦，佢其實都係製造咗一啲嘅歌聲出嚟，然後咧將個歌聲咧就包裝成唔同嘅風格類型，吸引唔同嘅聽眾啦。咁所以啲聽眾咧唔單止係聽佢嘅歌，係鍾意佢嘅人設。所以 AI 歌手可能係有嘅，但係香港呢個情況咧，或者其他嘅地方嘅情況可能類同，就係樂迷唔單止係聽歌，亦都係咧鍾意嗰個歌手，鍾意成個包裝同埋 pack。
2: 或者我咁睇咧，會唔會就係我哋以前創作人由呢個喺首歌度去講故仔，變成而家咧比較全面一啲啦，要喺個歌手嘅背景啦、歌手嘅人生經歷啦，去講故仔，令到咧啲歌迷多一啲嘅共鳴。
1: 我同意嘅，因為可能當年講緊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大家去認識一首歌都係聽收音機，可能收音機播啲咩就聽啲乜嘢。咁但係去到而家呢個年代，多咗好多選秀節目，多咗好多背景嘅資料，啲人可能鍾意一個歌手，除咗佢嘅歌之外，亦都會去佩服佢嘅人生經歷，佩服佢一啲嘅去追求嘅價值觀。咁呢樣嘢係越嚟越一個整體咁體驗，唔係淨係可能或者係聽一首歌咁簡單。
2: 而家嘅音樂人除咗識本身音樂嘅理論之外咧，有關 IT 電腦嘅理論會唔會都要求要識多一啲嘅咧？
1: IT 電腦係要知道嗰個原理同埋你點樣去用 prompt， 即係你 AI 好重要就係點樣透過你俾佢嘅指令去出到一啲你想要嘅嘢。咁呢個就係要同佢不斷實驗啦，或者用一啲前人嘅經驗去幫佢哋去揾到自己製作出嚟嘅嘢係想要嘅嘢。
2: 有啲音樂人好似咧，我哋電影界嘅詹士金馬倫咁咧，佢好中意認為啲新嘅電腦科技咧去改變呢個電影嘅未來發展啊。咁會唔會有啲音樂人其實都試過用一啲新嘅電腦科技咧去改變音樂嘅啲發展嘅咧？
1: 啱啱講到由 MIDI。由真人嘅樂器去變到 MIDI 已經係一個改變嘅科技。咁而家連樂器都可以未必需要彈曬啦，你可以用簡單嘅哼唱或者可能簡單吉他彈，彈吉他再唱歌，就已經去到一個完善嘅編曲制度。咁已經係一個嘅進步嚟㗎啦。
2: 咁但係真人嗰啲歌手會唔會啲技巧越嚟越差咧？咁樣講法，
1: 我反而會覺得更加會推動佢哋更加好，因為你如果你首歌你嗰個真人唱出嚟唔夠其他人好嘅話，咁佢哋就會自然被淘汰。反而呢樣嘢可以 push 到一個更加好嘅良性競爭。
2: 好啦，又到咗我学习的榜样嘅环节喎。今集呢介绍呢英国科学家。好多小朋友都识㗎啦，发现咗呢个呢地心吸力嘅牛顿。喂林 Sir， 我知你有首歌呢就讲有关于呢个牛顿㗎喎，叫做重力牵手物理篇喎。喂整两句嚟听下。
0: 冇问题啦，大家听住喎，牛。

0: 嗱，歌仔就唱住咁多先啦。嗱，我哋而家先嚟听听下牛顿嘅故事啦。
1: 我的学习榜样，
2: 我的学习榜样。
3: 英国科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牛顿。
4: 牛顿，英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被认为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1642年在英格兰出生，由12岁到17岁都在国王学校读书。1661年6月入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665年他发现了广义二项式定理，还发展出一套新的数学理论，即是后世所熟知的微积分学。在1665年，牛顿得到学位，刚刚遇上伦敦大瘟疫，大学为了预防瘟疫就关闭了。牛顿就在家进行大量思考和实验，发展出微积分、光的性质和运动定律等等的重要概念。1667年，牛顿重返剑桥，无奈就被任命为数学教授。他在1687年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详细展示

万有引力和运动定律成为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奠定了现代物理学、天文学和工程学的基础。他通过论证赫卜勒恒星运动定律和他的重力理论之间的一致性，展示出地面物体和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定律，为太阳中心学说提供了强而有力的理论支持。牛顿对于科学的贡献很多，在力学方面他指明动量和角动量守恒的原理，在光学方面发明了反射望远镜，基于对三棱镜将白光发散成可见光谱的观察，又发展出颜色理论。他亦很有系统地表述冷却定律。在数学方面，牛顿和莱布尼兹分享了发展出微积分学的荣誉。牛顿在1710年被任命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他的影响不只限于物理学，还扩展到数学、天文学和哲学等等的领域。牛顿在1727年去世，享年84岁。他的研究不只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界的理解，还为科学方法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确立了实证科学的地位。1705年，牛顿被安妮女王封为爵士，是第二个被授勋的英国科学家。而在200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起了一场谁是科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的民意调查，牛顿就获得第一名。

0: 欢迎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2 角，日元 157.1，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8， 人民币 6.797， 英镑对美元 1.361，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692.2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应由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1: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2: 852数据库。
5: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6: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5: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10: 就是 Science 科学
9: ，Technology 技术
10: ，Engineering 工程
9: ，Arts 艺术
10: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和实践教导学生。
9: STE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伯强老师、曾宪刚老师。
1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主持人林伯强老师，林 Sir。
12: 你好，我是主持曾宪刚。我哋今日嘉宾咧系流行音乐创作人李正浩老师。晒人，
13: 两位主持好。
11: 嗱，而家嚟到嘉宾好推介嘅环节啦。
14: STEM 教学创未来，嘉宾好推介。
11: 阿山人，有乜嘢作品你听完之后能够驱使你成为一个音乐创作人呢？
13: 好，咁讲起一个音乐启蒙，我会觉得系周杰伦嘅。周杰伦系一个对我影响比较大嘅人。一开始觉得佢唱歌唔算特别好，但系佢最犀利嘅位置就系佢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曲风，例如魔术先生，例如有一啲嘅夜曲，有唔同类型嘅歌曲佢都涉

0: 阅到嘅时候，就发觉原来流行音乐系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有啲古典加咗落去，你可以加啲小调落去，你可以加啲嘅摇滚乐落去 ，hip hop 落去，所以呢一样嘢都令到我有一个动力，想继续去写唔同类型嘅歌曲嘅。
1: 听你咁讲，周杰伦咁音乐多元化，其实同呢个 AI 咧都有啲相类似嘅地方。
0: 都系嘅，因为而家 AI 可以帮助到我哋去做编曲嘅时候，带到好多唔同曲风，而呢啲嘢可能系过往几十年都未有嘅机遇嚟嘅。
2: AI 编曲咧，嗰个程序点样做，同埋嗰啲产品有咩好嘅例子讲下？
0: 讲一讲 AI 编曲先啦。咁我自己都系一个音乐制作人，有时都要交歌俾唱片公司嘅。可能我哋过往做编曲就系要逐个乐器自己去弹啦，即系我有个旋律之后，我要弹个琴，之后录个吉他声，之后录个鼓，录弦乐嘅声音。有好多嘅繁复嘅步骤，咁而家做编曲，我唔系讲作曲啦，讲编曲嘅话，我可以入咗一个最简单，由我一个琴再加人声唱嘅组合落去个 AI 嘅 system 入边，咁然后我就叫佢帮我去 enhance， 例如话我想要有 strings 嘅，我想要有 flutes 嘅，我想要有一个嘅 hip hop 类型嘅鼓嘅，咁我俾晒佢之后，佢就好快出嚟就会有成首歌俾到我噶啦，
2: 成个交响乐团嘅音乐都做到啊，即系。
0: 是的，没错，他可以整个交响乐团的歌都很快给到晒。
2: 那有没有人试过用一些简单好像你讲的编曲方法整个交响乐咁做返出来呢？
0: 可以的，做到的。但是个难题就是你入的东西如果入得不够多的时候，他出到来那个复杂性是不是你自己所满意咯。所以不断跟他试的。你试一个不得，你可能要再加一些东西令到他再试到更加好听出来。
1: 新人听你这么讲啦， AI 呢是可以帮助音乐人去编曲啦，亦都可以帮助音乐人呢去找到这个嘅旋律灵感啦。咁音乐除咗有作曲啊、编曲咧，都仲有填词嘅。譬如香港咧就两文三语啊，除咗有呢个粤语、广东话之外啦，亦都有普通话同埋英语。喂，咁 AI 去作歌词嘅时候咧，喺两文三语入边咧，个即系表现又如何咧？
0: 其实广东歌特别之处就系因为佢嗰个九声调唔系咁容易唱，如果唔系就会好容易变咗歪咗啲音咁样啦。咁例如话喺英文或者普通话或者系日文嘅词，其实而家我哋用好多嘅语言类型嘅 AI 啦，你可能我入过一个 prompt， 我想写一首关于一个毕业嘅歌，咁佢已经可以帮你写到晒成首好整齐嘅词出嚟，甚至帮你对埋韵脚。但系如果你要将佢摆埋落广东歌呢个 context 入边，就有啲困难，因为你要对得啱嗰个音。
1: 啊，我系认同啊，因为我自己咧都系填写广东歌词啦，亦都系知道咧粤语九声咧就系一啲好困难嘅嘢嚟嘅。我举一个填错歌词嘅例子啦，譬如好经典廿几年前嘅少林足球，其中有一首插曲咧就系将系啦，就系将原本啊一首 California Dreaming 咧去填落呢个广东词，但系因为佢啲歌词咧唱得完全唔啱音咧，形成一个反差搞笑嘅效果。所以如果用 AI 去创作广东歌，可能会变咗一首搞笑歌。
2: 系啊，所以咧头先啊，我哋第一节嗰度咧听你有关于牛津嗰首歌，其实我知改自呢个爱在深秋啊嘛。
1: 系啦，
2: 咁我听得啊，真系押韵喺度都好好嘅。
1: 因为我本身都系一个词人嚟噶嘛。
2: 喺目前为止咧，我都恭喜阿林 Sir 咧，你放心，你作词改词呢样嘢咧，可以继续有得做，暂时 AI 咧未可以取代到你。啊，不过除此之外咧，嗱，咁又编曲作词。唱嗰方面或者我哋啲唔同嘅唱法又可唔可以 AI 帮到手呢？
0: 呢个就我哋去将佢分为两个面向啦。咁我哋一开始第一节讲到其实歌手嘅存在价值仲喺度。但係 AI 帮到我自己个人或者好多做音乐制作嘅人，佢唱歌係快咗好多。例如我哋之前要去录 demo 俾唱片公司嘅时候，我需要去 book 录音室，我要搵个 demo singer 去唱，可能我录完音仲要同佢去執下好多后制嘅嘢。但係而家 AI 呢，你好简单，你俾一个好raw 嘅档案，可能我而家同你哼两句，已经可以变到一个好专业嘅歌手唱出嚟嘅感觉噶啦。
1: 我都认同啊，譬如几年前啦，就一首好著名经典嘅 AI 歌曲啊，叫做《尹光一人之境》啊。我一听嘅时候咧，就以为觉得哇，尹光几时改变曲风啊？已经唔系搞笑或稽歌，系讲呢个即系人生哲理啊。后来咧，听下。似啊尹光，但系有啲又唔似喎，系啊，咁呢啲都系 AI 即系模仿某个歌手嘅声音嗰个作品嚟嘅。
0: 因为而家其实变声嗰个技术好成熟噶啦，你可能都会网上见到好多人，我读完一段说话，可以将佢变咗一个女仔嘅声音，可以变做其他声音。咁而家就将呢个技术引入咗音乐嗰度，咁就可以有个人可能我唱咗本来首歌，

0: 之後就將佢嗰首歌變做揾光嘅聲音，都係好簡單噶啦。
1: 其實呢啲咁嘅 AI 生成產品咧，又會唔會令到你覺得有陣時侵犯咗你個人嘅一啲嘅創作咧？
0: 我會覺得係打開咗一道好大嘅門，因為呢一樣嘢可以俾到我哋探索多好多唔同嘅嘢。以往做一首編曲，簡單都要做個半鐘、兩個鐘先做到一首。而家我可能我三分鐘試一個 style， 呢個我中唔中意嘅，跟住我唔中意或者覺得唔夠好嘅，我再轉一轉個 prompt 試唔同嘅嘢。咁當然佢而家未可以完全取代到編曲人嘅角色，因為佢係好難 customize 到我哋上一節都講到，我冇得改我邊個樂器，我唔可以突然間改一啲嘢。咁但係佢亦都可以俾到好多靈感我首歌整完之後，原來我有呢啲樂器配搭出嚟係咁嘅聲音。
2: 講咗咁多 AI 音樂啦，就喺作曲啊、編曲啊、同埋唱啊、填詞等，我哋都探討過啦。而家 AI 音樂咧喺商業嘅用途有邊幾方面呢？
0: 我會覺得而家 AI 音樂使用喺廣告配樂或者電影配樂係好完美嘅，因為廣告配樂佢唔需要有好明顯嘅嗰個旋律出嚟，可能佢有啲背景音樂係好 energetic、好 hyper 嘅，咁就已經可以做到好多呢個方面嘅嘢啦。咁你去到電影配樂嘅好處就係，因為佢其實好在意係同個時間嗰個距離，即係我可能我有三分鐘係一個激情啲嘅節奏，我哋有可能有三分鐘係比較傷感嘅節奏，咁你就可以用 AI 可以整一段邊個時間。歌你摆落去就会好快去做到咯。
2: 你咁讲法咧，即系话而家电影无论系电视剧打好啦，某个角色咧一出嚟咧可以有自己嘅 BGM 嘅，譬如呢一个黑武士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喂，真 Sir， 你都为自己整一个 BGM 喎。
1: 系啦，嗱咁或者问一问另一样嘢先。嗱，最近我行地铁咧，见到啲广告咧，就将一啲好传统嘅粤剧咧，同一啲新嘅 idea 咧，就 mix and match 咁样嘅。
2: 系啊，
1: 咁其实咧。音樂上面呢會唔會都有類似嘅可以做到，即係話我哋一啲好傳統嘅樂曲，譬如你話學古典音樂，古典音樂同 AI 有冇機會 mix and match 呢？
2: 係啦， AI 莫扎特、AI 貝多芬有冇咁可能呢？
0: 其實講到傳統，即係我哋復古好多年前都做緊嘅，有冇有啲歌會將一啲嘅傳統嘅音樂加埋落一啲新嘅元素，例如當年李克勤嘅《我不會唱歌》，佢將李斯特嘅《鐘》呢首歌買咗落去佢哋嘅元素之一。而家呢一樣嘢就會更加容易去製造出嚟啦。例如我想做一首歌，可能我哋叫 cover 咯，去翻唱一首流行曲，但我想用一個另一種曲風去做嘅，咁呢一個就會係容易製造好多啦，亦都可以幫到嗰首歌做宣傳。例如我同一個嘅旋律，同一個嘅歌，但我可以做十種唔同嘅編曲，十種唔同嘅感覺。
2: 即係例如喺八九十年代啦 ，Beyond 樂隊啊，黃家駒咧唱咗一首喜欢你，咁佢嘅版本系都好好噶啦。就隔咗好多年之后咧，邓紫棋再翻唱一个喜欢你，但系咧听落咧系完全唔同嘅感觉，即系话一首原本嘅旧歌咧，用 AI 嘅编曲咧可以成为唔同嘅版本，而每一种版本咧都俾一个耳目一新嘅感觉噶、
0: 绝对系嘅，因为呢一样嘢而家我哋可以带到唔同嘅 element 落去，例如我想带到一啲中乐嘅元素啦，你可以变首粤曲版嘅喜欢你又得，唔同唱腔都做到，因为你可以 AI 生成到唔同嘅唱腔，你俾个 prompt 佢，我想系模仿一种旧式啲嘅唱腔，八十年代唱腔，或者我一啲叫做女啲冇咁清晰嘅唱腔都做到嘅。
1: 我哋嘅节目咧叫《癫教学创未来》嘛，咁想问翻啲教育嘅问题。如果有个后生仔或中学生，佢想咧加入音乐创作呢个嘅范畴，你喺呢个咁嘅环境里边咧，呢啲后生仔你希望佢有咩性格嘅特点咧，可以喺呢个 AI 创作嘅过程里边咧，可以发展得更加好咧？
0: 一个音乐人要去发展，其中一个最重要系不断去试，因为而家 AI 系俾咗好多试错嘅空间，同埋个成本系低咗好多。我哋以往去做成个音乐制作，你悭悭地买啲 system 啊，买唔同嘅乐器咧，都买咗几万蚊都走唔甩噶啦。咁但系而家可能你几百蚊一年就已经可以做到一个 AI 嘅系统，咁佢可以不断去试下乜嘢系好听嘅，乜嘢系唔好听嘅，同嗰个 AI 不断去学习点样去揾到一个最适合嘅字词，去做到佢自己心目中嘅音乐咯。
2: 阿生人，你头先讲过自己嘅音乐历程啦，如果而家有咗 AI 音乐嘅时候，啲学生仲使唔使咧学弹古典嘅钢琴曲咧？
0: 其实我觉得系两种唔同嘅做法嚟嘅。咁你当然一定要有基本嘅技术，你先可以操控到，先知道咩系好同唔好啦。你唔会话我因为有咗 AI 之后，我就可以唔学中文唔学英文噶嘛？呢样嘢你都唔会话，因为我 AI 可以帮我写 email， 所以我就可以唔学中英文嘅培训。咁呢个系唔 make sense 嘅。咁但系喺 AI 做音乐嘅情况都系类似，你起码要有基本嘅乐理，知道首歌嘅 structure， 知道 道咗唔同嘅 theory， 一首歌系点样完啊，点样开始啊，人声嘅 range 啊，呢啲都系要去学习先可以做到一个更加专业嘅制作人啊。
2: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STE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百强老师林 Sir 同埋曾宪光老师曾 Sir 主持嘅。
1: 今晚嘉宾咧系流行音乐创作人李正浩老师 Sir 嘅。嗱咁咧，施政報告咧就講咗好多有關於推行一啲嘅數字教學嘅嘢啦。咁啊，林 Sir， 你知啲咩有關
2: 數字教學？我知啊，數字教學咧，咁就喺下個學年咧，就向每一間嘅中小學都有唔少嘅撥款，要推行各科嘅數字教學。嗱，唔單止係中英數啦，我相信音樂都要嘅。譬如我嘅認知嚟講咧，視覺藝術係最容易理解，梗係要教學生咧點樣去生成一個嘅圖像、一幅畫出嚟啦。如果中英文嘅，可能係教學生點樣善用人工智能去即係生成一篇嘅文章啊等等，要規範化啦。而音樂嘅數字教育又如何咧？阿生人你點睇啊？
0: 啱啱林 Sir 講到啦，無論中英文同埋視覺藝術，好容易去生成到一啲嘅產品出嚟啦，或者啲嘅 output 出嚟啦。咁音樂而家都係嘅，中小學生都會透過一啲嘅文字就可以整到一個聲頻出嚟啦。咁佢哋最重要嘅係點樣去透過佢哋出嚟嗰個嘅產品或者個音頻係咪可以達到佢想要嘅目標？可能佢哋要去揀一啲嘅主題去達到，例如我想做一首歌有關秋天嘅，一首歌有關冬天嘅。咁究竟佢哋可唔可以透過呢个 AI 嘅工具帮助到佢哋制作到一个理想或者贴合主题嘅音乐呢？
1: 我谂我讲翻我哋以前学音乐嗰个困难啦。我谂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即系我家境都唔系好好啦。咁我哋要学戏咧，可能都冇乜钱啊。咁我哋可能就最多学下木同笛嘅啫。而家喺新嘅情况底下咧，我哋越嚟越多应用呢个嘅数字嘅技术去做音乐啦。咁会唔会其实而家嗱，一定每一个细路都有部手机噶啦？咁呢样嘢咧可以帮到佢哋咧？在創作音樂或者學習音樂上面有一個幫助。
2: 我認同阿曾 Sir 講嘅，咁我自己咧學音樂咧都係半途出家，去中學我得到人生第一件樂器就係口琴。咁就因為有呢件樂器咧，我就的起心肝咧學習點樣去睇五線譜啊、睇簡譜啊，去吹奏，終於知道乜嘢叫拍子、咩叫三四啊，咩叫四四二四啊，從而咧慢慢咧提升我自己個音樂認知同埋音樂素養。所以以往嘅音樂教育咧，即如果你屋企人咧係冇咁好嘅社經背景，係俾你俾錢學習音樂嘅樂器咧，其實係比較難嘅。但係而家咧個門檻咧低咗好多，人人有手機都已經可以成為一個音樂嘅創作人。阿西人，你點樣去睇咧？
0: 隨住時代嘅進步，大家做嘅嘢係個角色有少少唔同。可能我哋細個都係要去學樂器，去學點樣彈奏一首歌曲。但係而家多咗就係點樣去判斷嗰樣嘢啱唔啱我哋去使用，即係我哋會諗下究竟嗰個 product 或者嗰、那個製造出嚟嘅成品係唔係真係達到我想要嘅目標？例如可能我彈琴，我希望去彈一首歌去送俾我媽咪，或者我彈一首歌去抒發感情。咁而家就係我哋可以揀唔同嘅產品或者唔同嘅製作嘅成品出嚟，去令到我達到同樣嘅目的咯。
2: 講開呢一個嘅音樂數字教育啦，咁啊，西人你啊係一個音樂人啦，亦都喺香港接受中小學嘅基礎教育啦。由你嘅成長歷程啊，到而家你成為一個音樂嘅創作人啦，你覺得香港現行嗰個音樂課程咧，而家包含嘅元素係需要加乜嘢先可以迎合到將來咧音樂數字教育呢樣嘢？呢樣嘢咧，特區政府咧淨係俾咗個方向啫，但係個課程框架係乜咧？暫時好似未有喎。嗱，你作為呢個最前線嘅音樂創作人啦，你覺得應該要加乜嘢元素先可以幫助我哋嘅學生喺未來啊嗰、那個嘅，即係如果有啲學生咧真係好想投身呢個音樂創作嘅時候，佢需要咩技能咧？識咩軟件咧？
0: 喺過往咁多年嚟，中小學音樂你都係學習點樣去睇譜，點樣去演奏，點樣去可能唱歌或者去吹木同笛啊、吹單簧管啊。而我哋係其實係將一啲嘢去 present 出嚟啫，我唔會去學習點樣去製造個 value 出嚟。但係而家我哋成個中小學教育會更加講 practical， 究竟我呢一學完嘅嘢點樣應用到出嚟？可能啲小學生、中學生已經要學習拍片、拍微電影，佢哋交功課唔係純粹寫字啦。可能當年我哋嘅年代交功課係寫字，但係而家做音樂或者做其他多媒體嘅時候，我哋諗緊可唔可以透過一啲 AI 嘅工具幫助佢達成一個半專業成品嘅製作？例如我可能要做個廣告，我要做一個推廣，可能我要做一個學校入面 internal 嘅活動，咁我哋可唔可以用呢啲嘅 AI 嘅方法製作音樂去貼合到嗰個成品呢？ 就是我觉得呢个是应该要去教导啲学生去做到嘅嘢嚟嘅。
1: 因为呢，我觉得 AI 都系一个工具啦，一个 tools 啦。咁我因为我教科技科嘅都系，即系其实教佢哋点样由手工具变成用数码嘅工具去做嘢，撇开晒所有啲工具嘅用途。如果喺音乐创作方面呢，其实一个学生你觉得最重要系要培训佢啲乜嘢方向嘅能力呢？
2: 系以前

0: 一樣好傳統嘅，係要有樂理知識啊，點樣去睇譜啊，點樣去即係識得去演奏樂器，定係話其他嘅元素呢？
1: 我會覺得係一個分析嘅能力，究竟嗰首整出嚟嘅嘢好定唔好。相信大家去整 AI 圖嘅時候，就會更加明顯有個體會。可能我俾一個指引去，我想整個城堡，咁你個城堡都會有靚嘅城堡，有時個城堡係會歪咗，或者個城堡未必係達到你想要嘅嘢。咁音樂其實都係有類似嘅功效，你可唔可以整到一首歌，我真係達到嗰個目標呢？咁你就要去有個分辨好同壞嘅能力，同埋要去學識點樣去透過我哋嘅 prompt 去達到一個最理想嘅成品。
0: 阿 Sion 啊，你就係專業嘅流行音樂創作人啦。而家咧有好多人咧都可以自己用部手機咧就已經可以成為音樂人啦。但係咪真係咁簡單嘅咧？定係話要有咩先備嘅條件咧先可以創作音樂咧？
1: 咁我覺得音樂係無分彼此嘅，即係大家其實只要有個手機，有一啲工具，有一啲嘅軟件就可以開始咗佢第一步先。而家我哋好常用嘅軟件，你輸入一啲簡單嘅字眼，你已經可以出到一啲音樂。當你嗰個嘅要求越嚟越仔細咧，佢出嘅嘢就會越嚟越似你想要嘅嘢。例如話，我想要唔同嘅語言、唔同嘅感受，這個可能係最簡單。可能我想整一首關於我今年畢業嘅歌曲，咁可能就係打 graduation， 打呢個嘅 happy， 咁已經出到首歌。但係你聽完之後，永遠都會覺得好似爭緊啲嘢，你就可以再去俾多啲唔同嘅嘢佢啦。例如話，除咗 graduation 同 happy 之外，可能我想係要有一啲嘅元素落去，包括我想首歌詞入邊有講畢業舞嘅。我想我嗰個嘅音樂元素入面，因為我好鍾意 live violin， 我要有 violin 嘅元素，我想有一啲嘅 hip hop 鼓，我想要有一啲嘅 contrast， 咁呢啲我哋就可以逐個慢慢去試，睇下你可唔可以達到你自己理想入面嘅音樂囉。
0: 哦，咁換句話講呢，你有手機之餘，你本身個人呢都要有啲嘅審美觀㗎喎。譬如究竟你需要係嗰個音樂係要係古典啦，係流行啦，係爵士啦，咁然後你呢去輸入呢個 prompt 指令，然後去製作，咁所以呢真相都唔係話有手機就可以成為音樂人。
2: 係囉，我都諗住好似我呢啲咁樣五音不全嘅，有冇機會做下音樂人呢？咁似乎都係需要受嗰啲訓練㗎，係咪啲基本訓練？
1: 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可以去學習嘅，即係你可以喺網上有好多資源啊，揾到究竟點樣嘅 prompt 先係最貼合到你。例如有啲係講曲風嘅，有啲係講樂器嘅，有啲係講感受嘅，有啲係講唔同嘅節奏嘅，咁呢啲都可以加落去。咁當然啦，可能一開始唔知嘅話，其實簡單幾隻字已經可以出到一首歌曲㗎啦。
0: 其實我都知咧，坊間已經有啲課程咧，係叫做 prompt engineering，專教啲學生咧用唔同嘅 prompt 咧去生成，譬如可能生成圖像啦，生成音頻啦，生成文字啦，而咧生成咧全部都係好專業、好 professional 嘅。所以咧，真係除咗手機之外咧，我哋都要識點樣去俾指令嗰個嘅 AI 工具，先可以達到一個好完美嘅作品嘅。
2: 所以其實咧，我哋成日講 STEAM， 雖然咧就方便咗我哋去學習唔同嘅科目啦，咁但係都其實一個工具咁。其實我哋都係需要咧不斷喺翻我哋需要認識嘅事物上面咧更加深去研究咯。
0: AI 咧只不過係工具，但係個靈魂咧始終係我哋呢個人。如果我哋嘅人咧佢嗰個嘅素養啦，佢嗰個靈感係好嘅話咧，出嚟嘅作品。透過呢個 AI 工具去顯示出嚟咧，咁先至能夠咧有一個好嘅作品。我覺得咧，工具暫時咧都未能夠去到一個好似有人性化呢樣嘢。好啦，今晚多謝李正浩老師 Sion 同我哋分享咗 AI 音樂，包括 AI 作曲啦、AI 編曲啦、AI 嘅歌詞寫作啦，同埋 AI 去唱歌嘅。
2: 如果各位聽眾對我哋嘅節目有咩意見咧，歡迎到 STEAM 教學創未來嘅 Facebook 專業留言，寫低你嘅意見同感想。
0: 好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請繼續收聽 STEAM 教學創未來。
3: 拜拜。

0: 的新闻。立法会去年通过规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和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最新的文件，指出的士业界对于网约车数量没有主流想法。至于具体发牌的数目，当局引述有意见指出，网约车服务需求会随经济发展以及游客增长而增加。参考其他地区经验，网约车数目是的士的数倍，但也有意见认为不应该照搬其他地方经验。政府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并陆续公布申请结果。食环署将会在这个月的18号开始接受14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会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14。署方今天举办首场的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以及条件等等。署方在会上表示，14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或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块牌照修订费用。食环署将会在这个月的18号开始接受14递交容许狗狗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在7月内会开始容许狗狗进入获准的14，确实的日子要适时公布。在实施初期将会设有一个月的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14。署方今天举办第一场的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还有条件等等。参与简介会的14负责人李先生说，参加简介会最大的目的是想知道现实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的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2 角，日元 157.13，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7， 人民币 6.797，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78，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706.41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影响南海的北部，而在晚上的8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比较大。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0: Broadcasting Service.
1: 香港电台 CIBS 谚语现代式主持阿 Pat Tiffany Helen。
2: Hello， 咁多位，我哋系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谚语现代式，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Tiffany。
3: 我系阿 Pat，
4: 我系 Helen。
2: 咁啊，上集就讲生存哲学啊。咁今集咧，我哋就讲生存嘅根本，我哋同大自然嘅关系。咁老一辈渔民咧就识睇云知风暴，我哋识嘅系睇天文台嘅 app。以前有风唔好驶进你，系对海洋嘅敬畏。而家嘅货轮有卫星导航，但系咧喺台风天就抢泊位，呢种驶进嘅心态系咪已经从海上蔓延到陆地，甚至去到我哋每个人嘅生活呢？阿 Pan 觉得呢？
3: 我啊，其实我对呢啲船家嘅故事咧，或者现代技术咧，了解就唔系好多嘅啫。不过因为我哋今集要讲嘅咧，就系有风驶进嚟，似乎都系同啲香港嘅渔民渔村啊、水上人嘅故事比较有关。咁所以都做咗少少嘅资料搜集。不如我调翻转问翻阿 Tiffany 先，你知唔知香港出名嘅渔村有边啲咧？
2: 系咪例如大澳咧？
3: 大澳有啲咩印象先？
2: 因为咧，其实咧 ，Tiffany 咧每年都会翻去大澳嗰度拜山嘅扫墓嘅，咁、哦、所以就对嗰度有少少认识啦。即系渔村都不外乎系嗰啲有啲棚架，然后啲山间屋喺个水上面咁样、
4: 嗯，
2: 水上屋咁样嘅。
3: 咦，咁其实你应该睇紧嘅系棚屋噶咯，有冇睇过嗰啲住家艇，即系啲人真系住喺船上边嘅咧？
2: 真系冇见过啦，拍戏有见过啦。
4: 我反而系以前喺历史博物馆咧，咁、去香港历史嗰部分咧，我就见过有呢啲艇架咯。咁顶多都系喺电影啊嗰度睇到，其他就真系未见过啦。
3: 咁其实咧，听讲香港咧一开始开埠嘅时候咧，大概就有7450个人啦。咁入边其实大概有2000个人咧系渔民嚟嘅，并且好多其实会聚居咗喺香港仔石排湾嗰度。据讲去到1936年嘅时候咧，咁渔民占香港嘅人口总数大概系十分一，有70000人度。而喺香港仔住个渔民咧就有15000人，甚至乎去到1960年代高峰时期咧，系有130000系水上人，即系佢真系住喺呢一个船上边嘅。咁当时有八大渔港之称嘅，咁就有包括 Tiffany 头先所讲嘅大澳啦、香港仔啦、筲箕湾、长洲、青山湾、大埔、沙头角同埋西贡市嚟嘅。咁因为渔民系住喺船上边、海上边啦，所以佢哋都发展出咗好多唔同嘅一啲谚语咁样。譬如我哋今集嘅主题有风唔好驶进嚟，其实就系嚟自渔民嘅一啲认知啦，或者智慧咁样。就系话虽然个风很好，但系咪要去到尽呢？去到尽嘅话，万一冇风啦，或者遇到啲意外嘅时候，佢点样翻翻去呢？咁所以佢哋就话有风唔好驶进嚟。咁当然喺我哋现代比较焦急嘅情况之下，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嘅情况之下咧，有啲人就觉得喂，你梗系食住个势，乘势而上啦，所以就变成咗另外一句啦，有风驶进嚟佢。咁呢个似乎就系唔同人嘅心态咁样。
4: 好似而家讲嗰个博尽咁样啊，系咪啊？
3: 有啲系嘅，但系唔知道大家点睇嗰啲香港嘅嗰啲渔民嗰啲故事咁样咯。
4: 咁其實本身即係剛才都講話，喺博物館啊，或者係喺一啲紀錄片啊、電影先至知道嗰啲即係水上人嗰啲嘅歷史文化咁樣。咁有時依稀都會知道，哦，佢哋好似有唔同嘅習俗啊，或者係即係一啲禁忌咁樣。我自己咧就唔係話了解好多嘅，我就係聽過就係話啊，佢哋食魚嘅時候咧，就話唔好反轉佢嘅，即係有時我哋而家可能食條魚，你食完一邊，咁啊反過另一邊咯咁樣。咁但係佢哋就話啦，啊唔好啊咁樣。咁點解咧？佢哋可能就係由個即係另一邊高處咁樣去攞個底嗰啲魚肉囉。因為佢就話咁樣即係代表好似反艇啊。即係啦，反面反艇係啦，即係唔吉利咁樣。咁其實即係傳統中國文化裏面都會有好多即係攞諧音啊咁，然後去即係 攞啲吉利嘅意思，或者係俾一啲唔好嘅意思咁樣。
2: 犀利啊！我就知道我手裏有個好朋友咧，佢都係水上人嚟噶。佢即係講開食嘢習慣咧，我就知道咧，佢食蝦咧

0: 连埋壳一齐食噶。
1: 哦，
0: 系啊，即系点
1: 解咧？
0: 唔系嗰种软壳蟹嗰种，可能个皮有经过处理或者炸过嗰种，佢直情系真系直接成个壳系连壳咬。咬碎
1: 即系唔系个人喜好嚟嘅、
0: 啊，
1: 即系觉得佢系同啲文化有关嘅。
0: 系啊系啊，佢话佢屋企都系咁样食噶，跟住就觉得哇好神奇啊！就知道哦，原来佢系水上人嚟噶咁样啦。
1: 即系会唔会系好珍惜嗰个食物咧？即系其实虾壳都听闻都有啲营养噶嘛。
0: 我就知虾壳咧系同蟑螂嘅壳系一样。
1: 系。
0: 系啊。
1: 呢、
0: 這
1: 个我真系唔知
0: 道。哦，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哋食紧虾壳啊，掂到虾壳其实就系同掂到曱甴。
2: 我不想做这样的联想、
1: 哦、但其实我们又不知道曱甴壳有没有营养的，因为没人这样吃，即正如有些人吃虫、吃蚕虫这样，那些人都说营养丰富的，只不过即没人够胆将那些曱甴放入口而已、
2: 其实根据营养学家所说，其实昆虫有丰富的这个蛋白质的，那若然大家有兴趣的话、在各个东南亚的小食啦、或者在北京的这个王府井大街啦、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昆虫供给大家，系啦，咁其实因为我系潮州人啦，咁其实都有啲习俗似乎同香港嘅水上人家系类似嘅。咁譬如就系我哋食鱼，其实都好少讲话反翻转条鱼嚟食嘅，因为始终同搭船啊、惊反艇嗰啲有关。所以我哋有另外一个讲法就系顺过嚟。即系如果条鱼要反翻转嘅，我哋会话系顺过嚟咁样咯。又或者好多时候其实直接就系食咗一边之后咧，咁条骨其实已经见到嘅，咁我哋就会起咗条骨，咁就继续食下边嗰啲鱼，就好少真系将条鱼成条反翻过嚟。咁连虾壳食咧，其实都有嘅，但系我哋就比较腌尖啲，我哋系唔新鲜嘅就唔食，不时不食啦。咁所以都会拣即系太大嗰啲虾壳真系咬唔到噶嘛，咁可能就拣啲细嘅虾毛仔嗰啲，咁可能炸脆咗，即系好似虾。炸脆咗咁样，咁就连虾壳食咁样。同埋后屘做咗少少资料搜集，先发觉，咦，其实香港嘅水上人嗰、那个族群都几丰富下嘅。咁、其实佢哋虽然统称叫水上人啦，但入边其实又可以再分两类人嘅，一种叫做疍家人，一种叫做壳佬。咁唔知大家知唔知疍家壳佬各自指系咩地方或者咩语言嘅族群咁样？
0: 我以为食得咯蛋。
1: 我都听过，但系唔知道佢究竟喺边度嚟嘅。
0: 咩嚟咧？
2: 你咪以为系鸡蛋个蛋
0: 系
2: 嘛？其实唔系鸡蛋个蛋嘅，佢个发音有啲似蛋鸡蛋个蛋咁样。咁、其实佢系以前即系住喺岸上边嘅人，对香港嗰啲水上人嘅一个统称嚟嘅。蛋呢个字其实有少少贬义，佢相等于古代嘅蛮。即系南方嘅人就系蛮，即系蛮夷之族咁样样。咁、其实就系当嗰啲住喺船上边、水上边嘅人咧、其实系啲蛮夷嚟嘅，有少少歧视嘅。咁呢啲疍家人咧，其实系聚居喺呢个珠江口嗰一带嚟嘅。咁多数都系讲广州话嘅。而另外有一班叫壳佬，咁但系壳佬嘅源头咧，其实就更加远古啦。据讲呢班人士原本系中原河洛嘅人士嚟嘅，即系大概喺今时今日河南一带。咁佢哋其实叫自己系河洛人，咁但系因为佢哋唐朝嘅时候避难，就开始南迁啦，走咗去广东潮汕一带，即系我老家嗰头啦。咁佢哋叫自己河洛人，咁但系我哋潮州话听唔明，咁于是传下传下，河洛河洛就变成咗河佬河佬咁样样。咁呢度就另外一班嘅，咁佢哋去咗潮汕之后咧，其实佢哋嘅语言都开始有啲变化，咁就变成咗比较接近依家嘅潮州话或者系闽南话。咁呢班就系另外一班喺香港嘅水上人，但系佢哋嘅方言就系呢一个潮州话或者系闽南话咁样样。咁其实香港水上人嘅文化系好丰富嘅，咁佢哋随住自己嘅一啲住嘅情况啦，或者佢哋嘅信仰啦，或者系捕鱼嘅习惯咧，都发展咗好多好丰富嘅文化习俗。我哋休息一阵，或者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探讨香港嘅水上人文化。

0: 欢迎大家翻嚟言语现代式。头先我哋讲到啲水上人嘅住家嘅生活啦，佢哋嘅族群嘅分布啦。呢一 part 我哋想倾一倾就系水上人啲睇天文气象嘅知识。唔知道我哋依家点样睇嗰啲天文气象，点样预测天气呢 ？Tiffany， 你系点睇噶？
1: 我系睇应用程式噶，即系天文就叫天气咯。
2: 嗯，
1: 手机本身就会附属一个叫天气嘅程式噶嘛，佢就揿开佢，然后。哦，今日落雨啊！哦，今日19度，哎，好啊，着少啲衫。
0: 咁、哦、如果你望住嗰啲云啦，或者系睇住嗰啲云系黑色啊，或者系好白色嗰啲，对于你个人冇任何意义嘅，佢启示唔到你未来天气点。
1: 都有过，即系如果突然之间好好阳光，突然之间冇咗阳光，你正常都会望一望个天。哦，咦，黑咗嚿云啦，咪飘紧过嚟咧，咪阵间会落雨咧，咁样，哎，都算啦，冇带遮又是但啦，咁。
2: 但好好奇呢，阿 Tiffany 妹妹呢，你有冇睇过天气报告啊？即係嗱，我嗰个年代呢、即係而家我都睇 app 嘅，但问题係以前呢，咁可能就係每日定时定刻呢就打开个电视，咁、然后呢就会有天气报告，咁然后就会睇下天气先生有咩指示嘅、有冇睇过啊？
1: 啊，
2: 系啊，而家变咗天气家族啊，而家
1: 吓真系唔知，
2: 系啊，有仔仔啦，已经系啊。
1: 自己睇下先，以前喺婆婆屋企食饭咧，因为婆婆屋企系比较传统啲嘅，咁系真系会好似 Helen 咁样准时收看嘅。
2: 系啊，
1: 而家冇噶啦，渐渐地
2: 系，
1: 即系喺屋企食饭嘅时间都少啦，同埋我哋都系，就算系一齐喺屋企睇电视倾偈，我哋睇嘅都系打开个。
2: 电视嗰啲
1: 应用
2: 机顶盒之类吓，
1: 系啊，去睇啊。
0: 咦，咁我同大家就唔系好一样啦，因为细个系喺乡下长大嘅，咁其实啲老人家都会话：，哇，翻风即系要落雨咯，快啲收衫咁样样。
2: 哦，
0: 咁似乎即系都佢哋都好关注嗰啲天文气象嘅。第二个就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样嘅经验嘅，即系我会闻到就嚟落雨嘅味道。
1: 哦，
0: 即系。就嚟落雨嘅时候，你会突然间觉得空气嘅湿度唔同咗，同埋有阵好似就嚟落雨嘅味道。唔知系咪我细个喺乡下已经惯咗，就系闻到阵味道就知道要落雨，所以到依家要落雨之前，我只要闻到，咦，嗰阵味道又嚟啦，我就要知道要落雨咁样。
2: 好厉害、哦，我反而系佢落完雨，我先至闻到嗰啲即系青草俾人雨水洗过嗰种清新嘅气味咯。
0: 咁另外一个其实我哋香港水上人呢都发展咗好多嘅观察呢个天文气象嘅智慧嚟嘅。并且变成咗一句句嘅谚语啦，或者一句句嘅智慧嘅口号啦留低嘅。咁其实有啲都好押韵并且都好有趣嘅。譬如就係天怕靓海怕情。咩意思呢？天空驚自己好靓，海驚好晴朗。
2: 即係靓天气咁样啦。係咪靓天气啊？

0: 系啊，
1: 咦系？点解怕咧？
0: 咁其实佢哋有一个讲法嘅，就如果天空咧异常咁晴朗，万里无云，阳光普照，而海面特别平静，啲鱼又唔肯浮上嚟嘅话，咁代表紧可能个天气会好快变坏，并且有一个巨大嘅风暴可能嚟紧，所以天空先突然间反常咁晴朗，一啲云都冇，因为被卷走咗。另外就系成个海面都好平静，但系实质咧有啲暗涌喺下边发生紧嘅。
1: 哇！
0: 而另外一句就叫做乌头风、白头鱼，系讲睇云嘅。但系呢个就真系好考大家嘅天文知识啦。
1: 呢、這个乌头即系咪即系黑啊？
0: 系啦，
1: 乌黑黑啊咁样。咁白头咧，
0: 即系白色咯。
1: 哦，咁系咩意思呢？其实呢、這个
0: 咁据说就如果个云底云顶咧都系深黑色，咁其实学名就叫做浓积云啦。并且呢啲云咧移动得非常之快嘅话，即系代表有狂风嚟紧嘅。但系如果个云顶好似白色咁白啦，跟住高耸隆起咧，咁呢啲叫做积雨云。代表緊就有雷雨發展緊嘅。另外有一句其實我覺得好有趣嘅，一開始聽到我都唔知佢係咩意思，叫做如輪天，不雨也瘋癲。
1: 咦，押埋韻嘅喎。
0: 係啊，天癲都係押韻嘅。咁但係如輪天，大家可以想象到就係天空上面嗰啲雲咧，好似嗰啲如輪咁一片片搭起搭起搭起，好似好細塊白色座，好靚嘅，成排成排嘅，應該都係好多人會攞起相機去打卡。咁其實氣象學上面咧叫呢啲做卷積雲。如果出現卷積雲嘅話，咁即係天空雖然呢家係晴朗嘅，好靚嘅，但係大概好快天氣就會好快變壞，因為有啲氣旋啦，或者有啲冷風咧，可能移近，咁風速亦都慢慢增加，咁所以跟住落嚟咧，可能就會落大雨噶啦。咁呢啲雖然好押韻或者係好形象嘅，講呢啲雲嘅顏色啦、雲嘅形狀啦，其實全部都係水上人咧喺佢哋捕魚嘅時候累積嘅一啲經驗嚟嘅，亦都。有些是比较特别的，不单止在香港，甚至是整个珠江口都流传着的一些谚语，譬如六月不封水浸鸡笼，这个可能 Helen 都有听过、
1: 六月不封、啊、其实它是不是即是我好像听过就是说台风是不是成日都是由那个东南方而来的，所以它就说如果呢啲咁嘅風向係出現持續一日以上嘅話咧，咁其實應該就係颱風先兆咁嘅意思啊，即係好似同颱風有關嘅，聽聞都係。
0: 係啊，其實我都係抄書先知嘅。咁其實大家都有睇開天文台啦，咁都知道其實香港多數嘅颱風咧係嚟自呢個南海嘅，並且多數其實係喺菲律賓或者係台灣嘅東部慢慢發展。然之後，如果佢順利通過咗台灣、菲律賓又冇散到嘅話，咁佢可能就出嚟香港咁嘅樣。咁所以多數都由東南面過嚟。咁正正就因為呢啲風喺東南面過嚟嘅時候，所以如果香港開始刮啲西風。北风或者东的方向的话，并且持续一日以上很强劲的话，那可能都是台风的先兆来的。那还有一句就是朝不晚南午来东，洗船打鱼好流风，又是押韵东风押翁韵。那但是它的意思是指什么呢？ Tiffany 你又知不知道？
2: 真的不知道，我勾嘴添、啊、
0: 朝不晚南午来东，讲风的，
1: 跟住仲有咩好流风、啊、即系其实系咪都系啲好嘢嚟噶？
0: 咦，其实都系嘅。咁佢个意思就系话，如果系秋天嘅时候，如果朝头早系吹北风，中午系吹东风，夜晚吹南风，咁即系话一个好好嘅天气，风亦都够力。咁呢个时候啲渔民咧驶架渔船出去捕鱼咧，应该就有唔错嘅收获，并且都可以好悭力、哦，因为风系够力咁样嘅。
2: 哦，
0: 咁其實呢啲諺語都係全部係水上人嘅智慧嘅累積嚟嘅。我哋有兩個講法嚟嘅，我哋所知道嘅嘢咧，可以叫做知識。知識其實唔係我哋自己嘅經驗所得，其實係我哋睇書睇翻嚟嘅。其實全部都係人哋嘅經驗累積落嚟嘅一啲資訊，然之後我哋透過學習讀書，慢慢吸收咗呢扎知識。但係另外一個名詞就叫做智慧，佢同知識好唔同嘅地方在於，佢唔係睇書睇翻嚟嘅，佢係啲人喺以前嘅時候透過自己嘅生活經驗嘅累積，逐點逐點咁樣知道咗某一啲天文氣象嘅發展，或者係世事嘅演變係點樣，所以係佢嘅經驗所得。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古代嘅人真係好有智慧，因為佢哋嘅知識其實係嚟自於佢哋親身經驗嘅所得。

我得，而我哋今时今日嘅人就好少话一个人好有智慧，多数都系话一个人好有知识。因为事实上，我哋好多时候都系纸上谈兵，系透过啲书本慢慢知道咗呢一扎嘅资讯。咁或者我哋又再谂一谂啦，其实以前嗰啲水上人，仲有啲咩其他特别嘅一啲生活嘅习俗或者习惯吗？譬如大家都有听过棚屋啦，头先 Tiffany 都有介绍到。其实棚屋都有一个有趣嘅历史喺度补充翻俾大家嘅。棚屋系喺雍正七年嘅时候，先系由雍正皇帝下令起嘅，为咗体恤嗰啲人咧，成日住喺水上边，好似好惨咁，所以恩准啲人可以喺陆地上边搭个棚屋。但系最早期嘅棚屋其实系四面冇墙嘅，有啲似凉亭嘅建筑，其实是一个暂时休憩嘅地方嚟嘅。或者呢个都可能系以前皇帝觉得水上人真系好辛苦，所以特别恩准佢哋嘅一条条例。或者我哋都唞一唞，等水上人都可以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言语现代式。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00。

0: 欧元兑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34.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8: 欢迎回来 CIBS 的言语现代式，我是阿 Pan。
9: 我是 Helen。
10: 我是 Tiffany。
8: 好啦，我哋头先讲到水上人嘅一啲住屋嘅文化啦、族群啦，或者佢哋对于天象嘅观察，其实佢哋对于大自然咧都非常之敬畏嘅，都发展出唔同嘅一啲宗教嘅信仰。但系喺探讨嗰啲宗教信仰之前，不如我哋又倾一倾啦。Tiffany， 你觉得山恐怖啲定系水恐怖啲咧？
10: 我觉得虽然我系学过即系游水啦，小学嗰阵咧自由式攞过 A 啊，但系我系有啲深海恐惧症噶，即系我成日都会好惊只脚掂到地啊，或者会就算我喺泳池，我都会好惊有鲨鱼出没咯，唔知点解。
9: 哦，系啊，莫非系小时候嘅一啲
10: 睇得太多大白鲨啦？
9: 哦，哇，呢个系好多人嘅童年阴影嚟嘅，的确系。
10: 爹哋太中意睇啦，跟住所以我系比较中意山多啲嘅，但其实山都有恐惧。点解会惊山系因为我惊蜜蜂。
9: 哦，
10: 每次擺山咧，最擔心就係有蜜蜂咯。每次都會包實個頭咧，笠埋隻耳啊，戴曬口罩啊，就係為咗好驚蜜蜂會親近咯。
9: 咁如果即係點都要將你擺喺一個地方度啦，咁你寧願擺個山度啊，就掉你落水。系啊，
10: 睇下边种水咯。如果系泳池嘅话，你可以坐喺泳池边嘅啫嘛。
9: 系啊，
8: 我哋一掉你落海咧，
10: 散啊都系。
8: 我同 Tiffany 嘅選擇應該是一樣嘅，即係雖然我是潮州人啦，都係好近海啦，但係唔知點解由細到大，你屋企係叫我哋唔好去水庫啊，或者少啲去海邊嘅，喺一啲特別嘅農曆月份，即係七月嗰啲咧，佢哋都係禁止我哋去嘅，即
9: 係
8: 佢講話驚水鬼啊、鬼神啊嗰啲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好長一段時間入邊咧，係冇乜點去過呢啲海邊啊，或者去水庫啊。雖然啲身邊嘅同學仔或者小朋友都會去嘅，但係自己就好少去。所以我自己是不懂游水的。咁后屘就拍拖啦，咁老朋友啦，即係我依家嘅老婆啦，咁佢都想教我游水嘅，但係嗰次真係吓亲我嘅，导致我对水一直有一个恐惧嚟嘅，就是、因为佢知道我唔懂游水，佢觉得最好教识一个人游水嘅方法呢，就係、是、拖佢去海嘅中间。 放開佢，跟住佢個我哋遊下遊下就識，因為其實嗰陣時佢已經喺泳池訓練嗰段時間啦，我係可以浮到嘅，跟住都可以簡單養，即係養獲

0: 咁样游住一段时间，即系但我唔识换气嘅，咁所以佢觉得要实践下，就拖撞去海嘅中间啦，就你去到浮台嘅位啦，未去到嘅，有啲距离嘅，咁佢就觉得系时候俾机会我自己实践下啦，咁于是佢就决定放开我。咁但系佢一放开我嗰刻，我即刻求生反应嚟啦，我箍住佢条颈，
1: 哇，
0: 箍住佢条颈，唔俾佢走。呢个时候我哋两个人一起用唔到，沉紧落去，嗰次系最危险嘅，即系我唔单止因为自己惊，所以我冇办法自己浮到啦。第二个就系我女朋友、我老婆都识游水嘅，但系嗰刻佢俾佢箍住咗，于是佢冇办法正常咁去踢水游动咁样，所以我哋两个嗰刻系好危险嘅。
2: 最后点算啊？
0: 好彩侧边有个 T 浮绳，
2: 系啦，
0: 咁佢就即刻揦住个浮绳拖我过去，叫喂你冷静啲，你再咁落去我哋两个死。咁所以其实我对于海嘅畏惧，或者水嘅畏惧咧，系由细个屋企人同我讲有水鬼啦，有睇身啦，由大个咗，其实呢次学水去游水嘅经验咧，都令我对于水系好畏惧嘅咁样。咁同样其实水上人咧，都因为对于水嘅畏惧啦、捕鱼各方面啦，其实佢哋发展出好多唔同嘅信仰，譬如可能。大家族熟悉嘅咧，可能就系天后。唔知 Tiffany 你知唔知咩系天后先？天后娘娘，
2: 天后庙咁、啊，我有听过呢个名咯，但系完全唔知系咩嚟噶。
0: 咦，其实天后呢个咧有一个好长嘅故事嚟嘅，不如等 Helen 补充下咯。
3: 系，其实香港都会有好多寺庙噶嘛，即系黄大仙啊咁样。咁其中一个即系都系好出名嘅就系天后娘娘。咁其实呢个咧就同我哋刚才讲嘅水好有关系嘅，因为即系大家都知道，其实水咧即系一啲大自然嘅力量系不可控噶嘛。咁有时好似头先阿 Pan 所讲，就算你识游水，咁有时你遇到一啲突发嘅情况，可能你都未必咁容易去处理到啊。咁所以變咗，特別係以前嘅水上人咧，咁你係靠嗰、那個打魚為生啦，咁你要好留意個天氣啦。咁但係既然天氣不可控，咁所以有時佢哋就會去即係將佢呢一份嘅即係叫做祝福又好、祝願又好，咁就會擺喺啲神靈度。咁其中一個就係天后娘娘。咁其實天后娘娘就係即係可以去保佑，即系呢一啲水上人，佢出去打鱼嘅时候平安啦、风调雨顺啦咁样。咁亦都因为呢个原因咧，咁所以香港既然有即系以前有咁多啊呢啲水上人啦，咁所以即系都根据资料咧，其实全香港咧都有超过啊，即系100间大大小小嘅天后庙啊，原来即系去保佑晒每一个角落啊，嗰、那个水上人，希望咧佢哋都可以安全咁样出去打鱼，然后安全咁样翻嚟咯。咁除咗天后之外咧，其实大家仲有冇听过另一个神明啊？北帝啊，
2: 冇，呢个真系
0: 长洲北帝庙咧，长包山嗰度啊。
2: 哦，你讲长包山就有印象啦。
3: 咁阿 Pan， 你知唔知北帝系咩嚟噶？
0: 咁其實咧，就據講，北帝之所以被大家當作一個水上人嘅保護神咧，同佢嘅五行方位有關嘅。因為古代有一個五行嘅信仰，佢將東南西北同埋中分成為金木水火土咁樣，而北方就係代表水，南方代表火。咁所以因为水上人住喺水上边啦，咁都好祈求水嘅庇佑啦。而北帝所在嘅位置咧就係北方，代表水。咁於是佢哋就供奉北帝。当佢系水神咁拜，而同此相关嘅咧，有另外一个都系好出名嘅，叫做洪圣大王，系啦，大王庙之类，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其实大埔就有一个大王庙嘅，咁洪圣大王咧，其实据讲就系一个南海嘅水神，咁同天后一样嘅，都系喺南方慢慢发展出嚟一个海神嘅信仰咁样样。咁应该仲有一个比较特别嘅咧，叫谭公。谭公同天后都系类似嘅，佢哋都系由人慢慢神格化成为一个宗教信仰咁样样。咁据讲谭公咧原籍就系呢个广东嘅惠州，细细个咧就有好多嘅奇迹啦，可以呼风唤雨、平息风暴咁样样。咁所以当时嘅人已经好崇拜佢啦。但系佢喺12岁咧就已经登仙席，咁我哋通俗啲嚟讲即系细细啦。咁但系以前嘅人就相信佢咁有神通、咁有法力，佢唔系死咗，佢系成为咗神明，继续保佑大家。咁所以变咗我哋就有一个谭公庙，譬如筲箕湾有个谭公庙啦，跟住喺澳门嘅嗰个黑沙环啊嗰边，其实都有个谭公庙咁样。咁呢啲就系渔民一般嘅信仰，而且渔民对于水嘅信仰咧，唔单止体现咗喺宗教信仰上边啦，亦都将佢哋嘅某一啲嘅生活模式咧，融化成为佢哋嘅一啲婚礼习俗入边嘅。譬如我哋最常见到嘅咧，应该就系水上人嘅婚礼啦，佢哋会爬旱艇。 即係好似揾一啲婆婆媽媽啦，一齊著住一啲水上人嘅服裝啦，然之後好似攞住一個嗰啲船長咁樣喺度扮爬艇仔。因為以前嘅嗰啲水上人結婚咧，其實係以自己嗰架主家艇、嗰架漁船作為一個婚禮嘅場景或者一個道具嚟嘅，就係、是、大家係揸住架船啦，跟住去迎接個新娘咁樣。咁但係由於而家多數嘅水上人咧，其實已經上曬岸啦。咁上曬岸之後，佢哋想繼續保留住啲傳統文化，可以點樣做呢？咁佢哋就發展出咗呢一種爬海艇嘅情況啦。咁所以今時今日，如果大家去大埔啊，或者香港仔啊，某啲水上人聚居嘅地方咧，當佢哋做婚禮嘅時候咧，你哋就會見到佢哋打扮成水上人咁嘅樣咁樣。咁除此之外，其實水上人咧對於大自然嘅敬畏咧，都發展出咗另外一套嘅文化或者智慧，同我哋今時今日嘅資本主義社會其實好有關係嘅。俾少少時間大家諗一諗，究竟有啲咩關係？休息翻嚟，我哋繼續言語現代式。

0: 哋琴先咧就讲咗好多，即系关于水上人啦，即系对于大自然啊，同埋神明嘅敬畏心理。咁其实咧，即系讲起呢一个部分咧，都仲有好多位可以延伸嘅。即系好似我哋今日个主题咧，嗰个有风使尽利咧。里面其实佢有好多即系一啲智慧啊，摆到今时今日，其实我哋都仲可以咧去即系思考细微嘅、哦，即系好似大家唔知道有冇谂，就系话头先话有风唔好使尽利，即系有阵时就系话有一啲嘢唔好去到咁尽，即系攞啲嘅平衡或者俾一啲嘅空间佢。咁如果你话放翻喺即系旧时嘅渔民嗰度咧，咁其实有个情况都几相近嘅、哦，即系好似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咩叫休渔期啊？即系意思就系话唔好一次过将所有大鱼啊、细鱼啊全部都捉晒佢，咁反而咧太细条嘅，或者系一啲即系好似鱼苗啊呢啲咧就放生佢。知阿 Tiffany， 你知唔知点解要咁样做啊？
1: 唔知道。
0: 哦，就系因为如果你一次过一网打尽，咁你个海里面仲有啲乜嘢嘅鱼喺度咧？咁如果一条鱼都冇嘅时候，即系连鱼毛都冇嘅时候，咁你下一次打鱼嘅时候，仲有乜嘢可以打呢？可能真系变咗打嗰啲海洋垃圾嘅啫，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咧都几值得深思嘅，因为有阵时即系唔好话净系打鱼啊。咁好似现代人嚟讲，我哋做好多嘢，咁去工作啊。或者是即系读书啊，或者是即系消费啊等等，或者是开采一啲嘅即系大自然嘅资源啊咁样。咁其实究竟我哋都需唔需要即系呢啲咁样嘅休渔期咧？咁样咁系唔系应该即系有风使尽利，就还是系唔好使尽利咧？咁样咁其实呢个都系好多人咧讨论嘅话题嚟嘅。咁唔知道大家点样睇呢样嘢咧？即系如果放喺你自己嗰个生活态度里面，你觉得我应该即系搏尽啦，咁还是就唔系嘅，留一线咁样，唔好咁尽呢？
2: 我觉得我系会搏尽啊，即系虽然知道呢个情况算唔算系啦，即系譬如话，就算知道自己穷冇乜钱咧，都会使晒啲钱咯。嗰种月光族嘅感觉咯，即系就系觉得，唉，可能听日陨石撞地球就死咗咧，咁不如今日用晒钱，至少听日唔好蚀咗嘛，嗰种感觉咯，即系唔知道几时会世界末日，所以就快啲用晒啲钱去，唔好到时死咗先系后悔。我觉得如果我今日唔买呢条裙，我应该入棺材嗰一刻好后悔，哎呀，点解当年咁后生咁靓嗰阵唔买嘅咧，咁样咯。
3: 所以 Tiffany 系谂住今朝有酒今朝醉，即时行乐嘅。
2: 我差及时行乐。
3: 但系其实古代渔民就唔系咁谂嘅，因为始终佢哋系黐住大自然生活啦。咁佢哋都好清楚，如果冇咗大自然嘅恩赐嘅话，佢哋嘅生活系冇办法持续落去嘅。咁所以头先 Helen 所讲嘅休渔期咧，其实我哋都可以见到，就系大自然喺人类嘅角度发展之下咧，其实佢系越嚟越唔可以承受咁样嘅生活模式嚟嘅。譬如1999年第一次做休渔期嘅时候咧，其实原本规定系6月1日到7月30日两个月，但系10年之后，佢哋已经改成为5月16日到8月1日，即系增加咗个时间。到2017年嘅时候，再一次改动啦，呢次变成咗系5月1日到8月16日。所以我阿妈成日都话：，哎呀，休渔期啦，嚟紧3个几月咧，又冇新鲜鱼食啦。对我哋呢啲潮州人嚟讲咧，冇新鲜鱼食咧，其实好痛苦下嘅。咁但系其实呢一个改动啦，时间嘅不停地增加啦，似乎都暗示紧一样嘢，就系大自然入边嘅资源咧，随住人类嘅角度使用开发咧，越嚟越少咗。如果你再唔俾啲时间佢哋休息下嘅话，其实佢可以未必可以继续支撑我哋嘅生活模式落去。举一个例子啦，大家唔知衣柜入边有几多衫，数唔数得准先？
0: 哇，这个真系好难喎，呢个问题。
3: 对于女仔嚟讲，应该好难嘅问题。Tiffany 应该更加难。系啦，我自己就好清楚嘅，我个衣柜夹埋即系衫加裤唔会超过100件。
0: 哇！竟然真系有个数出嚟，竟然。
3: 首先男仔本身就唔系好买衫嘅，系啦，我由细到大都唔系好买衫嘅。第二个就系我觉得衫够用就得噶啦，即系我去一个旅行可能10几日，其实有7件可以替换嘅，7套可以替换嘅，其实就够用嘅。咁所以基本上都系唔多买太多衫。第二个就唔知点解我由细到大嗰啲衫咧着极都着唔烂。即系我又唔打波，又唔同人打交，咁所以件衫就系由细到大都好少烂咁样。加埋我好似小学之后都冇长高过，咁所以件衫又 keep 住可以用。咁呢个系我个人嘅消费模式嚟嘅。咁但系对于某啲人嚟讲，喂，换季 ，Tiffany 换季，买新衫，
2: 梗系啦。 買咗好多啦，
0: 又抵又靚，梗係買啦。
3: 有優惠喎，買買，
0: 梗係買咗先啦，係咪
2: 啊？唔係，其實唔好話換季啦，就算係即係譬如可能未到夏天啊，即係冬天衫咧，通常佢都會有啲夏天特賣噶嘛，因為冇人買啊嘛，賣剩啊嘛，我都照殺噶。
0: 咁我都會啊，其實即係有時你見到嗰個價咧。其实你嗰一刻都冇办法好理智去谂呢个问题噶啦，揿咗先买咗先啦。
2: 错过咗就冇咯。
0: 冇错啦，即系唔知阿 Pan 可能理解唔到我哋呢一个。
3: 我代表资本主义多谢大家，代表各位。

0: 真系多谢大家，因为你完全贴合咗佢哋嘅需求。你哋见到嘅就系优惠、节日、靓，需要买，但系咪真系需要先？
1: 中计啦！
0: 你衣柜入边系咪真系需要嗰件衫先？我成日望住我老婆拣衫，我就知道佢好痛苦，因为佢衣柜实在太多衫，佢系唔知我几多倍。然之后佢成日都觉得我衣柜入边系揸咗呢件衫。跟住我就抬个老婆唔系，其实呢柜入边有一件类似嘅衫，不过你唔知埋咗喺边度啫，你揾翻出去就得噶啦。
2: 或者可能有十件类似嘅衫嘅，
1: 系噶系噶，买嚟买去都系格仔咯。
0: 系啊，跟住所以就变成咗我哋人类好似唔系真系需要嗰样嘢，但系因为有优惠啦，有噱头啦，有啲可能欲望上面嘅追求，或者人有我有，点解佢有呢件衫我冇咪好事咯？咁于是就买。咁但系呢一种嘅过度消费，其实系咪啱嘅咧，或者系需要嘅咧？对于大自然会造成一个点样嘅影响？我哋好多时候见到一啲第三世界嘅国家，佢哋其实有啲所谓嘅垃圾堆，而嗰啲垃圾堆就系一啲发达嘅国家或者文明嘅社会抌过去嘅一啲二手嘅物资，可能系我哋嘅二手衫或者一啲不能回收嘅垃圾，又运晒喺嗰度咁样，又或者呢排社会上边、啊、其实都唔系呢排咯，系呢好几年嚟咧，一直都讨论紧嘅一个问题就系微塑粒嘅问题。人类有石油，石油嘅副产品就系塑胶，塑胶依家应用就喺我哋好多嘅生活上边，包括你头先一路录音一路要食一啲嘢顶住肚。但是外卖盒啦，或者外卖嘅胶袋咧，其实都系啲塑胶嚟嘅。但系呢啲塑胶其实冇办法好好地去分解，或者冇办法好好利用回收。最后佢被打碎，慢慢地融入咗泥土，甚至乎渗入咗呢一个生物链嘅循环入边，变成所谓嘅微塑粒。以至于近几年科学家其实喺好多嘅海洋生物嘅土入边，包括咗海龟啦、鱼啦、鲸鱼啦，乃至于嗰啲虾蟹，佢哋嘅消化系统入边都见到啲微塑粒。而最后呢啲微塑粒唔系停留在海洋，系入翻我哋嘅食物链，系人类会食翻佢。咁所以呢啲都慢慢变成咗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咁样样。
2: 系啊
0: ，Tiffany， 你想唔想以后自己嘅小朋友都会食到微塑粒，或者生活喺一个堆积住二手物资或者好多垃圾嘅世界？
1: 咁梗系唔会啦，佢梗系要食好啲啦。
0: 咁其实依家都系一个好明显嘅问题，就对于我哋人类社会，因为人口嘅增长，加埋我哋人类嘅一啲发展嘅欲望，跟住社会发展嘅一个进步，科学带嚟嘅各种嘅演变等等，我哋嘅社会不停地开发唔同地球上边嘅资源，但系近几年其实已经出现咗一啲大自然反噬我哋嘅情况，包括咗日本嘅熊出没。已经唔系一次嘅个案，系多次嘅个案。大自然似乎都警告紧我哋：，喂，你哋唔好再咁生活落去啦，我就嚟顶唔顺啦。你再咁落去嘅话，我就要还翻晒俾你哋啦。而呢个时候，香港嘅水上人有风唔好使上嚟，睇住个天敬畏大自然，或者提示咗我哋，原来我哋由好耐以前水上人累积嘅一啲智慧，到依家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警醒。我哋究竟点样喺生活同埋同大自然嘅相处之间揾到一个好好嘅平衡呢？呢个问题依然继续考验紧我哋，或者下一次我哋有第二条问题要继续同大家讨论。我系你嘅主持人阿 Pan，
2: 我系 Helen，
1: 我系 Tiffany，
0: 我哋下次再见，
1: 拜拜。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在接获两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其中一间是香港城市大学，初步显示受影

0: 影响人数约28000名学生。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课程名称、报读课程资讯以及系统内的讯息。另一间教育机构是香港艺术学院，初步显示约71名学生受影响。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及电邮地址。公署建议相关机构尽快通知受影响人士，并视乎情况提供协助，以免外泄事件扩大。立法会去年通过归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与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指出，的士业界对网约车数量没有主流想法，至于具体发牌数目，当局引述有意见指出，网约车服务需求会随经济发展及游客增长而增加，参考其他地区经验，网约车数目是的士的数倍，但也有意见认为不应该照搬其他地方经验。政府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并陆续公布申请结果。食管署将于本月18号开始接受14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允许狗只进入获准的14。署方今天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及条件等。署方在会上表示，14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准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犬只或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或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食环署将于本月18号开始接受14递交允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在7月内开始允许狗只进入获准14，确实日子会适时公布。在实施初期，将会设有1个月的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14。署方今天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及条件等。参与简介会的14负责人李先生表示，参加简介会最大目的是想知道现实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相信如果申请成功，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3至5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与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在会谈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 中方的立场一贯，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70点，跌39点，下跌0.08%。标普500指数报7408点，升9点，上升0.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08，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24.5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在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下个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2: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你好吗？欢迎来到星期一。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昨天是母亲节，你们过得都好吗？可能你依旧是依依不舍啊。一年一次属于妈妈的节日。这样说好像不对，我觉得每一天都是属于妈妈的节日。因为当你一旦成为妈妈之后，365天你是全年无休的。但昨天呢，5月10号是一个值得被记得的日子。你们家里的小朋友还有你的另外一半如何帮你庆祝呢？希望大家都度过了愉快的母亲节。来到星期一，或许你的情绪并不是那么高昂，
5: 一般过完节之后还要上班呢，就有一点点。

0: 小小的忧郁。那今天前半个小时呢，子瑜选来的单曲呢都和星期一有关，但是这些星期一组曲，我相信当你听完之后心情会变好哦。
1: 所以回去可能要先开始读书了啦。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好，那就准备要下课了。好，各位刚才有没有问题？

来自韦礼安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 See You on Monday， 就是此刻我想和你说的话。没错，我们在星期一的晚上见面了，这里是叶妈妈心里话。校园生活是一场用不完精力的派对，黑板上一笔一画唱出了属于我们的歌。刚才那一首 See You on Monday 是韦礼安对于青春的缅怀，那这一首歌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 就真的是唱出了新时代年轻人他们的青春状态。在彤彤柔软

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啊，轻松惬意的美妙听感给到大家，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 有人说童童的音乐呢一直充满着实验的色彩，任何风格到了他手里都好像是进入了实验室的化学原料，激烈反应亦或是缓慢交融，都会产生出不一样的音乐成品。如果给 Monday 列一份化学成分表，那么配方的实验元素呢，是在 8bit 的电子合成器音色和流行爵士当中加入了橘子汽水。这个橘子汽水稍后我会给大家听到，还有电车啦、风、云、雨、海边的晚风、日落等制剂啊。副歌和说唱部分呢，就是运用了多种语言的音乐结构，听到了广东话有没有？由音乐实验员窦靖童、狮子侠共同完成。还有一个成分彩蛋呢，就是周杰伦的《范特西》，这个稍后我也会为大家送上。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呢，窦靖童也有参与哦。彤彤参与到这首歌的作词部分。

那么美好的故事怎么会结束呢？这首歌描绘了一个柔和的瞬间，一扇窗户，几朵橙色的云，以及一个隐约想念的人。画面并不宏大，却又是足够的具体，足以触动人心，同时又有够随意，听起来自然流畅，就像是一个不该说出口的秘密。而中英文双语间的流畅衔接自然而然，仿佛情感难以用单一的语言去表达，思绪便会在两种语言当中自由穿梭。很 chill 的一首歌曲，来自陈康的 Story That Never Ends， 属于青春年少的歌曲，还有这一杯橘子汽水。南拳妈妈在2005年，20多年前的作品了，依然好听。

好像无论是哪个时代，说起自己的青春，总会有唱不完的歌。这一杯橘子汽水，你喝下了吗？这首歌表达了年轻青涩的单纯的暗恋心情，也是很多人共同的青春回忆吧。刚才说了，会为大家送上橘子汽水，还会有范特西当中的歌曲。前奏响起，你知道是周董周杰伦范特西专辑当中的哪首歌吗？没错，是简单爱啊。就像今晚为大家选来的主题一样，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0: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95点，升88点，上升0.19%。标普500指数报7407点，升8点，上升0.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04，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5，人民币

0: 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喂哺母乳能带给宝宝优质营养，也可以让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长，宝宝和妈妈的身心健康就越好。妈妈可能担心泌乳不足或者会忙坏，但是有了家人以及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妈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一起为妈妈多做一步。想知道更多，请到 fhs.gov.hk 浏览吧。
0: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Hello， 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在这里。一直到晚上的十一点，我都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着你。今晚的心里话呢，要继续之前的内容了，和大家一起说说如何让孩子在经验当中学会遵守规则。让孩子学会遵守规则，需要我们以身作则，还有需要机会去教育。要让孩子有良好的品性，不能只是靠学习课程，而是要透过很多生活经验来让孩子慢慢接受，慢慢成长。稍后呢，会结合一些例子和大家一起说说看，怎么样在生活经验当中帮助他们学会遵守规则。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当我们发现孩子们的问题，并且需要教导时，父母一定要用坚决的指令纠正错误。还记得之前提到过小思的故事吗？小思一直想讨好姐姐，可是都没有结果。愤怒他为了让姐姐被父母惩罚，接连几次用小刀划破了家里的坐垫来诬陷姐姐。小思，不要再这样做了，破坏家庭财物和诬赖姐姐都不是正确的行为。你这样做会让爸爸妈妈感到很难过，也会让姐姐更加不喜欢你。所以，请你向姐姐道歉，然后自己去修补划破的坐垫吧。这样说的好处有两个，既可以让小思认识到偏激的行为是没有用的，让他正视自己和姐姐的矛盾，还可以趁机让他明白应该如何与他人相处。如果父母希望孩子能够理智地对待自己的手足，那也要理智地对待他呀。孩子们接受的处罚应该与做错的严重程度是一致的。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情况却是并非如此啊，至少在孩子们的眼睛里面是不一样的。有趣的是，孩子们对做错事的看法与成人是不一样的。在他们的心里啊，几乎不存在意外这个说法，只存在结果两个字。两个孩子同时在做一件事，一个孩子突然不小心地把桌上的两个杯子摔坏了，另外一个孩子因为生气了，随手把一个杯子摔坏了。那么，哪个孩子做的事情比较不对呢？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1: 在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一起去问大人，几乎不会出现第二个答案，故意摔坏杯子的孩子做得不对。而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5岁之前的孩子，他们一般都会选择

摔坏了两个杯子的孩子更不对。而另外一个孩子才摔坏了一个而已，摔坏两个杯子显然比一个杯子更加糟糕。也就是说，儿童一般要到五岁左右才能够区分事情发生的动机，在此之前他们看的只是结果。当他们开始逐渐适应社会和道德的规则之后，才会注意到事情的过程和动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要强调公平地对待孩子。很多时候，公平意味着爱，意味着平等，也意味着安全。孩子都依靠自己的了解来确定事情是否公平，因此我们给予小四的处罚应该和他的年龄相符。向姐姐道歉和自己修补划破的坐垫，也许你还思考扣除他看电视的时间或者零用钱，但是小四也会抱怨当姐姐忽略自己时父母却视而不见。所以想要公平地教育孩子，应该考虑到各种原因。对于小的坏事不要处罚得太重，对于大的坏事也不要处罚太轻。如果小思因为生气而弄伤姐姐，对这件事情的惩罚程度应该大于他破坏家里的坐垫。你们学到了吗？所谓公平的尺度，小朋友或许很难明白，那么大人就要做好把关的工作了。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在我们知道孩子认识错误的时候，我们应该详细地向他们解释原因。小四需要知道你为什么批评他，他可能不同意你的话。好孩子都要互相友爱，不过有谁不想和自己的伙伴友好呢？可是如果你始终被人拒绝，当然是会生气还有难过的呀。所以说服孩子的重点不是要让他在表面上赞成你的话，而是让他愿意改变自己的行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自觉思考的孩子，而不仅仅是在听父母的话而已啊。小思，你知道吗？要想和姐姐成为朋友，你应该先问她希望你可以做些什么。你还可以这样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让自己的朋友感到愉快，朋友才愿意留在我们的身边，对待自己的姐姐也是如此呢。
2: 妈妈，可是她还是不理我呀，她都不想理我的。
1: 没有关系，如果你已经努力了，就再去找其他你喜欢的人一起玩吧。有谁规定姐姐和妹妹必须是好朋友呢？如果你能够说出这番话，说明你也是一个很成熟的妈妈。我知道在你内心，你一定是希望自己的亲生骨肉，他们手足之间能够相亲相爱。但是如果你说出刚才那番话，说明你的思想很前卫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世界上每一块拼图并不是都可以拼在一起的，去找属于你的拼图吧。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刚才我们提到妈妈去开导小思，妈妈对她说，没有关系，如果你已经尽力了，就再去找其他喜欢的人一起玩吧。没有谁规定姐姐和妹妹必须是好朋友。讨论也许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可能小思还不太明白其中的道理，需要父母更多的解释。请父母一定要记住，提供答案给孩子时，也要明白他是否了解推理事情的能力，也要明白他是否了解问题。父母解释时，可以用高于孩子现阶段的理解程度，这将会有助于他往后推理事情的能力。即使他中间出现一些不能够想通的地方，他也可以在日后的生活体验里陆续了解。

另外也提议每个家庭都可以邀请孩子一起来订立行为规则，由孩子们自己表达认为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父母从孩子的发言当中再明确提出自己的期望还有要求。除了用书面的形式将他们确定下来之外，我们最需要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执行了。正在收听节目的爸爸妈妈，有了规则，你是否能够始终如一的贯彻呢？这里是有难度的。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父母或许对于自己的亲生骨肉也会有偏好，这时请你务必务必铁面无私，做一个公平的法官。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立法会去年通过规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与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指出，的士业界对网约车数量没有主流想法。至于具体发牌数目，当局引述有意见指出，网约车服务需求会随经济发展及游客增长而增加。参考其他地区经验，网约车数目是的士的数倍，但也有意见认为不应该照搬其他地方经验。政府第三季邀请与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并陆续公布申请结果。

0: 消防处与警方在葵冲葵河街捣破一个非法加油站，捡获约5000公升柴油，市值超过18万元。消防处人员发现大批入油工具，并截查一名男子，怀疑与案件有关。他涉嫌违反消防消除火警危险规例、危险品条例及危险品管制规例，将会被检控。处方已将涉案的柴油捡走，并会向法庭申请充公。消防处表示，非法加油站并非根据国际广泛认可的安全标准兴建，也没有装设加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及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可造成人命伤亡及财产，及导致财产损坏，后果非常严重。巴西今天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享短期免签入境，每次最多可停留30天。央视报道，政策实施首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有不少出境前往巴西的人。旅客赵先生表示兴奋，说期待参观圣保罗大教堂，感受巴西的风土人情。同样出境前往巴西的朱先生表示，他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往返巴西，认为免签政策实施不止缩减办理手续的时间，也节省签证费用，对于两国经贸来说是实在的便利。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首相施继贤重申不会为此下台。施继贤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是中东冲突和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施继贤又说工党的选举失利令人沮丧，也知道公众对他感到失望，但他承诺会以实际行动否定那些质疑他的人，预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将是重建英国与欧盟的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33点，升24点，上升0.05%，标普500指数报7417点，升18点，上升0.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26.95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在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

老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向年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54点，升45点，上升0.1%。标普白指数报7422点，升23点，上升0.3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3，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34.9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立法会去年通过规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与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指出，的士业界对网约车数量没有主流想法。至于具体发牌数目，当局引述有意见指出，网约车服务需求会随经济发展及游客增长而增加，参考其他地区经验，网约车数目是的士的数倍，但也有意见认为不应该照搬其他地方经验。政府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并陆续公布申请结果。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六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共约6万元。海关在管制站入境大堂分别截查一名59岁抵港男旅客及一名41岁抵港女旅客，经检查后分别在两人的背包内各检获3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该两名旅客随即被迫案件转交渔护署跟进。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与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在会谈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巴西今天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享短期免签入境，每次最多可停留三十天。央视报道，政策实施首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有不少出境前往巴西的人。旅客赵先生表示兴奋，说期待参观圣保罗大教堂，感受巴西的风土人情。同样出境前往巴西的朱先生表示，他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往返巴西，认为免签政策实施不止缩减办理手续的时间，也节省签证费用，对于两国经贸来说是实在的便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03点，跌六点，下跌0.01%；标普五百指数报7423点，升24点，上升0.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6，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32.57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影响南海北部，而覆盖广东的云带在日间转薄。本港昨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29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天为华南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日间炎热，受低压槽及高空扰动影响，本周后期广东地区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 一起拼出

0: 午夜十二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35点，升25点，上升0.05%。标普五百指数报7425点，升26点，上升0.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1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25.4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双手碰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品或设施，再摸眼睛、鼻子、嘴巴，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谨记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过后用干净的毛巾或擦手纸擦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只要双手没有明显污垢，用酒精搓手液代替也可以。双手又弄脏了，要记得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与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在会谈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立法会去年通过归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与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指出，第一是业界对网约车数量没有主流想法，至于具体发牌数目，当局引述有意见指出，网约车服务需求会随经济发展及游客增长而增加，参考其他地区经验，网约车数目是的士的数倍，但也有意见认为不应该照搬其他地方经验。政府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并陆续公布申请结果。食环署将于本月十八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七月内开始允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署方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及条件等。署方在会上表示，十四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一

0: 1.5米的狗带稳妥迁移，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超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或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24号基本完成疏散乘客，最后20多人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登机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随着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疏散行动接近完成，邮轮上届时只会保留少数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消毒清洁。而红迪厄斯号离开之后，西班牙方面将在港口一带展开消毒工作。法国卫生部门早前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美国卫生部门也表示，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中，一人出现轻微病症，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589点，跌19点，下跌0.04%。标普五百指数报7417点，升18点，上升0.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19，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18.63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影响南海北部，而覆盖广东的云带在日间转薄。本港昨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29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天为华南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日间炎热，受低压槽及高空扰动影响，本周后期广东地区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0: 现在已经是深夜，

意，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71点，升63点，上升0.12%。标普五百指数报7420点，升21点，上升0.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1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20.9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何时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治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何时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相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话，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基本完成疏散乘客，最后二十多人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午登机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卡西亚表示，随着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疏散行动接近完成，邮轮上届时只会保留少数的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消毒清洁。而红迪厄斯号离开之后，西班牙方面将会在港口一带展开消毒工作。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首相司纪贤重申不会为此落台。司纪贤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有作出正确的选择，例如是中东冲突和对公共服务的投资。司纪贤又说，工党的选举失利令人沮丧，也都知道公众对他感到失望，但他承诺会以实际行动否定那些质疑他的人，预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将会是重建英国与欧盟的关系。食环署将会在本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署方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署方在会上表示，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者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的时候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是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抽签分配，获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

0: 道瓊斯指數是報49768點，升15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26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是7.829，日元157.1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幣6.795，英鎊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23.19美元，賣出4724.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5: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6: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唔知大家今晚嘅心情点样呢？小姜嘅心情又兴奋又有啲紧张咁啦。始终踏入咗去我最后尾嘅一个倒数阶段啦。讲緊嘅当然就係我嘅 BB。好快就要出世呀。咁究竟係几时呢？咁不如话未来呢十日啦，等大家有一个幻想同埋期待嘅空间啦。我呢排其实发梦都开始已经见到我个 BB， 甚至系有抱过佢添嘅。唔知大家觉得啊，睇过上网啊，可能会大家见过我嘅太太嘅肚腩啦，有好多人喺度估紧啊，究竟系男仔定女仔嚟嘅咧？咁我就同大家讲啦，其实前排喺访问度都已经讲过㗎啦，就算男又好女都好，我一样咁开心，最紧要嘅就係生得一个肥肥白白又健康嘅 BB， 咁样我就最开心啦。讲起 BB 嘅话呢，第一首歌我哋今晚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当然亦都係有 Carpenter 喺度陪住

开心啦。讲起 BB 嘅话呢，第一首歌我哋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当然亦都系有 Carpenter 喺度陪住大家㗎啦，咁大家一定估到㗎啦。咁但係咩歌呢，我哋先埋个关子，最紧要嘅就係大家要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有一幅我画嘅白壁画作，嗰度有个留言区，喺嗰度点唱嘅同时亦都可以回答我今晚嘅第一个问题，大家估下我嘅 BB 系男定系女。今晚嘅第一首歌 Close to You Carpenters

不过俾大家听啊，其实啱啱嘅呢一首 Carpenters 咧系有人点唱嘅，而点唱嗰位朋友咧，其实就系我嘅太太。当然佢每一晚都有支持我哋嘅节目，都有去听我每一集嘅呢一个啊，我哋叫做轻谈浅唱不夜天。其实而家个名已经改咗啊，有好多朋友帮我改咗，叫做轻谈点唱不夜天啊。冇错，听到呢段音乐又系小姜嘅点唱机。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咧，每一集播完 Carpenters 之后咧，一定系播张国荣、陈百强同埋谭咏麟嘅歌曲嘅。但今日有少少唔同啊，因为本身我准备咗咧陈百强嘅。

歌曲咧系有嘅。呢首歌其实我放咗喺我个 list 度好耐好耐，但系呢几个礼拜不断地有人想点陈百强嘅另外一啲歌曲，所以我一路都系点唔到陈百强嘅《恋爱预告》俾大家。尤其是大家知道啦，讲得到话呢个系倾谈点唱不夜姜嘅话咧，其实我一定系会睇大家嘅留言嘅。所以大家如果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社交平台那里有留言的朋友就会知道我会即时读出大家的点播。周子留言啊，我们的常客洋葱头啊，他说小姜你好啊，近两个多月了重拾听回电台节目，香港电台音乐节目好多好多的音乐，开心翻晒啊，尤其是有你主持轻谈浅唱不夜天，多谢你啊周子。一个突然间触发咗啊冲动想点唱啊，今次点唱嘅对象系大家，香港电台音乐节目嘅各位主持 DJ 啊，有了你，你哋所有人嘅精心选播啊，有了你播放嘅动人音乐啊，才令我生活上加点乐趣同点滴啊，所以送俾所有嘅港台音乐主持人，有了你先至有我，多谢你，多谢晒你嘅点唱啊，周子。其实我特登咧花好多嘅时间去准备呢一啲嘅点唱咧，除咗系喺屋企度啦，特登用多三至四个钟头啊，有时候吓去处理大家嘅一啲点唱之外咧。就是而家坐咗喺呢个 studio 嗰度，一个人喺度嘅时候咧，都要喺度系咁揿啲电脑啊，揾下啲歌啊，有冇存在喺我哋嘅 database 嗰度啊？但我都好开心，因为一开始我嘅 mission 啊，我嘅目标大家都应该记得，就系、是、希望可以带翻八九十年代呢一种点唱嘅感觉啊，带翻俾大家，希望大家会开心啦。周子点唱嘅系由陈百强嘅《有了你》啊。

陈百强真系有好多人点嘅，有另外一位嘅 Raymond Kwok 咧，上个礼拜都话想听听眼泪为你流啊，我唯有留俾下个礼拜啦。再讲翻我嘅 B B 嘅故事啊，咁啊，如果佢系男仔嘅话咧，我哋就不如叫佢做小姜葱；如果系女嘅话咧，不如就叫佢做小姜蓉啦。跟住落嚟，我哋当然要播放张国荣哥哥嘅歌曲啊！拣咗一首我个人好中意嘅一首歌，叫做《有心人》啊，送俾你哋啦。

每次听到呢首歌都非常之咁挂住哥哥张国荣把声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呢都係上个礼拜有人点唱嘅，但係呢位朋友呢都话啱啱喺个留言版度呢就想点歌喎。佢话小姜你好啊，祝你身体健康啊，想点唱呢个 Raiders 嘅传说啊。其实我话你听啊，呢位朋友叫做 Timin Low 啊，定 Timin Low 啊。其实传说呢我今日都准备好咗嘅，但係我首先要清一清你上个礼拜嘅债先啊。你话想听到谭校长啊谭咏麟嘅还是你懂得爱我吗？我记得㗎。你哋点唱嘅我都有写低，但系真系好多点唱啊，所以慢慢先玩得清啊。你哋等一下啦。

另外一样令到我比较开心嘅，除咗大家喺度估紧系小姜葱定系小姜蓉之外咧，当然就系送好多嘅姜俾我啦。我嘅听众朋友好中意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留言区嗰度咧，系讲紧系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我白必嘅嗰幅画作嘅留言版嗰度啊，送好多姜俾我嘅，系咪要驱寒？因为而家系风的季节咧。是啊，通常播完他们几位就会播徐小凤的《风的季节》，小凤姐，喂，大家一起唱了，喂。

跟住你嘅呢一个点唱啊，系我哋嘅熟客啊，我都未试过特登为佢去打尖啊，但系佢讲明咗，希望喺第一 part 嗰度啊，因为佢今次点唱嘅，俾呢位朋友咧，可能比较早瞓或者要做嘢啊。我哋嘅常客啊 ，Susanna Khan， 佢话小姜你好啊。今次我好想点张德兰姐姐嗰首《活在当下》，我觉得咧呢首歌嘅歌词好正咁话。以前唔系好明白啦，活在当下系咩意思？不过人大咗，经历多咗咧，而家终于明白啦。呢首歌我想点俾你小姜听，多谢。仲有，排名不分先后啊！有 Connie Tam 啦、Carmen 啦、Rita 啦、Angel Young、Queenie、Chi Kang Wong、Winnie Wen、Susie Tam、KK、Amy Tang、宝珠、JM Man、Connie Lee 啊，佢哋大家听。最紧要系大家都要每一日都觉得开心、啊。系啊，讲到活在当下，其实真系容易讲啊，但系唔容易做啊。究竟咩为之活在当下呢？应该就系将所有嘅烦恼啊，即系生活中大大小小嘅烦恼咧，其实唔使谂啦，你哋将佢忘记啦。我呢排都听到有个位。

人讲嘅话，其实人生咧唔系话好漫长嘅，根本每一日都系叫做一个人生。希望大家听日起身嗰一刻开始啊，就当嗰个就系你嘅人生啦。全日就系你得一次机会活出嗰一个人生嘅啫。如果你真系得一日去活嘅时候，你身满基本上吓，你每一日遇到嘅嗰啲问题啊，少少嘅嗰啲问题，譬如话你叫咗个嘢食，佢嚟到唔系你叫嗰样嘢食，或者揸车遇到一啲好讨厌嘅人啊，好火爆嘅人啊，或者喺公司做嘢嘅时候遇到一啲嘅客啊，或者系一啲上司对你讲咗啲令到你好唔开心嘅事啊，甚至系一啲嘅朋友或者一啲感情嘅琐碎事啊。喂喂喂，如果嗰一日啊，就是你人生嘅唯一活到嘅嗰一日嘅话，你会唔会 care 先？啱啱先，所以呢啲先叫做活在当下嘛。收到啦，收到啦 ，Susanna Khan 播俾你大家啦，送埋呢首歌俾我哋所有啊，倾谈点唱不夜姜嘅观众朋友啊。

好似跌亲啊，系嘛？希望佢真系如果仲有少少伤势嘅话，就早日康复啊！大家都好想听到佢把声唱歌，真系好好听啊！跟住落嚟，我哋有一位啱啱喺我哋嘅留言板嗰度点唱嘅朋友啊，都系我哋嘅熟客嚟嘅，佢叫做 Angel Young， 即系天使啊！嗨，小姜你好，13号是我老公 KK 的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KK！ 佢想点黄海芹的情海俾佢听，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呢首嘅情海是30年前啊，佢介绍俾我听嘅，仲要是普通朋友啊嗰阵时候。今日点都点埋呢首歌俾所有轻谈嘅朋友啦，咁啊系所有吓不进录啦 ，Thank you。咁啊，实不相瞒啦 ，Angel， 其实《情海》呢首歌当然系好听啦，但系既然系揾我做点唱咧，不如我都捞翻少少我自己嘅个人情感落去啦。呢首歌留翻俾你哋两个自己听啦。衰鬼，我今日想拣嘅系黄海芹嘅另外一首歌送俾大家，因为呢首歌嘅歌名咧对我嚟讲都好紧要嘅。我咪讲过我个 B B 仲有10日之内啦，我估差唔多呢啲时候就会出世。所以五月过了之后呢，我的生命是会有很大的转变的是啊，是这首字啱。黄海芹的五月过后啊。

喺留言区嗰度咧，其实有人喺度话想听我唱歌多啲嘅，但系实不相瞒啊，我自己就觉得喺节目度自己唱歌好似怪怪地咁样啦。但系我可以同大家讲一个同唱歌有关嘅故仔嘅，其实之前几集有曾经讲过噶啦，今次快少少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当年我啱啱喺外国读完书翻到嚟香港嘅时候咧，喂，话时话我系大学毕业嗰阵时候主修啲乜嘢，大家可以喺留言区度估下吓。啱啱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画嘅一个白壁画作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即系《轻弹点唱不夜姜》嗰度，嗰幅画嗰度就系留言版啦。可以估下我大学时代系读啲咩毕业噶啦？讲翻个故仔先。啱啱嗰阵时候咧，读完书翻到嚟香港啦，我就成日喺跑马地嘅一个酒吧嗰度咧，就练唱歌啊。咁但系咧，次次一太多人或者有啲艺人前辈啊，佢哋喺度嗰啲导演啊等等嘅喺度嘅时候咧，唔知点解，次次都会觉得喉咙好干啊，或者话今日病咗啊，然后就好唔够姜去唱歌嘅。咁喂，大佬小姜唔够姜点得咧？系咪先？当时有位嘅前辈咧就好勇敢啊，带咗我咧就上前面个舞台上边，嗰次仲要系佢嘅生日啊，我记得。跟住就搭住我膊头同我讲话：阿仔，你唔使惊，我陪你一齐唱。跟住就点咗一首嘅陶喆，搭住我膊头同我一齐唱咗歌之后，我以后都唔惊啦，因为喺佢面前其实已经系有百几个艺人啊、导演朋友喺度，喺嗰度已经咁样开咗斋之后咧。我以后都唔惊啦，所以真系好多谢呢一位嘅朋友。讲紧嘅系妹姐啊，梅艳芳啊，好挂住你啊，妹姐。今日喺呢个 DJ Studio 度啊，播梅艳芳、林永亮嘅

心形是冷啊！啱啱咧，我哋讲到妹姐啦，当然妹姐嘅最后一个演唱会啊，当时一个好长、好长、好长嘅一个红色嘅楼梯，佢着住一套婚纱，好靓嘅一套裙啊，慢慢行落嚟啊！嗰一个演唱会，其实我都喺嗰度有份睇嘅。当时我嘅心情咧，当然系好复杂嘅，唔知大家嗰阵时喺唔喺度。因为妹姐当时已经系身体唔系咁好啦，咁啊，但系亦都完成咗自己嘅嗰个心愿啦，喺嗰度开咗演唱会，亦都系我人生嘅第一次啊，喺现场啊去听梅艳芳嘅演唱会，所以嗰阵时候咧，其实我系心情非常之咁反复啦，亦都睇到阿妹姐嗰阵时系几咁努力啊，一路喺度去唱歌，但系我只可以好似大家咁样一样啦，喺嗰度一路。嗌啊！一路去拍手啊，一路为妹姐去打气啊！所以希望妹姐啊，今日见到啊，如果在天空里边啊，可以见到我今日坐咗喺呢度，45岁啊，已经出过碟啦，亦都攞过奖啦，亦都系行咗人生嘅下一个阶段啦。除咗就嚟做爸爸之外，就系、是、坐咗喺呢度，完成紧自己嘅另外一个多年来嘅心愿。是做緊 DJ 啊，除咗係一个普通嘅 DJ 之外，亦都係一个好有坚持嘅 DJ， 为大家特登做呢一个倾谈点唱不夜姜啊，去完成大家嘅一啲心愿啊，为大家去点唱服务大家呢一样嘢，我係好好好开心嘅，所以再一次多谢妹姐啊。喺度继续我哋嘅使命先咧，就系、是、要点唱啊！有位嘅 Copper Wong 留言咗好多次啊，话想点唱保送翻俾佢嘅母亲 Mary 啊，贺佢母亲节，希望拣以后嘅呢一首许冠杰嘅《紫船》送俾佢啊！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形容正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受天气影响，离岸数百米下锚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将会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以保障船上人员安全。较早时，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红迪厄斯号已基本完成人员转送行动，最后撤离的20多人当地星期一下午全部飞往荷兰。他说，疏散行动基本完成之后，部分保留在船上的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而邮轮驶离之后，西班牙方面将会对港口相关区域开展消毒工作。美国白宫记者协会蔓延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替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者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一项的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长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联合是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就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将于当地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道琼斯指数报49,622点，升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7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

0: 1828，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63，欧元兑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724.35美元，卖出4725.0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的。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5: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5月12号3: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即系轻谈点唱不夜姜。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出边嘅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87%啊！你哋喺度做紧咩啊？如果系开紧车嘅一啲司机大佬大姐嘅话，你哋小心揸车啊！我会喺度负责一路播啲嘅好歌，等你哋有精神。如果你哋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一幅8bit嘅画作啊，喺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嘅留言板嗰度嘅朋友们，你哋好啊！我哋喺度好兴奋啊，好多人点唱啊，系啊！大家记唔记得上两个礼拜有一位听众叫做阿俊啊，佢就一路都系好中意梦剧院啊呢一个组合，一个香港啊80年代嘅二人女子组合。仲点咗首歌俾佢嘅哥哥听添，咁我都喺心里边应承咗呢一位嘅朋友啦，呢位嘅听众啦。只要有机会嘅话咧，我都会继续播放梦剧院嘅歌曲俾大家听嘅。今日拣嚟嘅呢首系停车站借问啊。

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梦剧院咧有两个嘅成员喺度嘅，咁其中一位咧我哋叫做敏大人啦，敏大人就完成咗呢一个梦剧院嘅使命之后咧，其实系翻咗去加拿大嗰度读电影嘅，之后好多年后翻到嚟香港咧，其实仲系一位好犀利嘅作家啦，亦都系一位嘅编剧啦，仲有帮周星驰啊、星爷写剧本添嘅，真系多才多艺，好犀利啊！系啊，我哋又嚟点唱嘅环节啦。嗱，老实讲，点唱嘅朋友咧，其实有好多种嘅，有一啲啊就咁留言啦，就写话好短嘅吓，我想听咩歌就咁就算嘅啦。今日之前亦都有试过啦，有啲嘅朋友咧会想重温一下八九十年代嗰阵时候点唱打电话去电台嘅感觉啊。所以佢哋咧都会录一啲嘅语音咧去 send 去我自己嘅一啲唔同嘅方法啦，总之就揾到我啦。

咁我就尝试过咧喺个电台度咧就系、是、播出佢哋呢一啲嘅录音啊，但系我觉得大家可能而家呢个年代咧变得好怕丑，所以收到嘅系比较少啲呢一种点播啊。咁但系都有另外一班嘅朋友咧就好好啊，我非常之中意嘅，因为佢哋都会好长篇大论咁样咧喺我哋嘅留言版嗰度咧写低佢哋好长好长想点俾边个啊，点解呢首歌对佢哋嚟讲咁紧要啊，佢哋究竟呢首歌点解想点啊，等等等等，我最中意就系咁样噶啦。先嚟，不如就听听一个唔好嘅示范先啦，比较短少少噶。Rita Wong 啊，我哋嘅常客啊 ，Benji， 今晚有冇蔡国权？不应再犹豫，如果有，我送俾妈妈。系啦，就系咁多啦。Rita Wong， 你呢啲嘅点唱咪冇乜诚意啦，系咪先？我喺呢度好努力帮你处理点唱噶嘛。下次记得写长啲啦。嗱，我哋唔紧要嘅，因为嚟紧呢度咧唔紧要嘅，我哋有一个更加长嘅点唱，好开心啊！我最中意读呢啲噶啦，都系我哋嘅常客啊 ，Winnie Wan 啊。小姜唔好意思啊，今晚我要瞓觉啊，唔可以听 live 啊，因为我而家身在日本啊，哇，好开心啊！时间又比香港快一个钟，等唔切啦。5月11号是老公的生日，加上难得他 weekday 可以去放假旅行，所以这几天呢跟他一起去大阪，去这个是不是城崎温泉啊？哇！啊，但是两公婆去这个温泉的话，大家是一起坐在个温泉度啊，定是分翻开男汤女汤的呢？明天要早起，所以吃完的早餐就要去这个天桥立和坐船去惠海欧、啊、所以呢就要压神一次 absent 一次、啊、虽然听不到 live， 但是都想点这首歌给我老公听贺他生日啦。我一时间就想不到想点什么歌好啊，不如你帮我揀啊。啊，好啊，可以揀啊。他说他喜欢呢，老公喜欢黎瑞恩的歌啊，我发版这么说、啊，唔紧要啦，我知道你一定会听翻重温嘅。好啊，就咁决定，一次过送晒两首歌俾大家吓、啊，蔡国权嘅歌曲，同埋黎瑞恩嘅歌曲啊。蔡国权嘅《不应再犹豫》，下次写长啲啦 ，Rita Wong。

是啊，我们现在真的开始了这个叫倾谈点唱不夜天。Sorry， 是不夜姜。点唱真的十分之多，所以我们继续了好不好？一位很开心的朋友啊 ，Happy 超威佢话 DSE， 我哋为你打气，点俾 DSE 考试成功考生加油啊，朋友！佢想点李克勤嘅歌曲《月半小夜曲》，OK 喎呢只，我都好中意李克勤。跟住仲有一首咧，系 Connie Tam 啊，我哋嘅熟客啊。Connie Tam 话：因为我有急性嘅青光眼啦，哇，已经两年几啦，发觉得太迟啦，有一只眼咧就睇得唔系咁好啦，要保住另外一只眼啦，好容易撞到啊，有时会好唔舒服啊。Connie Tam 有冇好好地乖乖地快啲去睇下眼科医生啊？其实真系要好紧要啊，眼睛系灵魂之窗啊，唔系净系话方唔方便呢一样嘢啊。你一定要好好保重啊，知唔知啊？同埋好多谢你啊！其实我收到你寄俾我嘅礼物啊，电台嗰日同我讲话有人寄咗好大盒嘢俾我，多谢你啊 ，Connie。佢想点张学友同埋高慧君嘅《你最珍贵》啊，点俾小姜，即系我 ，Carmen、Rita、Susanna、Queenie、J.M.N、Elisa、Angel Young、周子，唔该晒小姜，麻烦你。我谂我喺呢度代咁多位你点唱嘅朋友啊，同你讲翻句，你真系要早日康复啊！我知道青光眼咧，应该系比较难处理嘅一件事啊。咁啊，但系康唔康复到系一回事。你最紧要继续保护好自己嘅身体啊，尽量做多啲运动，注意下饮食，同埋多啲去休息。听完呢首歌啊，你自己快啲去休息先啊！我哋世界各地好多朋友都支持紧我噶，你唔使担心啊。先嚟送俾大家就有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啊。

多谢晒 Counting Time 嘅呢一个点唱啊！其实啱啱 Winnie Van 仲有一首嘅黎淑欣咧，我到而家都仲未播，因为我喺度谂紧啊，究竟你嘅先生生日，我应该点首咩歌俾佢咧？我拣咗一首以下落嚟嘅呢一首啊，《阳光路上》送俾你哋啊！而因为你哋两个一起去探温泉，我觉得好 sweet 啊！希望你哋遇上阳光啦。

祝 Winnie Wen 同埋你嘅老公听日去温泉嘅时候遇到呢个阳光啊！跟住嚟呢首歌，当然系属于 Beyond 嘅歌曲啦。唔知大家喺八九十年代嗰阵时候搭地铁嘅时候，有冇一啲邂逅呢？我成日觉得好浪漫嘅。

本来想早啲开声讲嘢，但系我太中意呢一段嘅吉他 solo 啦，唔知大家都中唔中意做班火车呢？哇，听到呢段音乐好有八十年代嘅回忆啊！听 Mino 之前点播嘅，想唱 Raiders 嘅呢一首啊，传说咧。当年听住呢段嘅音乐，我系喺1987年咧，喺多伦多嘅一架红色嘅 Prelude 跑车嘅后座啊。当年我得7岁啫。

Yeah，Raiders 啊，跟住落嚟，其实呢位歌手咧，我成日都好想播嘅，原因当然系因为同我哋嘅轻谈只唱不夜天好有关系啊，唔知你听唔听得出系边个咧？我哋嘅主题曲嘅原唱啊，蔡枫华哥哥嘅《十年》啊。

再次听到我嘅纯音乐作品，当然就知道又系倾谈点唱不夜 girl。跟住落嚟呢首歌系属于 Amy Tang 嘅点唱啊，小姜，点解你可以做到即点即有歌嘅？喂，人哋好努力噶，你知唔知啊？呢度好多嘢要揿噶，好厉害啊！又播歌，又睇留言，又复，又踢歌，你系咪有好多对手噶？手呢，我同大家一样呢，就得一对嘅啫，一只左手，一个右手。但我个心系好大嘅。同大家都讲过啦，其实我特登加咗呢啲嘅点唱环节呢，系好想可以感受一下嗰时八九十年代做 DJ 嗰种感觉啦，尤其是系大家如果可以打电话入嚟去点唱嘅话呢，就更加不了。但既然做唔到，我哋唯有靠现今嘅科技啊，就系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官方嘅网站嗰度啊，系啊 F 字头嗰个啊，大家会见到咧我画嘅一个八 bit 画作啊，每一集我都会画噶啦，喺嗰度有个留言板，喺嗰度点唱留言嘅话咧，我就会睇到。呢位 Amy 听之前成日都想点 Eason 嘅一啲嘅歌曲啊，就想送啲歌曲俾所有我哋轻谈嘅一啲兄弟姊妹听啊。但佢今日有少少唔同啊，因为佢想点另外一首歌，佢想点呢个文佩玲啊，同埋杜德伟嘅《爱全为你》啊。记住讲埋，系因为觉得夜晚听会好正，冇其他原因啊。在这里提醒大家啦，除了 Amy Tang 之外啊，还有 Sasa 啦，有 Nora Chang 啊点的 Winnie Houston 啊， Sasa 点的叶倩文啊，有 Dolphin Young 所点的古巨基，还有金仔点的陈小春等等等等啊，这些歌曲稍后都会送给大家，你们一定要耐心等待啊。如果大家仲有啲咩歌曲想点唱嘅话咧，记得上去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写低你哋想点啲咩歌啦。系时候播啱啱所点唱嘅呢一首歌俾大家。杜德伟啊，文佩玲啊。

点唱嘅人真係有好多啊，除咗啱啱讲到咁多位之外呢，仲有 Body Tray Learn 想点嘅陈奕迅啦，有 Cherry Nip 想点嘅草蜢啦，成间都

喺我哋听听新闻嘅 break 之前，播埋刘小慧嘅嗰个俾大家隔世感觉啊！翻到嚟，我哋会继续点播嘅，千祈唔好周围走啊！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呢一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总体实现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住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央视新闻在外交专栏《南厅观察》中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与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备受关注。专栏引述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重要的、是一个关键的议题。他指台湾问题依然是中方最大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过去经常提到一个名词是互兰，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亦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方绝对不会让步。正是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长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到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于当地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的安排，并且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方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地。道琼斯指数报49704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

賣入4736.59美元，賣出4737.4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0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8%。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

0: D 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0: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0: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2: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今日系5月12日啊，时间系4:10。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8%啊。我哋继续我哋小小嘅点唱环节先。呢度有一位朋友叫做林永思。佢就话：小姜哥哥你好啊，今晚好开心有听到你把声。5月6日啊，6日系我嘅生日啊，好想小姜哥哥可以补足我嘅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另外，我嘅妈妈已经离开咗我19年啦，每年母亲节都好挂住妈咪，想播一首啊《追忆》，I Love You Mom，Thank You 啊。冇问题啊，其实追忆呢一个歌名呢，有好多人都曾经有过呢一个嘅作品啦。咁我就唔系好清楚究竟你系讲緊许廷铿嘅作品啦，定系呢一位歌手嘅作品啦。揀嚟俾你嘅有林子祥阿 Lam 嘅歌曲啊，佢都有一首叫做追忆㗎。

始终要独行，行来回头回望去，追忆去，边笑边哭喝。

跟住落嚟送一首属于彭羚嘅歌曲俾大家。爱过、痛过、亦愿等。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呢种感觉呢？

正所谓歌曲嘅歌名又好，歌词都好咧，其实真系反映好多你哋自己本身嘅情感。我都记得当初喺读紧中学啊或者大学嘅年代啊，啱啱开始仲未踏入社会嘅时候，接触感情呢回事，嗰阵真系大情大性啊！好俾感情呢回事咧，影响我每一日啊，自己嘅所有嘅心情啊，自己嘅一啲 mood 啊，真系好投入嗰段恋情啊，所以呢一啲好似啱啱首歌名咁啊，爱过、痛过、亦愿等啊，而家谂翻真系好傻啊！送首王菲嘅歌曲俾大家，《冷战》。

过去几个礼拜嘅点唱，我终于都清得七七八八啦。所以如果大家想继续点唱嘅朋友，有啲新嘅歌曲啊，我知道有好多全世界各地啊，无论喺呢个美加嗰边啦、澳洲嗰边啦、英国嗰边啦，有好多外地嘅朋友啊，而家都听紧我哋嘅节目。想点唱嘅朋友，记得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啊，你就会见到一个由我画嘅八必画作啊，嗰度嘅留言板就啱噶啦。你喺嗰度写低自己想点唱嘅歌曲，喺个留言板度同大家倾下偈。我一定就会睇到啊！亦都不妨同大家讲啊，其实我嘅爸爸咧，啱啱都 message 咗，搵紧呢个留言板啦，我 send 咗俾佢噶啦。如果你见到一位叫做阿坡嘅人嘅话咧，可能佢就系我嘅爸爸。跟住我嚟送一首我非常之中意嘅林忆莲歌曲俾大家，《长街的一角》啊，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

听完 Sandy 呢首歌之后，我哋又读一读一啲留言区嘅朋友啊，有位嘅 Helen Tang 新朋友嚟嘅，佢平时喺另外一个留言区嗰度，佢话咧其实佢而家嘅地方咧系处于白天嘅，应该就唔系香港啦，喺地球嘅另外一边啦，佢只可以一边听轻谈一边工作，同香港嘅相差15小时，入秋咧就变成16个小时嘅差别啊，好开心可以直接点歌，我只系想听到方大同嘅歌曲啊，譬如话有星啊。Long song 啊 ，Love song 啊，好不容易啊，特别的人等等，可以嘅话就请你播出。Thanks in advance, no problem, Helen Chang. This is for you. I love Khalil, I miss Khalil. 相信大家同我哋一样咁挂住方大同嘅歌声啊。Khalil 方大同 Love song。

嗰度方大同，其实大家都真系好挂住呢一位嘅朋友啊，因为佢真系离开嘅呢个消息咧，系我入行咁多年嚟其中一个最大嘅打击嚟嘅。我真系冇谂过会发生呢件事，但系作为一个音乐人，我哋只可以做嘅就系一路挂住佢嘅歌曲啊。而作为一个 DJ， 我就系可以一路去播放佢嘅歌曲啊。吓 ，Khalil， we really miss you， hope you're doing okay。跟住落嚟，我有个好开心嘅消息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咧，而家喺个留言板嗰度啊，讲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嗰度，会见到有一位阿坡喺度出现啦，代表我嘅爸爸喺地球嘅另外一边啊，喺加拿大嗰度，而家系正正收听紧我哋嘅节目啊，佢就留言板嗰度话想听一啲嘅旧歌啊，我拣咗呢一首俾佢啊。相信佢一听到个 intro 就知道系咩歌。And now the end is near。佢最中意嘅歌 Frank Sinatra。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送俾我爸爸 ，My Way。

爸爸啊，大家嘅波哥啊，喺屋企听到呢首歌咧，应该系跟住我哋嘅 radio 一齐喺度唱嘅。Frank Sinatra 嘅 My Way 啊，而家喺我哋嘅留言板上边咧，我哋见到除咗有我爸爸喺度之外啊，吓有一位叫做 Chi Kang Wong， 即系咪王志强啊？呢位嘅朋友，我哋嘅熟客嚟嘅，咁佢就 challenge 我，佢话唔该晒小姜，得闲叫你即兴即主啊 ，Never gonna let you go。佢话你今晚播到，下次还我500个字留言啦，仲可以吠两声嘅录音交俾我播添。你这个要求没办法了。Sergio Mendes, Never Gonna Let You Go。

系啦，我哋啱啱听完嘅歌曲啦，哇！我真系好耐冇听啊，好想讲真，好开心咧，大家一齐点唱嘅歌咧，有阵时系一啲好旧嘅歌啊。跟住落嚟，我哋仲有一个点唱环节啊，又系一位叫做 Cynthia Lang 嘅朋友啊，佢讲英文啊，佢就话 It's my first time listening to your radio program 咁啊，当然我要翻译啦吓，佢系第一次听我哋嘅节目嘅。咁啊，佢嘅爸爸嘅生日咧就系5月14号啦，想 dedicate 呢首歌送俾佢啦。咁啊，我就问佢有啲咩歌想播啦，咁佢就话其实佢好想播嘅就系、是、哦，佢而家系悉尼，即系喺澳洲嗰边啊吓。咁啊，佢想播呢个世上只有啊，送俾佢嘅爸爸。好啦，咁我送埋俾我嘅爸爸啦。容祖儿啊，世上只有啊！

系咯，都同我嘅爸爸妈妈都讲声 I love you， 好挂住你哋啊，好爱你哋啊。呢个时候整首有 beat 嘅歌俾大家，叫大家要等一等啊，千祈唔好周围走啊！一阵间我哋新闻报道翻嚟，继续有轻谈之唱不夜天啊！而家送上郑秀文嘅出道等等啊！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四年多的战事，乌方正为进一步受袭作好准备。泽连斯基在晚间视像演说中说，前线没有一刻是安宁，战斗持续，俄罗斯没有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地要为新的袭击作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个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和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且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积已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六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坚守并且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军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地。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

0: 系中美关系嘅定盘星，发挥住不可替代嘅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嘅改善同埋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五。是將於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文章說，今年中美兩國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議程，中國十五五開局起步，美國將會迎來建國250周年。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是經過實踐反覆驗證的常識。在當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之下，尤其需要一個穩定的中美關係，為世界注入寶貴的穩定性。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替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都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者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道瓊斯指數報49,704點，升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412點，升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幣6.795，英鎊對美元1.361，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匯安市買入4734.38美元，賣出4734.96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覆蓋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在清晨5時，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0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0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有幾陣驟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6: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欢迎翻到嚟5月12日啊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嘅时间系5:09，出边嘅气温系25度啊，相对湿度88%啊。出边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嘅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差唔多30度咁多，仲有一啲地区会有骤雨添。咁啊，大家听日记住点都好，就算天气系有阳光，都带定把遮啦。我哋呢个时候继续我哋嘅倾谈点唱不夜天嘅环节啊，有位啱啱嚟到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嘅呢个留言板，有位 fancy fan， 佢话小姜可唔可以点播夏韶星嘅交叉点啊？我嘅系咪写住丈夫咧？最喜欢嘅歌 ，Sure fancy，here you go。

啱听完有夏朝星嘅交叉点啊，呢、這个时候又有一个点唱嚟自 Lam Wei Ping 嘅，佢话雪根你好啊，好难估啊，我究竟个太太肚里边嘅 B B 系男定女？佢估系姜葱同姜蓉两样都系啦。佢想点一首歌啊，新歌嚟嘅，系我最讨厌的男歌手蔡俊贤啊，大家唔好搞错啊，蔡俊贤系歌手嘅名，歌曲嘅名就系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啊，最近比较中意嘅歌，支持你啊，小姜，多谢你。

记得我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呢，就是呢把声啦，我以为是陈晓东嚟嘅。呢位朋友叫做蔡俊贤啊，我最讨厌的男歌手歌名嚟嘅。既然啱啱提起陈晓东，不如播下陈晓东啦。系啊，佢嘅新歌啊，今天我们都会飞。

是啊，陈晓东回来了，今天我们都会飞。跟住播一首我好喜欢的歌曲给大家，邓善巧亲自填词的歌曲《爱香型忧郁人格》。

好似听到邓兆把声，都觉得佢把声真系好靓啊！希望佢继续努力啊！听完咁靓嘅一把声，我哋听下好靓嘅另外一种声，系讲紧系吉他声。好有才华嘅一位好后生嘅女仔啊 ，Dale。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about 青春嘅吉他声啊，真系好好听嘅。讲起青春嘅吉他，以下落嚟呢对乐队，真系青春啊！听到佢哋嘅吉他声嘅时候 ，Foo Fighters 啊 ，Window 啊。

哇，好正啊！我真系冇谂过自己嘅音乐节目系可以喺度播 Foo Fighters 嘅歌曲啊！如果中学年代嘅我知道有呢一样嘢喺未来会发生嘅话，我一定非常之兴奋。Which brings me to the next song, Miley Cyrus 嘅歌曲啊！呢首歌嘅歌词，上次我播嘅时候，只眼都有少少湿啊，因为系讲紧 Younger You 啊，自己同后生嘅自己倾偈嘅时候嘅一段说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呢？

呢啲嘅歌词咧，其实次次都令到我好感动嘅，因为谂起自己细个喺度幻想紧第时大个咗会点样啊！我其实曾经都出过个咁样嘅 post 嘅，咁啊有一段说话啦，就系而家呢个年代嘅我，再同翻后生嗰个时候讲嘢嘅时候，就会发觉其实所有而家嘅烦恼啊、担忧啊，对于后生嘅我嚟讲咧，其实所有嘅梦想已经达成噶啦。跟住送上 Malcolm Todd 嘅 I Saw Your Face。

听完许志安有我哋今晚嘅最后一首歌曲啦，嚟自 Monochrome 嘅《索月》啊。之后当然仲有我首《The Fast Lane》。

嚟到我哋5月12号嘅5点59分啊。出面嘅气温系25度啊，相对湿度86%。无论你要起身翻工定系翻学啊，系时候起身啦、啊。多谢大家今日陪伴咗我4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听完我嘅呢首纯音乐作品《The Fast Lane》之后，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交专栏南厅观察中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台湾与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备受关注。专栏引述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一个重要的议题。他指台湾问题依然是中方最大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过去经常提到一个名词是互难，从美国角度来看，亦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方绝对不会让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期间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会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长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和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到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于当地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新型初创企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且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军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形容正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当中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和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新界再高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2.3度、东经13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9公里。

0: 里。黄茅洲吹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到16公里。细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是2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49704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22，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3.9美元。卖出4736.27美元。香港电台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㗎。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系2026年嘅5月12号星期二，农历嘅3月26日嘅早上6:08。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咧，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白元路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今日星期二嘅早上，我哋一齐起身，一齐完成今天嘅工作。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既然我哋每一日都有咁多唔同嘅工作要完成嘅话，你有冇用心去做呢？唔系净系要工作要学习呢一刻先至去到用心，应该之前嘅时候咧，我小学嘅时候都要学预习嘅，预习嘅重要性好大噶。当你先睇过一次课文，然后当老师一讲嘅时候。哇！原来你可以用更加短嘅时间去到理解。你喺你今日嘅工作入边做好所有嘅准备功夫未呢？天才波有啲人打得叻，但系唔系个个都会打得好耍家噶。

0: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1: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0: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1: 几点有得听啊？
0: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使唔使日日听啊？
0: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3: 剛才有聽過鄭秀文的上帝早已預備，來到晨光 Coffee Time 之前呢，我們都看看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是炎熱的，市區最高的氣溫大概30度，新界再高多約2度，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到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有幾陣的驟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現在25度的氣溫，相對濕度87%。可能好多朋友咧，即系每一日咧阅读报纸嘅时间咧，都会发现有好多咧就系唔同嘅事情嘅系嘅。所以晨光 Coffee Time 咧就同各位听众一齐咧就揭揭报纸啦。其中一个咧就讲到咁样噶，港府咧就香港政府啦，致力就打造留学香港嘅品牌。近年亦都有大学以及咧就财团购入酒店改装成为大学生嘅宿舍，形成教育新嘅产业啊。咁啊，改装潮底下啦，有营运学生宿舍嘅团队向具有管理住宿经验嘅酒店业咧就掘角。包括咧就系中层同埋前线嘅人员，希望打造咧就系酒店级服务嘅学生宿舍。

酒店业咧就使出啊升职加薪留人手嘅一个杀手锏，咁啊亦都有向院校咧就猎头啦，形成咗抢人才嘅攻防战。面对旅游业复苏，同埋有更加多嘅大学生嘅宿舍就即将落成啦，有学者估计未来几年酒店业嘅人手咧就需求长达就会增加去到咧就系20%噶。有咁好嘅增長當然係好啦，亦都可以話係疫情以嚟最好嘅現象添。今日建議咧就當局增加高階嘅酒店管理培訓課程，長遠咧就提升酒店業界嘅一個水平嘅。嗱，香港咧都有酒店業嘅課程咧去到讀嘅。咁啊，唔知道你係唔係正值咧就係酒店業畢業，或者已經係投身喺酒店業界或者旅遊界啦。呢一类型嘅服务需求增加啦，咁啊的而且确咧系无论喺普通嘅营运上定还是喺策略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学问喺入边嘅。啊，酒店业亦都系一个咧同时间竞赛嘅项目嚟嘅。点解咧？你酒店房空咗一晚咧，你就赚少一晚钱。咁啊个价格应该点样厘定咧？服务应该点样提升咧？酒店业入边嘅设施又应该系点样咧？咁呢啲都系好多学问嘅，需要更加多嘅人才，所以就系要抢咯。咁更加話到咧，就個別啊，即係住宿嘅時候提供酒店業嘅高水平服務，成為一個賣點啦。咁啊，所以先至挖掘嘅。咁啊，學生住得咁好啊，好唔好咧？呢度就唔講。但係記住，住得好咧，就梗係要讀書讀得叻啦。讀書讀得叻咧，就千祈唔好過分咧，就沉迷。咁啊，另外亦都有報章咧就講到啦。我哋成日讲嘅爆旋陀螺，近日亦都掀起咗一股嘅热潮啊！有人指出咧，就可以藉住呢一股嘅热潮啦，有好多东西我哋可以做嘅。嗱，有人指出可以藉此练到前臂，咁啊肌腱，甚至乎咧就夹肌同埋三头肌。咁啊，亦都话到咧，就系其实背后有好多唔同嘅学问喺入边嘅。嗱，有专家亦都同报章咧就反映过，咁啊有学校就举办咧就爆旋陀螺比赛，总共吸引咗超过300人咧系去到参加噶。嗱，家长亦都好踊跃支持呢一个嘅活动，唔知系咪因为细个玩过啦，甚至乎咧家长想一齐参与埋添。佢期望学生咧就可以透过今次呢一类型嘅活动，可以放低手机。多啲同人互动，例如玩一啲实体嘅玩具，或者彼此多啲倾偈分享，而唔系只系做低头族。所以呢一方面咧，原来几好嘅。嗱，我自己咧就并不是呢一个陀螺系列嘅粉丝啊。以前细个就玩嗰啲最原始嗰啲陀螺，攞条绳甩出去嗰啲嘅，就唔系而家有啲机关揿个掣，啪一声咧，佢就自己喺度弹噶啦。好啦，咁有专家就话到啦，现时有好多嘅小朋友沉迷手机，唔识得咧点样去到同人哋沟通噶。反观好多嘅屋村入边，有好多人一齐玩呢一类型嘅陀螺，佢哋可以喺落楼就已经识到更加多唔同嘅朋友，甚至乎可能系交换联络啊，一齐研究一下到底应该点可以玩得叻啲咧咁样。对于小朋友嚟讲，呢一种嘅活动可以咧就系互相分享同埋交流，提升咗佢哋嘅沟通能力噶。可以咧就系互相彼此分享自己嘅陀螺，你睇下我嗰个几犀利，点样可以令到呢个陀螺转得更加快同埋更加耐，进而咧就组织佢哋嘅想法。咁而喺学生玩陀螺嘅过程入边，其实学校亦都咧就会教授一啲 STEM 嘅元素噶，例如陀螺嘅运作。到底是为什么会转呢？又甚至乎可以看到他们齿轮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呢？事实上今次的陀螺热潮很大部分玩家都是成年人来的。到底中间有什么原因呢？是可以吸引到他们重回实体玩具的怀抱呢？有专家就话到啦，咁啊现在潮流就再兴呢一个嘅玩意啦，咁或者有阵时兴嗰啲卡牌嘅游戏啦，都睇得到呢啲嘅现象嘅零售商或者开发商加入咗一啲新嘅元素放咗喺旧嘅产业入边，令到呢啲参与者咧就可以话多咗互动性，例如利用网上嘅媒体增加咗接触面，从而更加容易营造一股潮流嘅气氛。更加有学者话到，今次嘅陀螺热潮啊，有机会咧就可以带动得到疲弱嘅经济添，可以叫做另类嘅陀螺经济。到底成唔成效呢？咁我哋都系又系呢句啦，拭目以待。

0: 一首作品嚟自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早上6:24嘅时间，咁啊唔知道你煮餸嘅时候拿手嘅你，当然好少出错啦。不过有阵时可能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我哋煮嘢食嘅时候都可能会煮窿嘢嘅。煮窿嘢嘅时候有啲咩办法呢？喺呢个时候你就需要饮一饮嗰啲黑色汽水啊，定一定经先啊，饮咗一半咧，可以留翻另外嗰半我嚟帮下手嘅。將呢啲黑色汽水嘅半杯啦，倒入去燒焦咗嘅一啲不鏽鋼嘅鍋嗰度嘅。好啦，倒咗入去之後咧，就再加入一茶匙嘅，係一茶匙嘅梳打粉。由於咧呢一啲嘅黑色汽水咧係微酸性啦，梳打粉咧就係鹼性嘅物質，兩者碰上咧就即時咧會有一種肥皂嘅反應噶，產生咧就類似好似番鹼嗰啲泡泡嘅現象。好啦，咁然后呢我哋就要将佢加热大概5分钟。

可以咧就先大火煮一煮佢，然后就再用慢火咧就慢慢好似煲个镬咁样。熄火之后，你就将呢一个汽水倒咗出嚟，倒完之后咧，发觉系咪干净晒咧？未，唔紧要噶。喺呢个时候，你就加少少嘅洗洁精，然后咧就加少少水，然后就好似平时咁样洗碗，就攞嗰啲海绵啊抹一抹佢。你就发觉咧，哇！原来头先咧，即系烧焦咗嘅部分，其实大部分咧都已经咧就系甩咗噶啦。再过多两次水嘅话，咁呢一个煲咧个样貌就已经系好似你新买翻嚟一样咁靓仔噶啦。所以煮窿嘢都唔使惊啊，始终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清洁好你哋嘅厨具嘅。如果你今日又煮东嘢嘅话，识得用呢一个方法去到帮自己个煲洗翻干净啦。不过如果你自己煮东嘢叫人洗嘅话咧，呢句说话就好啱你用啦。郑融，下不为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呢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

0: 指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的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政府就网约车服务已以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是低于3万，预计网约车每日的运力低过的士。当局预计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讨论。文件无提到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的数目，政府说会持续听各界意见，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中订立上限。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首阶段发出大约10000个以下牌照或者是较合适。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应对沿岸风险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年底大致完成。在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上超强台风，并预测本港受风暴潮以及月堤浪影响，署方会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另外，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以及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的地点。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早晨，早晨，6:35，晨光第一线嘅 Vicky 喺直播室啦，仲有小白，早晨，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0: 系啊，今日就系12号星期二啦，你精唔精神啊？今日。
1: 今日都精神啊。
0: 精神就非常之好啦，今日部分时间有阳。

0: 试过搭巴士嘅时候，我拎住部相机度影相，
1: 隔住个玻璃，
0: 隔住玻璃啊，系啊。
1: 其实我觉得隔住个玻璃硬系有啲。啲玻璃灰尘啦、
0: 啊，系啊，
1: 跟住会有一啲折射嘅光，
0: 将个 lens 咧拍落块玻璃入边咯。呢、這个、哦、呢个咧手机嘅电话就做唔到嘅，手机嘅电话拍落
1: 会有个圆点咁。
0: 系因为佢有好多层喺度啊嘛，咁但系如果你用相机嘅 lens 拍入去咧，就情况就会好啲。
1: 哦，
0: 系啊，会有唔同噶。
1: 哦，所以点解啲好喜欢巴士嘅朋友，佢哋一定系攞相机？搭住巴士去影相、
0: 啊、可能系咯，系、
1: 哦、
0: 啊，你知道我有阵时都部相机仔噶嘛，系、
1: 哦、
0: 啊，咁、那个咁嗰、那个系啊，我觉得用相机影出嚟嘅相嘅光嘅折射咧，靓过用手机好多。
1: 不过虽然而家咧话手机个解像度好靓啦，已经好劲啦。有陣時咧，真係你見到啲朋友，即係 Brian 啊，其實係 Brian 佢成日出去拍嘢咧，都會阿小羊羊攞住部相機啊，相機影出嚟嗰啲質感咧，
0: 真係靚好多噶，
1: 真係靚好多、
0: 啊。如果我問下佢用邊部先？
1: 佢嗰部其實佢咧買嚟咧，佢自己唔識用，
0: 係咩？
1: 爆下佢啲秘密先。其實佢嗰個咧要自己調光調色。咁但係佢唔係好識用啦，佢次次我哋出去外景嘅時候呢，佢係叫啲攝影師幫佢擰。
0: 哦，
1: 咁佢嗰隻呢就唔係啲自動對焦添嘅、
0: 嗯、
1: 你要自己撳對焦嘅，所以其實呢操作起上嚟呢我自己都覺得難，因為
0: 我以前中學係用呢啲機㗎喎。
1: 吓係呀。
0: 係呀。
1: 咁下次我叫佢下星期一帶返嚟俾你睇。
0: 以前中學嗰陣時就
1: 教下佢、
0: 要幫啲狗仔影相。
1: 哦，
0: 幫狗仔影相嘅時候會睇下啊個光係真係望下個空間個、
1: 嗯、
0: 光大概係幾多啊嚇咁、啊、樣去到吸光，又諗下我呢一個物件佢喐唔喐，如果喐得犀利嘅，我可能要吸光吸得多啲啊咁樣。
1: 哦，
0: 有時特登會影
1: 啲，其實真係個學問嚟。係
0: 啊係啊係啊，
1: 即係喺一個好專業嘅範疇添啊，即係
0: 好玩嘅，但係都係好玩嘅，
1: 係咪啊？
0: 係啊，即係以前用菲林年代嘅時候影相咯，就係咁樣影咯，影完出嚟曬出嚟嘅時候，嗰你先知道，咦？原来我真系 OK 嘅，
1: 你咁唔知丑嘅，因为我觉得咧相机影出嚟嘅相，嗰啲深度啊，嗰啲色泽啊，系争好远嘅，即系完全同手机都真系两回事嚟嘅、我觉得。咁所以其实我自己都物色紧，可唔可以平平地买一部二手又好，或者平平地买一部全新嘅。真係相機咁樣，咁、就去唔同地方同啲狗狗又好啦，出外景又好啦，都可以影啲靚相咁樣，個人都開心啲啦。咁點解呢？就係、問小白，你鍾意坐呢一個嘅巴士，就係鍾意騰空雙手出嚟影下相咁樣啦。咁、你鍾唔鍾意行路嘅呢？
0: 我鍾意，我點會唔鍾意行路啊？
1: 因為我淨係記得你，我聽過你講話你鍾意搭巴士，但係我哋平時就係、多數就係跑山囉。係、啦，聽你講跑山。
0: 行山跑山。
1: 係啦，咁所以你都鍾意。行路噶咯，
0: 梗系行啦，100公里嗰啲都玩噶嘛。
1: 吓，
0: 即系当你玩过呢啲叫比赛之后咧，行路同跑步嘅 concept 咧，我谂你会有少少改变。
1: 最近咧，
0: 我同我 friend 笑笑，我同我即系队友啦，我队友咧就佢有阵时喺度跑步啦，佢都系一跑可能跑二三十啊咁嗰啲嚟嘅。咁佢跑完之后咧，佢同我都有阵时会有一个感觉。你知道我有阵时会喺公司呢度咧跑翻屋企噶嘛？咁跑翻屋企嘅时候咧，我哋一路跑嘅时候咧，都会原来我同佢都有共同谂过、就是，原来汽车嘅发明真系好伟大。
1: 嗯，
0: 我哋跑得咁辛苦，但系有四个辘喺度碌过去嘅话咧，你嘘一声就已经到。
1: 系啊，
0: 系啊，你即系有阵时又会想象，哇！以前啲人如果要去咁远嘅地方。我哋咁好
1: 徒步噶，
0: 咁好嘅装备，咁舒服嘅鞋，咁排汗嘅衫，我哋都咁辛苦。以前啲人仲要着住嗰啲都系布嚟嘅啫，
1: 鞋啊或者
0: 啲衫都系布，湿咗咧都唔干嘅，
1: 噏住啊，
0: 系咯，几辛苦啊！即系会谂好多呢啲咁嘅嘢咯。原来我同 friend
1: 吓，你有冇即系最近咪好兴就系嗰个室内嗰个室内体能耐力赛嘅？你有睇冇？有冇睇啊？一年三日嘅喺香港，
0: 有
1: 哇真系。越嚟越多身邊嘅朋友咧、都玩喎，你有冇諗過玩？
0: 佢哋話咧有一樣嘢我要克服噶，佢哋話啲 gear 咧啲器材咧未行到過去都聞到陣臭味，
1: 有真
0: 係真嘅
1: 朋友，特別咧我有聽
0: 即係你見到男仔嘅朋友嗰嚿，即係距離你兩米，諗住拎嗰嚿嘢或者抬一條繩，你都未去到你已經哇咁難頂嘅咁樣，你可想而知。 如果你去參加呢啲比賽，佢就室內，室內就通，
1: 啊、室內
0: 已經通風啦，好努力咁樣去到幫大冷氣，
1: 又或者係開住冷氣咧，係啊。

0: 咁强，因为佢焗晒喺嗰个位置，所有人都系用嗰个嘅场地。咁我个朋友咧就话佢系女仔嚟嘅，佢话咧真系咧，即系你啱啱有讲，除咗味道方面咧，佢话咧佢啲男仔 friend 咧真系净系 for 男仔嗰一场咧，佢话嗰啲味道系更加浓烈添嘅，系啦，
1: 系啊，女仔真系会。少啲味嘅，
0: 系嘅，或者大家喺清洁上面有喷一啲嘅止汗剂啊，嗰啲可能就会好啲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呢个身外体能耐力赛，我睇翻咧，原来咧喺我哋香港啊，喺酒店业嗰边咧都有一个叫做运动旅游，有啲酒店咧特别推出咗一个竞赛度假嘅套餐，专为一啲全球嚟到呢度比赛嘅一啲嘅选手咧，佢、
1: 哦、
0: 提供一啲营养补给，我觉得呢个都要赚。
1: 跟住喺酒店嗰度提供多啲呢一类型嘅服务啊。
0: 系啊系啊，咁我觉得诶、哎，既然有呢啲嘅运动旅游，我都几好啊，即系希望之后都可以继续发展多啲，会唔会喺啲马拉松啊其他诶运、动维度方面咧，都可以有多啲呢啲唔同嘅选择，甚至乎咧，我觉得其实系可以。搞翻咧，系俾翻香港人嘅，即系譬如我住喺大西北啊，系咪？我哋有阵时每一年嘅马拉松一月嗰个咧，冬天嗰个咧，一定喺港岛噶嘛。其实如果真系有一啲特别嘅运动套餐，其实我都希望可以带动个经济喺前一晚喺嗰边住一日。
1: 哦，我咪有参加过海外嗰啲马拉松嘅，即系全马嗰、那个。咁我去玩嘅时候咧，其实都特登喺个市区。嗰度即係起步嘅地方，即係舉例咁講，如果喺尖沙咀起步嘅，咁我就喺尖沙咀揾一間酒店。咁我嗰陣時都特登去到海外嘅時候，就喺嗰、那個出發嘅地方嘅旁邊行到，即係需要十分鐘左右，我就已經可以去到個起點。係咁好舒服，呢、這個就係你所講嘅套餐咯。
0: 嗯，係啊。其實我今朝咧都唔係想講呢啲運動嘢套餐，其實我係想講行路嘅。點解咧？因為最近咧就全球咧就出咗一個咧最適合步行嘅城市名单出咗嚟，咁、究竟咧有啲咩名单咧？咁其实睇翻成个嘅名单里面咧，见到
1: 我谂亚洲会几高分，会唔会啊？
0: 反而系欧洲多啲啦。我讲一讲究竟呢一个系点样得出嚟先？其实系本地嘅城市嘅人自己嚟到去投票嘅为自己嘅城市。
1: 哦，
0: 系啦，因为我哋咧就系住喺呢度，我哋最代表到就系究竟我哋呢个城市能唔能够系步行嘅咧？因为步行除咗系有益身心之外，其实佢入边咧都有规范嘅，从美食啦、夜生活啦，到约会啦、幸福感啦，甚至乎系带动社区嘅氛围啦、陆地嘅资源啦、步行嘅便利性等等，系市民经呢几方面嚟到去投票出嚟嘅。
1: 香港我觉得其实真系首屈一指
0: 嘅。其实我觉得香港系，但系香港冇入榜。
1: 就
0: 系、
1: 是、因为
0: 我哋系唔知道有呢个投票，我觉得。
1: 同埋系外国做啦。
0: 系啦系啦
1: 系啦系啦，
0: 系一个外国嘅杂志做。
1: 你谂下香港夜晚，我哋成日都话几多人跑步会啊、行路啊。
0: 系啊，同埋而家启德咧，你跑过去红磡咧。你唔好话行啦，唔系唔好跑啦，你行过去啦，
1: 好舒服。
0: 其实都系几 K 啫嘛，好舒服。你夜晚行过沿住个海旁，
1: 系啦。以前啲人咧，啲香港人就唔会讲系几 K 嘅，几个站。我哋以前嘅单位咧系，
0: 因为而家跑步多咗就用几 K，
1: 系啦，系以港铁站个单位去到做噶嘛。但系而家就真系多咗几 K， 就系因为有几 K 嘅关系，所以我哋更加发现到原来香港一个咁细嘅地方，竟然间有咁多。即系我系有。咁样嘅体验，譬如我翻屋企，其实譬如三十 K 咁样，呢三十 K 入边我睇过啲乜嘢啊，行过啲乜嘢，会有睇到香港，譬如如果我夜晚跑会见到九龙同港岛嘅夜景，
0: 系啦，即系啱啱落启德啊，我哋而家就首先去观塘海滨花园，去到红磡啊，红磡啊而家有个新嘅地标去跑步嘅，
1: 红磡咯就系写住，
0: 系啊。同埋好多狗狗放好多主人放狗喎，爹哋话，即系啲狗狗喺嗰度咧玩到好开心。
1: 啲狗狗又放主人咧，可以
0: 互放啦，系咪？因为观塘海滨咧行过去红磡咧，5.5K 咋，5.5公里咋，
1: 系咯。
0: 所以其实你话其实好适合系行路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如果你话真系喺香港。嚟讲，我哋能够下一次有呢啲咁样嘅全球性嘅自己投票咧，我哋要同大家讲，一齐为香港投票。因为而家亚洲入围咧系得韩国嘅首尔，因为佢系城市啊嘛，韩国嘅首尔啦，同埋台北。
1: 哦，
0: 系啦，即系如果你话亚洲地区嘅话，咁佢哋就可能因为知道有呢啲嘅网站，佢哋有自己投票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香港系十分之适合，所以下次如果真系有呢啲咁样嘅投票嘅嘢咧，我哋要多多喺晨光里面叫大家帮香港争翻一口气。我系 Fix。

0: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寻日咧，小白你咪话。究竟点解嗰啲嘅泥土里面呢硬系会有啲杂草会识得自己生出嚟嘅？
1: 系啊系啊，
0: 原来就系泥土里面，即系好深嘅泥土啦，或者即根咧未连根拔起咧，有好多种子喺入面啦。今日我都想讲下泥土，因为踏入五月咧，有一种花咧，我自己都觉得几靓嘅，圆形嘅。
1: 哦，
0: 唔系绣球花。
1: 哦，绣球花。
0: 绣球花好靓嘅，大一大个波波咁样，因为嗰啲波波形状嘅花我都觉得好靓。
1: 都似一年四季咁样，我觉得呢啲绣球花
0: 系咪啊？
1: 成日见到嘅。
0: 可能系因为如果唔系自己种嘅话，
1: 种植方法叻咗好多啦。
0: 系啦，种植方法叻咗好多啦。咁究竟点解绣球花会有唔同颜色咧？系取决啲咩嘅咧？你觉得咧？如果种嘅话吓，
1: 种嘅话。取决于泥土入面嘅唔同成分，
0: 冇错啦。你睇过系咪？
1: 我记得，
0: 是啊、
1: 我有花艺师同我做访问噶嘛。
0: 冇错啦，好啦，咁啊，既然小白知道啊，简单同大家喺晨光百科里面讲啊。如果你都中意绣球花嘅话咧，踏入五月咧，就开始有好多靓靓嘅绣球花出嚟啦。原来咧喺我哋绣球花瓣入面咧，有一种称为系飞燕草素嘅花青素。咁而决定颜色嘅咧，就系、是、土壤之中嘅。铝离子，咁呢一种嘅铝离子咧，喺我哋嘅土壤里面，即系会溶解啦。然后咧，当佢吸收咗一啲同花青素结合咧，就会呈现蓝色、深蓝色，又或者深紫色咁样噶啦。咁究竟系咩颜色？系有几多嘅嗰、那个嘅酸性咧，或者系中性定碱性咧？原来如果你中意蓝色嘅绣球花，佢嘅酸性土壤 pH 值。是少于 5.5、而紫色的话是中性土壤 pH 值的 5.5 至 6.5， 而红色的绣球花呢就是碱性的土壤 pH 值大过 5.6， 就是有红色的了。所以如果你喜欢花，你又想自己种的话，为什么我买回来种下种下变了色？可能是因为有关你的土壤问题。所以如果你是自己种这些绣球花呢，就要注意了，可能就是你的泥土的酸碱度啦、中性土壤啦，又或者是碱性土壤那个 pH 值，你都可以决定的了。

0: 6:52啊，听过有嚟自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5月12日的星期二朝头早晨光 KOL 环节，除了有 Vicky 在这里，都有我们的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调饮师 Catherine 在这里。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讲到口干要喝杯茶。
0: 是啦，好想喝一杯茶啦。上星期呢，我们就很有趣地Catherine 跟大家分享了，原来太空人呢在个外太空里面都真的要品尝一杯茶，令到他们的心灵都好像有点慰藉一样，都真的很多人都很喜欢喝茶。
2: 嗯，没错的。其实除了太空人之外，二战的时候甚至乎英国的军人都是很喜欢喝茶的。是啦，那时候他们有一个采购清单，那你觉得打仗即是采购得最多的定是什么？
0: 朱古力。不是，因为我前排看了个新闻，就是那只七彩颜色的朱古力呢，原来在以前未成为零食之前呢， 是军人的主要的粮食来的。
2: 因为它高卡路里、高糖分。
0: 是啦，同埋那个E点解会唔用呢？原来都真係有研究过㗎。咁当然而家呢係变咗大家嘅零食，大家都好喜欢食啦。咁所以我就即係你咁样问呢，我就觉得朱古力
2: 係咪朱古力係咪？
0: 係啦係
2: 啦。咁不过呢，打仗呢最紧要呢都係子弹。
0: 有啱喎。
2: 第一样係子弹，但係第二样嘢呢已经係茶叶啦。系啦，第三先系炮弹，第四咧先系炸药啊！佢哋讲紧个按重量嘅入货嘅排序啊，咁啊茶叶系几多啊？即系讲紧咧每一个前线嘅军人咧，每日咧系会被补给咧18-20 gram 嘅茶叶，系啦，其实系高于普通平民嘅配额添噶。
0: 二战嗰阵时，
2: 系啊系啊系啊，系讲紧咧，佢哋甚至乎咧系有一啲嘅秘密仓库啦，咁系货咧避免本土如果俾人侵占咗之后惊佢啲断粮啊嘛，咁除咗粮食之外咧，佢亦都会咧喺500个点入边咧都会挤茶叶呢一样嘢。
0: 点解系茶叶咧，而唔系纯正水咁样嘅咧？
2: 系啦，咁有几样价值嘅。咁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咧茶叶咧可以掩盖咧佢哋嗰啲汽油桶装水嘅异味啊。打仗咁多日，咁嗰啲水你煲出嚟有啲怪味噶嘛，咁你就会可以令到咧，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掩盖个味道啦。第二咧，佢亦都系咧，因为你一定要煲滚啊嘛，咁咧亦都可以咧减低咗呢一啲水源性嘅疾病，系啦，水源性嘅疾病嘅发病率。咁茶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镇定剂啦。咁同埋英国人饮茶已经系一个好
0: common 嘅嘢，
2: 系啊，好日常嘅嘢，已经系必须啊，必需品啊，唔系讲紧系奢侈品啊，系啊。咁而甚至乎咧，喺二战之后嘅坦克咧，系咧有一个特别嘅设备喺入边嘅，
0: 关茶匙，
2: 关茶匙嘅，
0: 唔通有个茶煲？

0: 是一个他们叫做 boiling vessel， 就简称叫 BV 啦。它呢是一个不是简单的热水壶，而是一个是他们这些坦克兵的移动厨房。是啦，它这个的、boiling vessel BV 呢重要呢是防爆的功能添的。
1: 哇，
0: 是啊是啊，即是它是放在一个、坦克入面啦，是几分钟就可以将水煲滚啦。而呢一、這个的、装备啊，甚至乎是标准装备嚟嘅，系、直成好似同 radio 即系无线电一样咁样嘅，
1: 即系冇唔得噶，
0: 系啊，冇唔得噶，即系试过咧，有啲英军走去参观美军嗰啲坦克咧，佢睇到入边冇 B B 嘅呢个，
1: 点解冇呢一个茶容器嘅？
0: 系啦、其实点解咧？其实咧都系一个血的教训嚟嘅。咁、因为曾经咧喺二战嗰阵咧，有一次咧就系咧喺1944年啦。咁、因为咧佢哋嗰啲英军啊，朝头早嘅时候咧喺坦克外面咧就煮早茶饮，系啦，饮紧早茶嘅时候突然之间咧就俾人突袭，系啦，咁亦都咧系伤亡惨重啦，即系事后先再检讨啦，就系发现咧就系、真系为咗饮杯热茶，咁、即系因为你喺坦克入面做唔到嘛，咁你咪一定要出去咯，咁但系你突然俾人突袭，你又跑唔切翻去，咁咪危险咯，咁所以咧佢哋之后咧就决定咧将呢、BV 咧就装埋咧喺个坦克入边嘅，
1: 俾、大家可以喺入面探查啦，朝头早。
0: 系啦，咁当然除咗探查，即系佢哋都可以爱嚟煮食啦，就爱嚟食用食嘢啦，系啦。咁咧呢一个咧，即系之前即系 before 有呢一个 BV 咧，佢哋系要揾一个汽油桶改装嘅一个炉去煮嘅。咁、你咪要真系 open air 咯，系咪啊？咁你喺个坦克度系密封噶嘛，系系危险危险噶嘛。系啦，咁所以佢哋而家嗰个其实某程度上，你当佢系一个热水炉咯，但系一个防爆炸嘅热水炉，即系佢外面系有晒不锈钢，有晒即系唔知佢哋嗰啲包去保护嗰嚿BV 啦，系啦系啦，跟住咧佢哋甚至乎茶咧系，我觉得除咗真系一个饮品之外啦，其实是一个精神嘅慰藉嘅象征啊、曾经试过咧，之前荷兰啦就俾德军去占领咗嘅时候啦，咁咧喺当时咧英国咧就举行咗一个 operation 叫做 Operation Tea， 系啦 Operation Tea， 咁就系咧将75,000个茶葉炸彈，唔係真係炸彈嚟噶，茶彈其實咧，只不過咧係即係一啲嘅空投嘅物資啦，咁就一啲棉包住一啲茶葉，咁、就將呢75,000個嘅包咗茶葉嘅茶包啦，就掟落去喺荷蘭唔同嘅地方，係啦，咁而喺上面咧嗰啲茶包入邊咧都係寫住咗一啲嘅鼓勵，係啦，鼓勵佢哋啦，就係話啊振作啊，話荷蘭會再次復興啊，係啦係啦，勝利㗎咁、樣，即係佢係其實好warm 噶，系啊，即系当你其实佢系为咗鼓舞佢哋咯，系啊，咁呢一个咧都系好有趣嘅，咁系一个好温馨嘅一个插曲咯。
1: 系咁啊，上星期咧有讲啊，太空人咧就会饮红茶、绿茶啊，咁有冇话喺二战时期佢哋饮嘅茶系咩茶嚟嘅咧？
0: 二战时期咧主要都系饮红茶嘅，系啦，咁外国人佢哋习惯咧都系饮红茶为主啦，咁同埋咧佢哋都会配给大量嘅砂糖啦，同埋一啲嘅炼奶或者系奶精啦去做一个饮用。奶粉啦，甚至乎二战嘅时间咧，英军咧都系周围咧去卖茶叶噶，即系除咗对敌对嘅国家唔会卖之外啦，佢都卖大量嘅茶叶去支持佢哋个战士咯。
1: 所以其实茶咧真系唔单止系日常嘅必备饮品啦，其实都系真系一个心灵嘅慰藉。去到太空又好啦，喺战地又好啦，饮翻啖茶真系令到我哋嘅心情都会舒服啲啊。
0: 冇错啦。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4年多的战事，乌方正在进一步受袭，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在晚间的视像演说中表示，前线没有一刻是宁静的，战斗持续，俄罗斯没有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的要为新的袭击做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及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计已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泽连斯基对德国上月签署的乌克兰防空系统支持协议表示感谢，同时高度认同德方于能源领域向乌方提供的援助。他透露，在两人会晤前，皮斯托里乌斯已实地参观乌克兰一处能源设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在上午5时，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19，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人民币离岸价6.79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751.5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宝林路往秀茂坪道进宝达商场有交通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提醒各位封路措施，青衣乡事会路水务急修往青衣港铁站进青衣警署，部分行车线封闭。蓝田水管急修平田街与安田街交界进蓝田圣保禄中学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感觉更健康更开朗，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
6: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7: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8: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6: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8: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1: 经典歌，
9: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1: 早七点，
9: 温故知新，
11: 好样
9: 音乐。
1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方逸华一首自由的花草。感受晨早的清新的空气，车少一些，人少一些，走在街上，驾驶在路上，也感受到一份的自由啊。Free， 除了可以解释为自由之外呢，还有免费的意思。最近在城中呢，就欣赏了两个免费的展览，看完之后觉得这展览呢真的是值得是买票入场的啊，但是呢竟然是免费的。一个呢在沙田文化博物馆 Meeting with Mona Lisa， 从蒙娜丽莎的画像拟人第一视角第一角度来讲述他的故事，运用了很多高科技的手段，有非常丰富的沉浸式体验，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位叫 Lisa 的人。另外一边呢，就是在香港艺术馆举办的叫做原美生活园林艺术展，当中还有名家莫奈的真迹，有中国画，有西洋画，带你认识不同的园林之美和以园林呈现的自由之美。看到游客是络绎不绝，喜欢艺术欣赏的人呢，进入这一个展示空间之后呢，就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宇宙啊。安静下来，沉淀下来，

这首歌曲呢就很适合呢配合到展览的意境当中去啊。来自萨顶顶，听过有自由行走的花。那种既东且西，既旧且新，立体的元素融合的感觉。来到今早的好样音乐，早七点二十分，我是雨波，我们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

Sarah Brightman 的 It's a Beautiful Day 之后呢，有 Vanessa May 在当年哈1990年代她的首张个人小提琴专辑当中带来的 Theme from Gander's 大篷车之歌。

早七点二十九分呢，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周二，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2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人民币离岸价6.792，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752.6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

0: 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利安道经顺利消防局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宝林路往秀茂坪道进宝达商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拥堵。较早前汀九桥往九龙桥面的快线曾有交通意外，刚刚已经清理，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另外路面的情况，港岛接拿道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卧倒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宁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我们常说小心患上三高，究竟是哪三高呢？现在还说已经进化到了4高和5高，又是哪两高呢？让家庭医学专科陈小瑞医生告诉我们，
3: 香港是一个三高的高发的城市。一般来说呢，现在可以有4、5高，但是最基础的是3高，就是包括高血压，也就是常讲的血压高。第二个呢，就是高血糖，大家常讲的糖尿病。第三个就是高血脂，大家经常讲的高胆固醇血症。这是一般来说的3高。当然市面上还有其他的高，比如说高体重，那就是肥胖，高尿酸，那就是痛风。现在的过渡到有4高和5高了。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
5: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不说不知道啊，现在还有四高和五高哈、啊。那么有对身体对健康不好的膏呢，真的还是要喂一喂膏哈、啊。尽量减少这一些不必要的不健康的膏。

段时间有阳光啊，日渐炎热。本周的预测呢，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呢也有阳光及炎热，不过稍后呢会有几阵骤雨。到了周四周五呢就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比较大，要留意天气变化。上午五点的时候，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海域。菲律宾

当中还有 Uncle Ray 的经典声音啊。Telecelia

送来一些经典的名字哈。Mystics, Adios Amor. And Chopsticks,

0: 变化多端的一曲啊 Chopsticks Can't Tie My Eyes Off You
1: 好样的

0: 融合两种不同风格哈 ，John Denver 的 Living on the Jet Plane and Queen 的 Friends Will Be Friends。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